性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水球世界杯女子的决赛。现在比赛开始，水球比赛的争球有点类似于冰球比赛的争球，或者是篮球比赛的跳球。双方球员从这个球门线延长线开始出发，率先接触到这个球的球队就可以取得控球权。水球比赛是四节，单节8分钟，净时。给到外围，远射。哦，这球打在了横梁和立柱的交叉点，没有打进。这是尝试一次远射，门将单臂把球防了下来。西班牙队今天的先发的门将是13号马蒂娜泰雷。现在西班牙队在右翼进攻，没有很好的机会，要赶快出手。最后进入到读秒阶段了，水球比赛单次进攻的时限是28秒钟。现在攻防转换，美国队门将阿曼达·朗根是参加过2届奥运会的主力门将。这是刚才西班牙队射门的那个回放，美国队左侧打门，这个角度已经完全被封死了，没有机会。西班牙队还是走到右路，位置很深。哎呦，这个球给防下来了，不容易啊。射门的同时呢，门将已经竭尽全力的去贴近攻方，这样的话会最大限度的减小对手射门的角度。门将的发挥是非常关键的。开场到现在，两队各有几次攻防，但是都没有收获进球。现在美国队是人数上多一人，好球！这球是给到中路，由14号加萨尼加率先为美国队取得进球。加萨尼加是04年4月11号出生的运动员，身高1米85，体重是83公斤。加萨尼加既可以打中锋，同时也可以提供很强的防守力。美国队与西班牙队在世界大赛的历史交手总纪录，美国队占据巨大的优势，20胜7负2平。尤其是从2015年到2022年，美国队对西班牙队取得13连胜。但是最近3次大赛的正赛的交手，都是西班牙队取得胜利。刚才西班牙队在门前也是利用一次吊射追平比分，进球的是2号鲁伊斯·巴里尔。

阿里亚娜·鲁伊斯·巴里尔，2002年5月16日出生，身高1米74，体重62公斤。这样的身材呢，在水球比赛当中算是偏娇小的身材了。球，门将再次封住了这个射门。这球是顶防的时候扑的比较猛，撞到了对手，所以是被裁判吹了一个犯规。但这种犯规呢，是属于轻度的犯规。刚才在门前的这一次防守犯规是比较重的，所以西班牙队被罚10。现在是美国队6-5，小角度的射门没有打进。现在罚10结束。罚10结束，现在场上回到6-6，哦，一个外围的远射，打了一个低平球。四号老将法塔尔。法塔尔参加过3届奥运会，是美国队的头号得分手。射门的线路选择的还是非常聪明的。美国队这个顶防啊，还是比较有攻击性，但是要留意动作，动作过大的话容易被吹罚。西班牙队现在在右路，美国队罚10，乔丹拉尼，美国队门将把这球给防下来，不错。右侧是美国队的主教练克里克里安，美国队现在沿左侧突进打门，球进。这球快攻打得非常的迅猛，奥斯穆斯，美国队取得3-1的领先。我们看，在奥斯穆斯持球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啊，一直没有防守人，直到他即将射门的一瞬间，防守才补上来，但是为时已晚。美国队这个防守啊，防区扩得非常大，把西班牙的持球人呢挤得特别靠外。现在西班牙队想要通过传球寻找空间，但是美国队呢总是利用自己非常强悍的身体能力顶住西班牙的进攻。14号加萨尼加犯规，现在是西班牙队6-5。右侧给到外围，再掉到右侧，现在左边完全没有外围的射门，这个球也是被防了一下，没有打中球门。美国队今天开场到现在对于比赛的控制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尤其是他们的防守让西班牙队一筹莫展。又是外围的射门，这球想打一个反弹球没有打成。西班牙队现在直接把球给到中路，外围的射门球打进，

家队又追一分，现在比分是3-2。西班牙队的11号是佩尼亚尔维尔。西班牙队的主教练是霍尔迪·巴尔斯纳特，这是美国队的主教练亚当·克里克里安。飞过来到高位，现在还是有人数上的优势，美国队6-5，看看进攻，好球。11号又是奥斯穆斯，西班牙队今天在自己右路的防守，也就是美国队左路进攻这边丢的是比较多的，4个球有3个球都是从这个相似的位置打进。首节比赛进入到最后的45秒钟，美国队的这个防守啊，留给西班牙的时间很少，转身打漂亮，哦，这就是个人能力啊。10号保拉卡穆斯，保拉卡穆斯是打外线的一位前锋，卡穆斯身高1.77米，体重67公斤。在水下的镜头呢，我们往往能够看见在门前争抢位置的这个攻防双方是怎样贴身肉搏的。西班牙队这是比较明显的犯规了，从背后搂住美国队队员的脖子，这样被罚10。最后时刻的射门，球没有打进，因为这28秒时间快到了，所以没有办法，只能射门。这样首节比赛结束。首节比赛，西班牙队虽然落后一分啊，但是整体的场面是美国队占据巨大的优势。两队的主教练也都是比较有特点。美国队的教练呢是，生长于美国的 NCAA， 著名的全世界最著名的体育大学联盟。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名学生，做学生呢就是打水球，拿了 NCAA 的冠军。毕业之后呢，也是当了水球队的主教练，也是带队拿了 NCAA 的冠军。克里克里安是1974年7月22号出生的。刚刚52岁，他带队拿过4次世界杯的冠军，5次世锦赛的冠军，3次奥运会的冠军。另外，在世界联赛当中，也是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绩。在世界联赛中，克里克里安带领的美国队拿了11块金牌，还有2次是铜牌。泛美运动会也是取得4连冠。西班牙队的主教练霍尔迪·巴尔斯纳特呢，是1977年出生，一直在西班牙队担任助理教练以及。

青年队的主教练，西班牙队的前任的主帅米基奥卡在2024年带队决赛中击败美国队拿到了奥运金牌，但是随后呢功成身退，那么纳特呢就成为了新任的西班牙队的主教练，他是在2025年接手这个位置的，这也是他第一次担任成年队的主帅。他在西班牙的这个教练组之前担任了15年首席的助教，所以他之前西班牙队取得的这些辉煌的成绩他都是亲身经历亲身参与，只不过呢是作为助理教练。现在是给了西班牙队一次五米球，大门漂亮，这个前面的假动作骗过了门将，这是鲁伊斯巴里尔，七号阿里纳鲁伊斯巴里尔，他和二号安德里纳鲁伊斯巴里尔是姐妹，安德里亚娜鲁伊斯巴里尔是2002年5月16号出生的，七号阿里娜鲁伊斯巴里尔是2004年10月29号出生的，这是美国队主教练格里克里安。现在场上比分变成了4-4平，西班牙队的主教练纳特呢比较强调进攻，由于这些队员呢基本上都是他从青年队一手带出来的球员，所以他对每一名队员都非常的熟悉，但是目前西班牙队面临的最大问题呢就是处在一个新老的重建期，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呢有很多的老队员都已经退役了，所以这个参加世界杯的阵容跟这个巴黎奥运会的那套阵容相比年轻了很多。这个进攻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只能仓促的出手。美国队一次长传给到右侧，向里压，晃动，哎，犯规。美国队11号是奥斯穆斯。也是一次五米球，卢西亚罗德里格斯把这球打进，美国队再次领先。8号是纽舒尔，是西班牙队的8号是卢西亚罗德里格斯，刚才被判了一个五米球。西班牙队现在还是先在外围倒，因为美国队防区扩得非常大，你看每一名队员都要面临着美国队的这种贴身的逼抢，美国队顶得很深，给到右侧，不错，好机会，速度非常快，冲进来，晃动打门，好球。美国队今天这是打成的第二次快攻，两次都是奥斯穆斯，奥斯穆斯这场比赛已经打进3个进球了，而且射门的成功率高达100%。刚才是西班牙队进攻犯规，美国队直接拿

球就向前传，美国队还是这么防，应该是有犯规，奥斯姆斯犯规，这样的话是西班牙队6-5。打门，好球！哎呦，漂亮！哈哈，第二落点。那西班牙队再次将比分分差迫近到只有1分。进球的是10号保拉卡姆斯，回的时候没有传接一次成，所以耽误了时间，最后时刻只能仓促出手。在手转攻的时候西班牙队犯规了，所以美国队又一次获得球权，门前抢位又有犯规，这一次吹的是美国队犯规。西班牙队在高位球给中路，球到左侧打门，又有犯规，这应该是在行进间，攻防双方在抢位置的时候，美国队的犯规。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2012年伦敦金牌决战就是在美国和西班牙之间进行，美国队当时是以8-5战胜西班牙队。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小组赛，美国队又以11-9战胜西班牙队。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金牌决赛，美国队是14-5战胜西班牙队，那场比赛也创下了奥运会女子水球历史上最大决赛分差的记录。而且美国队凭借那场比赛的胜利也取得了奥运会的3连冠。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这两支球队在小组赛当中相遇，西班牙队以13-11击败美国队，那场比赛也是美国队近3届奥运会失球最多的一场比赛，而西班牙队最终夺取了冠军。现在西班牙队又有球员被判罚，美国队6-5打门，又是奥斯穆斯一人独得4分了。

替补球员的得分情况。美国队是

0: 哦，一个吊射，这球差一点点，击中了横梁。西班牙队这次退防啊，还是线路守得很稳。美国队虽然有运动员在前面全力的冲刺，但是呢，他的身侧有两名西班牙的球员，所以美国队门将不敢第一时间把球传给他。第二节比赛现在还有半分钟的时间，西班牙队外围射门，球被门将封住了，看看有没有快攻，给到左侧，最后读秒阶段应该是要尝试外围的远射了，直接打，门将还是把这球防了下来。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7-5，美国队领先西班牙队两分结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美国队上半场比赛7-5领先于西班牙队，每一节比赛开始都是双方运动员从各自的球门线延长线出发，冲向泳池中央的这个球，谁能够先争下来控制住，谁就拥有第一次进攻的权利。好，西班牙队这次率先控住球，五号是佩雷斯维瓦斯。左侧晃动，最后时刻的出手，球没有打进，哎，补射吧，球打进了。这是西班牙队本场比赛第二次利用美国队这个扑救下来之后的这个第二点抢攻得分。这一次建功的是穆尼奥斯，美国队还是需要对于门将扑下来的这个落点球啊进行一下保护。第二节比赛就丢过这样的一个球。

这个球西班牙队运气不太好啊，本来没有打进，但是门将扑球之后的这个手臂正好这个球下来的时候砸中了手臂，弹进了球门。五号是福林，有犯规，但是这种犯规呢不会停表，28秒也不会清零。西班牙队还是应该多利用无球人的这个穿插来迫使美国队改变防守策略。现在西班牙队取得6-5的优势，哈兰德福特的犯规，没有时间了，打门，好球！这是外围的2号路易斯巴利尔，路易斯巴利尔姐妹当中的姐姐阿里亚娜路易斯巴利尔，打了一个圆角，犯规还是比较多，但是还不构成6-5。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控球。美国队7号拉尼，好球！哎呦，漂亮！这门将这一下封的很关键啊，在比分焦灼的时候，门将的发挥往往会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给到右侧，西班牙队要留神，美国队这个防守确实很有压迫性，往中间给，哎呀，没有接住球，是不是有犯规啊？果然，左侧漂亮，打了一个圆角，高角度的射门，进球的是7号阿里娜·鲁伊斯·巴里尔，比分打成8-8，双方运动员今天在这个把握机会方面啊，做的都是相当的出色，6-5的成功率都是比较高的。
美国队也造成了西班牙队防守的犯规，现在是美国队6-5。掉到中间，哎呀，这个球线路不太清楚。扯过来，好球，又有犯规，哦，这次是进攻犯规。美国队把球转移到右侧，又有犯规。机会，哎呀，没有打，掉中间，打门，好球，这个球传得太棒了。这个传球的速度、弧度、高度刚刚好合适。老将法塔尔本场比赛的个人第二个进球。这个传球见功夫啊，你看刚好越过防守人，防守人这个指尖再往上高一厘米，这球就捅掉了，就是够不着，就差这么一点，队友呢刚好又能接到。这个传球太见功夫了，这个传球应该入选本届女子世界杯的十佳进球。美国队三次助攻，西班牙队有一次。美国队可以就地发动反击，球回到中路，向右侧走，球交左侧，扯开防守人，再给右路晃动，给到中路，再给，可以打了，漂亮，这节奏非常好。在这次进攻实现还剩最后一秒钟的时候，果断的出手，又是奥斯穆斯，本场比赛第五个进球。奥斯穆斯进攻的手段是非常的丰富的，他的射门的手法多变，门将很难去提前预判，打远角，打近角，打反弹球，打低球。最后时刻的射门被防守人用手臂挡了下来，再给到中间，哎，这犯规了，这球只能犯规。可以打了，好球，又是奥斯穆斯，本场比赛第六个进球，6次射门进6个球，这种成功率太可怕了。

奥斯布斯是2005年12月12号出生的运动员。最后门将出击，把这球给防了下来。外围大门，哦，好球！这个反弹球呢，是弹到了球门横梁的下沿，又弹进了球门。第三节比赛最后的读秒阶段，应该是有进攻的犯规。好的，这样第三节比赛结束，第四节比赛开始。决定本届世界杯冠军归属的最后8分钟，可以射门了！哎呀，出手稍微慢了一点，有点犹豫。奥斯柴尔德，这球想给门前，但是呢，中锋完全被对手限制住，也没法接球，也没法转身。哦呦，外围这一下打得还是比较突然。但是门将的注意力很集中，打一个吊射，这球打进了。很聪明啊，这球处理的。七号拉尼，哦呦，这球也是要功夫，距离很远。乔丹·拉尼是球队的主力。

0: 防守后卫，身高1.78米，体重是77公斤。 直接打，还好，这次反弹球控制的还是不错。西班牙队球运欠佳，这个球是击中了横梁。又是一次远射。 西班牙队这次防守的策略还是很成功的。哦，犯规。 这个球，西班牙队没有把握住机会啊！也是吊射，就是击中了球门横梁和立柱的交接点。
1: 现在美国队防守阵型已经被压扁了，看看西班牙队外围的进攻，打门，还是击中了球门的横梁，又有犯规。 美国队6-5，哎，又是有犯规，这次要回表到18秒，6-4。 现在第一个6-5已经结束，好球，这球防下来了，很棒。

0: 往中间走，外围的防守很成功，但是又有犯规啊，这个犯规很不值啊，美国队这次进攻时间几乎已经用光了，但是西班牙队在最后时刻又是一个犯规，这样的话又给了美国队一个18秒钟。美国队叫了一个暂停，8号纽舒尔在本届世界杯预选赛的征程当中，他是所有预选赛球员当中得分最多的球员。比赛还有1分21秒，西班牙队门将是马蒂娜·泰雷。外围的射门，球没有打进。应该是又有犯规，又给了美国队一个18秒钟。又是犯规，比赛进入最后的1分钟，美国队又获得了一次6打5。外围的射门，球打进，13比9。比赛还有37秒钟。进球的是7号乔丹拉尼，又是一个类似于吊射的射门动作，球打得很巧，但是呢，这种球啊，对于运动员的手上的功夫、要求很高。这个球的弧度，既要越过防守人，又要不能高过球门横梁。不过叫乔丹呢，应该都是最擅长掌握弧度的人。比赛最后时刻，双方也都不打了，13比9，美国女队终于再次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这是他们历史上第6次夺得世界杯的冠军。而西班牙队尽管没有能够战胜美国队，但是取得一块银牌也已经是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最佳表现了。祝贺美国队！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精华凝结成一株，脂正圆灵脂，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脂正圆。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的第三场争夺，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双方的上半场比赛现在开始了。本场比赛接下来由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今天呢，巴西队身穿的是黄色战袍、蓝色短裤，挪威队红色上衣、白色短裤。我们刚才介绍了两队啊，首发阵容变动不大，都各调了一个人。其实进入淘汰赛呢，打完一轮之后呢，在这个阶段双方的教练组主要工作还是保证队员的转场过程当中有充足的休息和好的恢复，另外呢尽量减少伤病，还有就是任意球啊、定位球的战术去打磨打磨。这个阶段球员的状态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看看开场之后，阿里松观察了一下，这长传发动进攻是他擅长的，但挪威队啊也算是防守的准备很充分，他知道巴西队进攻当中有这么一手绝活，所以两个后卫呢站位并不是很压上。
1: 第一分钟两支球队都是各自利用一个长传啊进行了试探。
0: 哎，这边挪威也来了。尼兰这球呢是往两个边路发，因为挪威他前面呢有两个高个子，一个斯洛特，一个哈兰德，所以呢对于后场门将发球选落点呢，他的变化呢可能要比阿里松这边呢更丰富一点。阿里松主要是得打出空当，让巴西队边路两匹快马能跑起来。
1: 开场之后挪威队压迫的位置很提得很高。
0: 这个比赛一开场感觉挪威队今天整体心态比较松弛哈，因为巴西国家队呢在巴西队的队史战绩上，以往面对的88个对手，只有挪威队是他们没有击败过的。双方交手4次，他们和挪威队的战绩是2平2负。上一次打平还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前的热身赛，所以这场比赛对挪威人来说，心理上至少他们应该是有点优势。
1: 对，一个是历史交锋战绩上的心理上的暗示，还有一个呢是本届比赛挪威队在前面比赛当中打出来的信心。
0: 赖尔森过来。上一场比赛赖尔森此前呢其实在挪威队的边路进攻体系当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呢他突然间出现肌肉拉伤，导致彼得森上来，但是彼得森上来以后表现也不错。
1: 这球有没有越位？
0: 这个球过来之后扣回来，倒三角中间空了，挪威队射门
1: 还是先越位了，
0: 但边路呢看来助理裁判已经示意了，这个球呢是帕特里克贝格，这个球呢应该也是巴西的后卫队员可能余光扫到了助理裁判举旗，所以最后的防守没有再全力去顶了。
1: 没错，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赛前也分析到了这一点，就是贝格他作为一个中前卫，他的肋部插上的能力是很强的。
0: 你看这个位置感觉巴西队员呢，因为那边马尔基尼奥斯

0: 已经看到助理裁判的示意了，所以呢他又看到旁边有后卫队员有队友坐在地上受伤倒地，所以好像巴西队已经提前看到助理裁判的反应呢，就放弃了这次最终的防守抵抗。贝格这个球打得倒是挺轻松，角度也找得很准，热了热脚感。
1: 对，佳元，你看贝格出现了这个区域啊，像不像上轮比赛贝格插上之后给哈兰德送出的那个助攻？
0: 嗯，所以今天挪威队首发继续让帕特里克贝格搭档着拖后的桑德尔贝格，其实教练的心思也能看得出来，可能他们想跟巴西队在进攻上掰掰手腕，他们不想纯粹担任被动防守去打反击的那个角色。
1: 现代足球的起源呢是在英国，但是呢这里面的再追根溯源的话其实有着维京人的作用，
0: 主要还是划船的活动范围大。
1: 对，当时呢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呢确实是资源比较匮乏，他们必须要南下，所以呢也是通过这种战争当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足球的雏形。所以向前啊，敢进攻，有侵略性的防守，也是挪威足球当中的元素。
0: 嗯，瑟洛特开场之后在边路已经频繁的拿球，他面对着巴西队的边后卫道格拉斯桑托斯，在这侧至少接高球的时候瑟洛特有他的优势。努萨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打进了非常漂亮的那些进球，勒尔森边路瑟洛特的传中啊，脚下如果和桑托斯去拼的话他会频率上稍微吃亏点，但是今天把他这个支点拉到右路啊，对着巴西队相对比较灵的边后卫，这是挪威队在战术上能够打出来这个错位优势，
1: 而且呢也是以攻代守啊，先是抢一个比赛当中的前十五分钟的开局，用进攻呢去遏制住巴西队两侧的向前的推进。
0: 没错，当然这场比赛呢最大的看点呢就是加布里尔怎么样去限制哈兰德啊两人在英超联赛已经非常熟悉了，而且是两家争冠俱乐部的主力啊，有双方球发出来之前的推搡，所以主裁判呢把双方的队员叫过来口头警告一下。刚才这个角球呢加布里尔倒没有去防他，拉扬去跟着哈兰德。
1: 嗯，
0: 那是今天巴西队在防守战术当中看来加布里尔和马基尼奥斯他们俩应该是得控制区域，
1: 拉扬呢是1.85米的身高，19岁，他的这个脚下可能会更加灵活一些，
0: 能跟住哈。
1: 嗯，
0: 这下头球先控制下来，巴西队没有顶远，但是第二点还在他们的范围内，努萨点过来，今天巴西的这个首发帕克达没有上，马丁内利首发，实际上在反击当中能够提速的人一下有4个，
1: 是
0: 维尼修斯、拉扬、马丁内利加上前面的库尼亚。
1: 嗯，马丁内利的风格呢我们很熟悉，他打边锋比较多，他愿意拿球啊，包括组织进攻啊，但是边路的踢法呢和这种处理球的思路和居中的前腰还是不太一样的。帕克塔他的作用呢，自己的绝对速度并不快，但是他能够让同伴更快，
0: 他能让球跑起来，
1: 对，他支配球的能力呢可能会比马丁内利在这场比赛当中是不一样的。之前呢帕克塔也送出过破线的身后的助攻，看看今天马丁内利能不能更好的衔接起这个角色。
0: 两队在边路啊都有一个高个，挪威队右边是斯洛特，巴西队呢右边是拉扬。今天拉扬可能在巴西队整个战术当中安切洛蒂给他设计的角色呢会要完成的任务会更多一点，在运动战当中呢他需要在边路扯开空当，在对抗当中呢他得发挥他有一定身高的优势，定位球防守呢他得去盯哈兰德，至少开场的布置我们观察呢是这么个情况。拉扬交给队友传过来之后，这个球不太好射门啊，马丁内利，挪威队队员

0: 在中路保护的很到位。
1: 哎，在这个区域挪威队的队员就不敢轻易的伸脚了。
0: 布隆诺·吉马良斯转到另外一侧。
1: 啊，维尼修斯的这个核心能力很强
0: 啊、
1: 嗯哦！
0: 漂亮啊！这一下维尼修斯出过来，哎、但最后还是出界了。这两下摆脱，看得出来今天他状态还是不错的。嗯、
1: 被对方压迫着转身的，然后从外线一个非常灵巧的转身，再衔接踩单车，
0: 这个单车踩得非常舒服，节奏感很好。中后卫阿耶尔过来深怼，想绊他。明显在频率上是吃亏的，偏慢了一点。
1: 维尼修斯1.76米的身高呢，其实对抗能力并不弱，关键是高大的挪威后卫想撞他，有点撞不着的感觉，
0: 对不上位置。
1: 对，这个肩膀啊是错位的。
0: 开场之后，维尼修斯呢经常跑到中间，他是反击当中顶在最前面的那个点，库尼亚呢还是回到自己相对更熟悉的边路。
1: 巴西队今天在防守的时候呈现出的是一个1442的基本阵型，当然了，拉扬他要顶上去的话可能也是一个433，看看巴西队今天是一个怎么样的，至少442是比较清晰的。
0: 我现在感觉桑德尔贝格还有阿耶尔赫根这三个大个面对维尼修斯可能突然间启动的压迫会有点危险、巴西队这下抢下来，吉马良斯，好的，直塞切进来，不好转身，马丁内利给到后点，这下主裁判第一时间呢示意不是点球，但是呢库尼亚非常激动的在申诉，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巴西队队员脚下的频率和挪威队人高马大他们的脚下的速率的一个对比。
0: 刚才阿耶尔的转身已经非常快了，
1: 对，应该是接触到
0: 阿耶尔明显慢了，而且非常明显的扫倒了库尼亚，所以库尼亚是带着认为自己带着充足的证据过来向主裁判申诉的。
1: 没错，
0: 看看视频裁判组的复核，主要是横向转移这下可能得查看一下存不存在越位的情况。这个犯规呢画面交代的是非常清楚的，拉菲尼亚虽然有伤，但是对这个情况他的状态还是很敏感的。
1: 双方场上场下都在给主裁判和第四官员在不同程度的施压。
0: 主裁判阿尔法特呢先安抚库尼亚，说你等等，我得听视频裁判组给我的反馈，最终肯定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裁决啊。主裁判阿尔法特要去查看一下。索尔巴肯可能在申诉说巴西队会不会有越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进攻的过程，
1: 如果没有越位这个点球基本上确凿无疑、
0: 如果前面都没问题，画面会直接定格到犯规的现场这儿，
1: 是的，
0: 就不需要往前倒了。库尼亚呢先碰到球，
2: After review, attacking defender number 3 committed tripping foul. Final decision.
0: 点球。巴西队凭借刚才这次快攻当中的连续一脚传递，库尼亚的突破，最终呢造成挪威队后卫犯规。阿耶尔其实开场在边路防维尼修斯的时候啊，就已经比较被动，这个球就是挪威队的后场出球给努萨的时候被抢了下来。
1: 拉扬的这个卡身位绕前一个断球啊，非常漂亮，很关键。
0: 安切洛蒂今天安排的首发的这四个人在防守，尤其是第一条线反抢的时候呢，能够保证最大宽度的去掐住挪威队后场向前出球，所以这个反抢的执行位置和他随后要打出来的快，在这个点球的制造过程当中吧，体现得淋漓尽致。
1: 佳云，你感觉没有安切洛蒂这样比赛排出的这个4-3-3改为4-4-2，我觉得想起了他执教那不勒斯的时候、把之前死亡三小的卡列红从右边锋拉回到了右边前卫，这个是完全安切洛蒂战术标签的一个在国家队当中层面的运用，
0: 就是他只是把进攻队员挪了个位置，但是把自己的围抢的发起位置

0: 做了一个更好的调整。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点球，吉马良斯来处理，他没有看门将，在调整着自己的呼吸，看来他已经想好要罚的方向了，轻轻地瞄了一眼球门的下角，吉马良斯调整射门，这个球还是没有骗过门将啊，这个球被挪威队的门将尼兰扑了出来，这一扑很关键，帮助挪威队保住了开场阶段的平衡。
1: 这个球打了一个守门员最喜欢的球速和半高球的高度，
0: 巴西队错过了一个完美开局，因为这次进攻呢是吉马良斯刚才完成了很关键的一传，结果这个球呢看来他的肢体动作还是给尼兰透露了信号，他身体的瞄向啊暴露出了自己射门方向。嗯，虽然他没有和门将有眼神交流，
1: 但是这个被判罚点球应该给挪威队的防守线提个醒了，不要轻易的伸脚，哎，
0: 就是不要把防守的最关键的任务留给最后那条线。
1: 是，所以中场的拦截呢就显得更加重要。
0: 其实今天挪威队派上帕特里克加上桑德尔，来看一下尼兰判断非常准，
1: 而且他的右脚啊在对方触球的同时没有提前的越线，这个尺寸时机蹬地的这种拿捏非常非常到位。
0: 武志，我想请教一下，吉马良斯刚才在罚球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他的支撑脚踩的点的位置来讲，如果他要往他眼睛扫一眼的左下角打的话，是不是这个转体的角度有点不太够？
1: 是的，
0: 所以导致尼兰就得打尼兰左手边这一次。
1: 没错。
0: 哎，努萨这下又丢了，看看这个反击，2-2，过了半场，
1: 维尼修斯那一边故意拉开，
0: 给他强突，
1: 对，
0: 生吃后卫，进了禁区呢，还想继续造点球，但是这次啊，库尼亚在身位对抗上没有占优，而且防他的后卫队员好像是沃尔费啊，转身这下还挺快的。
1: 2-2创造1-1的方式有很多，而这一次呢，维尼修斯选择的是拉开，我远离同伴的持球人。然后让对方的盯防自己的人呢也要往自己这一侧去靠，破坏对方的协防保护的距离，
0: 给队友创造1-1。
1: 所以看似维尼修斯他怎么往那儿跑，离得那么远，其实他有他的作用。
0: 维尼修斯呢像磁铁一样想把这两个后卫吸过去，
1: 对，
0: 但是感觉效果还不足够，还不足够。就是库尼亚在突的时候，挪威队这边的这名后卫贴他贴的也够快，
1: 因为
0: 挪威队的队员也有经验。
1: 对，因为维尼修斯呢拉的有点太开了，
0: 维尼修斯他过早的跑得太远了，
1: 就是你拉开可以，但是不能让自己失去威胁。
0: 有点高，除了开场阶段造了个点球，这段时间挪威队的防守啊警惕性已经上来了，在控球情况下面对巴西队无球人的靠近，也选择尽快的把球处理掉了。桑德尔贝格不往前走了，再往前库尼亚离他越来越近了，所以现在后场如果要走脚下，挪威队怎么过中场好像现在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方式。帕特里克贝格回来想接门将尼兰都不打算出，
1: 看看
0: 长传找塞洛特，
1: 哎，看看什么死球啊！
0: 这是今天挪威队化解后场压力的一个办法，就是门将尼兰找塞洛特，但是老固定给这边，我估计巴西队这边也开始防出经验了。你可以拿但不能转身，
1: 对，
0: 马基尼奥斯，加布雷尔，巴西队这两个中卫啊踢了25分钟了，慢慢的推上来了，拉扬，做小了，反抢下来还有努萨，今天努萨突破状态不错，他开场之后还是比较兴奋的。从上半场比赛的第一节来看，布鲁诺·吉马良斯罚丢了点球，但是巴西队今天上半场比赛采取的战术啊，是和大家印象当中传统的桑巴军团完全不一样的，带着意大利防反哲学的安切洛蒂布置的这套精准的低控球率战术啊，真。

0: 队性比较强，在中场呢几次抢了挪威队的控球，然后打反击。上半场比赛的前半段呢，巴西队的控球率只有30%，另外还有10%的球权呢，双方在争夺。挪威队的控球比重呢占到了60%，但是这个数据反映出来的问题，恰恰是现在哈兰德拿不到球。哈兰德甚至可以在巴西队防线后面架个火锅先吃一会儿，因为在前半个小时确实都没看到他。这次巴西队顺着底线突了，扫门前第一下扑门的时候没有人打进去，这脚球呢射门的时候又踢呲了，
1: 三人的围抢啊，这个
0: 就是对着努萨。
1: 嗯，这个犯规有点不太理智，已经把努萨逼向了边路，而且占据明显的人数上的优势
0: 啊。边路应该没有越位。
1: 嗯，
0: 这一下下底突破非常犀利啊，要不是尼兰挡着一下，这是刚才马丁内利突过来想给扫门前的吉马良斯一个机会，这球是穿了门将的两腿之间摁了个反弹球。尼兰今天发挥的还是非常神勇的，扑出了吉马良斯的点球啊，刚才又挡住了传给他的一个必进球机会。
1: 但是总靠尼兰的发挥，其实也可以反说挪威队今天在防守端，特别是阿耶尔和瑞尔森这一点，
0: 对
1: 比较
0: 阿里松啊，阿里松出来的这下很关键啊。巴西队两个后卫没站稳，哈兰德已经准备饿虎扑食了。
1: 哎，哈兰德等的就是这样的机会。
0: 对，是不是安切洛蒂觉得刚才哈兰德有犯规呢？67岁的安切洛蒂啊，比对面的索尔巴肯大了将近10岁。
1: 你看今天安切洛蒂站着指挥时候的多，对吧？打日本队的时候，包括之前小组赛，他都是闲庭信步，稳坐钓鱼台。今天巴西队对于努萨可能拿到球之前的这个抢身位，直接断球。
0: 吉马良斯看到右边队友了，场上的转换节奏很快，拉扬给维尼修斯，球没有丢。这个解围让挪威的队员非常难受，前场攻击手一直在顶着后卫，后卫很难调整出舒服的角度解围。拉扬他登陆英超的前4场比赛都参与进球，主教练伊劳拉对他非常认可，认为他适应能力很强，下个赛季伊劳拉将会执教利物浦队。
1: 哎，这是挪威队喜欢的比赛的节奏啊，打起反击来。但是呢你看巴西队，我不扑你，对吧，我踢退延缓你的速度。
0: 努萨得倒到自己能射门的角度，
1: 有没有脚后跟
0: 额得高。
1: 努萨刚才其实
0: 双方今天啊没有太多在中场的纠缠，通过中场速度都极快，所以呢造成上半场比赛就出现了双方前后都脱节的情况，就是进攻的人呢也不回来了，就靠后面的人防，然后这边进攻的呢也不指望队友后插上了，就靠打上来的这哥几个配合。
1: 两支球队都有打反击的快速能力，但是呢如果更多后插上，也就意味着一旦丢球你后面是空的。
0: 对，都留了人手在后面蹲防线，所以中场空间被迅速拉大。
1: 今天双方各自的逻辑就是不让对方快起来，
0: 现在是两边都不太容易慢下来。哦，这个球出的不太好，
1: 给了一个1/2球，球速
0: 抢下来，挪威队断的不错。帕特里克贝格交给边路队友，瑟洛特交给后上来的莱尔森，这是桑德尔贝格。挪威队呢重新在巴西队的半场开始控制，打阵地战。这下两个边路的队友配合有点不默契啊，差点丢球了。回给赫根，努萨很少选择下底，他都是横切，所以现在内切呢就得哈兰德斜着跑。刚才这是双方配合出来的一个线路，哈兰德先往远端，然后突然折返。
1: 这种配合的方式其实努萨可以多选择一些，
0: 这个球的

0: 处理呢倒是个思路，但是最后的射门哈兰德端着一下，既打不出力量，线路也没有太大突然性，阿里松很轻松的把球没收了。但是这个阶段双方都在磨，都在看新的线路怎么出现。
1: 我印象当中这是努萨上半时第一次传中，
0: 哎，哈兰德为数不多的触球，基马良斯给继续抢二点，好像有灯塔啊，球权落到巴西这边，主裁判吹停了。抢了桑德尔贝格，这是马丁内利刚才上去的犯规。虽然内马尔的体力已经基本上恢复了，但是考虑到这场比赛首发出来可能出现了很多变数，所以安切洛蒂还是把他今天当作后手。这球莱尔森又被驱赶回来了。

0: 挪威队怎么能找到机会呢？武志，你觉得？哈兰德的这点呢是需要用，但是怎么用，对吧？哈兰德现在脚下他没球，如果哈兰德能够像凯恩那样在英格兰阵中高空啊地面，他能够接到同伴，哪怕是长传球，他能够护一下、做一下。 然后呢，利用同伴身后的靠近去进行一些第三人的反切，可能会好些。但是挪威队欠缺给哈兰德精准为脚下球的能力。嗯，
1: 哈兰德往回跑会不会？
0: 嗯，
1: 有帮助呢？
0: 但是他往回跑，谁往前插呢？对吧？他带出一个防守队员，谁去利用他身后的这个纵深？两个贝格包括厄德高都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他缺少，既缺少凯恩那儿接到球的线路，也缺少贝林厄姆这样的能够反插型的二前锋。
1: 挪威队呢也很清楚，如果他们反插或者是防线上来更多的套边，他有可能像小组赛第三场打法国那样，
0: 没错，
1: 身后就被打穿了。
0: 所以挪威队宁可牺牲哈兰德脚没有球，我也不能先把前卫线的这个位置让他失去。
1: 这个球发起的前场，又抢下来，维尼修斯摆脱射门。 帮助巴西队获得一个角球，安杰洛蒂不仅仅给巴西队带来了防守上的冷静睿智，空中的变化能力也增加了前场的反抢的力度。刚才又是挪威队防守队员非常被动的转身被维尼修斯断球，然后补位的赖尔森呢扑空了，在近角尼兰用腿把这球挡了出来，给了个穿裆，努萨出不来啊。
0: 打日本那场比赛刚刚开局第一分钟，巴西队就利用前场反抢获得了一个射门的机会，最后时刻也是前场反抢获得了一个绝杀。
1: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我觉得今天安切洛蒂选择低位防守，在帕克塔缺阵的情况下呢，他这样能让卡塞米罗啊上半场比赛在这个转换当中少消耗点，
0: 不是那么前后奔波，
1: 不需要大幅度的冲刺折返。
0: 你看，对日本的第一个失球就是双方两次来回的球权转换瞬间，
1: 就把卡塞米罗跑的有点盯不住了。
0: 其实最危险的不是说双方拉开阵势不好这个防守的阵型，这时候都很难打。最怕的就是双方各自刚要准备进攻，都在进攻拉开的位置上丢球了，
1: 嗯，
0: 来不及组织好防线。
1: 现在的局面，卡塞米罗他在外侧可以很轻易的观察，提前移动。 他就不会有太多折返过程当中的体力消耗。
0: 对，
1: 哈兰德靠个人能力去冲啊！但是巴西队这两个后卫配合起来，你看遇到老冤家加布里埃尔了，哈兰德一抬头，哎，你过来了，<笑>
0: 又是你！
1: 这两名球员呢，分别效力于兵工厂阿森纳和蓝月亮曼城，
0: 而且今天巴西
1: 联赛里已经经常多次对位了。
0: 嗯。 今天巴西队的两个中后卫啊，距离横向比较近。哎，这次哈兰德，
1: 哈兰德是不是分给队友呢？厄德高，厄德高最后啊没有速度就。

0: 如果摆脱不掉厄德高刚才回敲，可能哈兰德还能有机会直接打，
1: 嗯，
0: 抽冷打一脚，
1: 那就打出巴西队的风格了。
0: 嗯，挪威队获得一个角球，
1: 所以呢，挪威队
0: 大个子都奔着后点来了。
1: 对，挪威队打到前场啊，他没有来回球，
0: 对，
1: 就打到哪儿他就快速结束进攻，
0: 对，缺少层次，
1: 对。
0: 再给莱尔森，身体姿态都没调整好，所以球呢只能仓促的处理掉了。
1: 北欧球队的后卫队员呢身体还是相对的僵硬一些，
0: 块头大，
1: 嗯，
0: 关节活动度呢不像巴西的这些队员活动范围啊，活动度大，韧劲儿强，
1: 柔韧性差一些。
0: 三个巴西队员扎堆了，球也不好传，所以只能靠盘带。上半场比赛快到伤停补时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
1: 哈兰德刚才往前跑的时候有一个左手的一个小动作，就是示意努萨你来到我的这个区域，
0: 嗯，你跟我打打配合啊，哎，咱们俩一高一一高快，
1: 对，
0: 和一快。现在哈兰德也发现自己得有个帮手，从上半场比赛双方的进攻趋势图来看呢，其实真的这场比赛上半场从攻防转换的角度来说呢，算是个五五开。虽然控球比重巴西队偏低，让出了一些控球比例给挪威队，但是双方的回合呢打得很丰富。尼兰，他在俱乐部上个赛季获得的机会并不多，但是这次世界杯状态调整得非常好，今天还上半场扑出了挪威队防守造的点球啊，帮助球队呢保持住了比赛的这种和巴西队掰手腕的态势。
1: 维尼修斯在驱赶，
0: 嗯，又要找瑟洛特了。现在巴西队防线有经验了，只要前场抢的挪威队没地儿传，他肯定得长传找瑟洛特。
1: 是，
0: 哈兰德回来，哈兰德回接就是挪威队变化的信号。
1: 嗯，但是要这么踢啊，他长距离的回来帮助同伴前卫线去控制第二点，再反插落位，会消耗很多的体能。
0: 上半场有6分钟伤停补时，
1: 由于挪威队两侧的队员呢拿球之后突破当中缺少速度上的变化，因此呢防守端很容易防守他们的传中的这种选择。
0: 嗯，
1: 看啊，角球当中，
0: 今天角球挪威队进攻队员都埋伏在后点，但是这个落点找的威胁还没出来。
1: 加布里埃尔说我们队就是这么踢的。
0: 挪威队这次落点还是奔着后面来，嗯，这个反击呢巴西队的出球线路也不是很好，没有找到维尼修斯，刚才两个挪威队员一关门，出球的线路只有中间这一条了。两队其实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很多细节上半场还可以再雕琢，虽然来回的穿插多，但是呢在高速过程当中配合的细节做的都不是那么好。
1: 嗯，你看挪威队的这个三个前卫组成的前卫线的中场呢和哈兰德以及瑟洛特以及努萨这边的距离太远了，中间这个区域都是被巴西队的四个前卫线割裂，嗯，切割的非常的严重，但是前卫线要往前顶，厄德高脚下也没球，哎，
0: 你说的这个区域恰恰是挪威队最依赖的，
1: 对，
0: 持球人厄德高活动的区域，但是今天把他孤立了，这是安切洛蒂的设计的整个

0: 套战术的思路。
1: 尼兰可能都是上半时触球这个次数占据一半的人啊。哈兰
0: 德
1: 冲起来
0: 抢出来，
1: 哎，
0: 好，这下调整射门，阿里松。阿里松的临场反应非常冷静，没有先做动作。他在最关键的这下，他在观察厄德高接下来要往什么方向打。这是第一下，扛身体没扛住，被哈兰德冲乱了。然后厄德高上来呢，看着他的身体倾斜位置，阿里松呢站定了。
1: 这次是加布里埃尔扛住了哈兰德，但是马基尼奥斯有点远，来不及回防补位。要是一对一单打，哈兰德一点吃亏都不会吃，而且会占据明显的便宜。
0: 主要是刚才呢，挪威队终于让哈兰德能跑起来，
1: 对，
0: 他一跑起来冲击力和站原地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哎，急转急停啊，你看
0: 调整过来远射，哎呀，打在队友脑袋上了。好的，小斜线中路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跑配合啊，心领神会。马丁内利已经过来了，但这球还是高了一点。
1: 这球应该是卡塞米罗还是谁传的？
0: 卡塞米罗比较擅长这种一脚出球小斜线，兜的这个线路非常舒服了，马丁内利就差这么一点点。
1: 马丁内利这球没有完全跳起来啊，
0: 他可能为了加速啊，最后起跳的步点。
1: 哈兰德太聪明了，他不要球，
0: 我
1: 先扛人，
0: 先扛开你，先把我拿球的区域创造出来。
1: 对。
0: 但是最后厄德高这个调整的身体倾斜太明显，所以阿里松也没再动。阿里松本来以为他要打另外一侧，打他右手边近角，但是一看身体都斜到那边去，估计要够着踢近角比较费劲。
1: 所以射手对吧，哈里肯经过马拉多纳的那个眼神欺骗的指引之后，射术马上就精湛了。
0: 就是你不能过早的通过身体姿态暴露你的意图。
1: 没错，就是排球对吧，里边有拐手腕的这种小技术嘛，是足球比赛一样。
0: 努萨，桑德尔贝格长传掉身后啊，这个区域没有太够的纵深，必须有很强的身体对抗能力才能挤出空间。
1: 快发，
0: 这次挪威队已经回来六个人了，帕特里克贝格呢在保护弧顶，巴西队边路再突，维尼修斯做了个手势向裁判员申诉，求求了，你看看他都把我踢成啥样。但是这个球啊，主要是拉拽球衣这一下。
1: 维尼修斯这个手势越来越有点意大利队的感觉了，拖地当年那个经典的手势。
0: 阿约尔过来拉他，你起来起来，咱俩又没缠你，只是拽了一下。阿约尔出现了对库尼亚那个犯规之后，现在很小心，轻易能不下脚不下脚，尽量用手上去解决问题。这样上半场比赛呢，两队激战了45分钟，巴西队吉马良斯错失了点球机会，比分定格在0-0。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牛肉，烧熟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在经过中场休息之后，挪威队下半场比赛一开场就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下了瑟洛特和努萨两个边路都做了调整。这个调整呢，对于挪威队上半场比赛的进攻也算是一个总结了，换上了谢尔德鲁普和22号鲍勃。但是瑟洛特换下去的话，挪威队下半场比赛后场尼兰长传球找谁呢？直接找哈兰德吗？哼
3: 哼，少了一个边路的高点，但是瑟洛特上半时存在感确实是比较的低。
2: 好，巴西队要调整了。恩德里克，这可是进攻端的一名很有特点的前锋。换下了库尼亚，恩德里克的穿插跑动会比库尼亚更加直接，
3: 他结合球的能力更强。
2: 上个赛季皇家马德里队把他租借到法甲联赛的里昂队，恩德里克外租的这一年适应的也不错。
3: 挪威的后卫啊，他不怕直线你跟我冲刺，但是怕什么？结合球来回的变向变速。所以恩德里克的上场呢，在突破这方面呢，可能会给挪威队的后卫带来更大的体能上的消耗。好球。今天巴西队的两个后腰对于挪威队内部，你看内部的向里输送遏制得非常的缜密。
2: 维尼修斯这下就是要变线过来，
3: 上来
2: 斜线给刚刚替补登场的恩德里克，这步带大了，但是调整过来之后捅射偏出了。这个配合呢，还是巴西队换人之后马上打出来的特点。但是小伙子刚上来啊，脚下还没有。

0: 跟上节奏呢。这个内部断完之后啊，就像此前小组赛巴西队打海地打苏格兰那样，这是他们想要的进攻空间。恩德里克刚才的这两脚处理啊，第一下没停舒服，
1: 第二下再调呢就
0: 在调的时候这个球速又不能降，所以在调的时候啊，他没办法用比较小的步子去调，只能大步跟着去够着完成射门。这要是当年贝利啊，贝利都不调了，让球先滚着，人球分过了，
1: 让个
0: 啊。这是贝利一战成名的绝技。嗯，
1: 那个球也是画面左侧的球门。
0: 对，上半场呢，巴西队采取低位防守，打反击转换，这样的踢法让卡塞米罗呢在中场减少了消耗，所以下半场比赛呢，卡塞米罗的身体状态应该是能够相比上一场，他上半场那种过度消耗呢，这场比赛的下半场可能卡塞米罗状态还能维持得不错，所以看看巴西队会在什么时段呢，把整个中后场的位置往前提，往前推。现在挪威队的防线逐渐推上来，刚才已经出现了一次险情，虽然有三个人在后面，但是侧向的空当全露出来了，而且维尼修斯已经提前看到，所以他第一下停球呢就把球停到了变向的这一侧，为方便接下来传球。鲍勃换上的这两个想要打灵巧的挪威队员，其实面对巴西的边后卫的时候不太容易占便宜。
1: 嗯，
0: 他不像斯洛特好歹有力量有身高。左边有维尼修斯，安德里克这是要自己打呀，这是想把刚才没处理好的球自己找补回来，但是这个球打得更加勉强了。他打完以后也跟队友抱歉了，这个球打得确实不是太好。
1: 按照巴西队的进攻风格来说，这个球处理得比较草率。
0: 有人数优势，有配合的线路，但是自己面对身前的后卫强行打，当然如果要打进了那就是另一回事。
1: 对，
0: 但从刚才的这个位置和他的处理球的姿态来看，那个球本身就倒得不是很顺。后点被尼兰先打了出来，今天挪威队的门将尼兰状态非常出色，上半场比赛化解了点球，并且破坏了维尼修斯在底线的横传。这次又是尼兰封堵了巴西队拉扬的射门。哈兰德今天知道自己的战术任务，所以他的情绪很稳定，
1: 嗯，
0: 没有什么抱怨，也没有在对抗当中或者拿不到球的沮丧，

0: 现在要考虑的一点是，这场比赛从战术的心态上，挪威队应该也考虑到会怎么样能把巴西拖到点球大战啊。这次中路，因为巴西队最近的三届世界杯在点球当中的战绩并不出色，所以巴西队下半场比赛恐怕得在进攻当中啊去想办法强攻了。刚才可能是越位，这下给的时候呢身体往前探了半个身位。
1: 挪威队的整体防线往前这一提很关键，而卡塞米罗今天在外围巴西队支起的这张网的里面，他是重要的向对方防线弱侧身后去输送炮弹的这个人，
0: 他是发牌的那个角色。你看拉扬刚才这脚球是很有威胁的，因为这个射门穿两腿之间，往往穿两腿之间的射门容易折射。尼兰今天啊他的扑救注意力非常好。挪威队又换人了，换下了赖尔森，换上了中场的奥尔斯内斯。奥尔斯内斯上来呢能够帮助挪威队比较好的梳理一下球路，他的一些脚下的衔接频率会更快。所以现在挪威队在中场有奥尔斯内斯，有厄德高，有鲍勃，他在中场可能这个换人调完以后，这几个队员上来，他的脚下控制能力在中场的传接能力会有所提升的。
1: 看看奥尔斯内斯的位置啊，
0: 他是客串右后卫，
1: 他之前打过后

0: 腰，
1: 嗯，那就是当成边后腰这么踢。
0: 进攻时候，我想奥尔斯内斯的位置可能会稍微前提，对吧？打边后腰，但是防守端呢，还是回到右边后卫。
1: 索尔巴肯挺有想法的，这边维尼修斯突的凶，他就反其道而行，
0: 是
1: 让奥尔斯内斯上来呢，跑维尼修斯的身后，以攻代守。啊，既然这赖尔森这边盯维尼修斯也不太容易盯得住。但是这样一来呢，防守当中补防的压力全到了三号阿耶尔这儿，上半场比赛就是他造的点球，所以这是挪威队很冒险的一步。
0: 挪威队换上奥尔斯内斯之后，后场建立进攻阶段从四后卫变成了三中卫。
1: 奥尔斯内斯呢盘带不多，但是他的传球很快，
0: 对，梳理球能力很强，他也是在中场帮助同伴形成一个更多的人数上的优势。你看进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边后腰，
1: 哦呦，这个球漏了过来，阿里松出击，但是挪威队刚才边路啊，看起来威胁不大的一脚传球，居然巴西队的两个后卫啊出现了位置上的问题。加布雷尔因为一直盯着哈兰德，这一下被带开之后丢掉了本来能解围的位置，然后阿里松出来，幸亏他拍着一巴掌，哈兰德感觉我的机会快来了。
0: 这个球的球这球球速很快，而且呢马上有一个下坠，挪威队还是要想办法把球横向输送到对方的罚球区内，就算不能第一时间射门，但是也制造混乱。
1: 下半场啊，两队啊都不直来直去了，都尽量的给斜向传球，所以切割对方的防守阵线。
0: 直线输送呢，打对方的直面防守当中的投上呢，其实防守起来很容易。让对方调转身体去防呢，就会比较困难。好球，内部。
1: 嗯，这是个不错的线路，后点，哈兰德。哈兰德差点能用他擅长的外脚背把球挡进远角，这是挪威队比赛踢到现在最好的机会。比赛打到66分半，哈兰德在后点，
0: 那内部阿耶尔调转身体，
1: 突然冲击后卫身后，这个球要让他碰到的话，巴西队还真麻烦。你看，已经在门柱边了，
0: 好像还真的蹭到了啊！
1: 阿耶尔外脚背传的，就差这一点
0: 蹭到了。
1: 这是挪威队最好的机会。
0: 所以今天哈兰德他在中路，巴西队的两个中后卫不敢向两侧边后卫的身后去补防，所以内部是挪威队最需要去利用的。
1: 马丁内里和拉扬都被换下来，内马尔上了，这是巴西队真正的杀招。
0: 嗯，
1: 和达尼洛上场。这次呢，内马尔的伤情管理啊，是巴西队最核心的秘密，也是巴西队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呢，从之前的比赛状态来看呢，内马尔在受伤之后，尤其是他25年做了右脚的踝关节伤恢复了18个月，所以呢在那之后，内马尔在世界杯前又有了小伤，导致他的肌肉的这个疲劳程度呢，在小组赛第三场上场之前也只能保证15分钟的比赛时段。他的盘带、他的控制、他的分球是现在面对挪威队防线巴西队最依赖的办法了。
0: 随着内马尔的上场，包括达尼洛、桑托斯，巴西队应该是把4-3-3的阵型调整，4-4-2的阵型调整为了4-3-3。
1: 嗯，
0: 卡塞米罗在前卫线居中，左右两边分别是达尼洛、桑托斯和吉马良斯。
1: 赫德高交给哈兰德，哈兰德往中间走，哎呀，这一下撞了个满怀。5个人在围着挪威队控球的球员。
0: 前锋线上呢，内马尔居中打中锋，右边是恩德里克，左边是维尼修斯。巴西队随着下半时换人之后呢，变阵了。
1: 恩德里克上场浪费了2个机会，安切洛蒂可能也不太想等了。
0: 嗯，
1: 这个小家伙刚一上来 跟巴西队现在需要的节奏啊，对的不是很好，
0: 对，
1: 需要。

0: 内马尔上来，一方面靠他个人能力，另一方面呢也是内马尔的经验，在这个时候看看能不能够帮助巴西队。因为在他此前六次世界杯淘汰赛出场当中，内马尔参与了巴西队五粒进球，三球两助攻。
1: 包括内马尔他个人的能力以及现在的战术价值，他可能也是跟哈兰德一样，是一个中锋上的，不一定是高中锋的支点，但是他的牵制作用同样存在。所以内马尔的上场呢，可能会更大程度换来维尼修斯和恩德里克会获得更好的机会。
0: 维尼修斯，现在巴西队前场还得加快反抢的速度。基本两次犯规了，
1: 可能双方主教练也都在思考，是不是我宁可在进攻端没有那么机会的获得，但是也不能把自己的中后场过早的暴露出来。厄尔德高这场比赛跟之前的四场比赛相比，更多的是回射到中卫身前去拿球了，要不然他太没有球权了。但是厄德高更多的回撤呢，你看跟前面哈兰德的距离就非常远。所以球都到不了哈兰德这一边呢就被断了。
0: 因为现在巴西队员呢一看挪威队中场控球，他主要是想传哈兰德，所以呢能够掐住的出球的方向，
1: 对，
0: 反过来呢也能够更好的断球。维尼修斯迅速转移过来，吉瓦良斯再分，第一下传中没有打进来。
1: 卡塞米罗，
0: 哎，哈兰德扛住，这下扛住非常关键啊！进攻还能往下发展。鲍勃这边，奥尔斯内斯呢在套边拉开宽度，厄德高、哈兰德两个人做一个配合，左边调整射门。阿里松再次完成了一次关键扑救啊！挪威队的队员射门之后，看来是抽筋了，是不是？
1: 你看哈兰德，这是第一次在中圈附近背身拿球，然后给同伴去做球，打了75分钟之后，这是第一次。但是有了这一次，后面的过程就会非常的顺畅。
0: 刚才鲍勃、厄德高、哈兰德、希尔德鲁普，挪威队前场新的进攻四人组啊，终于串联配合了一次。这场比赛接下来说不定双方得在定位球上面做做文章，运动战都不太容易打破僵局。没有给角球，把基尼奥斯踢了出来。
1: 这个球给内马尔太困难了，内马尔也不是这样的类型，而且呢，即便给到他的身下，他的这个脚下身前，他拿球也可能会受到挪威队后面的这种盯防，也可能会受伤。所以这样的反击球呢，给维尼修斯的身前，让他跑起来去打。
0: 安切洛蒂应该是考虑到今天比赛发展到现在，巴西队控球不占优的情况下，你把内马尔更早的换上来，他其实就是被消耗。
1: 对，
0: 但现在换上内马尔之后呢，巴西队就得想办法把球权更多的往他这儿集中，由他来完成前场进攻方向的梳理。
1: 内马尔上来之后，巴西队的进攻是要打控球了，这时候才能有内马尔的战术价值。如果靠他去反击，靠他去跑，靠他去冲，其实是更大的消耗。
0: 阿尔斯内斯还是回给中后卫赫根，巴西队慢慢的把阵型推上来了。挪威队这场比赛传了503脚，挪威队自己可能都挺意外的巴西队传了230脚。

0: 这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巴西队这样的传球的数据是根本不可能看到的。
1: 中场看来是要绞杀了，在世界杯前转会曼联的埃德森准备上场，他是不是会换卡塞米罗呢？埃德森换了吉马良斯，看来今天吉马良斯的状态安帅不是太满意，罚丢了那个点球。这样一来的话，在这个战术当中，卡塞米罗今天倒续航能力还可以。现在换上埃德森和卡塞米罗，这两个队员在中场的拦截和绞杀能力会非常强，尤其是埃德森。那么他断球之后，他的任务应该是第一时间要把球交给内马尔。这等于巴西队啊给内马尔配了个打手。
0: 对，
1: 好的，挪威队这次突过来，边路有机会传中投球，哈兰德，哈兰德在巴西队换完后腰之后，利用挪威队边路的传中准确地找到落点，打破了场上僵局。比赛来到将近80分钟的时候，挪威队领先了，
0: 还是利用了巴西队的侧向的防守，只要把球给到哈兰德的头上呢，他总是能够找到办法。
1: 哈兰德打进了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六球，这个球的进球时间啊，让巴西队接下来陷入非常困难的局面了。
0: 有一点值得提到的就是，挪威队进球之后马上围在一起，不是大肆的庆祝，而是更加冷静地去准备后面的进程，
1: 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会彻底激怒巴西队。
0: 没错，看啊，
1: 这个球传得真好啊，这个球呢是逆足方向带过来以后，但是弧线是往里转，所以哈兰德呢有很舒服的借到利希尔德鲁普给的球，哈兰德很舒服的压制住了加布里尔，而且跳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从后向前。加布里尔这个球呢是人球两侧，
0: 对，
1: 他很难判断。
0: 跟哈里凯恩近两个头球的攻门方式如出一辙，都是先跑盲区，让你无法做到人球兼顾。
1: 这种方式啊，是传统中锋的基本技能。
0: 对。
1: 那哈兰德，你看我这等了整场，我终于等到机会了吧？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能进球啊！哈兰德这场比赛又开张了。
0: 这是哈兰德本场比赛第一个头球攻门。
1: 对，除了小组赛第三场轮休，这场场开张啊。
0: 巴西队友提速了，但首先是要解决后面向前推进的问题。
1: 巴西队刚才这个边路的防守右边换完人以后啊，换上来的队员今天感觉不管是恩德里克还是换上来的防守的状态都不太能跟住。
0: 咱们其实可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换上内马尔之后的这个4-3-3的阵型，其实呢是失去了横向前卫线拦截的屏障。这个问题不在内马尔，而是在阵型的变化。他屯居中场的三个人，但是呢，
1: 因为
0: 右侧两线
1: 4-4-2或者4-2-4变成4-3-3以后，中场的两侧宽度一下流出来了。
0: 对啊。
1: 索尔巴肯是先换的，但是他的前置的换人预设的环境，巴西队反倒给他调出来了。所以现在巴西队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越来越靠近悬崖边了。面对巴西国家队历史上的苦主挪威队，安切洛蒂会不会有灵丹妙药？内马尔

0: 还是内马尔再罚一次。
1: 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都以为他要内切用右脚去传中了，突然的这一扣，左脚获得了一个机会。
0: 这边反击又来了，
1: 前场三打三，双方都脱节了。
0: 鲍勃再给过来，厄德高。
1: 刚才要是挪威队的传奇的左边后卫李瑟要在场，可能就来一个爆杆了。
2: 对，李瑟是重炮啊，脚头非常硬。
1: 哎，挪威队现在1-0垫底之后，他们可以有更好的节奏上的控制。但是巴西队需要尽快的夺回球权，需要增加中前场压迫的力度了。

0: 现在巴西队的苗头还没有体现出来，就是他该快的这个节奏还没有体现出来，
1: 就看不到孤注一掷的那一种气势，
0: 这个让我们有点疑惑，到底巴西队自己能不能够紧张起来呢？这可是个神仙球啊，
1: 误打误撞，
0: 尼兰反应非常的神勇，注意力集中，
1: 看看侧向传中，
0: 好球，这个机会不错，横扫传高了，卡塞米罗把他保留在场上呢，就是要在最后的进攻阶段，在关键时刻维持住巴西队的进攻的稳定性。卡塞米罗但是这脚球最后脚法没有扣住，没有掰过来，
1: 其实左脚脚内侧向中路一推已经有内马尔和维尼修斯两个点了。
0: 现在这段时间啊，巴西队逐渐把进攻压力释放出来了，这个球尼兰的回身太快了，
1: 哎呦，
0: 要不是他这一下，这个球还真就掉进去了，所以刚才撞了以后看来还是受伤了，
1: 这真的是飞身救险，
0: 主裁判示意我这儿停着表呢，没问题。
1: 尼兰今天对方的传中球点球的扑救啊，出击这种偶然的时间球的回撤当中的飞身注意力很集中，而且呢脚下调整步点的能力包括这个灵活性太强了，
0: 注意力是他的临场状态，另外就是赛前的准备应该功课做得很到位，
1: 是，
0: 所以这场比赛尼兰的整体的发挥呢，不仅仅是神勇，而且是很稳健，就是在后防线很少看到他一些乱中救险的情况。
1: 哈兰德的支点，贝格，
0: 帕特里克贝格上来之后，等等挪威其他队员上来，厄德高，阿尔斯内斯等鲍勃给他跑位置，
1: 哎，阿尔斯内斯的回撤呢换来的是厄德高在内部的一个前插，就是挪威队这一届挪威队打得很有层次，
0: 这是鲍勃的特点，差点钻了过去，厄德高在虚晃
1: 右脚还是有点不太自信啊，
0: 他的脚留在后面身体往前面的太明显，所以防守队员已经都跟过去了，
1: 对，厄德高的传球隐蔽性很强，但是突破隐蔽性不是他的特长，
0: 不管他突破之后射门还是传球，他意图都过早的被判断了，

0: 挪威球迷看来已经准备划船了，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任何可能都存在。这个时候才是淘汰赛啊，场上最微妙的时候，注意力依然需要保持住。对巴西队来说呢，巴西球迷也不能在这个时候过早的绝望。刚才已经连续出现两个机会了。
1: 直线的输送呢，对于防守方来说是比较的容易和争顶，可以给到哈兰德的两个肋部让他斜线跑，对方的中后卫呢也必须要斜线去防，这时候难度就比较大了。
0: 巴西队和挪威队的胜者将会对阵墨西哥和英格兰的胜者。维尼修斯，
1: 阿尔斯内斯协防补位存在的距离啊，上下的时机啊，这是刚才巴西队在内部的一个第三人的跑动。
0: 在内马尔参加的此前三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巴西队有三次，三届内马尔参加的世界杯当中，巴西队有两次是倒在了八强的争夺战。
1: 哈兰德
0: 低射，哇，这球锁定胜局了，没有人上去限制他，哈兰德从容不迫的完成了绝杀。比赛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居然巴西人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哈兰德发出了致命的子弹。这是一脚无解的射门啊，这样射手榜上哈兰德也打进七球，追平了姆巴佩和梅西。这个球维尼修斯
1: 有点不解，
0: 也看不懂巴西队的防线是怎么了。哈兰德在下半场比赛关键时刻彻底爆发了，又是来自希尔德鲁普。哈兰德停得非常舒服，停在原地看了看门将和后卫，没有人上去，像训练一样轻松地打了个死角，
1: 停拨摆腿，
0: 正好打穿了防守队员的两腿之间。达尼洛啊，这个防守变成了眼神防守。
1: 挪威队这次的进攻就是希尔德鲁普和哈兰德两个人，但是巴西队以多防少的情况下，对于持球人的压迫和距离让哈兰德太轻松的起脚了。
0: 这样的话局面对巴西队来说近乎绝望，挪威队领先两个球，并且这两个球有极大的希望延续挪威队在不仅仅是世界杯历史上，而是在两支国家队历史上对巴西队的不败战绩。
1: 没错，
0: 挪威队28年前在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和巴西队相遇的时候，他们就战胜过巴西队。
1: 希尔德鲁普下面是上场之后送出的两个助攻呢，都是发生在巴西队把4-4-2阵型调整为4-3-3之后，右边路暴露出了很大的防守的缺口。
0: 中路没有过来，要知道美国可是巴西国家队的福地啊，
1: 94年
0: 他们第四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就是在美国。
1: 对，
0: 但本届赛事在将要举办决赛的球场，巴西队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看看伤停补时剩下的这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巴西队能不能够完成连扳两球这样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没门。先抛开这场比赛的结果不谈，从北欧球队的风格来说，其实是技术的变革，对于技术能力的重视始于丹麦，
1: 嗯，
0: 包括对于阵型上的改革。但是呢，这届比赛挪威队又把北欧足球的技术和整体以及非常完美的结合的这种效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1: 巴西队现在进攻当中啊，不仅仅要多创造机会，还得尽量避免死球，因为场边挪威队的四号厄斯蒂高随时准备上场。
2: 对，
1: 挪威队还打算利用换人呢消耗一下时间。在中路内马尔两个人上来堵他，这条远射呢被挡了回来。
0: 啊，
1: 嗯，怕什么来什么，球没挺好，并且给了死球机会。再来看一下哈兰德的这脚高质量的射门，这就是世界级射手的能力，
0: 就是这一道缝隙啊，
1: 在阿里松的左手和球门远端立柱中间，皮球精准的像带着激光制导一样飞进了死角。关键是这脚球哈兰德打得轻而易举，像练习一样，毫无难度。四号厄斯蒂高替补登场，挪威队完成了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换人。
0: 今天比赛巴西队在防守端确实是前面的七十分钟表现得非常的睿智冷静，但是在比分落后的时候的这种提速能力和精神的对精神的亢奋能力显得不足。就是你看到血性的这一面了。
1: 桑德尔贝格，刚才挪威队替补登场的厄斯蒂高呢换下了中卫阿耶尔。鲍勃，今天挪威换上了这几个队员是真管用啊，帮助球队在前场很好的把球权控制住了。厄德高被踢倒了，内马尔脸上的表情也很无奈。
0: 两个十号之间的身体对抗，厄德高这个变向，
1: 这个球内马尔自己脚下就不太顺，
0: 是，
1: 他是右腿先踢到了厄德高，然后左脚再过去。
0: 你看这种对抗之后，挪威队的这种亢奋。
1: 这也反映出来内马尔现在身体体能可能恢复了，但是比赛感觉并不太好，
0: 是
1: 和哈兰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球员的状态是随着比赛逐渐打出来的，他不是单纯靠恢复就能够恢复回来的。射手榜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啊，而且这三位射手目前都还在淘汰赛的赛场上。扩军之后的世界杯呢，打破单届射手榜的射手记录指日可待了。
0: 以往都是六个球可能就是一个封顶了，
1: 对，
0: 除了方丹那一届，
1: 方丹是单届13球。巴西队员的情绪要控制。厄德高呢是刚才被踢倒之后，现在主要是压力之下，巴西队的队员要控制好情绪。挪威队这边厄德高呢把队友都推开，他不希望在比赛的最后阶段节外生枝，因为挪威队的队员现在要考虑接下来淘汰赛，他们也尽量避免吃牌。厄德高非常冷静，把队友都第一时间推开了。对内马尔来说，他的世界杯之旅还有十几秒时间。长团打下来之后，还是被挪威队很快把球权抢了回来。反而安切洛蒂下半场调整完以后，巴西队的节奏没了。
0: 对，
1: 首发的策略一度让他们获得了领先的机会，但吉马良斯错过了那个点球，

0: 恩德里克上场之后，球队的一个神仙球又被尼兰奋勇化解。
1: 这次给了点球吧？
0: 这是最后时刻啊！最后时刻，
1: 应该是判了肘击的犯规。
0: 奥尔斯内斯，卡塞米罗很痛苦的躺在了地上。
1: 又是一个点球。
0: 这次巴西队能不能够？这是肘击了。巴西队这次能不能够打入带有尊严性质的点球呢？这个点球应该会交给内马尔来罚。
1: 是。
0: 尼兰不把球给巴西队员，想拖拖时间。所以主裁判第一时间发现这边有情绪波动的苗头，阿尔法特过来控制了场上的局面。
1: 挪威队员现在在跟主裁判再去理论，其实就是在破坏巴西队主罚点球的节奏。
0: 这是刚才奥尔斯内斯起跳之后胳膊肘打到了卡塞米罗。
1: 卡塞米罗今天比赛当中的攻防两端的作用非常非常明显。
0: 对，而且最后时刻就是因为他这场比赛续航能力保持得不错，最后在进攻当中他还能够参与。内马尔来到了点球点，让我想起10年前在里约奥运会的决赛面对德国队的时候，最后一个点球就是内马尔罚的，那个点球罚中，巴西队就拿到了他们梦寐以求从未获得的奥运金牌。而今天内马尔又站在了相似的责任的节点，虽然这个球可能很难改变巴西队接下来的命运，但是对巴西队球迷的心情应该是个安慰的机会。
1: 主罚前啊，那两个一攻一守，两个人在斗嘴，
0: 因为所有巴西球迷都希望内马尔至少能够以进球的方式啊，来完成他的世界杯征程。内马尔助跑，节奏变化，尼兰也在变化，内马尔非常轻巧的以大师方式完成了点球。他跑去向尼兰宣告：“我仍然是那个最华丽的巴西天才。”虽然这个进球很难让巴西队从悬崖边爬回来，但是在这次两个人之间的斗法当中，内马尔完胜了。
1: 节奏上的变化，你看打的同样是尼兰的左侧，
0: 尼兰也不再计较，因为我扑出了吉马良斯那个点球。
1: 尼兰这个时候是以所谓的他心里边的那个胜利者的角色。
0: 内马尔自己赢了，但挪威全队越来越接近胜利。但比赛一刻没有结束，主裁判都要告诉双方的队员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情绪上，人不是被事情打败的，人是被情绪打败的。还是要听裁判员的哨音。
1: 看看还有没有奇迹出现。
0: 巴西队得尽快发动最后一波攻势。内马尔第一时间把球打到前面，巴西队抢了下来，斜传，这球被尼兰没收了。比赛随时会结束。马基尼奥斯，比赛结束，挪威队晋级了。凭借哈兰德的两粒进球，挪威队以2-1的比分战胜了巴西队。时隔28年重回世界杯舞台，挪威队继续昂首向前。不仅仅哈兰德在射手榜上并列领跑，而且挪威队在时隔28年之后，在世界杯遇到了他们在国家队历史上一直保持战绩优势的五星巴西，这可能是一种宿命。巴西队在国家队历史上从来没有战胜过挪威队，没想到在美加墨世界杯，在即将举办决赛的场地，在欧洲第一名帅安切洛蒂的带领下，他们倒在了宿命面前。好了，这场比赛我们的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感谢武志带来的精彩的点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多哈站的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女子400米栏的比赛。来自挪威的伊乌尔，祈祷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六道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五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弗洛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一个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3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比赛开始，400米栏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栏的能力，同时呢，在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400米并不是像百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它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栏间的节奏感和过栏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一下子拿到2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赛会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扎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

是第二位。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的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接下来是110米栏的争夺。110米栏一道选手来自法国，威尔克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佳都是13秒38。二道同样来自法国，夸乌马西，赛季最佳成绩是13秒76，个人最佳成绩是12秒99。第三道是来自古巴的梅嫩德斯，13秒07。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特，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都是12秒99。五道来自美国的廷奇，赛季最佳是13秒10，个人最佳是12秒87。12秒8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110米栏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今年6月10号跑出了1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呢，栏间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栏间节奏尤其的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美国选手五道的廷奇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廷奇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太惊艳了。我们看廷奇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马丁内斯跑出了赛季最佳，获得第三名的威尔克斯跑出了个人最佳，另外还有两名运动员也都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接下来是男子撑杆跳高，克里斯托弗·尼尔森5米82一次过，

美国选手尼尔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整，赛季最佳战绩是5米83。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古托姆森。很轻松，5米82。他的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81，个人最佳成绩是5米90。卡拉利斯，漂亮，都是很轻松的一次过。卡拉利斯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08，赛季最佳是6米整。卡拉利斯是去年东京世锦赛以6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巴黎奥运会呢是获得了铜牌。而美国名将尼尔森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以5米95的成绩夺得了并列的铜牌，2022年世锦赛是获得了一块银牌，成绩是5米94。再往前就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呢，尼尔森是获得了银牌，成绩是5米97。这场比赛，杜布兰迪斯并没有参加，这是肯德里克斯。肯德里克斯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和杜普兰迪斯的过杆的高度都是5米97。卡拉利斯5米92，第一次没有成功，看看这一跳，漂亮。今年卡拉利斯的状态非常好，目前呢是以6米17的成绩排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第二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仍然是杜普兰蒂斯，而且他又把世界纪录又提高了1厘米，6米31，非常的可怕。在今年的3月12号，杜普兰蒂斯跳出了6米31的惊人的战绩。在杜普兰蒂斯统治男子撑杆跳高的这几年当中，很像是当年的博尔特在统治百米跑道，就是如果你在有博尔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实际上你相当于战胜了其他所有人，获得了金牌一样。博尔特已经，他的表现已经不像是一个地球人了，太可怕了。杜普兰迪斯目前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项目上的这种统治力，堪比当年的博尔特。任何一个项目啊，不管是田径啊，还是其他的集体球类项目，它都是需要一个极其突出的这种王者型的这种球员，或者是运动员、明星队员来带动这个项目本身的发展。古托姆森5米92，第三次尝试，好的。关键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尼尔森5米92也是比出了赛季最佳成绩。

森是99年6月1号出生的运动员，老将肯德里克斯92年9月7号出生，获得过钻石联赛的总决赛连续三年，曾经是三年啊，获得最终的金牌，2016、2017和2019。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铜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哦，这次过杆很遗憾，没有能够成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钻石联赛当中获得最终大奖的美国撑杆跳高选手。这次呢是高度不太够，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他也是获得了撑杆跳高的冠军，2017年的世锦赛也是拿到了金牌。古托姆森6米02，古托姆森获得过巴黎奥运会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第8名，以及去年东京世锦赛的第6名。来看卡拉利斯，哎呀，太遗憾了，最后是手臂碰到，他自己也在跟观众去互动，看得出来心态非常放松啊。东京奥运会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3名，卡拉利斯的过往战绩也是相当的出色。第二次尝试，哎，手又碰到了，果杆的高度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手啊收的有点慢了。能力上肯定是够，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需要再严谨一些。1-3，第三次冲，哦，没有成功。但是5米92也已经是尼尔森这个赛季以来的最好成绩了。古托姆森也是第3次。6米02这个高度呢，看来对于今天这些运动员的这种状态而言，确实是难度很大。卡拉利斯直接越过6米02，冲击6米07。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觉前面两次呢过杆这个6米02的时候，确实是从高度而言肯定是还有余量，6米07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更需要再准确更精确一些。这样5米92他凭借一次过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接下来是女

0: 女子100米。萨勒姆。来自卡塔尔东道主选手，二道是西班牙选手贝苏埃，三道来自短跑王国牙买加内尔森，四道是范德威肯，来自卢森堡的运动员。五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六道选手来自美国的巴特尔，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运动员佩雷斯。八道选手是来自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从今天的参赛运动员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牙买加选手内尔森是最出色的一个，10秒88，还有两位运动员也都跑进了11秒，分别是六道选手美国的巴特尔和八道选手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10秒98和10秒99。比赛开始，我们看内尔森现在是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后程的冲刺，内尔森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成绩是10秒88，10秒88就是他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就差一点点啊，就可以有所突破了。呵呵，多索是11秒01，我的第三名呢是范德威肯，11秒05。多索来自于牙买加的金斯顿，身高1米7。之前获得过世锦赛40/100米的第四名，那是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跑出的成绩。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获得过60米室内赛的冠军。钻石联赛对于这些正在上升期的运动员来讲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含金量。多索是1999年9月12日出生，今年是26岁，对于一个百米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女子800米的比赛，赛格迪索。杜古马，阿莫特，
1: Your half of the women's 800 meters.

0: Spotify, Maserati.
1: 今天一共是有13位选手参加到女子800米的比赛当中。好的，现在比赛开始。从今天运动员的个人最好成绩来看，来自美国的威利，艾迪森威利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一个，1分56秒83。另外呢，就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杜古马，1分56秒64。还有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1分56秒76。Norway and Botswana tucked in on the curve in third position, just ahead of the USA's Alison Wiley in the purple and yellow. And in second is
2: Sam Bowles. Looking for a 56.5 through
1: halfway, pulling up to that already.800米的比赛呢，只有两圈，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看领跑员的工作已经结束。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需要反复的去研讨，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机会去试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现在是威力跑在第一位，领先是非常的明显，现在要被赶超了，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时刻的冲刺漂亮哦，只赢了一点点啊，最后还是咬牙顶住了，1分57秒98。艾迪森威利是2003年10月24号出生，今年只有22岁。他之前是一个垒球运动员。在亨廷顿出生，也是就读于亨廷顿大学。他喜欢养宠物，他有一只猫和一条狗。之前威利的参加过的大赛就是今年3月份的这个室内的800米的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一块铜牌。他还参加过这个美国大学生的U23的比赛，但是1500米获得了冠军。22岁的威力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笑容甜美，眼中有光。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男子跳高的比赛，本土选手世界名将巴尔西姆，2019年世锦赛以2.37米的成绩夺冠之后，巴尔西姆就一直都是世界男子跳高的焦点人物之一。虽然现在巴尔西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成绩并不是像年轻时候那样的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仍然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名将。西奥利2.20米，漂亮，这个非常的流畅，非常连贯。现在是2名运动员，还有一个理查兹，两个人都是过了，这应该都是一次过。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很轻松，2.20米。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佳战绩和赛季最佳都是2.31米。91年6月24日出生的巴尔西姆，即将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巴尔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3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焦力2.24米，也是相当的轻松。

不是，是休克224。没问题。俄罗斯休克是在今年的2月20号跳出的2米30。小李挑战2米27。没问题。2005年10月1号出生的西奥利比巴尔西姆小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的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太不容易了。漂亮，2米27，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9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2米43，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费拉，2米33，差了10厘米。10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巴尔西姆创造2米43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9月份的事情了。但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的最高光时刻还是在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上，巴尔西姆获得了金牌，他的2米43。既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同时也是亚洲纪录。到这个起跳的点，距离横杆稍稍有些远。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这个横杆的关系。巴尔西姆的2米27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小李第三次尝试2米29。肖力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米30，赛季最佳是2米28。好的，

肖力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当时的成绩是2米23，这个2米27也是肖力的，2米29也是肖力的赛季最佳。2米29没有过，巴尔西姆直接冲击2米31，但是没有成功。2米27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这样的话，肖力获得了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那塞俄比亚选手尼布雷特，领跑员杰普肯博伊，恩布雷特来自埃塞俄比亚。埃萨同样也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乌杜。参加5000米比赛的一共18位选手，一位来自于西班牙，三位来自于肯尼亚，其中有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呢，还是以领跑员的身份参赛，其他的全都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埃萨也是备受瞩目的一位运动员，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16秒54，跟他最接近的是同样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梅巴乌，阿梅巴乌是14分18秒41，跟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差了差不多2秒钟。这两个人的成绩是比其他人明显有优势的。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4分18秒41。这个成绩就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阿梅巴乌跑出来的。而且阿梅巴乌跑出这个成绩的时间呢，距离现在也很近，是在今年6月初在罗马，等于现在时间过去了2周多啊。紧接着又来参加钻石联赛，他得有足够的体能，有足够好的状态，才能更有竞争力。现在跑在第一位的是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杰夫肯博伊。2、3、4位全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5000米这比赛确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种集团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中距

0: 离、长距离和马拉松。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是代代人，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人才辈出的两个国家，在长跑、中距离都是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我记得2012年，这个大卫·鲁迪沙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男子800米冠军，而且刷新世界纪录之后，有电视台做过他的一个纪录片，当时跟随他回到他的家乡，在这个园子里，当时有一个他的那个教练，就是他的一直从小带他起来的一个教练，说每当有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就要在院子里种一棵树。现在要种一棵属于大卫的树。那么鲁迪沙呢，也是他们当时的就当地那个部落当中的一员，他们当地部落的成年男子的这个标准就是去追杀一头狮子啊，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个，非常能跑。反正这个纪录片讲的这事儿确实是还挺逗的。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一个14岁或者16岁的一个少年手持长矛追着狮子满草原跑，这个场景也确实挺逗。现在处在第一阵营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抢位置。也在已经接近最后的冲刺时刻。As our athletes come through, 2 laps to go in the 5,000 meters. We have a new leader in the javelin.
1: 现在从中间开始发力向前冲。
0: And here goes Ramesh Bhattacharya of Sri Lanka.
1: 还有两圈。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习惯的比赛节奏，那么在大赛当中呢，有些时候容易啊被周围人所改变。所以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对于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运动员而言，要保持自己的节奏，要保持冷静，在这种身体非常疲惫的情况下，心率达到170、180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按照自己和教练赛前既定的比赛节奏去比，这样才能够跑出自己的最佳成绩。最后一圈，最后的400米的争夺势必会相当的激烈。我们看，大家纷纷都开始加速啊，冲起来！这个时候的即时速度应该是非常高的。艾萨现在冲得非常猛，哦，有运动员倒地了啊！这应该是在几个人在抢位的时候腿绊到了。最后一个弯道，进直道，艾萨仍然保持着领先，而且速度不减。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向他发起了冲击，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领跑员杰普肯博伊，但是艾萨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14分53秒92。

0: 最终组委会确认的成绩是14分53秒91，艾萨获得第一名。男子200米，我们看过了女子的5000米之后，再来看短距离的冲刺项目。报道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七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查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秒88，六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86，五道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丹比莱，19秒77。四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3。三道来自于古巴的选手梅纳，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63。二道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凯里金，个人最好成绩19秒90。一道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甘特，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60。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三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秒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之前最好成绩是19秒77。丹比莱是2002年3月2日出生。他在今年的2月21日跑百米，跑到了10秒10。4月24日跑的是200米比赛，19秒77。4月份到6月份，这只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再次提升了个人最佳成绩。他的偶像是博尔特。丹比莱身高1米93，比他的偶像稍微矮一点点，但是呢他还年轻，还有上升的空间。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

0: 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女子1500米，卡洛姆3分53秒22。这是来自德国的克劳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分04秒74。比赛开始。
4: Away we go then over 3¾ laps of the track. Once again, those wave lights you can see on the inside, the green wave light for meeting record pace of 3:56.6.
3: 赛会的记录是3分56秒60。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海勒姆创造的，在绍兴他跑出了3分55秒56。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跑在第一位，萨瓦蒂尼紧随其后，卡拉尤排在第三，第四位是贝尔赫。海勒姆还是按照自己的比赛节奏走，
4: Here is Chopra coming in the javelin, round 4 for him as the athletes go through in the 1500 with 2 laps to go. And Scioli in the high jump, third attempt, 2:29.
5: مع أمال تحقيق رقم قياسي جديد في سباق 1500 متر ونسير في التوقيت المطلوب حتى الآن.

完了磨，保持住自己的节奏。比赛进入到最后的400米，卡勒姆现在领先优势比较大，看看后面的运动员能不能在最后这一圈追上来。这种赶超的难度其实是很大的，有的运动员呢就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当然这也是需要跟教练员去共同去探讨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比赛。白罗摩最后一个弯道跑过来进入直道，优势依然明显。最后时刻虽然有一点点降速啊，但是由于前面领先的太多，所以有足够的优势确保他第一个冲过终点，3:59.91。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尔赫第二个冲过终点线，卡拉尤获得了铜牌，获得了第三名。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前三名。卡勒姆之前在世界室内运动会上获得过1500米的和3000米两个项目的铜牌，两个项目的第五名。今年呢，卡勒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出色。2006年1月6日出生，刚刚20岁的海勒姆，未来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神迹。普劳斯也是4:04.28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女子400米的比赛，巴岛来自于博茨瓦纳的坎贝卢卡，个人最好成绩是50:97。七道来自美国的皮普尔斯，最好成绩是50:60。六道来自于波兰的布克维茨卡，最好成绩是48:90。五道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保利诺，个人最好成绩是47:98。四道来自于古巴的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48。三道来自于智利的威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9:72。二道来自于埃及的哈米达，个人最好成绩是50:27。一道来自于德国的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1:63。保利诺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奥运会他的夺冠成绩是48:17，去年世锦赛他跑出了47:98的成绩。

比赛开始。布什保利诺也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76。看今天谁会对保利诺造成最大的冲击，但是保利诺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弯道过来就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了。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他获得银牌开始，在女子400米的跑道上他始终都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我们看这一次最后的冲刺48秒91，新的赛会纪录，48秒91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对于保利诺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对于这个赛道，对于钻石联赛的多哈站而言，就是书写一个新的历史。场边的志愿者已经拿过来这个赛会记录的牌子啊，递到保利诺的手中，这是属于他的荣誉。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巴黎奥运会女子四百米的金牌得主，伦敦奥运会女子四百米和4x400米接力的银牌得主，新的赛会纪录。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标枪的比赛。

82.62米。美国选手柯蒂斯·汤姆森。

这一投，哇，赛季最佳85.99米啊，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乔普拉，

彼得斯已经投出了赛季最佳86.38米。

汤姆森，汤姆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87.76米，赛季最佳成绩是85.33米。今天的85.99米已经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刚才这一投是83.01米，目前保持领先的是彼得斯。帕蒂拉格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第四次试投，哦，漂亮。帕蒂拉格个人最佳战绩92.62米，就是在本赛季创造的。去年世锦赛，彼得斯获得亚军，汤姆森获得了铜牌。帕蒂拉格这一投88.68米，直接冲到了第一名。排名第二的是彼得斯，排名第三的是汤姆森。来自格林纳达的彼得斯，看看帕蒂拉格最后一次试投，帕蒂拉格是2003年3月21日出生的，他之前是打板球的。今年也是在六月初的罗马，他投出了个人最佳成绩92.62米，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彼得斯最后一投的成绩也是不如之前，86.38米。这位选手汤姆森，汤姆森的职业啊是一个教练，同时也是一个老师。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数学。最后一投这个表现并不理想。之前汤姆森是打美式橄榄球的，

0: 96年2月8号出生。这样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获得了标枪项目的冠军。有四位标枪选手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男子3000米障碍，
1: The Olympic champion and two-time world champion Jordan Fulci alongside the US collegiate champion Jeffrey Kermer.
0: 摩洛哥选手巴卡利是这个项目招牌运动员。
1: Al Mustafa of Morocco drawn 9 and drawn 8 a European bronze medalist.
0: 也是打破了埃塞俄比亚垄断的这么一个选手。巴卡利今天在第14道，但是呢，虽然说分道次是最把边的一个，但是他仍然会是场上最闪耀的那个明星运动员。现在比赛开始。巴卡利个子很高，1米96，他在运动员当中确实是他显得非常的突出啊，很醒目。96年1月7号出生的巴卡利，现世界排名第一。东京奥运会的夺冠让他成为了2004年以来摩洛哥的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又是成功卫冕。男子3000米障碍这个项目当中，巴卡利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手。他的夺冠结束了肯尼亚选手37年对这个项目的统治。你看巴卡利还是不紧不慢，就是跟在大部队当中。阿尔巴卡利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分56秒68，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他仍然是跟在队伍的当中，不急不徐，按照自己的节奏。

0: Sam the pacemaker. The last server of Morocco takes her over. Marriott in the home straight from Simen. Racing in second position from Dukuna of Ethiopia. Abraham Kibirots in fourth position.
1: 现在在前面领跑的运动员的速度呢，稍稍有点降下来了。巴卡利暂时排在第七位，我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发力冲刺。好，现在已经超越一名运动员了，来到了第六位，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他也不用特别的去发力，就是当别人都降速的时候我不降速，在之前跟住大部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逐渐的去超越一些运动员了。哦，运动员受伤了，

0: 帕克利现在来到了第四，对于这位经验丰富的名将，三千米障碍赛的王者，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历了那么多啊，他的心境是相当的平稳。帕卡利现在来到第三位，就是稳住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跑。يمر المتسابقون مرة أخرى أمام المنصة الشرفية والمطلوب هو تحفيز المتسابقين حتى لحظة. 身高腿长啊，我从那个障碍上下来，可以直接跳到水坑的边缘。巴卡利现在还是很轻松啊，跟在第二，超越到了第一位。真是轻松啊。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帕卡利开始提速，现在跑在第二位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雷乌费雷乌。费雷乌现在是全力在冲，但是巴卡利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巴卡利忙里偷闲，回头看了一眼，还是保持住了第一的位置。巴卡利率先冲过终点，成绩是8分09秒28。从2022年7月份在美国尤金，他成为第一个获得男子三千米障碍赛世锦赛金牌的摩洛哥人，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竞技状态。这位1996年1月7日出生的老将确实是不容易，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虽然今天夺冠成绩对于他个人而言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呢，他的强大的个人能力以及丰富的比赛经验，平稳的心态，合理的战术，帮他赢下了这场比赛。祝贺巴卡利，同时获得第二名的费雷乌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战绩，本赛季的最佳战绩。巴卡利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是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2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祝贺埃尔巴卡利，比赛赢得很不容易，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个时段我们对于钻石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濂溪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董福顺。那今天来到王老师这儿了，王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对老年人可以增加他们的训练，增加他们的肌肉量？
2: 简单的说啊，老年人也应该做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尤其是抗阻运动。抗阻运动呢，能够提高老年人的肌肉水平。咱们今天可以重点说一说上肢，老年人都可以做一些什么练习。咱们先做胸大肌的练习啊，双手各拿一只哑铃啊，微屈膝，微屈髋，上体挺直啊，腰挺直，上体前倾一点，一个手放在前一点，一个手在后一点啊，然后向对侧尽量抬高抬高，前面这只手啊，够自己的耳朵
1: 哦。前面、
2: 后面这只手从腋下尽量抬高，
1: 好，
2: 两个肘关节接近了，返回原位，然后交替啊，刚才是右手在前，现在左手在前，同样左手够耳朵，右手从腋下尽量抬高抬高抬高，对，尽量接近
1: 接近哦，
2: 对，
1: 手接近
2: 抬高
1: 抬高、
2: 这边尽量抬高，对，
1: 然后再下缓缓，
2: 对，
1: 交替够右耳朵，
2: 对，
1: 然后交替
2: 抬高抬高
1: 抬高，哦，我感觉到，我感觉到，
2: 知道了吗？
1: 嗯，
2: 第二动作我们练背阔肌啊，背阔肌我们做一个屈体哑铃划船啊，做双手的，两个脚平行开立，略窄于肩，
1: 略窄于肩，
2: 挺胸，直腰，屈髋，微屈膝，
1: 微屈膝。
2: 上体和地面接近平行，做伸大臂伸大臂伸大臂伸大臂的同时啊，小臂垂直地面，肘关节放松啊，肘关节抬到最高点，挺胸，对，返回肩的垂直下方，伸大臂伸大臂伸大臂，小臂垂直地面啊，顶到天花板，
1: 好，
2: 挺一下胸，收紧，对，有感觉吗？
1: 有感觉。
2: 刚才是胸和背啊，
1: 胸和背，
2: 还有很重要的这部分就是肩，三角肌啊，三角肌呢，我们可以用这个侧上举啊，这个掌心朝前，大拇指朝外的啊，上体略微前倾一点，从两侧把哑铃举到肩的垂直上方，肘关节可以微屈啊，原路返回。人体上的肌肉对老年人来说啊，其实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老年人更应该注重肌肉的锻炼。健身动起来。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6: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藤专业品牌。

0: 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王子飞、盛李豪夺得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金牌。WTA 五百华盛顿站，王新瑜战胜帕雷哈晋级，郑钦文不敌伊埃拉，无缘十六强。法国足协宣布齐达内出任法国队主帅，签约四年。
1: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在26号进行的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暨2026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中，吉林队选手苑丽颖在女子1000米计时赛中发挥出色，交出1分02秒857的成绩，超越荷兰选手此前保持的1分03秒121的世界纪录。该成绩经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审核认证，于7月28号正式确认为新的世界纪录，并在国际自盟官方网站予以公布。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在杭州进行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在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中国组合王子飞、盛李豪收获冠军，另外一对中国组合杜雨辰、张长虹获得银牌。
2: 两队中国选手和两队印度选手进入到决赛的争夺。决赛每名队员先打3组，共15发子弹作为基础环值，此后每3发淘汰最后一名。四队选手实力相当，前18发打完，王子飞、盛李豪和一队印度选手并列第三名。通过单发决胜，王子飞、盛李豪险胜对手进入下一轮。后面的6发子弹，两人发挥越来越好。最终，王子飞和盛李豪以505环夺得金牌，杜雨辰和张长虹以504.6环获得亚军。
3: 单决其实，当口令下的时候，就只有50秒时间，自己其实没有办法想太多，就是，按部就班去做好这一发，这是自己能做的最多的事情了。
2: 本次比赛，盛李豪夺得了男子十米气步枪个人和混合团体2枚金牌。此外，他还参加了男子50米步枪3姿的比赛。即将到来的亚运会，盛李豪也将在这3个项目上都力争好成绩。
1: 在最后一项多项飞碟混合团体决赛中，孙渝农、齐颖组成的中国一队获得银牌。
4: 资格赛前4名进入多项飞碟混合团体的决赛，进入决赛的4支队伍是澳大利亚一队、中国一队、意大利一队和中国台北队。决赛每支队先打20发，淘汰最后一名，此后每10发淘汰一个队，直到决出金牌。澳大利亚一队在资格赛打出了150靶149中，凭资格赛世界纪录的好成绩。决赛中他们的状态同样出色，一直处于领先。中国一队紧紧追赶，澳大利亚一队没有出现大的失误。最终，澳大利亚一队以37中凭决赛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金牌，中国一队以35中获得亚军。
5: 主要还是从思想跟心理的稳定程度吧，因为水平达到这种程度，站在这个竞技场上的话，水平都不会特别差的。现在看的就是谁的思想更稳定，跟心理更稳定。
6: 我觉得首先，赢哥在场上，我心里非常踏实吧，然后。也是打出了自己的水平，就是发挥和心态上面还算比较稳定的。我觉得我在资格赛中打出了自己的水平，但是决赛上面经验和能力还有所欠缺，还有进步空间。
1: 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天进行了1/8决赛，肖国栋在与罗伯逊的比赛中第3局轰出了个人职业生涯第4杆147，这是官方记录的斯诺克历史第246杆满分杆，也是本赛季的第5杆满分杆。不过，肖国栋在局分5-2领先的局面下。

0: 30号在天津举办分组抽签仪式，昨天举行，共有12支队伍参加本届比赛。东道主中国女排与中国台北队、伊朗队和伊拉克队同在 A 组，泰国女排与哈萨克斯坦队、印度尼西亚队、澳大利亚队同在 B 组。C 组有日本队、越南队、韩国队、中国香港队。本次比赛的冠军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今天将在宁波开赛。昨天下午，中国男排进行了赛前的最后一次训练。
1: 昨天下午3点半，中国男排来到北仑体育中心体育馆进行技术训练。他们8强战的对手日本队刚结束训练不久。中国队的训练课进行了1个小时，主要是发球练习以及简单的对抗练习。在中国排协公布的本场比赛14人大名单中，副攻张哲嘉回归。
2: 队员们都有一些紧张，当然这是非常正常的，在主场作战，面临8进4的比赛，所以你能感觉到队员们有些紧张。这肯定会是一场困难的比赛，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展现出一些好的东西。
1: 本届世界男排联赛，中国男排与日本男排已经有过一次交锋，中国男排1-3不敌对手。今晚再次相遇，主教练海宁表示，双方都会做充足的准备。
2: 看到日本队，我感觉他们也有些压力。上一次跟他们交手的时候，我们打得不错，这也会让他们对我们做更多的准备和部署。希望这场比赛我们能继续给他们压力。
1: 对于今晚的比赛，队员们希望可以放下包袱，全力去冲击对手。
3: 希望能打出自己的水平，然后去努力的去冲击对手。因为我觉得对阵日本队的话，不管是后面的亚锦赛还是亚运会，还是我们主要对手之一，然后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能尽可能的打出自己的优势，去努力的取得胜利。
4: 我觉得明天这场比赛肯定是一场硬仗嘛，因为我们之前在临沂的时候也跟他们交过手，然后输了临沂那场比赛嘛，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做好困难准备，还是放下包袱吧，去冲击他们，就把我们自己训练当中的东西拿出来，然后展现好我们自己的技战术。
0: 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队与日本队的比赛在晚上进行，我台体育频道将在今晚7点半直播本场较量，也欢迎大家到时候收看。稍后欢迎您继续收看体坛快讯。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昨夜清晨 WTA 500华盛顿站单打首轮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欣瑜2-0战胜美国本土小将帕雷哈，挺进第二轮。
1: 身穿紫色比赛服的王欣瑜目前排名第42位，与他隔网相对的17岁小将帕雷哈则排在300名开外。虽然排名差距悬殊，但是比赛过程对王欣瑜来说却没有那么轻松。首盘开始之后，双方各自完成爆发，战至3-3。王欣瑜在第7局率先完成破发，紧接着程式爆发将局分扩大为5-3。困难时刻，帕雷哈展现出了超出年龄的沉稳，他及时做出调整，回球落点更为多变。他连赢3局后6-5反超比分，压力就来到了王欣瑜这一边。在自己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王欣瑜的失误有所增多，很快就以15-40落后。好在关键时刻他稳定住一发 ，A4 球也及时出现。这一局他一共挽救了3个破发点，艰难爆发后将比赛带入抢七。抢七局中，王欣瑜完全掌握主动，以7-3赢得胜利，惊险拿下首盘。第二盘依然是王欣瑜率先破发。帕雷哈顽强地实现了回破，双方又来到3-3。但这回王欣瑜没给对手机会，他连赢3局，以6-3拿下第二盘，从而大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第二轮。
2: Well, again, it was all about the penetration on the back.
3: Coming out today was tough. She was giving me a lot of spin and then a lot of pressure from the baseline. And you can tell she's already played 2 matches already. Just happy with how I served and how I stayed aggressive throughout the match today.
0: 另外一名中国金花郑钦文1-2遭到菲律宾选手伊埃拉逆转，止步首轮。
4: 身穿粉色球衣的郑钦文，首轮的对手是现世界排名第28位的菲律宾选手伊埃拉。首盘郑钦文被对手先行破发，但随后郑钦文稳住心态，耐心与对手周旋，并重新掌握主动。首盘他以6-4取胜。比赛的转折出现在第二盘，郑钦文的这记回球几乎让伊埃拉缴械，但他随后的这记正手挥拍却轰出了界。此后郑钦文节奏全无，从第二盘第8局开始，他连失7局，不仅丢掉了第二盘，还在第3盘一度0-4落后。虽然郑钦文在第5局破发扳回1局，但他对球落点的掌控始终达不到理想水准。随着这记回球出界，郑钦文1-6输掉第3盘，大比分1-2负于伊埃拉，止步华盛顿站首轮。另外，在 WTA 250孟菲斯站女单首轮的争夺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同样遭遇逆转，她以1-2不敌6号种子美国选手麦克纳利，无缘16强。
0: ATP 华盛顿站的比赛也在同时进行，新婚复出的本土选手保罗首轮0-2不敌波兰选手麦赫扎克，爆冷出局。
4: 尽管麦赫扎克现世界排名第72位，距离世界排名第21位的保罗纸面差距较为明显，但是麦赫扎克近年来多次在国际赛事上爆冷，击败高排位种子选手，实力不容小觑。双方的首盘比赛一直僵持到盘末阶段，第12局保罗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麦赫扎克抢攻积极完成破发，以7-5拿下首盘。第二盘尽管两人都各自爆发，在前12局战平，但是很明显麦赫扎克打得更加积极主动，长短球的变化和节奏调整也更多。最终在抢七局中，麦赫扎克7-4获胜，大比分2-0战胜保罗，晋级第二轮。这也是他赛季第5次战胜世界排名前30的选手。
0: 同样取得突破的还有西班牙19岁的小将霍达尔，他在印地赛场第3次战胜了世界排名前30位的选手。
4: 霍达尔首轮的对手是法国名将菲斯，这是画面下方的西班牙小将第一次参加华盛顿站的比赛。华盛顿站虽然是首秀，但霍达尔就读并为之征战大学网球赛事的弗吉尼亚大学，距离本次比赛地点只有3个小时的车程，因此有不少球迷来为他加油。 首盘比赛霍达尔以7-5赢得了抢七，第二盘霍达尔率先完成破发。这一盘霍达尔的一发和二发得分率都远远高于对手。最后一局，西班牙人再次破发，以6-3战胜菲斯，大比分2-0赢得比赛的胜利，晋级16强。
0: 近日，美国网球公开赛公布了今年混双的初步参赛名单，德约科维奇将与现女单世界第一的萨巴伦卡携手参赛，这波联动期待值直接拉满。
4: 德约科维奇与萨巴伦卡凭借合计单打总排名直接入围今年美网的混双正赛，这也是两人职业生涯第一次搭档征战正式比赛。早在去年温网的新闻发布会上，德约科维奇曾开玩笑调侃萨巴伦卡在场上缺少拼劲儿。
3: First of all, actually, let me ask a question.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hitting with me? How do you like see my level? Am I good?
5: I think you have the potential. You're like really talented player. You have nice strokes, good technique.
3: Thank you.
5: You're lacking intensity on the court. You don't have enough intensity.
3: Really, that's what you're gonna say
5: here. It's too flat.
3: Isn't?
5: You gotta lighten up a little bit. Like,
3: okay.
5: Put some power in.
3: Yeah. Before this guy was my favorite player, but not anymore, obviously.
0: 昨天，法国足协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齐达内出任法国队的主帅。在赋闲了5年之后，齐达内重新出山，这次他不再观战。
6: 美加墨世界杯上，齐达内出现在场边观战。他的儿子卢卡·齐达内已经代表阿尔及利亚队出现在了世界杯上。多年前的中国行，齐达内也曾观战，他观看大妈们打麻将的画面，至今让球迷们津津乐道。
7: Non, mais c'était justement c'était un moment suspendu en fait parmi le séjour, enfin justement de ma visite en Chine avec ces personnes âgées qui connaissaient pas du tout.
6: 让球迷们津津乐道的还有齐达内曾在绿茵场的表演。齐达内曾为法国队带来了第一座大力神杯。让他不再观战，重新出山的理由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队的召唤。
1: 对我来说，今天是梦想的延续。我在这4-5年里收到不少俱乐部的邀请，但我都拒绝了，因为我只想执教法国队。如今我得到了执教法国队的机会，我会倾尽全力帮助球队继续取胜，这是推动我的唯一动力，为法国队工作并且赢下去。
6: 齐达内与法国足协签约4年，8月1日将正式上任。齐达内在发布会上说，他的教练组成员基本组建完成，赋闲在家的这几年，他看的比赛甚至比执教皇马时还要多。关于执教风格，齐达内说，我无法用3言2语来解释清楚，但我曾是球场上的领袖，现在会利用经验再次成为法国队的领袖。
0: 昨天，意大利足协主席马拉戈宣布，61岁的功勋教练曼尼奇将重返蓝衣军团，第二次出任意大利男足国家队主教练。
4: 这是曼奇尼时隔3年之后再度接手这份重任。他上一段意大利国家队执教任期为2018年至2023年，在任期间，曼奇尼率领意大利队赢得了欧洲杯冠军。马拉戈同时宣布拉涅利担任技术总监。在今年3月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附加赛中，意大利不敌波黑队，连续3届无缘世界杯正赛。随后，意大利足协主席格拉维纳和主教练加图索纷纷辞职。意大利新帅的产生过程颇为曲折。皮尔洛一度非常接近帅位，但受到场外因素影响，他无缘接任。意大利足协主席马拉戈表示，曼奇尼是现阶段最适配蓝衣军团的人选。曼奇尼接下来的第一项重要比赛是9月开打的欧国联，意大利队和法国队、比利时队、土耳其队同组。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 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1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7: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9: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0: 继续来看新闻。昨晚江苏省乒乓球运动协会发布情况处罚通报，7月27号下午，在2026年国青国少集训队第七期江苏省选拔赛14岁组半决赛比赛中，运动员曹彦浩在比赛失利后挥拳击打对手，扰乱赛场正常竞赛秩序，造成不良影响。江苏省乒乓球运动协会对曹彦浩予以全省通报批评，取消曹彦浩在2026年国青国少集训队江苏省选拔赛参赛资格和全部比赛成绩，并给予曹彦浩省内乒乓球赛事禁赛一年的处罚。2026年 CBA 选秀大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举行，本届选秀大会共有69名球员获得参赛资格，最终有18名球员被10家俱乐部选中。
1: 本届选秀前三顺位的归属备受关注。广州男篮使用通过与四川男篮交易获得的状元签，选择了来自中国台北的后卫宋新浩，他也成为了广州队史第3位 CBA 选秀状元。

0: 江苏肯尼亚俱乐部手握榜眼签，选中刚刚带领太原理工大学夺得 CUBAL 全国冠军并斩获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的曹芷豪。宁波富邦俱乐部则通过交易得到探花签，选中厦门大学主力前锋郑博文，为球队锋线阵容完成补强。
1: 因为 CBA 一直就是我的目标和梦想嘛，我觉得就是不管怎样，我别的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一定要来 CBA， 它不光代表我自己，也代表可能我的学校，我的还有我的高中，包括我的老家，就是大家很多人对我的期待吧，然后所以我是一定要来的。
0: 历经12年发展， CBA 选秀制度日趋成熟，已然成为各支俱乐部挖掘新人、补充后备力量的重要渠道。
2: 来看天气情况。
3: 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我是颖凡。进入中伏，暑热持续发力，今后几天随着大陆高压与副热带高压打通，我国中东部等地将被笼罩在暖高压当中，暑热升级。今后几天尽管中东部的高温分布零散，但从东北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普遍都会超过30度，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也在25度上下。那有的地方呢，露水凝结点的温度将达到或超过24度。露水凝结点温度与实际气温差异越小，就说明空气湿度越大，天气就越闷热。当露水凝结点温度超过24度，闷热感就会十分的明显。防暑工作不能停，对清凉的渴望也停不下来。热浪席卷中，不妨奔向自然，山野清风不会让你失望。就在华北，有一片地方集聚了高山、草原、峡谷等各种天然空调房，那就是山西的忻州。在避暑这方面，忻州基础扎实，常年八月这里的平均气温会在19.7度到22.8度之间，还有更为清凉的山间秘境芦芽山。每逢雨后出晴，山中云海翻涌，芦芽主峰便时隐时现，仙气十足。密林之中盛夏平均气温不足20度的情人谷，让人沉浸于清爽静谧。林海尽头，海拔2700多米的马伦草原如同空中绿洲，还有能让燥热瞬间清零的万年冰洞，常年恒温-2到4度，洞内是冬日氛围，洞外是盛夏景致，一步跨越两季的体验啊，确实奇妙。但是洞内洞外温差大，冷热交替，容易感冒，游玩时要及时调整衣物，也要注意山中晴雨多变，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好了，这时段就这样，我们再会。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太原小雨，22到33度，无锡多云，29到36度，泰州小雨，27到36度，鄂尔多斯晴，20到29度，绍兴晴，29到38度，永州小雨，26到34度，昆明小雨，18到24度，楚雄中雨，18到24度，上海多云，29到36度，泸州雷阵雨，25到35度，运城小雨，25到34度，曲靖小雨，18到24度，昭通小雨，18到24度，晋中小雨，22到33度，襄阳中雨，25到30度，亳州中雨，26到32度，青岛多云，27到30度，宝鸡小雨，22到36度，深圳暴雨，24到29度，台山暴雨，25到28度，万宁雷阵雨，26到32度。
2: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来看一下近日发生在美国加州海滩上的一次生死救援。遭遇巨浪的小男孩在几位无名英雄的救助下最终得以脱离危险。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外出运动的时候需要谨慎，注意安全。感谢收看，下次再会。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谢谢，
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于省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这那都
14: 行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舞蹈学院摩登团体舞室惊艳亮相第94届黑池舞蹈节。这支作品打破美国杨百翰大学长期垄断，勇夺团体舞冠军，以国标舞语言讲述中国风舞，书写中国国标舞走向世界的辉煌篇章。您能先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黑池舞蹈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呢？
1: 黑池呢，是我们标准舞的这些国标舞的人的心中的一个圣地，它是个圣地，它叫舞蹈节，它并不是说强调一个比赛的状态，它是比赛，它是强调人与人在那个节日的气氛里面去一种共舞，去互相交流，去达到一种这样的
0: 提高，
1: 提高。然后呢，从20几年就开始，一直到今年是100周年。之前我就一直就去，但是呢，那个年代我们中国特别弱小。我说的中国这个舞蹈，因为是后来才进入的，大概是80年代末、90年代那时候才进入的，所以说呢，在国际上来说还算是个小学生。那个时候，我们接触到这么一个项目以后，就觉得很有意思。当时这个舞蹈有个魔力，就是你不要去学它，你一旦踏足就要去学，你会容易上瘾。

0: 你为什么上瘾呢？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啊，它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它的音乐形式，我觉得比较真实。我听到很多音乐的节拍，4/4拍、4/3拍，还有4/2拍，还有一些包括它的情绪，快步、胡步、桑巴、恰恰、伦巴，它都有，它都能对应你生活中的某种状态，比较真实。并不是我跳的时候去模仿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我去刻意要表达一个什么表情，但是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我不用太多的表情，我听到这个音乐，我会感动或者怎么样。同时还有一个容易让人着魔的一个点，就是它是一个双人舞的关系。
1: 对，
0: 哎，它是一个双人舞，这个真正有魅力的地方，不是说我现在跳的有多和谐，是你在追逐从磕磕绊绊的步伐，到进入到两个人和谐共舞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我认为是他最动人、最有魅力的时候。他会让你追随一辈子，让你不断的去求索。因为什么？因为一个人拿一个工具，比如说乒乓球拍子，或者是一个羽毛球拍子，我可以努力去练习，因为它是个工具，我要跟它融为一体。但是我现在要做的是，我跟一个人要融为一体，这里面要出现的问题就比较多，有情感，有情绪，有性格，有身高，有胖瘦，有各方面。所以说他在一起磨合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好像是一座山，一定要攻克一样。所以他很美好的东西，并不是说他的外形舞姿一定要多么高大上，有的时候他真正有魅力的地方，实际这个脚在地板上创造出来的这种记忆，跟空间、跟线路，然后两个人编织成一个画面，是用脚靠脚的动作和地板的滑动完成。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魅力的一个点。1 2 3 4 5 6 1 2 3 4 5，我为什么选择摩登？我俩连接的是非常近。但我这一辈子啊，我没有看到过他。其实我感受到他，但我看不到他。即使我往他的方向看，也不是看他，也是看他的方向。拉丁就不一样了，拉丁离得远，拉丁离得远。必须要看的，然后看到最后，哎呀，好无聊，还得看得很近，啊，我觉得是不一样啊，我选择不看，我选择心里有。 真的，这八个是我有史以来，是我选出来最漂亮的八对，可能很难说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是从各个班选调出来，我认为样子形象最漂亮的。可是这些兵交给你了，我天哪，这个仗能不能赢啊？
1: 对啊，
0: 你不能把这个好的东西糟蹋了呀。就一直在找灵感，这灵感怎么办呢？我想到了孙子兵法就太难了，36计，我排哪一计啊？这个计太多了，干脆走为上计吧。我一想不行，突然我想到了，那年是70周年，
1: 对，
0: 大阅兵，我就看到了那个他，因为他在宣传阅兵嘛，宣传以往的阅兵，那个解放军出来以后就两部，我就觉得那两部就两部，就可以让全世界为其倾倒。
1: 是，
0: 我说我排的不就是这个东西吗？集体舞，整齐，哇，我就觉得找到一点灵感了。就这时候灵感就有了，这时候还没有试的概念，就是我先排，先从什么开始呢？一开始可能要 battle，
1: 对，你怎么用舞蹈包括一些动作细节去表达？
0: 一开始哗，开始有 battle 的状态，第一段我可能是 battle， 因为我后来听那些音乐，我整个发现我第一段是 battle， 第二段应该是，检阅，还有行军，还有牺牲，可能最后，可能叫做牺牲，或者是一种什么东西，反正最后，因为它只是一种情绪的。然后，因为我们的比赛有规则，它不能让你无限的想象，因为你一想象就犯规了， 比如说你的手一分开久了犯规了，你的脚离地了犯规了，你想翻一个跟头或者你想做一个很漂亮的画面犯规了，怎么办？人家要求就是你的编队，
1: 嗯，
0: 排，我就在那排兵布阵了，
1: 嗯，
0: 就我只能往这儿想，
1: 嗯，
0: 我说那我就以简，因为我们在国标舞的孩子啊，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从小时候的练习当中，他的毯子功不是很强，
1: 嗯，
0: 不会去练翻跟头这些东西，你要做一个技巧，他是很难的，
1: 嗯，
0: 所以说那我就来最直接的。就还是这个形式不能变，
1: 嗯，
0: 就是你外国人刚，我比你还刚，就是我们那个刚的样子更漂亮，
1: 嗯，
0: 很大开大合的，
1: 嗯，
0: 不是那种小小的，
1: 对，
0: 是那种，就必须那个女生的头的位置必须在那儿，她这个平衡才漂亮，
1: 嗯，
0: 所以你不管什么动作她都要在这个画面里，其实最难的就是这个保持，
1: 嗯，
0: 其实动作是一方面，这个保持是非常难的。
1: 嗯，
0: 他这个双人舞是从始至终，但是比赛规则就是不能让你分开太久。
1: 嗯，
0: 太久不是太轻松了吗？
1: 哦，
0: 你从分开去变队形不是太简单了吗？
1: 是的，
0: 你必须在舞步当中还是不能变形，这样去变队形，然后呢还是有不同的舞种的穿插。
1: 嗯，
0: 就它难就难在这儿，就是它不是人跑过去整齐就好了，它很难整齐，还有跳整齐很难。而且每个人呢都得变成一个人，
1: 嗯，
0: 每个人的技术都不太一样，有的跳的比赛成绩特别好，有的稍微弱一点，但是跳这个的时候你最好的也不能过于表现自己，最差的也得提一点，所以大家变成一个人，就那个状态是一个人。
1: 除了就是演员的个人的动作的变化，更重要的还有队形的变化，这些都要在音乐剪辑当中去表达。
0: 队形我是先有了这个队形，
1: 嗯，
0: 没有动作，
1: 从开始是一个 X 型，
0: 哎，比如说从一条竖线，
1: 嗯，
0: 变成 X 变成一个方，方变成一个什么，就你先有了这个队形的变化，然后再用动作，怎么就是先谱曲再填词，
1: 这个队形的设计，您有过更深刻的思考吗？比如怎么表达力量，怎么表达这种简单的哲学思？
0: 有想过一些。就是比如说我尽量少用圆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平面的这个比赛集体舞，圆的有时候看不太出来
1: 啊，
0: 就是大家从如果圆是从上面看比较好，
1: 嗯，
0: 如果在平面圆是不太容易被发现是一个圆的，嗯，反而有点乱，
1: 嗯，
0: 比如方形三角形或者是菱形或者什么，或者一条线或者斜线或者什么，或者哎都容易被视觉上看到，就是他哗往那一站，我从正面看是一，比如说是一排，
1: 嗯，
0: 我从旁边看又是一竖行，我从斜的看也是一斜排，
1: 嗯嗯，
0: 这个灵感来自于什么？还是阅兵
1: 啊，哦，
0: 我看人家解放军那个帽子里拉条线，这个腿对着我就得这样，可是时间的确是有限
1: 哦，
0: 可是我说我们比他们难，为啥？我们是五步去找，他们就两步，对不对？他都要那么练，我们这么多步伐。
1: 原来这个夺冠的背后还有我们阅兵，有我们子弟兵的这个气势。
0: 他首先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最初灵感。
2: 是啊，视线放远，
0: 视线放最远。
2: 哎，对，好一点，这次比刚刚好一点。原来我以为心长在这儿。我以为啊，我得了一次病以后啊，我才发现原来心脏是靠中间一点的位置，在这儿呢。哎，我突然发现这个位置太好了，这不就是我跳舞每天指导学生的那个点吗？他那个平衡点不就是在这儿吗？那个垂直点就在那儿。如果你跳不好，一定犯心脏病，我就跟你说，大家一定要让它疏通。啊，千万不能堵了啊！这个地方一定要疏通。
1: 您给这个舞起了个名字，一个字就是“势”啊。
0: 我跟你讲，我这个起这个“势”就是一个契机。我怎么能想到“势”呢？
1: 对啊，
0: 我没有那么高的呢，我想到“势”了。后来我还查阅“势”是什么概念，哇，那真的是很广泛的。
1: 对啊，
0: 哦，没起错。我跟你讲，我们学校旁边啊，一到下午就老头下象棋，就在那个球场，我正好很焦虑的走。就这样看象棋，反正我看到了个兵，他不是象棋有兵吗？
1: 嗯，
0: 哎呀，兵叫兵也行，我一看那边叫士，哎，我士更高级。
1: 嗯，
0: 我就看了会儿老头下象棋，就叫试了，就这么叫的，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真的。
1: 但是后来呢，其实试里边蕴含的那种力量，您能解读到了吗？
0: 后来解读到了。
1: 士兵，
0: 后来不管是士兵、士大夫，所有的东西，这个是跟士有关的，我认为它是很广泛。士兵都小了。
1: 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中国文化啊，
0: 特别重
1: 就中国人的精神。
0: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我编排的时候其实是很直接、很简单，就是有时候真的不用想太多。但是呢，编完以后，我看后来研究生写论文，都写出20000字来，我觉得我得好好拜读一下。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有一些网上，诠释的，他的解读，我都觉得很受益。就我看到别人解读我这个作品的时候，我都挺受益的。
1: 他们孩子们能理解您说的那个士的精神内涵吗？
0: 我跟你说，非常理解。他是自发的，平时排练一定是有懈怠，因为他累嘛，他疲劳嘛，他懈怠，他每天都这么重复。可是你别忘了，他们怎么到了英国一落地，那个人的这个肾上腺素就来了，
1: 劲儿就上了，
0: 他那口气儿就开始了。他在北京大家有说，哎呀，排练嘛，一会儿你懂吗？人就是环境的产物，你给他投入的前沿阵地，那刺刀他都擦得好亮了。你知道这个东西是这样，你把投入了前沿阵地，然后我排练，白天他们在一个地方排练，我视频看，哎呀，我还有点不起。我跟你讲，结果是到临场那一天，可能杨帆大学刺激他们了。讲杨帆大学嘛，我说狭路相逢有点胜，孩子们那天是出奇的，就是说心往一处使，你知道吧？原来我们排练，比如到这个嘟嘟嘟嘟嘟嘟，一搭架行这一下，一下就搭好这一下，就准备出发这一下，就是整齐。那天大家异口同声的喊出了个哈。这个不是我排的，这是他们自己喊出来的。他孩子到哪儿，他自己哈就喊出来了，然后就起到了一个整齐的那种。你看他一喊哈，这个人是不是就整齐了？心就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啊，很多东西都一样，就包括我们有时候冲啊，必须喊出来，他那个人就他就是不怕，
1: 有力量，
0: 他有力量，他就得喊。
1: 您
0: 很争气啊，我不在。后来我就给自己加了个帽子，当然就不应该这么加啊，叫这么决胜千里之外，运筹帷幄之中。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那率先开始的是男子团体花剑的比赛，最终的决赛啊将会在意大利队和中国香港队之间来进行。那今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也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比赛的场地是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中国香港队啊也是主场作战。中国香港队在今天这一场决赛当中啊，他们的阵容其实整个在调整方面啊几乎为零。登场的四位选手：张家朗、蔡俊彦、何成谦以及梁千羽。那按照之前的出场的情况来看啊，这个三个选手主力选手啊，分别是何成谦、蔡俊彦和张家朗，梁千羽属于替补选手。而在今天这一场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香港队派出的三位选手依旧是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这其中张家朗和蔡俊彦两位选手的名气啊都是比较大的。张家朗是两届奥运会在男子个人花剑的奥运金牌获得者，而蔡俊彦是上一届世锦赛2025年蒂比利斯世锦赛男子花剑个人赛的金牌获得者。比赛依旧是

0: 是分为九局，三位选手每个人要打三局。那第一局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张家朗，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基奥姆·比安基。
1: Angert，
0: 位于剑道左侧，也就是红方的，就是中国香港队；剑道右侧绿方的，就是意大利队。比安基这边连续的三次启动，不断向前推进。在花剑比赛当中，选手有效的得分部位就是他们的躯干，也就是现在意大利队选手比安基身上穿的这一件灰色的背心就是选手们有效的得分区域。就只有当剑尖刺到选手们的躯干这才算是有效得分。意大利选手比安基他是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他也是长时间在意大利男团当中的主力成员。张家朗这边也拿到了本场决赛的第一分，也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这个是非常精确的刺到了对方的后背。张家朗这边还是控制距离继续压上，突然前刺一剑这一剑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那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选手就要在上一分停止的地方继续来展开交锋。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张家朗拿到这一分。因为在花剑比赛当中，这个进攻优先权规则是适用的它和重剑不一样。重剑是进攻优先权规则不适用因此有互重但是在配剑和花剑比赛当中这个进攻优先权是适用的。所以在双方同时亮灯的情况之下裁判员这边会根据这个选手整个的进攻意图看看他们谁掌握着这一分进攻的主动权，也就是说守住自己的击剑线，那谁将会拿到这一分就是哪怕是先亮灯的一方最终也有可能拿不到这一分。裁判员也需要看一下回放。这一剑比安基的刺点刺的还是很准的。刚才这一剑有点找向张家朗这个左侧腋下的方向。这每一局比赛是3分钟。当然在团体赛当中每一局的得分上限是5分。也就是说如果率先有一方拿满了5分那这一局比赛就会提前结束。那如果没有打够就是没有打满5分的话，那就是这一局3分钟正常的时间走完，那这一局就结束了。第一局比赛现在张家朗是4-3领先于意大利队的比安基一剑这一次直刺没有刺到，再尝试还是差了一点。 比安基这边反击啊，也没有刺准。这个在三个剑种当中啊，佩剑、重剑、花剑三个剑种当中，花剑的技术性啊是最强的。这个有两方面的因素啊，一方面就是选手有效得分区域小，就只有躯干的位置啊才是有效的得分区域，这个面积是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原因啊是只有剑尖才能够攻击。刚才第一剑啊，张家朗出完剑之后没有亮灯，可能是没刺准啊，也可能是力度不够。4-4，两个人近身，被裁判给叫开了。张家朗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一剑刺得很准，直接甩到了对方的后背上。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啊，没有打满三分钟，因为花剑整个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一局比赛张家朗是5-4啊，领先于意大利选手比安基。现在中国香港队是领先于意大利队一剑。接下来第二局的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蔡俊彦，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菲利波马基。马基这边启动的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有一个延续进攻，就是第一次交锋啊，两个人都是无功而果，都是无功而返。但马基这边第二次还是刺正的，这次近身两个人都没有刺准啊，所以也是双双亮起了白灯。第一时间两个人也是，刺到对方的躯干，看看到底亮不亮灯啊，检查一下设备。看看这一剑，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马基得分。马基这边是先进攻，打掉了蔡俊彦的剑，然后直刺。因为这个进攻优先权的判定啊，其实在选手每一次的交锋当中都会转移，就如果是蔡俊彦先进攻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形成有效的击剑线，进攻优先权在他这一侧，但如果菲利普马基把这一剑抵开，那此时此刻进攻优先权就将会转移到马基这一侧。你看这一次直刺啊，就是马基的剑被蔡俊彦顶开，顶开之后啊，蔡俊彦把剑尖甩到了他的后背上。现在两队总比分啊，7-7战平。这一剑是裁判员喊完之后快速启动的交锋，还是蔡俊彦启动太快了。但是从慢动作回放来看，马基这边启动的也比较快啊，但是可能没有刺正，没有刺正。这一剑马基刺空了。这边延续进攻是得手了。蔡俊彦第一时间没能把对方的进攻给抵挡下来。刚才这一剑就是向上抬起来啊，因为要找自己的进攻点，所以可能这个幅度有点大啊。 你看连续两次啊，他

0: 都是提前把剑就已经架好了。快速启动，这一次无功而返，延续进攻，看看这一剑有没有。裁判第一时间认定是蔡俊彦这一边得分。
1: My mistake. Changer. Attack. Touche. Point. You go to the beast. It's not good. What's the
0: big one? 嗯，刚才这一剑裁判应该是改判了啊。9-9，看看这一次快速启动之后的交锋，因为两个人启动都太快了，而且几乎就是在一瞬间向前冲的过程当中啊，形成了交锋。这个时候又考验裁判了。你看，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两个人第一时间都是向前冲。那接下来双方的第三局，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何成谦来迎战意大利选手托马索马里尼。何成谦也是一位左手剑客，就是到目前为止登场的三位啊中国香港队的男剑客，也就是他们三位的主力成员啊，全部都是左手剑客，这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当然在三个人当中，何成谦的年纪是最小的，他今年只有17岁。那像他的两个大哥哥蔡俊彦和张家朗，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名气，而且也很有实力和经验，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他啊能不能扛住。在这一局对抗当中啊，其实在身高方面这个马里尼是有一些优势的啊。马里尼身高1.94米，这个身高臂展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但能够看到何成谦这边整个的速度啊会更快一些，这个动作要更紧凑。
2: 阿里
0: 何成谦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反，躲开了马里尼的前刺，然后快速启动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一剑是刺向了马里尼的后背。
2: 哎，阿里
0: 快速启动，第一时间啊就前弓步降低重心啊，刺向对方的腹部。这一剑感觉想如法炮制啊，没成功。这一剑是让马里尼啊找到了一个前刺的进攻机会。其实这一剑也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啊，这个马里尼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就是他的面积覆盖会更大啊，这一点会让何成谦比较难防。就一旦何成谦没有判断出对方的进攻意图，可能就在那一瞬间啊，他就会丢分。马里尼这边就是控制距离，他就是先让何成谦去打进攻啊，然后自己这边再找防守还击的机会。嗯，何成谦这一剑打得太坚决了啊，这一剑打得太坚决了，就几乎就是裁判员喊开始口令之前啊，就已经想好这一分的战术了，就是要冲对方，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次近身交锋，第一时间我们看到是亮起了红灯。看看裁判员如何去判定啊。 最终是确定了何承先拿到了这一线，这样15-13，现在前三局结束，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2件。

0: 长。
1: 接下来第四局，张家朗来迎战马姬。张家朗整个的技术还是非常细腻的。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张家朗完全不吃亏。张家朗身高1.93米啊，他是1997年6月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整个的大赛经验啊是非常的丰富。你看，而且你能够注意到啊，就是在比赛当中他的这个刺点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很细腻的，每一件时机的选择啊，包括出击的节奏，这控制的都很好。就刚才这一剑，张家朗也是突然的一个提速，把对方的剑挡开之后，突然的一个直刺的提速。这个比分还是比较的焦灼。张家朗先控制距离。马姬这边是先进攻的一方啊，但是他的进攻意图第一时间也被张家朗这边给判断出来了。马姬也是突然的一个变速，但是这一剑刚好是被张家朗的剑身给顶开。张家朗这边在试探。这个节奏啊，张家朗这边确实能够完全的掌控于对方。就是你看，虽然在剑道上你感觉他是被压着进攻的一方，就刚才这一分是马姬向他这一侧来向前推进的，但张家朗能够非常轻松的化解，就是降低重心啊，然后突然的直刺提速，动作很隐蔽，这一点确实让马姬不太好去判断。19-15。这个对于马姬来说，就是因为他整个的进攻的身体姿态，每次出剑的身体姿态幅度比较大，一旦这一剑交锋没有结果的话，转过头可能就会被张家朗打一个防反。第四局啊，张家朗打了马姬一个5-2，也帮助中国香港队现在是将总比分扩大到了5分，20-15。接下来第五局，何成谦来迎战比安基。就从整体实力来看，六个人当中如果平行对抗的话，何成谦可能是六个选手当中这个经验最不丰富的一个啊，但是年轻选手有冲劲儿。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三位中国香港队的选手，何成谦啊打的应该是最具有侵略性的。
2: On guard. Distance. Prêt. Allez. On guard.
1: 好在现在的比分方面啊，并没有给到这名年轻选手压力。何成谦这边打的确实是很积极主动啊，但是刺点这个准度差了一些。虽然亮了红灯了，但是裁判员第一时间也认定刚才这一次交锋无效。
2: 晃。
1: 刚才这一件是认定何承谦拿分。
2: 叫什么？王哥，对，阿里。
1: 何承谦这一次把剑尖啊快速的甩向对方的胸前。刚才这一分的交锋当中，何承谦第一时间的进攻被对方躲开，然后他快速的后撤步向后退啊，先拉开安全距离，然后耐心的再去找进攻的机会。点击这边想控距离，但这个距离没控制住。这个时候压力啊来到了比安基这一侧。你看刚才这一分比安基向前的直刺第一剑都没有刺正啊，你看这一剑刺空了。
2: Thank you。
1: 然后延续进攻之前，何承谦这边就已经亮灯了。刚才这一剑应该是点到了这个何承谦的手腕啊，这是无效的得分区域。镜头刚才也对准了张家朗，张家朗绝对是这支队伍当中的定海神针。当然如果按照目前的排兵布阵来看的话，这个张家朗要打第八局，就是倒数第二局，然后最后一局第九局交给蔡俊彦。而反观意大利队这边打最后一局的啊，就是这一局正在比赛的比安基。比安基这一局啊，在0-3落后三剑的情况之下，将这一局的比分啊追到了3-3平。这也是经验的一种体现，就是在比赛当中，虽然比分落后，局面被动啊，但是有办法把这个节奏给找回来。这个只有参加了足够多的大赛啊，像世锦赛、奥运会这样的大赛，包括洲际比赛。这才能够建立这样的信心。现在对于何承谦来说啊，就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保持得更冷静、更专注，提高自己的进攻成功率。就是现在能够看到何承谦冲的是挺凶的，打的也是比较猛，但这个刺点的刺正率啊并不是很高。这一局4-4，何承谦刚才这一次交锋啊进攻无果，最后还是距离上啊没有控制住，这最后一剑是让比安基拿到了。现在25-19啊，中国香港队领先于意大利队。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 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接下来第六局，蔡俊彦来迎战马里尼。刚才第一剑，这个蔡俊彦是没有刺正啊，就是刺到了马里尼的这个面具上。这次交锋第一时间两个人都没有亮灯了，就是都没有刺正，然后近身的交锋，马里尼是找到了机会。嗯，这一剑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个剑尖先刺到了蔡俊彦的胸前，现在是单局啊，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2分。但这就是节奏的改变啊，蔡俊彦刚才这一剑也是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快速冲出去。这第一时间直刺啊，就刺到了对方颈部偏下的位置。这一剑是刺到了这个马里尼的右手臂啊，无效区域。近距离交锋，这很有可能是被裁判员给叫停了。
4: You sit down, please. Pray. Ale.
1: Cai Junyan. Wow, this one. 这一剑是打了一个防守还击，因为在整个剑道上他的位置已经有点差了。再来看一下连续后退过程当中，两剑啊顶住了对方的进攻，然后打了一剑防反。陈俊这边也是希望能够先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 再试试，试试这个连接啊，到底灵不灵敏？现在单局啊，马里尼是5-3领先于蔡俊彦。这一局得分上限是30分，对于蔡俊彦来说，再拿一件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的比赛。这一次马里尼是判断出了蔡俊彦在启动之后啊，这一次进攻的意图。你看马里尼这边提前就把重心降下来啊，也把这个手里的剑往下降了降。这样单局比赛，蔡俊彦是5-6，落后于马里尼一剑。但现在在总分方面，中国香港队是领先的。何成谦来迎战马基。双方有5剑的分差。马基刚才这一剑降低中心的直刺是被何成谦后撤步给躲开了，然后下一剑就是何成谦的快速启动。但是最终裁判还是把刚才这一分判给了马基。马基这一剑是由下到上的一个进攻线路，看一下，在由下到上这个进攻线路没打上之前，何成谦这个剑尖就已经刺到了马基的前胸。何成谦整个的速率确实是快。就他的动作幅度比较小，很紧凑。虽然在臂展方面可能不太占优势啊，但是整个的速率，这个节奏确实是快。刚才第一时间这个剑何成谦的剑有点被马基给按下来了，就刚才这一次交锋，马基的剑身是压在了何成谦的剑身之上。两个人重新展开交锋。这一次已经超身了。

0: Anger.
1: Andiamo, Pippo. Maybe
0: touch. Non touch. Anger, se lo prego.
1: Pronto, pronto.
0: Eh? Ale.
2: 这一次快速启动。 没问题啊，何承谦拿到了这一线，这一线就是何承谦啊，快过于马基。可能在这儿交锋已经好几次了。哎，阿磊，何承谦突然的直刺，这个就是这名选手的特点啊，也是他的优势。 就是你看他整个的速度非常快，动作隐蔽性很强。你看第一时间这个剑尖刺到马姬前胸的时候，马姬都没有反应过来，这样单局4-4。何承谦这边再拿一剑啊，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啊，这一剑是不是？ 是马姬的剑柄，直直的撞上何承谦的面具上。嗯，这一次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马姬剑柄直接撞在了何承谦的这个面罩上。单局，何承谦和马姬4-4。看看这一次的快速交锋。 如果看这个交锋的速度的话，哦，确实是何承谦拿到这一分。第一时间，裁判员给到马姬的解释是，两个人在快速交锋过程当中，马姬整个的身体有一个向后退的动作，所以裁判认定他这边是没有进攻优先权的，没有守住自己的击剑线。所以刚才这一分啊，是何承谦拿到。
0: 现在中国香港队每得一分啊，现场都是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哎，阿里，哎，阿达，罗巴拉布，安哥，哎，阿里。 张家朗控制距离，你看他这边先进攻了两次，然后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之下，第一时间其实张家朗都是向后退，保持一定的安全空间。刚才这一分是让对方打了一个防守还击，第一剑想要刺到对方的这个后背的地方，没有刺正。 还是张家朗在交锋过程当中，这个成功率要更高，刺点刺得更准。嗯，这一箭是点到了对方的肩上。阿里，你刚才下线的进攻没刺准，应该是刺到大腿上了。 张家朗还是在后退防守过程当中啊，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成功率啊，就是进攻的成功率。其实两个人的出手的次数啊，可能相差不多，但是这个成功率差的还是比较多的。哎，阿里。 嗯，这一线裁判认定是马里尼拿分。

0: 现在单局啊，两个人3-3。裁判还是维持原判。
1: Allez.

0: Moskva. Маски, s'il vous plaît. Anga. Allez.
1: 这一线张家朗也是快速启动，但是并没有得分。第八局单局啊，现在马里尼是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箭。38-34啊，单局现在张家朗是3-5。张家朗还是先拉开距离。现在马里尼在赛场上打的是比较凶的，就不断向前推进。看看现在张家朗能不能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喊完开始口令之后，马里尼这边快速的启动。现在总分啊38-36，两队只差两箭啊，这一箭对于中国香港队，对于张家朗来说还是非常的关键啊，非常重要的一箭，就终于止住了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张家朗这一箭快速出箭，刺向了对方的胸前。
0: 安哥，哎，阿里，阿阿达哥菲尔诺瓦拉布，这是谁？安哥，安哥，哎，阿里，
2: 哎，住。
1: 哇，这一箭张家朗成功拿分啊，最后关头张家朗也是顶住了压力啊，单局比赛5-7，但他帮助中国香港队啊率先在八局结束之前啊拿够了40分。第九局啊，蔡俊彦来迎战比安基。现在两队是有3分的分差。比安基这边也是做出了手势啊。而且相当于是把自己的躯干也给保护起来了。现在考验蔡俊彦了，进入到这一局之前啊，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4箭。

但是现在双方啊只有一箭的差距，相当于在这个15秒钟以内，比安基这边就是连续追了3箭。

这一箭是蔡俊彦拿分。连击这边应该是提出了申请回看啊。裁判维持原判，41-39。这一次快速交锋啊，比安基还是从下线来找机会，一箭的分差。刚才比安基后脚啊有点没太撑住，打滑了。蔡俊彦刚才很有威胁性的一个进攻啊，被对方给隔挡下来了。

蔡俊彦突然的提速，先是用剑身啊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然后突然的提速，但是这一剑没有刺正。现在双方的队员啊都非常的紧张。这一剑，蔡俊彦是形成了防守的态势，相当于提前把剑举起来，比安基正正的冲到了蔡俊彦的剑尖上。这一剑比安基的选择啊，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蔡俊彦相当于是判断到了比安基的进攻线路，因此收紧了自己的身体，提前在中线啊把剑举起来。刚才这一剑比安基启动的要更快啊。蔡俊彦这一边剑身啊就抬起来，这么一瞬间就被比安基找到了这个进攻的机会。这高手对决啊，这个胜负可能就在一念之间。42-42，两队总比分打平。近距离交锋，这一分是被裁判给叫停了，因为比安基是摔倒在了剑道上。蔡俊彦启动，这一剑蔡俊彦启动的更快啊。先向后撤，然后快速的启动前冲。中国香港队现在领先意大利队一剑，第一剑冲出去，这剑没刺正。刚才这一分裁判是认定比安基拿分，43-43。率先拿到45分啊，45箭的一方将会获得比赛的胜利。最后这几分啊，双方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

0: 这一箭启动，蔡学燕无功而返，先控制距离，收手臂，啊，近身，近身没有结果。 能够看到，不光运动员紧张，这个裁判、观众，包括教练员啊，都很紧张。这一箭，比安基是降了自己的重心，在中线找到了一个进攻的机会。 这一箭是刺到了蔡俊彦的腹部。蔡俊彦这边还是以控制距离为主，就是要等对方先暴露出破绽。 快速的向后退，退的过程当中，这个剑身已经被蔡俊彦这边给刺出去了，44比44，这一局还剩下18秒，蔡俊彦进攻，但是第一时间啊，这个进攻是被比安基给躲开了。 其实蔡俊彦也想在这一分啊打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比安基快速向后撤退啊，是把蔡俊彦的进攻给躲开了。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场男子团体花剑的决赛，最终意大利队是45比44啊，一剑险胜中国香港队，意大利队也实现了世锦赛这个项目他们的卫冕。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

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伙伴。

0: 金。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混合双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冯彦哲、黄东萍，对阵郭欣娃和陈芳慧。那之前呢，我们看到郭欣娃和陈芳慧还战胜过另外一对中国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比赛呢由黄东萍来率先发球，那郭欣娃呢是接发球。
4: 罗福，
3: 我们先来看比赛，0-0。

这球没打准。这球呢，我们看到黄东平在往前的封网，这个球啊，他感觉出手有点太快啊，球没有打准。这球郭新马反拍呢，这板出球呢还是有一定的欺骗性啊，他突然间呢反拍呢被动的弹那个后场，这球冯彦哲已经扑出去要抓网前了。带停顿的一个出手，这球可以推啊，但最后呢是轻放了一板。点杀了一拍。这球杀的落点杀的挺好。球发的有点高了啊，这个球发一号区发的有点高了。陈芳慧这个接发球接的也很好。直接推扑对方的后场。

黄东平。底线出界。过去几天的转播呢，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屏幕下方的这块场地，黄东平和冯彦哲所属的这块场地应该是有点顺风的。这一球陈方慧想偷发一个后场，想发到三号区，但是因为冯彦哲这个整个个子太高了，这不太好过。好球，好球！那郭新娃呢？是一个左手球员啊，你穿到这条线上，刚好是他的正手。

所以他也就是顺势啊，加力的抽了一拍。从开局这十分上来看呢，郭希麻和陈芳慧呢，他们发接发控制的还是不错。另外呢，在中半场，这两个人的连贯相当的快。还是想偷发冯彦哲的后场，但这个难度我们说确实挺大的，因为他身高太高了，撤一步再加上手臂和这个球拍的长度啊，你很难过顶。好球，好球。这个球啊，我们看到冯彦哲这一拍就是挡中路挡得很好，这一拍球给得很好，哎，挡切一个中路，就是在对冲对抢当中，冯彦哲这个挡切突然间把节奏放慢了。如果你还是去加力的话，这一拍球还会打到对方手里，他突然间一个挡切，这也是一个变速球啊。分对角，好球啊！哎，这个球陈芳慧给的不太好啊。这个球其实不如就索性大胆的把球挑起来，挑到对方的后底线去。这一拍球出的不好。6-7，哎，这个球也是不愿意挑球，但是呢，确实球有点被动了。对方呢，球头呢一直朝下啊，然后速度上呢也对郭新麻和陈芳慧呢有压制，7-0。有点着急往前去冲。

现在呢，我们看到过去的这几分啊，冯彦哲和黄东平呢，加强了两个人在中前半场的封网和连贯。现在呢，感觉郭新麻和陈方慧呢比较被动啊，就是球有点过不了中半场，而且呢，对方的球头呢始终朝下压着他，这边呢始终呢球头是朝上走。接发球不错，好球，形成了后杀前锋啊，反拍放网，这球郭新麻杀的也是比较的尖的啊，杀一个追身，球速也挺快。

好，轮转过来。嗯，这个球，好球，好球。啊，陈方慧也是很清醒，很冷静啊。看到对方两个人在场地的左半侧以后，这个球出得非常好，抽对角，抽得很漂亮。

这个球陈康慧有点可惜。刚才呢郭新娃呢他比划了一下，就是他的脚下还是欠了一点，这个球没有完全跟上来啊，就脚下欠了那么半步，所以呢他没法把这个球啊能够抹出球速来。所以你看他刚才又跟这个队友陈方慧比划了一下啊，就还是差了一点，发后场发得很好，好球啊，偷发这个后场效果非常好，这样11-9，冯彦哲和黄东平领先，第一局技术艰辛。中国队的内战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也没有教练员在场地边上进行指导。这球是界内了。这个球感觉虽然没有打准吧，呵呵，但是这一下其实还是衔接的快啊。我们看这一拍感觉没有打得太准，所以球呢飞过来感觉冯彦哲还没太判断清楚，这球好像有点打杆上了，底线出界了，出界一点。他们现在冯彦哲和黄东平处在顺风这一侧，球发的有点高，这个球对方接发球以后，郭新娃和陈方慧就比较被动了，双方战成12-12。这球黄东平往前看得非常紧啊，你看他每一拍的出球，第一个是衔接的很快，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战术意识很强，这球有点弹网了，那这球是弹网了，所以陈方慧这拍的处理呢有点受到了干扰。黄东平场地往前左右大范围的横向的移动，抢网抢得很快，哎，这球黄东平失误了，这是一个正手啊，上手呢想去做一个挡放网的处理，那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双方你一分我一分，12-13。后场，这个情况郭新娃也有所准备了，之前冯彦哲发过他一个后场球啊，效果还挺好的，那这一次呢郭新娃有所防范，冯彦哲打球确实一直是很拼的啊。好球啊，漂亮，这球冯彦哲接发球啊，推扑，这球就是抓对方的这个发球节奏抓得非常好，就是我们通称就是对上对方的这个节奏。

哲这拍连贯连贯的真是快。他个子高，这球弧度稍微的一平，就很容易被冯彦哲抓到。勾对角，掉了一拍，好球，好球。嗯，这个球郭新麻处理的也很聪明，啊，一看对方的站位有点靠后场。并不着急下手，而是滑板的掉了一个中路，这个吊球吊的也很精彩。那对方都是防着郭新麻的这个重杀呢，那两个人取位都取得有点靠后。看到陈方慧和郭新麻搭档以后啊，两个人的成绩呢日趋稳定，也逐渐呢迎来了爆发。这对组合呢去年拿下了全英赛的混合双打的冠军。哎，这个球怎么回事？嗯，感觉呢像是要投发一个后场啊，但是这个球没发出去。这一分，双方就是这种中半场的平抽快打。这个球其实本来应该是陈方慧和郭新麻有优势的球，这球冯彦哲被动当中把这个球顶过去，等到了对方的失误。双方这个比分始终咬得很紧啊，技术间歇回来以后，这个分差呀始终都没有超过两分。啊，有点犹豫了。这球呢可能第一时间是想把这个球挑起来的，但是又有点忌惮啊冯彦哲后场的这种进攻，所以出手感觉有点犹豫。发太高了，反击，再掉中路啊，这一分好球，好球，非常精彩的一分啊！等一会儿我们做精彩瞬间的时候可以把这一分截下来啊。就这一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冯彦哲和黄东平前面的防守确实是非常非常顽强，连续的顶住了对方的突击进攻，杀球吊球，最后其实双方已经形成均势了啊。冯彦哲和黄东平找到了一个反击的机会，但很可惜啊，最后往前这一下失误了。这一分双方都打得很精彩。现在是郭新麻和陈方慧还落后一分，高了啊，这球冯彦哲没有把握住机会啊，有点太着急了。其实这个发球发的有点高了啊，对于冯彦哲和洪东平来讲是一个机会。十九平，哦，关键分上被。

叹了一个，这个有点伤士气啊。这球稍微往上拿了拿，交手记录我们说了，冯彦哲和黄东平7-0领先于郭新麻和陈芳慧，而且过去就是最近的六场交锋，他们都是2-0取胜的。啊，脚下没有跟上，冯彦哲，对方顶了一个后场。这个球脚下没有及时的跟进，他是想做一个吊球的处理，但是这个球脚下慢。这样现在郭新麻和陈芳慧啊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球发的有点高，球发的有点高。这个球我们看冯彦哲接发球直接推扑中路，有球速，球有点高。球是个运气分啊，这条线啊给过来，因为刚好是郭新麻的正手，所以他抓这一拍还是就比较顺的。这条弹网，局点机会。还有，防得好啊！还有，站起来，顶住，好球！机会反击，打一拍，东平封网。反拍抽对角过渡，漂亮！哇，这一分，这也是可以做一个精彩瞬间啊。双方在这一分上打的还是非常的投入啊，而且我们看整个就是攻防转换啊，球路落点打得非常开。这球我们说了，这冯彦哲你别看他个子大，但是他从来不吝啬在场上做这样的高难度的救球动作啊。这个反拍抽对角抽的是真好啊，就说明场上运动员头脑很清楚，观察得很细致，看到对方陈芳慧上来要抢网，两个人站成了一条线以后，他马上反拍抽一个对角。非常精彩的一分啊。这也显示了我们在混合双打这个项目当中啊，我们确实是有很强的实力啊。就通过这个比赛可以看出来，就是平常队内的训练啊，这种水平就一定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否则的话比赛当中打不出这样的回合。22-0。杀直线。放网，这个球有点可惜啊，郭新麻杀完了跟进，然后这一下上来以后应该是他正手准备做一个，这球有点可惜了，力量上稍微小了那么一点啊。

0: 正手上来准备做一个搓放，然后让这个球呢形成一个钓鱼球的效果，尽量贴网过。挑起来，杀直线，两边。好球啊，陈康慧啊，这一分也是很积极啊，就是挡完了以后马上举拍去拿下一拍，就封对方那个直线，这个连贯做得很好。挡完以后，挡完了以后马上举拍去封这一拍，这个封得很好。哦，第一局争夺的真是激烈。双方都错过了局点机会啊，不止一个。挡中路，杀一拍，第二拍，可惜了，拍线是不是打断了？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呢，感觉就是冯彦哲和黄东平有点抢了，有点抢。这样，郭新麻和陈方慧啊，第一局打到加分，啊，25-23，战胜了冯彦哲和黄东平。这一排其实留给黄东平处理会更好一点。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
3: 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
4: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怎么样去阅读这个比赛啊？然后怎么样去观察对手？怎么样制定相应的技战术？这个要靠运动员在场上自己去分析、去判断，啊，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第一局双方就争夺得非常激烈。我们说了，过去啊六次交锋，冯彦哲、黄东平都是以2-0的比分取胜的，除了双方第一次交锋之外啊，最近的六次，冯彦哲和黄东平2-0，没有让对方拿一局。但是今天呢，这场决赛我们看到一上来啊，郭新麻和陈方慧25-23抢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这球没办法啊，这是一个擦网球，冯彦哲已经。

0: 尽了最大的努力了。这球陈方慧想的不错啊，想自己向前去打一个连贯去抢，但对方冯彦哲这个球给的还是挺重的，你往前一顶，对方那个球很重，就不太好拦了
1: 啊。
0: 对方手上加着力过来的，好球啊！冯彦哲这个反拍，穿了一个直线。

0: 顶到后场，陈方慧还是要想办法去轮转。嗯，陈方慧准备发球，抢网，
1: 对角对角，
0: 勾对角，嗯，好球，3-3。22拍，刚才我们也听这个郭新娃在跟陈方慧在说，就是中半场的球就他自己会要去连贯的啊，嗯，他自己去抢去连贯，就是陈方慧要是觉得自己不太好出手，那刚才郭新娃也说了，你就是都放过来啊，给我。这球东平挡的有点高了。这球可以看出来，就是冯彦哲、黄东平两个人的战术思路就是特别的一致啊，知道我打完了以后同伴要往哪儿打，他也知道同伴打完了以后我要跟着去分对角，继续在左右两个方向场地的两头发后场发得不错，可惜啊。陈方慧来发球，球发的不错，对，分到这一侧继续分，顶住，这球东平防的确实非常好，挡中路再抽对角，穿直线，哎呀，啊，冯彦哲这一下反拍想挡一个进网啊，嗯，这个球没有过来，力量稍微小了一点。

好判断，这球可能是陈方慧要挑战一下。这球确实是出界比较多，但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为了稍微的休息一下，喘口气，然后把接下来下面的这几个关键分呢再梳理梳理。球发的有点高，这球接发球接得好，也是一个腰线，推开了角度。

好，行。罚后场。推到头顶区。机会。杀中路。现在我觉得冯彦哲和黄东平整个球路就打得比较的开，另外呢就是注意啊，去限制对方的这个右半场区，就是限制郭新麻的反手区域，哎，去调动他。这个球确实比较勉强的啊，但是郭新麻不愿意用反拍去过渡这一拍球。19-19啊，这两局争夺的都够激烈的，第一局就打到加分了，看看这一局吧。

就不能够分到对方的这个正手啊，就刚才这个球你给到郭新麻的头顶可能更好一点，你给到他的这个正手啊，这一球郭新麻就是他就拼命了，他就要孤注一掷的要把这个球杀下来啊，就这一拍。这一分很关键，郭新麻也是顶着一口气啊，把这一分杀下来以后，现在是他们的冠军点。啊，好球啊！还是看黄宗平啊，胆大心细啊，老将。关键分上不手软，我们看这个接发球，非常冷静啊，然后出手非常坚决果断。确实是久经沙场，奥运冠军啊。线出界，其实比赛尽管是队内的争夺，就你可以看到，其实场上两队组合四个人，

0: 非常投入啊。对于郭新王和陈方慧来说呢，之前对阵冯彦哲和黄东平没有取胜过啊，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关键分啊，现在是冯彦哲、黄东平局点。第一局他们也拿到过局点，穿直线到对方的反拍杀一拍，哎，这一分就打得很聪明很清楚，就一定是穿直线到郭新麻的反手，让他的反手去处理这一拍球啊，然后为自己呢创造一个机会。再欣赏一下啊，这个球穿直线穿得多好啊，就早都想好了啊。这样冯彦哲和黄东平挽救了冠军点啊，扳回了一局，双方呢在前两局现在是打成了1-1啊，这确实是一场高水平的比赛。
1: Final game, Lovell。
0: 今天尽管是都是队友，但是我们看到场上两队组合四个人啊，就打的还是就是非常投入的啊，整个比赛的质量确实是很好。

好球啊！这球杀完了以后，接下来陈方慧再往前，这球封网。打到决胜局啊，其实就是对于郭新娃的体能来讲是个考验。那前面两局，就他在场上跑动范围很大，后场的进攻也很凶狠。打到决胜局，这个体能上肯定会有一定的这种消耗啊。现在你看，就是冯彦哲和黄东平发后场球，就是很果断的去偷郭新娃的后场啊，因为他现在可能这个一步蹬跳，包括杀球啊，整个的力量、速度啊都没有前两局那么好了。

体能消耗以后啊，首先就是专注度会下降。冯彦哲这个球发短了。这是一个滚网球啊，滚网球以后，黄宗平反应还是挺快的啊，把这个球挑起来了，但是力量太大，球出了底线。决胜局这个开局，郭新麻和陈方慧开的不错啊，5-1。现在其实郭新麻也有所准备了啊，知道对方也在盯着自己的反手。刚才这个发完球以后，第三拍的衔接做得很好。黄宗平啊，终于在往前把这一分拿下来了，这个止住了对方连续得分的这个势头啊。

现在我觉得打的决胜局啊，双方体能消耗其实都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就是看谁这口气能够顶得住。其实另外呢，对于冯彦哲和黄东平，或者是对于郭新王和陈方慧来讲，就现在其实中前半场如果被动的话，都可以大胆的把球挑起来啊，就给对方。其实对方这个时候杀球，就是因为体能下降嘛，球不会杀的像之前那么尖了 啊。所以不行，还是要敢于把这个球起来。这个比赛差不多1:10开始的吧，嗯，现在这个比赛已经打了超过1个小时的时间了。

现在是70分钟啊，这个比赛进行到目前。好球啊，漂亮！还有，哎呀，这下有点可惜了啊。这前面刚才胯下那个救球真是好啊，这一下真漂亮啊，这一下几乎就起死回生了啊，但是很可惜啊，最后东平往前这一下失误了。

下动作稍微有点大，而且这球感觉有点没太借到力啊。发后场发的不错。来看这个接发球，郭新麻来接发球。

这个球孟彦哲接杀的这一拍球没有能够就是顶到底线去啊，这个这一拍球没有能够顶过，顶了一个半场，这个球有点可惜。这郭新马也是咬着一口，就是顶着一口气啊，然后后场连续的去下压，为同伴呢去创造一些机会。半场对抢啊，这个球还是冯彦哲和黄东平球更快啊，球头呢始终朝下压着对手。这球郭新兰和陈方慧没有办法摆脱出来。发后场要挑战看看，要挑战看看，关键分啊，因为是还有一次挑战机会啊。确实是出界了。

就是我们看到年轻的郭麒麟和陈芳慧在关键时刻就更敢去拼啊，更敢去下手。因为确实我觉得这两位年轻人，就是他们在场上没有什么思想包袱，因为过去的七场交锋他们都没有胜过对手。所以呢，今天呢，对于郭麒麟和陈芳慧来讲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两个人在场上，就是他们这种心态啊，摆得很平啊，位置呢摆得很正。喂，出手呢也是非常的坚决，非常果断，他们不犹豫啊，有些球，好球。这个反拍啊，冯彦哲上手的一个出对角，去年的全英赛郭麒麟搭档陈芳慧啊，他们在决赛当中是2-1战胜了冯彦哲和魏雅欣，那也是他们首次啊夺得超级1000赛的混双冠军。哦，双方斗往前啊。好球，摆脱出来，漂亮啊！这球黄东平显示了老将的这种能力啊，这个手上的功夫啊。这很多球你看，就这一分对方两个人追着他打，他这个手上的摆脱能力漂亮漂亮啊！你看就是很多近身位的球，你看他的这种处理，手上的功夫啊，确实是好，又挽救了一个冠军点。把球挑起来，杀一拍，哦，真是精彩的一分啊！啊，这一分两队组合也是打得非常的激烈啊，全情投入啊，非常高水平的一场较量啊。这个场上是对手啊，场下呢是队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这场比赛，郭麒麟和陈芳慧获胜以后啊，冯彦哲和黄东平也是脸上就是露出了这种由衷的这种笑容啊，替这对年轻的组合高兴嘛。哇、哦，不容易不容易啊！这是郭麒麟搭档陈芳慧啊，两个人的第二个超级1000赛的混合双打的冠军啊，他们去年是全英赛啊首夺超级1000赛的混双冠军。这也是郭麒麟和陈芳慧呢，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首次啊击败冯彦哲和黄东平。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再传进来，
1: 靠点小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比赛结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郭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阶段四分之一决赛，斯洛文尼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争夺。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赏和欣赏比赛，我们在演播室内还是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翟老师您好。
2: 崔老师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来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斯洛文尼亚队和土耳其队的首发名单情况。斯洛文尼亚队这边呢是17号乌尔瑙特，4号科扎梅尔尼克，3号普拉宁西奇，19号莫日奇，10号施塔莱卡尔，20号莫亚诺维奇。土耳其队这边呢是20号巴伊拉姆，3号蒂梅尔，17号耶尼帕扎尔，10号是小拉古姆基亚，7号贝迪尔汉，以及12号大拉古姆基亚。两个拉古姆基亚呢，两个人是兄弟，12号是哥哥，10号是弟弟。现在双方的比赛也马上要开始了，先来看看斯洛文尼亚队的发球。上来之后一次拦网出界，土耳其队得分。但上来之后给人的感觉是，其实斯洛文尼亚队打的还是非常的主动的，很想用发球呢去尝试一下能不能抢一下第一分。土耳其队这次大力跳发是碰到了球网，连续两次没有得分，这次也是下网。
2: 就看到一上来土耳其队对斯洛文尼亚队的冲击非常的凶，因为在前面分站赛的比赛中呢，土耳其队是输给了斯洛文尼亚队，就在八进四的比赛中再次相遇。
1: 这球是土耳其队自己失误，打到界外。
2: 这两支队伍呢的主要进攻点还是主要依靠于两个接应，斯洛文尼亚队的莫亚诺维奇，包括土耳其队的拉齐姆基亚，进攻的重任都集中在两个接应的身上。

0: 双方后排的火力都是比较凶猛的，就是到主攻这一点，好球。这球轻打没有成功之后，再重新调整，给到四号位主攻的位置。十九号莫日奇，哎，这个球像是一次探头的机会，结果呢没有拦到对方的那个半场。看看因帕扎尔的发球，报名位置是一个二传，好球啊！
1: 土耳其队是一支发球比较凶的队伍，我这支队伍在前面两年的世界男排联赛中都没有能取得很好的成绩，在2026年第一次闯入了世界男排联赛的八强。
0: 发一个跳票之后，看调整四号位。莫尔奇这一点的能力绝对还是非常强的。
1: 对，
0: 哦，这球正好落到两个队友中间的位置。
1: 而进攻主要分配还集中在接应这点身上。这两个队无论哪个队想要赢球，都要看谁能把对方的重点进攻人给限制住。
0: 嗯，再扣这球，
1: 二十号穆亚诺维奇打手出界。
0: 嗯，那看那个角度，第一感觉以为是碰到标志杆了，
1: 就打手打到标志杆上。
0: 嗯，十九号莫日奇的发球，看看主攻的跳发，
1: 你拍前缺，
0: 好球啊！土耳其队抓一攻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属于一个调整攻，然后还是靠攻手的个人能力。你看两边的接应都非常的高，进攻的点也非常高。好一传，
0: 好球！就这是斯洛文尼亚队进攻上的一个变化吧，因为原来一直是那几次进攻都去找四号位，
1: 也是这次一传垫得非常好，非常的缓和，
0: 嗯，
1: 能给二传充分组织进战术球的机会。
0: 施塔莱克尔的复攻发球，哇，好球啊！
1: 土耳其还了一个快攻，
0: 对，用你的方法还了你一分。
1: 三号破，万尼奇奇。
0: 哎，打了一个时间差。但刚才似乎是没有完全配上的一个感觉。
1: 对。大超穆亚诺维奇，扣球得分。
0: 这球虽然没有能够打穿篮网，但是呢，这也造成了对手打手出界，也是非常提气的。这次发球下网，发球下网送给土耳其队一分。
1: 耳其队二十号主攻发球，土耳其队是一支发球非常好的队伍。
0: 把球先保护起来，后排拦网成功，斯洛文尼亚队追回一分。
1: 两人队伍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因为今天交过手，
0: 嗯，
1: 也知道对方什么球可以传给什么样的人。
0: 再调整起来，还是四号位大手出界，8-8。
1: 就看到斯洛文尼亚的二传范尼西切非常敢传啊，在4-5传了个特别平的一个扫地进攻。
0: 这个也是对自己队友的身体能力，包括对球的理解的一种自信。
1: 对，大家都非常熟悉。
0: 调整功被拦回。土耳其队三号蒂梅尔，
1: 蒂梅尔的发球，
0: 巴黎挑发，这次一传不好。连续两个回合土耳其队用拦网得分，
1: 看似是拦网得分，其实这球的功劳是在发球上，因为他发球冲击得非常好，对于斯洛文尼亚队造成了很多的困难。还是三号蒂梅尔的发球，
0: 看能不能继续保持这种压力。这球斯洛文尼亚队预判其实挺准的，
1: 他就见外，
0: 就一看在自己的肩膀以上，也没有准备去接不管是下手还是上手的这个移传。
1: 三人拦网得分，
0: 发一个跳飘，土耳其队扣球出界，那这样斯洛文尼亚队11-10。
1: 传到位，
0: 好球！土耳其队不管是二号位还是后二，哪个后排位置，这个都是很敢打的。
1: 对，他主要的进攻任务就是集中在这个拉古姆基亚身上。
0: 一攻，好球，还是穆亚诺维奇。
1: 穆亚诺维奇经过了前面分站赛的十几场比赛的磨练啊，也是 在这个队伍中占据绝对的核心进攻的位置。
0: 嗯，再次篮网得分，13-11。施塔莱卡尔，
1: 现在土耳其队遇到了进攻的困难。
0: 嗯，
1: 现在除了接应，没有攻手可以下球。尤其是像这种，当一传被破坏掉之后，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队伍去解决这个问题。
0: 这就暂停了。土耳其队的主教练是斯洛伯丹·科瓦奇，塞尔维亚人，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当时是拿到男子台球的金牌；亚特兰大奥运会96年拿到铜牌。之前他是带过伊朗队，帮助伊朗男排是首夺亚运会的冠军。
1: 可以看到斯洛文尼亚从开局之中对土耳其队的篮防做了特别多的准备，包括篮每个攻守的重点线路也好，篮重点人也好，都做得非常的严密，给土耳其队制造非常多困难。
0: 斯洛文尼亚队把12号奥克罗格利奇自由人给换上来，好球，打了一个快的。7号是副攻贝迪尔汉。
1: 调整。
0: 土耳其队这几次进攻感觉逐渐是回来了，
1: 他要想办法抓住这一轮穆亚诺维奇在4号位的反轮，想办法这一轮能多追几分。
0: 土耳其队的大力跳发下网，这是小拉贡姆基亚。主攻莫尔奇的大力跳发，土耳其的这几次慢跳做的是时机非常的好。自由人先把球救起来，好球，进攻端的变化，斯洛文尼亚队还是很丰富的，就一点没受到那个暂停的影响，
1: 而且他篮防做得特别好，三人篮网也比较积极。发球破功，
0: 这球是到界外去了。
1: 土耳其队请求了第二次暂停。
0: 他主要还是说，之前我告诉你们的，你们能做好的这些事儿，一定要继续下去，千万别停止。就之前那种暂停回来之后那几个好球的感觉，要延续下去。

0: 是塔拉卡尔，也是将迎来自己世界男排联赛一个里程碑时刻。好球！就打这种短平快的话，贝蒂尔汉包括土耳其队其他位置上其他的副攻，之前也是有很多机会的。高准攻被拦回，打手出界，这是十二号拉古姆基亚的哥哥，大拉古姆基亚。
1: Of the goal of one, we have two players 6-1, and one has to be immediately ready there, eh? Because the position was good. Position was good, okay? And with the middle blockers, okay? Right to find one.
0: Hey, Fabio Soli, this is an Italian, this is Slovenia 队的主教练，79年生人，他的球员时代呢是一个二传。刚才肯定了自己队员在位置上的这种。正确，位置上是没问题的，但同时呢，要求队员们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要比之前速度要更快一些。这球是界内，贝蒂尔汉这个跳飘刚才运气不错，直抢沃尔瑙特，这也是一个报名位置的主攻。18-16，这场比赛第一局上来之后就是很焦灼的一个比分。还是打短平快，还是这种球，就是这种球，土耳其队在暂停回来之后，他们打得非常得心应手。
2: 土耳其队慢慢从开局的那种被动的局面中扭转了回来。
0: 土耳其队下17号耶尼帕扎尔，换上1号居尔比兹，这是一个接应，
2: 换接应加强下前排的拦网。想要通过哈贡基亚的发球轮，通过拦防抓几分，发球失误了。斯洛文尼亚梅亚诺维奇发球，这一轮对斯洛文尼亚来说一轮强发球，能不能把握住这种发球机会？
0: 这个大力跳发送分去了，就是还是能够看得出来，就是非常想要得分的这种意愿。
2: 对，在男排比赛中发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大家都想通过发球轮去得一些简单的分。
0: 两边这两回合打得有点客气啊，都是下网。
2: 就土耳其队想通过发球去迫近比分，
0: 嗯，
2: 斯洛文尼亚又想通过发球去领先这个优势。好，一传一传到位，接应。
0: 再追一分，19-20。
2: 土耳其队呢换上了一号居尔比子，接应，左手接应。
0: 好球，这也是换上来的31号萨梅特。哦，抱歉，10号是拉贡基亚，拉贡基亚。
2: 31号萨梅特后排传球，
0: 因为他我看他报名这个位置上他是有自由人属性。
2: 对，
0: 但是今天他是穿了这个队员其他队员的这个颜色的衣服上来，
2: 他是报的主攻位置，然后通过换一下后排主攻，加强一下后排的防守串联，一传
0: 轻推并不成功，再调整，这球应该是打手出界了。
2: 二传穆亚诺维奇，每当斯洛文尼亚队困难的时候都是要靠他去解决，
0: 他这一点确实也是稳，就是给他呢就得分的保障。
2: 对，他现在是斯洛文尼亚队进攻最强有力的保障。
0: 科扎梅尔尼克一个跳飘
2: 球，
0: 这球是界外，
2: 可看斯洛文尼亚队在发球上更多的强调的不是进球发球的攻击性，而是强调的找点找人的落点。
0: 嗯，
2: 我通过飘球去攻击你接一传最弱的人，就影响到他的进攻。一号居尔比兹，
0: 嗯，打手出界，
2: 再上来一个，第一个发球是冲得非常的凶，
0: 嗯，能够看出来他的这个得分的意愿。换二传，耶尼帕扎尔上来，
2: 两点换三点，又换了回去。还是要找接应，
0: 后盘，好球。
2: 斯洛文尼亚队抓了个防反，走这个后排立体攻。
0: 现在是24-21，斯洛文尼亚队拿到第一局局点。
2: 一传到位，
0: 还是找穆亚诺维奇这一点。那这样25-21，斯洛文尼亚队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双方的比分呢也来到1-0，暂时领先。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双方的下一局较量。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8: 好，我们一起继续回到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斯洛文尼亚队和土耳其队的第二局就要开始了。第一局比赛呢，斯洛文尼亚队是25-21拿下，而且我们看到了20号穆亚诺维奇，他这一点啊，绝对的稳定的得分点，特别稳定的输出。
9: 现在对土耳其队面对困难就是如何突破斯洛文尼亚设置的重重阻碍，能让自己的进攻发挥得更好一些。
8: 嗯，这第一攻真是凶猛啊！
9: 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后三立体攻，这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冲发球的原因。你如果发球太菜的话，让对面太轻易的组织这种四点起飞的进攻，都很难有效拦防。穆亚诺维奇，
8: 哇，这球还打得比较巧，他没有就是完全发力的那种状态。
9: 你这球也不是比较没有那么合适，他比较圆网一些，就看见中间有个空档，撑错一下前区。因为上一局一整局都没有错掉过，所以防守队员压得比较往后。
8: 嗯。
9: 土耳其队2传2次得分，
8: 连尼帕扎尔这球其实也是艺高人胆大，就是我看到这个机会了，我也不传了，我干脆就直接给到网那边去。
9: 好，一传，
8: 好球啊！
9: 还是穆亚诺维奇在4号位的反轮。
8: 这几次得分，其实斯洛文尼亚队比较关键的就是他们一传的这种稳定性，一传的到位率要更高。
9: 对，而土耳其有点保守，发球没有那么的攻。土耳其队快攻得分，从第一局后半段开始就可以看到土耳其队的二传呢有效有意的在多组织一些

0: 好球，还了一个快攻。
1: 所以玄剑非常上网，二茬抢的比较好。
0: 当时我还看这二传，弗拉宁西奇是不是身体离网太近了？但其实他控制的非常好。
1: 对，反正就差一点就出网了。
0: 嗯。
1: 前内，土耳其队稍有主攻。
0: 嗯。
1: 还古姆奇亚。
0: 这球一传没有能够做好，斯洛文尼亚队刚才有点乱，最终呢还是为自己之前的这个一传二传没有能够处理好球，节奏乱了，付出了代价。
1: 二十号巴伊拉姆拦了一个。
2: That's clear. So please, calm, a little bit calm. Guys, no, no speak.
0: 不要再说了，裁判说你们都不要再说了，因为刚才我看得很清楚，这个球还是比较干净。土耳其队吐这个，这是投诉的，应该是不是连击，或者说刚才这个球有些吃球的情况？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得分了，所以裁判也是示意不要再过多的投诉。
1: 土耳其队拦网得分，拦一个快攻。亚龙威胁。
0: 这一点啊，就是虽然说得分了，但是我感觉土耳其队对他的重点的防守还是有所加强的。
1: 这个球呢，他打得非常的好，这是个负角度的一个传球，
0: 嗯，
1: 就进攻非常困难。但是靠自己的身体能力啊，身体素质啊，弥补二传传球。
0: 嗯，
1: 麦亚诺维奇的大力下发，
0: 质量不错。这次轻推得分，
1: 回传。
0: 土耳其队这边有点乱了，
1: 四次，
0: 嗯，四次，因为当时斯洛文尼亚队这边队员也数着呢，你第四次触球的时候，第一时间举手示意。博尔瑙特的发球。
1: 发球有效，
0: 对，这几个回合质量都很高啊！发球，斯洛文尼亚队得分，
1: 球传的比较呆呀、
0: 嗯。
1: 土耳其队员想争一下，是不是有过网击球的嫌疑？因为现在排球新规啊，他对这过网击球吹得比较严格，
0: 嗯，
1: 要球在对方呢，你就是不能碰的。

0: 甚至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就沟通的这个时间段，其实对于土耳其队和斯洛文尼亚队来说呢，都是一个打断之前节奏的一个时机。我们来看看，
1: It was mid-rally challenge for floor touch, but during evaluation we realized in the last action was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from Team Slovenia. So points go to Turkey.
0: 最终还是把这一分判给了土耳其队。
2: 其实他一个是走约那个土耳其队队员控球，主裁判他过了击球。但是斯洛文尼亚队员说了，意思是我是属于拦网动作，他球已经过来了，我是正常的拦网。那球在运行过程中，他是想要通过，是要过网，但我拦网是可以的。你看裁判怎么去界定这个球？裁判可能是觉得这个球土耳其队可以进攻，那你就不能提前碰。
0: 这时候双方是各执一词的一个状态，除了队长、队员，主教练这会儿也在裁判身边去沟通。
1: But he was in position to play that ball. It's not allowed to play before him, you know. But he was in position.
0: 土耳其队在位置上还是维持了之前的这个改判的判法。
2: 土耳其队发球，一传到位，二手穆亚诺维奇
0: 连续两次拦防，最终还是拦网成功。
2: 对土耳其来说，他们要优先要做就要限制穆亚诺维奇，
0: 对，
2: 不要让他打得特别顺，因为斯洛文尼亚整个队伍的进攻火力基本上有一半是要集中在穆亚诺维奇身上。
0: 后排进攻保护做得不错，到位再扣，好球。
2: 土耳其队的拦防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0: 看到土耳其队有点乱，这还是用跳飘去找这个相对来说接一传比较弱的队员去。
2: 对，因为这赛前都有一些技术分析，就是统计也好，会分析到你这一轮，你可能是进攻会压力大，或者你一传不好，他会要重点的发球去要找那个薄弱点。
0: 还是快攻，
2: 二传做一个假动作，他就给了一点进攻。
0: 土耳其队发球下网，
2: 二十号巴伊拉姆

0: 传到位，
1: 后排漂亮，花儿这点也在等待你把球给过来，我就有这一锤定音的能力，而且他落地之后对自己这个身体控制也不错，没过线。打手出界，
0: 是麦亚诺维奇。我觉得现在反轮这一轮上，基本上的球都是要给到20号麦亚诺维奇的。
1: 嗯，确实。哎，这一球似乎是没有包住，这大力跳发，
0: 而且直接出界。敲二传，大飘球，麦亚诺维奇，
1: 好球、哦！
0: 还是麦亚诺维奇的进攻。斯洛文尼亚米拉有困难的时候，还是要找重点进攻人。
1: 而且这球是趁着篮网还没有并起来的情况下，找到了缝隙。
0: 因为这个球呢是麦亚诺维奇自己接的一传，所以球队觉得他可能。而且接的没有特别好，可能也觉得二传不会给他，就准备没有那么充分。拉古姆西亚的进攻，打个绝之线。那从第二局开始，拉古姆西亚的进攻逐渐回暖了。也适应了斯洛文尼亚对他拦防。
1: 嗯，好球，也是打一个快的。
0: 双方是咬得非常的紧。
1: 后排，
0: 来往沃国，十二号接应会拦网的手没有伸过去。
1: 嗯，
0: 麦亚诺维奇的发球，
1: 好球啊！这次。其实拦网的这种时机把握的非常的出色，史塔莱卡尔。这次的叫暂停。这第二局一度呢，土耳其队局势还不错，但就是从那次有争议的判罚开始，两队的心态都是似乎发生了一些小的变化。那就看这时候谁的心态更稳定，谁能够马上的从那种争论的状态当中脱身出来，然后马上再回到比赛里。麦亚诺维奇的发球。
0: 传到位，打了快攻，
1: 保护，漂亮，又是打了。

0: 快攻，
1: 连续三次，每次三次暂停之后，土耳其队都选择先打一个快攻。
0: 嗯，
1: 前两次成功了，这次被对面防了起来。穆亚诺维奇第四次发球，啊，效果不错。穆亚诺维奇
2: 打手差点出界，三人拦防，好球！这次斜线，土耳其队追回一分。
1: 拉贡齐亚。三篮网切了个对角线，篮网取位取得有点太过了，
2: 又是后排找穆亚诺维奇，但是这球篮防做的比较到位。
1: 从第二个局开始已经拦了穆亚诺维奇三个，你看到土耳其队对篮防他还是做了一些功夫。大家都非常清楚对方的进攻人是谁。
2: 没错，好球，又是一传到位之后打了一个快攻，
1: 传到位，快攻，
2: 还是打这种快攻，还是打这种套路，
1: 连续两次的快攻得分。你现在大家他们的精力，篮防精力大多都放在了两边上，要到位球，要果断多打一些快攻。还是想通过发球去破坏对方进攻。
0: 嗯，
1: 那今天的土耳其队的人发球效果没有太好，推球找人，
2: 有点乱啊，调整给回来之后，土耳其队找到机会，
1: 这球上的比较冲，二传只能打了二次，这球要传也传不了了。对，
2: 好球，这土耳其队得认清的一点是，你除了二十号穆亚诺维奇之外，十九号莫日奇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点。这球运气不错，
1: 保护在攻，
2: 这球已经很顽强了，但是这次是非常极限的一次斜线啊，
1: 打到了最长线上。阿古姆奇亚，从第二局开始进攻就在回暖的状态。
2: 对，
1: 土耳其队连续两次发球失误。

0: 还是想通过发球来把这两分的分差给追上。
1: 嗯，后三的进攻，结果这球
0: 打到篮网手了。
1: 哦，
0: 打到中间副攻篮网手，打入出界。发球不错，发球直接得分，土耳其队追回一分。
1: 那十九平，
0: 在最后的熊猫阶段，土耳其队通过发球追平了比分。十七号林尼帕扎尔，小船队长。这局给大家留下非常印象深的是，比较喜欢打二次。
1: 嗯。
2: If we can pass the ball one meter higher, it's better. Aide, via, go, go, go.
1: 在暂停回来之后，斯洛文尼亚队的他们的进攻有没有什么改变？
0: 是伊尼帕扎尔的第二次发球，发的不错，失败了。嗯，看到土耳其队到现在同时当中一直贯彻着冲发球的理念。
1: 嗯。
0: 就看他们这个坚持最后有没有说获得应有的成效。
1: 一传不错，还是打一个快攻，好球，二十平。
0: 小贝蒂尔汉，土耳其队换人发球，换上是一号吉尔比兹，也是个左手的大力跳发，也属于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发球。
1: 嗯，哎，这球是发球下网了，连续两个回合土耳其队出现这种情况。
0: 希望换他来冲击一下，球迷跑好跑有点太倒了。
1: 哎，
0: 这是我们亚诺维奇的发球，哦，发非常冲，
1: 这球拦网的在空中动作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这球最终还是出界了。
0: 就传球传了一个大调整功，这接应已经找不到角度了。
1: 嗯，
0: 只能起跳起来再去找手。我在这两个队中接应都是占据着绝对的进攻主导地位。
1: 没错，
0: 还有这失误，土耳其队在局末的阶段连续三次发球失误。
1: 对，
0: 就算是一些比较低级的失误，像这种球他是自己都想要控制一下不想要失误的一种球。
1: 嗯，
0: 不他又给失误了，
1: 还是心态上要调整。打手出界，二十二平，
0: 二少主攻拜拉姆，还有个两个人的拦网结合部，Ace，
1: 好球，这发球直接得分了，终于找到了，
0: 叫十二号拉古姆齐亚， 就是一直在冲发球，就算失误我也不手软。
1: 对，尤其是就算失误呢，也不能干扰到心态，不能干扰到这种正确的场上的这个打球的方法。
0: 是正常来说呢，如果说你前面的发球轮次前面失误一个两个三个、可能我们这一轮球可能就要选择是不是要降低一下攻击性，去发给对方，让对方再自己去打。但是他没有，他还是要，我还是要拼发球。因为到局末了，他要承担起这个队伍的一个责任。
1: 没错，
0: 土耳其队在最后的局末阶段比分反超。换了一个，把二传换下，换了一个高篮网。连续两次高质量发球，篮网。
1: 好球，这球其实到了四号位啊，能够看得出来斯洛文尼亚队这种坚决。
0: 这球接得非常好。他复攻的动作是比较快啊。而且把二传换上，准备打这次一攻。
1: 土耳其队那边应该要暂停了，结果斯洛文尼亚队这边要发球的队员感觉自己节奏被破坏了。
0: 这教练安排一个战术，
1: 对，
0: 要打破你的发球节奏。你发球时你会犹豫，你会降低一些攻击性。我也布置一下我这次进攻该怎么去打。
1: 刚才应该是斯洛文尼亚队25号舍恩准备去发球。
0: 25号主攻发球，我发不错，
1: 质量不错，保护起来，再扣，漂亮，还是四号位的得分。
0: 斯洛文尼亚队获得了本局比赛的局点。没有把握住这次一攻的机会。
1: 土耳其队主教练
0: 还比较可惜。
1: 但是这时候机会又回来了，24平发球出界。
0: 通过这次发球轮追回了一分，这就算是成功。20号主攻贝拉姆的发球，
1: 好发，调整功，好球。
0: 尤其越到关键时刻，这比赛更像是一种发接发的对抗。就看谁发球跟接发球做得好。真的是调整球传得真好。
1: 发球下网，这下对斯洛文尼亚队有一点可惜，他们两个回合都是领先一分，都是在局点上，然后把这个机会又给让出去了。
0: 25平，非常焦灼打的。
1: 哦，这球运气还不错，
0: 24直接攻，
1: 好球，20又变25。 克罗文尼亚队机会又来了。
0: 其实这球的进攻是不太合适的，现在跳起来二次直接打烂，对方也没有准备，可能是有这球没有发全力，太没有准备，攻击不备，这分也成功拿下。
1: 对，
0: 又换了一个八号布拉奇科的发球，大力跳发，
1: 漂亮啊！这球打手出界，
0: 阿古米奇。
1: 现在就是斯洛文尼亚队真给机会，土耳其队呢也真是就是能够把握住，把两队先拉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再说。
0: 斯洛文尼亚队还是占据一攻的优势。
1: 嗯，
0: 十七号给你帕扎尔的发球，好发。
1: 保护起来，后三进攻漂亮。
0: 那这球穆亚诺维奇打得非常聪明，他知道这个球调整攻已经很难去打了，
1: 对，
0: 选择借助对方拦网手，然后来拦回保护，我们再组织下次进攻，他组织一个后三立体进攻得分。我也是现在比较处理球也比较聪明一些手段，
1: 嗯，
0: 就是充分发挥团队的力量，就这球不盲目的硬打。
1: 对，科扎梅尔尼克的发球，跳飘，再扣，这球质量也很高。
0: 土耳其队现在就是找到了拉古姆基亚的这一点，
1: 嗯，
0: 无论什么球都给他送过去，可以看到二传在传球之前身子已经仰了过去，他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点进攻的事情？
1: 对，就是
0: 我就是认准你了，
1: 哪个点最稳我就给谁。
0: 对，
1: 再来后排，
0: 反而是斯洛文尼亚队打的进攻点比较分散一些。
1: 对，
0: 无论是后排进攻还是一点进攻，
1: 而且是发球的时候呢，上来尝试的队员也不少。
0: 是的，曼诺维奇的发球，一传飞下非常好，到位，快攻得分。
1: 嗯，好球，
0: 二十八平。
1: 第二局比赛打的真是焦灼。
0: 土耳其队的齐奥夫宫，布迪尔汉的下手非常快，下手速度抢在对方拦网没形成之前，他已经把球打了下去，选择找点还击快攻，
1: 再次手握局点。
0: 像这发球如果你轻易的给对方轻易的组织这种进攻的话，就属于一个无效性的发球。到了局点，大家都在冲发球或者保发球的在犹豫一些，
1: 而且调整进攻，无功过往，
0: 穆亚诺维奇
1: 还是找他这一点，土耳其队真是顽强，
0: 后三
1: 再扣被拦回，
0: 二十九平，土耳其从生死线上救回了一球。
1: 嗯，几次感觉这球马上就要丢了，但还是给救回去。
0: 外防做得非常好，
1: 裁判示意场地内有汗水，所以呢也让志愿者过来去擦一下。
0: 这回合中救球比较多，倒贴

0: 业的环节比较多，所以说可能汗会比较多一些。
1: 没错。
0: 然后土耳其队现在非常的顽强。好，拉贡西亚的发球，
1: 质量很高。再来四号位，
0: 机会，土耳其队的机会。
1: 再扣，四号位扣球漂亮。
0: 那这次进攻的机会没有把握住，斯洛文尼亚还是虚惊一场。
1: 莫尔奇这一点，还是手握局点。
0: 十号的复工的发球，发了个轻球。
1: 再扣，还是
0: 防起，
1: 防起来，看有没有机会拿下，被拦回，这球应该是界内，
0: 还是被拦回。三十平，土耳其队又挽救了一个局点。
1: 两队到了局点这个阶段，尤其是斯洛文尼亚队局点的时候，似乎都破不了招。
0: 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终结这局比赛的机会，但是土耳其队非常的顽强，通过拦防一直把自己拉回同一起跑线。现在斯洛文尼亚队占据一攻的机会，踩线，
1: 踩线了，
0: 这就属于一些低级的失误。
1: 这局已经打到超过三十分了，
0: 也比较急，也有点
1: 对。
0: 能出现踩线这么多的失误，一传到位，还是找接应。
1: 助攻过往
0: 机会，看是不是还是要找二号位呢？快攻，
1: 还是一个快攻。
0: 三十一平，向地面发球。
1: 发球出界，
0: 非常敢发啊！看土耳其队队员，
1: 就是我有失误，但是没关系，我相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0: 对，我就算失误，我也就大胆去做。
1: 对，这边其实也是，这边也是要去抓发球。
0: 对，因为对斯洛文尼亚来说，这一分发下去赢了，可能这局比赛我就结束了。
1: 没错，
0: 但土耳其队呢，他失误的可能压力要更大一些，
1: 容易送分。
0: 对，快攻得分，在这发球其实发型非常好了，找到了接应麦亚诺维奇。
1: 对，
0: 直接发了一个飘球，接的比较好。克拉梅尔尼克的发球也是一个飘球，找一号位，
1: 又是找到了斯洛文尼亚队一个防守漏洞。
0: 现在从局末也达到一拉锯战，
1: 对，注意力有点不集中，也是因为就是这一局打到现在，其实双方体能消耗都是比较大的。好球，
0: 可以看到现在到局末呢，大家发球效果也好，我们都在控制。
1: 对，
0: 就是说到位球比较多，二传也比较聪明，我就闹你这么菜的球到位了，我就可能去组织快攻。在起跳之前我就把球打下去。
1: 施特莱克尔也算是将功补过，刚才拦网稍微有点慢。
0: 麦亚诺维奇的大力跳发可能能起到一点作用，一传到位，
1: 先保护起来。
0: 二位传球传得不太好，

0: 回，
1: 并没有过网。
2: 嗯，少
1: 儿奇队要挑战吗？不应该是要挑战，挑战打造对方拦网队员。
3: Pa ja mislim da nije bio predug kontakt. Samo malo. We have a challenge for a block touch. Last action block touch.
1: 这球其实防很好了，但是在第二次调整球的时刻，把球调太远网了。然后十二号接应拉古姆齐亚呢，没有能够有效的进攻。
2: 嗯，
1: 所以这球打在网袋上。所以现在就看这个球到底有没有碰到对方的拦网队员。
0: 这局想要结束没那么容易。虽然说裁判第一时间给的这个分数是给到斯洛文尼亚队，那土耳其队现在选择挑战。
1: 对，如果这个球碰到对方拦网队员呢，那球就可能要和球重新打。
0: 嗯，斯洛文尼亚队主教练就准备背上包换场地了，准备换边了已经。
1: 没有，球没有打到拦网队员。
3: 嗯。
1: 那球员跟教练比较激动啊，我说没有打，没有打，没有打。
0: Just a moment. 没碰着。
3: So, during evaluation of challenge referee, so we have seen that was no block touch. So, point goes to Slovenia.
0: 没碰着，没碰着，给了斯洛文尼亚队得分，
1: 并没有打到斯洛文尼亚队的手。
0: 那这样第二局的比分35-33。裁判的这个判罚已经生效了，但是现在耶尼帕扎尔现在是非常激动的在跟裁判去争论。
1: 你说这个球是从网袋打到了对方拦网游的拦网队员的胳膊上，
2: 嗯，
1: 是不是碰出了一点？从这个角度呢，土耳其说土耳其队员想强调是这个角度看得没有那么清楚，
0: 对，
1: 想让他换个角度去看。
0: 裁判说：“你要相信我，我这有四个角度能看得清楚。”我理解你说什么。裁判还是说我能看到的角度比你要全很多。
3: We cannot see for sure, believe me.
0: 不管怎样，现在这个判罚已经生效了，双方的比分2-0。而现在呢，土耳其队这个主教练库瓦奇在给裁判反复的去这个施加压力。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双方的下一局比赛。
3: OK， 宝宝。We can speak after. We can speak after.
4: It's important points. How after?
5: Three meters deep.
6: 果圈家庭小串系列
7: 全国上新，
6: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果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8: 怕蔗糖，喝碱醇。
5: 餐后

0: 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关注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斯洛文尼亚队和土耳其队的争夺第三局就要开始了。第二局双方打的比分非常的高，35-33，而且在第二局的末段呢，当时双方争论，尤其是土耳其队跟裁判那个争论啊，一直持续到哨响之后，就是35-33这个比分定格之后，而且一直在反复的去讨论那个球，最后裁判也是有些不耐烦了，我们等会儿再聊这个球，然后要求双方的这个球员回到各自的位置上。但是土耳其队在第二局的顽强还是值得肯定的，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较量。
10: 还是要看土耳其队不要受到前两局失利的影响，
9: 嗯，
10: 还有第三局还是要放平一切，再去重新打好自己的比赛。
9: 土耳其队一攻做得不错，
10: 土耳其队四号位平拉开进攻得分，
9: 嗯，
10: 拉古姆基亚。好一传，马诺维奇打入出界，
11: 还是这一点，就是稳。
10: 开局习惯性用马诺维奇来确定一些开局的优势。
11: 对。
10: 四号马洛斯特的发球，
11: 这球直接是发球出界了。
10: 一传到位，到位进攻得分。可以看到斯洛文尼亚的二传呢，是在一攻能组织快速进攻的情况下，大部分在用麦亚诺维奇来做牵制，然后想办法把其他的进攻点都打开，这点做要比土耳其队做的要好很多。
11: 哎，这球保护一下，调整功，但是拿分了。
10: 麦亚诺维奇的进攻调整功得分。可以看到这个球呢，斯洛文尼亚队主攻非常的聪明，需要这个球平拉开盲打会失误，容易被拦失误，所以用了左手巧妙的吊了一下。如果这球他想吊身后的一个小角度，再吊到人往手里，就打出自己保护了起来。传球意图太明显，
11: 这球土耳其打得也很冲。阿古姆基亚也过去看一下对手的情况，
10: 打到了自由人的脸上。
11: 过去解释一下，自己不是有意的。队内，尤其队内最多得分的球员15分。这下看的样子被打得不轻，而且这是队医进场需要用冰块来敷一敷脸。
10: 啊，扣球力道都比较重啊。斯文尼亚自由人，奥克罗格列奇，
11: 趁这个机会，土耳其队追平比分，4-4。
10: 还起了个探头。一传到位，
11: 好机会，后排
10: 把手，裁判员判的进攻打手， 就打一点手尖啊。
12: 嗯。
10: 好，防守。后排拦防。慢动鞋。连续的多回合，土耳其失配了。斯洛文尼亚艰难的获得这一分。而且俩队现在打得非常焦灼，别看比分是2-0落后，
11: 但其实每一局的比分都非常的接近。
10: 是的，
11: 尤其是上一局，

0: 好球也是快攻得分，
1: 二次进攻，
0: 小区三号地面发球没传到位了，
2: 停打，先保护起来。球席的四号位扣球被拦回，
0: 塞维尼亚是十号副官非常高啊，直接伸手直接把球给封住了。
2: 对，是塔莱卡尔，今天好几次这种机会。
0: 是的。换上了八号主攻，
2: 调整攻，鲍尔进攻没有能够打死，但是这球已经接不起来了。
1: 阿古姆基奇，阿古姆西亚，
0: 前面有两表进攻也没打死了，还有第三表还找到重点进攻人。
2: 好球，
0: 就特别近网的快攻，
2: 就到了第三局这个阶段，斯洛文尼亚队的这种机会球抓的是特别的稳，
0: 当时的分配球还比较的多一些，就每个点基本上都有球，包括后三呀、快攻啊。两道维奇直接得分发球，
2: 照这么打下去的话，土耳其队又要叫暂停了。第三局的第一次暂停。
3: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

0: 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凡是斯洛文尼亚队二十号穆亚诺维奇的发球，

0: 啊，去发挥自己的水平。停拍。哇，这球非常顽强啊！
1: 对。到位，
0: 还有还有。麦诺维奇，
1: 哇，这球被拦回来了，
0: 保护。
1: 还是到位，扣球漂亮。暂停回来之后，土耳其队也算是在这种回合球当中把这口气给争回来了。
0: 啊，反应都非常快啊，保护球保护得非常好。
1: 对。

0: 好球，后排的进攻。还是像您所说的那样，斯洛文尼亚队的进攻点相对来说更加的分散。
1: 是的，
0: 其实每一个点，即便是麦亚诺维奇那点被防死了的话，其他人也能够站出来完成得分。
2: 尤其是现在在后三的立体进攻上，斯洛文尼亚用的要比土耳其多得多。
1: 对，
0: 发球下网送一分。是叫乌尔瑙特，土耳其队这边是七号贝迪尔汉，
2: 贝迪尔汉的发球还是比较有冲击性的，
0: 漂亮，再下一分，还是打一个快攻，
2: 就是一个后快，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就是还是说这二传的变化比较多啊，传球变化，
0: 嗯，
2: 包括分配球上，弗朗尼西奇。四号克扎梅尔尼克的发球，一传到位，然后还被防起，麦亚诺维奇进攻保护，扫位平拉开，最后扣球直线失误了，是要挑战吗？
0: 果然要挑战。挑战是否有触网？
2: 还是要挑战触网吗？还是挑战打手？挑战触网。触网了？没有。
0: 看上去应该没有。
2: 没触网。
0: 对。
2: 队员是觉得在比赛就结束的时候在网带带动，可能是前面球打的。
0: 嗯。
2: 拉古姆奇亚的发球，发的不错，调整功，调整功打得非常好。
0: 对，而且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莫亚诺维奇之外，就是其他点位上，莫尔奇他的这种基本功，他的身体能力也是很出色的，
2: 是强攻得分，莫尔奇队还一个快攻得分，球队发球失误。
0: 嗯，
2: 土耳其队呢发球失误还是比较多的。
0: 没错，他们在第二局的时候其实一度是连续的出现发球失误，
2: 这是发球如何去

0: 把控的一个点，如果如何怎么能又有攻击性又有稳定性。
1: 嗯，
2: 这时候出界
0: 传的有点矮，然后攻守呢比较难扣。
2: 对，
0: 索文尼亚队14-11领先。
2: 这局比赛还没有出现过三分以上的这种领先优势。
0: 篮网出界，
2: 对，篮网出界的话分差重新回到两分。
0: 还是罚球失误，
2: 对，再一次出现罚球失误了，15-12。
0: 22号，亚历克尔日奇。
2: 斯洛文尼亚队这边也有一对兄弟组合，克尔日奇兄弟。
0: 啊，不错，快点攻，回球出界了。
2: 16-12，
0: 斯洛文尼亚16-12领先，继续扩大比分的优势。
2: 对，现在对土耳其队来说，不至于这么早去叫又一个暂停，所以现在情况有一点尴尬。
0: 如果再发一个，可能就要叫了。
2: 对，
0: 请派前去
2: 给后排，
0: 那可能是要叫暂停了。
2: 对，这次篮网得分5分的差距了。
3: 接下来观众朋友们，我们把双手举过头顶，我们接下来放上音乐。
2: 斯洛文尼亚的17号乌尔瑙特的篮网得分。真的是叫暂停。
0: 上局比赛呢，经历那么高的拉锯战，最终没有能够把比分扳成1-1，可能对土耳其队来说也是比较打击士气的一局比赛。从目前来看，他们第三局调整的并不好，
2: 嗯，
0: 而是继续选择换上了20号主攻巴耶拉姆。
2: 22号是杨日科日奇，是科日奇兄弟当中的哥哥。
0: 好发球，
2: 好球。在发球质量很高的情况下，土耳其队呢一传二传，然后再进攻，逐渐把这个进攻的节奏给找对。于克塞尔，
0: 发的不错，调整攻，好防守。
2: 再来被拦回，这球拦到界外去了。
0: 拉古姆基亚的大手出界，追了1分。可以看到，现在斯洛文尼亚队给土耳其队拦网压力特别大。
2: 没错，
0: 可以看到这个球已经3个人完全封死了所有的线路。罚球失误，
2: 罚球下网。再送1分，斯洛文尼亚队18-14。
0: 看土耳其现在整个队伍的冲劲可能就没有前两局那么的冲了。
2: 对，尤其是经过第二局结束之后，跟裁判那段争执之后，马亚诺维奇发球质量真高，
0: 有一个 ace。斯洛文尼亚19-14领先，继续扩大比分的优势。
2: 就打手出界了。
1: 阿比穆迪，
2: 对，很顽强。
0: 好，换上来的巴耶拉姆的发球。
2: 后排的扣球被拦回，穆亚诺维奇这一点可能也是打的兴起。轮到斯洛文尼亚队这边叫暂停
4: 了。E quando il palleggiatore scorre di là, tu aspetta, lascialo, incrocio e prendi la posizione. Ok? Guys, two players in the middle of the block. Ok? When the middle blocker is late to go back. Ok? Team in front, five inside. Aide, via, go guys, via.
0: Go! 那教练更多强调的还是拦网这方面的问题。
2: 嗯。
0: 还要做好拦网。现在面对土耳其队，让他造成了很多。打手的出界，
2: 对。
0: 那拦网中要破坏这种不必要的破坏性拦网。二十二号巴伊拉姆的发球。
2: 后三的进攻结果呢，还是土耳其的得分。
0: 三进攻下网了，但是球传的比较低。
2: 对，
0: 斯洛文尼亚队是不是也说进攻上是不是要更多重点找他进攻人呢？是的，穆亚诺维奇被拦，
2: 是穆亚诺维奇，但这回感觉土耳其队士气起来了。
0: 对，因为斯洛文尼亚也给对方机会了，他有点松懈。
2: 对，
0: 尤其是当穆亚诺维奇连续被拦两个了。土耳其队重新把比赛的悬念拉了回来。
4: Second set, this is the match. We were leading and now we have to go on to make point by point, okay?
2: 还是在这个注意力方面，在精神层面的一种鼓励。在比赛当中，你们不能松懈，一分一分打。
0: 是的，到最后就要看谁坚持的更久，谁能比谁更果断一些。
2: 对。
0: 小巴耶拉姆的发球，连续性发球，暂停之后的发球，看看怎么样。还是拍一个，后三
2: 球，哇，这球质量够高，
0: 比较可惜，撑起之后没有能够把这个球给防起来。好，一传
2: 保护起来，先调整攻，
0: 轻拍过渡，二号位轻拍
2: 也是调整攻。
0: 哦，
2: 这球裁判给了斯洛文尼亚队得分。看看在场内啊，两边真是都是很混乱的状态。
0: 嗯，像这球是不是就比较不应该一些。
2: 也就自由人的积极为球队获得了机会，而且呢，莫尔奇他是一个非常规的姿势，用左手，他不是自己的惯用手给过去的，
0: 他就把球给拍了过去，
2: 对，挑战了。

0: 没碰着地板，
1: 没有
0: 球，就是慢动作回放的时候，其实看的也比较清晰。土耳其的得分，这球是打得非常主动的。好球，土耳其的拦网得分，再追回一分。
1: 还是拦住了穆亚诺维奇。
0: 对，
1: 然后六号主攻乌克塞尔连续掐了他三个。
0: 对，乌克塞尔今天前面上场的时间还没那么多。
1: 我差点不给他了，我就打四号位。
0: 斯洛文尼亚队反应还是很快的，这种调整应变的措施。
1: 对，以前穆亚诺维奇后面状态的确是没有那么好了，
0: 嗯，
1: 而且有点放松了。上面尼克的发球，
0: 谢谢，发球出界了。
1: 现在比分来到了21-22，就到了局末的阶段。12号接应拉古姆西亚，然后前排选择换上了1号接应，在场上是没有二传的。好发球，好防，
0: 放起来之后看调整功，
1: 穆亚诺维奇，
0: 他这一点真的
1: 还有。
0: 经受了太多拦防的压力，最终还是打死22平。
1: 然后拉古姆西亚的强攻得分，把比分追平，在局末的阶段，在局中一度是落后5分。发球啊！
0: 助攻过网，哇，这球界外，
1: 界外了！土耳其队在局末阶段接连性的发球，通过拦防把比分反超，
0: 但是要挑战，是不是压线？
1: 应该是挑战打手。
0: 哦，果然
1: 出打手了，
0: 就是这里。因为在场上队员离这球非常近，有这种剐蹭的声音，其实他们非常的清晰，
1: 他比场下看是要清楚的。
0: 对，
1: 三号普拉尼辛奇的发球，
0: 这球土耳其队抓的是非常的快速，
1: 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了一个快速进攻。
0: 嗯，对面打得很果断，23-23。斯洛文尼亚队很顽强，先把球推过去，嗯，拦网。

0: 得分，24-23，那就是赛点了。
1: 是的，拉古姆西亚没有把握住这个反超比分的机会。
0: 对，
1: 土耳其队拿到了本场比赛赛点，不是塞尔维尼亚队，换上了25号主攻发球，在上一局比赛中也是换上这个主攻发球。
0: 对，舍恩，舍恩上一局是被暂停给打断节奏，然后这局比赛送了对手一分，24平。
1: 是的，赛点上来的发球可能是压力比较大。24平，土耳其队完就一个赛点，轻拍，
0: 再调整。
1: 穆亚诺维奇，
0: 这球
1: 还是被拦。
0: 土耳其队机会，好球，给了土耳其队得分。
1: 土耳其队反超一分，
0: 就现在土耳其队反倒是一分一分打着呢，现在心态上比之前还要放松了一些。
2: Now listen to me, it was enough, no speak anymore, enough.
0: 都别再说了。然后刚才斯洛文尼亚队这边队长沃尔瑙特说，你早知道你说这个别把我叫过来了，一听说完这些马上离开了。而且
1: 因为他对前一个球对着副攻的传第一次上手传球有点争议，斯文尼亚觉得他拿住球带扔的，有点持球嫌疑。
0: 对，而且刚才耶尼帕扎尔呢是就有点挑衅的这个动作的。
1: 斯文尼亚组织一个立体进攻，19号主攻莫日奇，这场比赛发挥也非常的稳定。
0: 对，又是25平了，送了26-25。
1: 土耳其队领先一分。耶尼帕扎尔的发球，
0: 好球，26平，
1: 二传，你这球非常上网，二传一个单手的调球，调给了二号位，然后形成了空投。二传的手上传球非常好，单手的传球像这种。
0: 斯洛文尼亚队8号布拉奇科上来，
1: 麦亚诺维奇的发球，机会，
0: 调整后三，这球得分有效。当时响哨是先给了斯洛文尼亚队，
1: 吹的斯洛文尼亚队持球。在往前的这第一次触球的时候有点持球嫌疑，
0: 土耳其队这边给了黄牌一张，
1: 他说争议够多了。
0: 对，这是给了斯洛伯丹科瓦奇主教练一张黄牌，一次警告。
1: 斯洛文尼亚的赛点
0: 降了，这个比分。

0: 莱科维奇推过去，这球还是打手之后的出界，28-27，土耳其队真是顽强。巴伊拉姆的发球，这场比赛就通过他的几次发球把比分慢慢追了回来。
1: 嗯，
0: 好球，还是斯洛文尼亚队这边28-0。

0: 后布拉奇科的罚球，大力跳发，哇，这球给了土耳其队这边，土耳其队的机会啊，29-28，土耳其队拿到局点。外诺一斜，好球，
1: 打手出界，
0: 对，他这个感觉也逐渐找回来了，29平，
1: 还是敢打，
0: 嗯，
1: 这球对面篮网手但凡稍微快一点又被拦死了，
0: 对，
1: 科扎梅尔尼克的发球飘球
0: 给到二号位，
1: 打手出界，
0: 30-29，
1: 拉古姆基亚，
0: 拉古姆基亚，尤其是12号大拉古姆基亚，他的这个今天的很多得分真的是非常的稳定。
1: 是的，
0: 像您所说的那样，就是他是土耳其队这边最稳定的得分点。我先把球救回来。
1: 好防守，阿古姆基亚，
0: 纳多维奇先
1: 打手出界，
0: 打手出界的话30平，
1: 这场比赛打到现在非常激烈，
0: 对，
1: 不管最后的比赛结果是3-0也好，怎么样好，其实这样队伍都是非常接近的队伍。
0: 没错。赛克打手出界，
1: 31-30，土耳其队又拿到了本局比赛的局点。像8进4这种的淘汰赛，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残酷，非常的残酷。
0: 嗯，
1: 可以看到没，所有的都在想尽一切办法。
0: 没错。哇，31平，还是梅亚诺维奇。
1: 梅亚诺维奇。他在NBA 联赛中一开始是打的主攻的。
0: 嗯。
1: 尤其是一传，因为一传或者是其他进攻方面原因，还改到接应，慢慢的解放出来自己的进攻能力。
0: 没错。哎，这球界外了，32-31，斯洛文尼亚队再次握有领先，赛点又回来了，
1: 没有把握住这次进攻机会，斯洛文尼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又是一个快攻，
1: 刚才打丢了，这二传还比较相信他，

0: 再给你一个。
1: 对，让船对这复工的信任。
2: 而他自己我相信也是有这种意愿，之前我
1: 是的
2: 错失机会或者丢分了，那我下一回合一定要打回来，
1: 弥补自己的过错。
2: 对，
1: 蒂米尔的发球，轻拍，穆亚诺维奇又被拦，
2: 这天真是拦出心得来了，结果教练都参与到这个庆祝当中去了，
1: 给他教练推了一下。
2: 对，巴伊拉姆真是打开心了，打兴奋了。
1: 前面三次拦网是那个6号主攻拦了，这一次是这20号巴伊拉姆也拦到了穆亚诺维奇，所以在穆亚诺维奇的拦防上，土耳其队做了很多的功课。好球啊！
2: 很顽强，
1: 机会，
2: 再次拦网得分，33平。
1: 那拉弓木箭，
2: 这比分要奔着比上一局比赛就是更高的比分去了，
1: 这已经跟上一局持平了。
2: 对。
1: 杨日科尔奇的发球，速三，
2: 土耳其队这边得分34-33。
1: 这球没，其实并没有完全发上力。
2: 嗯，
1: 我轻拍过度了一下，但是拍的比较深一些。17号，叶尼帕扎尔的发球，穆亚诺维奇，
2: 还是穆亚诺维奇，
1: 这二传第二个单手挑的二号位。这球比非常的上网，二传单手挑到位，这二传传球非常，手上非常有东西。
2: 没错，34平。
3: 土耳其队提出挑战，挑战内容为对方过网。
1: 挑战二传，刚刚这个球过网击球。没有，非常干净。那这种球员先要挑战看看，万一有呢？
2: 对，
1: 是。
2: 之前其实有几次，像那个地板球，也有过这种类似的情况。
1: 是的，穆亚诺维奇的发球，好发！
2: 接下来好球，
1: 好防，一发一防，
2: 啊，是穆亚诺维奇被拦回。

0: 好几次终结的机会给他都被拦了。
1: 对，
0: 那是巴伊拉姆，土耳其的局点，
1: 一传的质量很高啊！这球最终还是斯洛文尼亚队把这分拿下了，35-0。
0: 两队在过去几年，或者说过去的三次交手里，从来没有打出过25分以上的这个单局啊，有一次26-24，但是没有30分以上的情况。哦，这是个机会球，没有防起来。
1: 对，36-35，土耳其队再下一分。
0: 贝里尔汉发球。36-0，塞尔维尼亚四号位进攻得分。
1: 对，莫尔奇这一点也是很稳。
0: 是的，在梅亚诺维奇进攻受阻的情况下，他主要他来分担了一些进攻的任务，无论是后三啊还是四号位，二传也是比较信任他。
1: 对，
0: 补传到位，
1: 一传不错，这球漂亮啊，四号位。
0: 土耳其队又拿一分。保护，调整攻。吊球
1: 起推，哨响之后37-0。
0: 这个土耳其队的触网，
1: 这看上去是自己也没有注意到
0: 触网了。
1: 对，
0: 防守机会，
1: 38-37啊，还是四号位
0: 莫日奇，斯洛文尼亚今天的进攻核心。
1: 在梅亚诺维奇进攻受阻或者说进攻哑火的情况下，他这一点是非常果断的站出来。
0: 是的，
1: 进攻上是有重点人。
0: 斯洛文尼亚又拿到了本场比赛赛点。
1: 土耳其的这边还是给四号位被拦回，这球救不回去了。那这样39-37，莫亚诺维奇是帮助斯洛文尼亚队艰难的拿下了这一分，也拿下了这一局，同时拿下了这场比赛。尽管说比分是3-0，但是这场比赛打得还是非常的艰难的。这样斯洛文尼亚队是淘汰了土耳其队，挺进到四强当中。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翟德军做客演播室带来精彩的点评。请您在19:30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场比赛您到时收看。再见。

0: 活力人情，挑战不停，运动一起赢。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雪莹，欢迎收看体育频道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思恒。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冠联赛。日前呢，中冠联赛银川赛区的小组赛呢是正式开打了。 K 组的重头戏就是呼市绿茵来对阵新疆冰超。呼市绿茵呢成立于2011年，是一支深耕本土的业余劲旅。那么核心班底呢为呼和浩特市各中小学的教师，并吸纳了区内的高校及中学优秀的足球爱好者，形成了一支融合教育工作者与青年学子的特色球队。
0: 那新疆冰超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阵中既有19岁的新星，也有31岁的老将。他们有着最坚固的防线，也有最锐利的锋线尖刀，因此新疆冰超在银川赛区表现亮眼。5场比赛中，他们是4胜1平，昂首挺进了全国总决赛。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场针尖对麦芒的较量。
2: 欢迎收看2026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银川赛区的小组赛第一轮的较量。这场比赛是呼市绿茵对阵新疆冰超的比赛。本场比赛，呼市绿茵是身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上半场，他们是由屏幕的左侧来向右侧进攻，而新疆冰超则是身着绿色上衣、蓝色短裤，由屏幕的右侧来向左侧进攻。这一次，来自呼市绿茵从禁区左路发起的攻势，新疆冰超的门将注意力很集中，将球解围出来。最后，呼市绿茵获得的角球也没有寻找好第一落点，球权来到新疆冰超的脚下，从禁区内向外转移，这一球直接给到了前场。新疆冰超获得了边线球。这一次长传非常的漂亮，看看有没有机会突入到禁区之后的打门。比赛进行到35分钟，新疆冰超将比分改写成了1-0。这是新疆冰超的9号球员阿布莱提取得的进球。这一球传的非常的漂亮，射门也非常冷静。这样的话，新疆冰超在上半场暂时取得了领先，压力来到了呼市绿茵这一边。这场比赛上半场进行到现在来看，呼市绿茵的表现还是很稳，虽然已经一球落后，但是球队心态上并没有着急，这就是一支成熟的球队所要具备的心理素质。看看呼市绿茵这一次左路的机会，带球晃过了防守球员之后突入到禁区，这一次直塞球很漂亮，但是新疆冰超的门将出击啊也非常关键。这球还是被新疆冰超的门将直接将球得到。上半时的比赛已经接近到尾声，新疆冰超的防守球员在防守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凶狠，裁判也是向这名防守球员出示了黄牌。看看这一次呼市绿茵前场定位球的质量被防守球员解围出来，这也给了新疆冰超打反击的机会。左路的反击，队友快速的插上，哎，这一次呼市绿茵的防守虽然将球断了下来，但是出球出现了失误，现在球权还是在新疆冰超的脚下，打门球又进了。这是比赛进行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又是新疆冰超的9号球员阿布莱提 再次取得了破门，将比分改写为了2-0。上半场的比赛当中，阿布莱提连续的获得了两次单刀的机会，都将球打进了。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新疆冰超将会带着巨大的心理优势进行下半场的比赛。看看这一次，胡士绿茵在禁区内打得太细了，又被新疆冰超的球员解围出来。裁判的哨声还是没有响。好，这样的话，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新疆冰超凭借着他们的前锋阿布莱提的进球，已经取得了2-0的领先。现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相信胡士绿茵也会在战术上做出一些改变。区内打的实在是太细了，这对于球员的脚法和技术都有很高的要求，而反观新疆冰超打的就很直接，送出的这种直线传球啊，可以给前锋创造出很多机会。新疆冰超在上半场一直在打胡士绿茵的身后，正是这种身后的直塞球啊，也造就了阿普莱提在上半场的进球。等胡士绿茵的防守球员反应过来的时候，阿普莱提已经凭借着自己的速度形成了单刀，这也让胡士绿茵的门将只能缴械投降。看看这一次，胡士绿茵在下半场比赛进行到67分钟的时候取得了进球，这是他们的66号李伟将球打进的。新疆冰超在禁区内的防守出现了绝对的盯人失误，李伟在射门的一瞬间甚至没有防守球员过来干扰他。这样的话，胡士绿茵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追回一球，现在两支球队的比分差距缩小到了1球。看看这一次新疆冰超的传球，禁区内的头球攻门又将球打进了。比赛进行到83分钟的时候，新疆冰超再次扩大了场上的比分。这一次传球啊，非常的精准，禁区内的跑位也观察到了球的落点，

0: 这是49号热迪利肉孜在禁区内的头球攻门，又是新疆兵超。中场想要大脚往前给，还是在打呼市绿茵的身后，但是这一次呼市绿茵防守还是非常的坚决，在禁区前犯规。这样的话，新疆兵超获得了前场的一次定位球。这个时候全场比赛的常规时间已经接近到了尾声，新疆兵超也是连续的做出了多个换人的调整，看看这一次新疆兵超定位球的质量如何。助跑之后的打门选择直接射门，哎呦，这一球呼市绿茵的门将虽然扑到了球，但是经验并不是很丰富啊，这一球是被门将扑了一下之后又弹进了球网，新疆兵超将比分改写成了4-1。他们在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已经有3球的领先优势，这个时候呼市绿茵还没有放弃，他们不断的在对方的禁区内制造威胁。获得了边线球的机会，看看下底传中传到了后点，第一落点并没有争抢到，球还没有出界，再往禁区里送，防守球员解围出来。落后3个球对于呼市绿茵来说确实不好追了，但是这一次看看禁区外围的远射，这脚射门的质量太高了。26号陈兴良在比赛进行到伤停补时第4分钟的时候打出了一脚惊天远射，这样的话呼市绿茵将比分改写为了2-4，还是落后2球。这场比赛双方联手为大家贡献了6粒进球，场上的节奏也打得很快，确实非常的精彩。看看呼市绿茵还有机会，但是这个时候啊，队员们的体能下降都很厉害。这样的话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到了，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最终呼市绿茵是在这场比赛当中2-4负于新疆兵超。但是两支球队联手攻入了6粒进球，为大家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较量。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
3: 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2: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7: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中国剑王争霸赛。中国剑王争霸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射箭协会主办的全国性射箭赛事。自2015年首届举办以来，已发展为包含分站赛与总决赛的多层级竞技体系。赛事设置反曲弓、复合弓、传统弓和光弓四种弓种，分设专业组和大众组双赛道，通过排名赛、淘汰赛和决赛三阶段赛制，决出各项目的剑王称号。
6: 赛事呢是每年设三场分站赛与一场总决赛，总决赛席位依据分站赛的总积分来确定，参赛选手包括专业运动员与业余射箭爱好者。分站积分赛前8的选手获得总决赛的资格。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看紧张激烈的金牌决赛。
8: 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中国剑王争霸赛总决赛男子反曲弓的个人金牌战。对阵的两名选手是王红叶和周彦成。那么现在画面左侧，这就是周彦成，已经是训练反曲弓10年了啊，但是这个第一箭失误了。王红叶，内十环。王红叶的进步是极快的，今年是他训练反曲弓的第4个年头，但是他的这个训练的强度啊，包括他这个弓的磅数，训练强度非常大，弓的磅数也很高，51磅，其实是一个比较夸张的一个磅数了。有点难啊，还不错啊。射箭其实打的是一个节奏，从选手们这个起弓、开弓、拉满，再到最后的撒放，应该是维持在每一箭都是类似的节奏，这样才能够保证良好的肌肉记忆。刚才周彦成呢，虽然说最后一箭不错，还是打到了十环，但是能看到他开弓之后啊，多少有一些犹豫。其实这样的一种抖动，不一定会影响这一箭最终的效果，但是会影响他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的节奏，所以需要他来做出调整。第一局比赛，王红叶啊，先拿到2分。
9: 8环。
8: 确实，我们从整个身体的这个架构的稳定性上来说，王红叶还是非常非常稳健的。王红叶个人训练的时候，70米的这个距离也能够打出极好的成绩啊。呀，真的是纹丝不动，相当夸张。10环，压在了这个环线上的时候，向上取，有压线，那就是10环，漂亮，好的，内10环。但是王红叶的话，容错空间非常大，再拿2分。

0: 下一局依然是周彦成先来撒放。
1: 十环
0: 能够杀入到决赛，选手肯定是平常的训练水平是非常高的，但是到了这样的高水平对抗当中啊，其实平常比赛里面的自己的一些小细节，特别是一些弱点吧，可能是会被放大的。相对来说呢，周彦成他整个人的架构就是撒放节奏比较慢，所以会使得他在和这个弓去对抗啊，去保持平衡的时候会有额外的消耗，不容易发挥稳定。
1: 九环不确定，十环
0: 太稳了，29-28。观靶，这个时候呢是要有一个裁判员去来读靶，另外一个裁判员来去记录，然后呢两名选手的教练啊来到靶前来去。

0: 确认给出来的还值。上一局是双方各取一分，王红叶现在优势还是非常大的。
1: 十环，
0: 不错啊，十环。
1: 九环。
0: 很接近，看朱元成能不能拿到这一局的两分啊。好的，十环，那压力就给到王红叶了。
1: 九环，
0: 虽然说整体动作架构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

0: 有关。有关。
1: 王红也有好几件啊，都是打到了下九的位置，可能需要做出一定的调整。
0: 有关不确定。
1: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打到了这个下九的位置，
0: 十环
1: 压线了。上一件周彦成啊，应该可是一个十环，
0: 十环
1: 没问题。周彦成应该是这三件总共拿到29环，当然一会儿还需要确认一下。
0: 九环。
1: 王红叶是比较明显的28环，确认一下。根据规则啊，只要是这个剑击穿靶纸的位置啊，这个破洞啊是压在环线上，那就可以是向上来取的。
0: 1号靶5分，2号靶。
1: 周彦成确实是啊，29环，这就是绝剑时刻了，哈哈，一剑定江山。哦，9环。王红叶需要离靶心更近啊。好的，哦，王红叶用了这一场比赛最慢的一个节奏打出了一个十环，应该说还是挺好看的一场比赛。两位选手的射箭节奏各不相同，还打出了比较高的水准。最终获胜的是王红叶，也成为了中国剑王争霸赛河北站的冠军。
0: 周彦成获得本场比赛银牌。1号靶首先发射。
1: 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中国剑王光弓女子个人金牌的比拼。光弓啊，和反曲弓相比呢，还是有相同有不同的地方的。相同的地方，咱们就斩断截说啊。假如说给这个光弓加上一个苗的话啊，基本上可以当成反曲弓来打，因为其实使用的这个弓把、弓片，包括弓弦，方方面面啊，都差不多啊。但是光弓的话，指的就是无苗弓，所以选手们，您看他这个击发的动作，包括瞄准的方式都是不相同的，采用的是指符式啊，就是拉弓的位置，你看是在箭尾的下方，然后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结构不同，有不同的指符位置，然后把这个箭尾拉到自己的这个鼻翼附近，通过眼睛和这个箭身啊形成的一条直线来去瞄靶。理论上呢，光弓比赛除了您看到的这种能够量产的反曲弓之外，你要想拿着一把美式猎弓或者拿着一把传统弓来比，倒也不是不行，因为都属于是无苗弓嘛。但是显然从这个稳定性上来说，这种制式的反曲弓的器材肯定还是要稳定的多的。
0: 八环。
1: 哎呀。失误啊，但是由于是无苗弓，所以其实呢，在这个成绩的起伏上，肯定还是要比反曲弓要更大一些。当然，这最精准的弓应该说是复合弓。
0: 9环。9环。
1: 依然是30米的射距。一般来说，训练这个射箭啊，都是从十米开始来进行尝试。之后的话呢，一般会过渡到18米，当然也会有一些从8米开始，然后练15米，再过渡到30米的情况。30米之后有50米，那你像是复合弓的比赛，就是比50米的射距。那真正的奥运会，目前进入到奥运会的就是反曲弓，反曲弓奥运会的射距是70米。

0: 九环。
1: 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刚才这一箭出箭的时候，前手没有撑住，有一个后退回缩的动作，这就使得他的拉锯会受影响，拉锯受影响，箭的力量就不够大，所以刚才这箭你看它是掉得更靠下了，前手一定要撑住啊。你看这一次前手有意识地往前撑了一下，所以你看这弹道就比较正。我们其实如果只是给大家读数的话，这个比赛看起来就会显得好像就只是一个30以内的加减法，但如果要是有慢动作介入啊，然后大家仔细去观察这些细节，才能够明白这一箭啊到底为什么打好，为什么打得不好。最后的这一箭七呀，使得自己丢了2分，双方现在是打平了。

0: 十环。第一剑打十环，给对手的压力是不小的。
1: 七环。
0: 又七，很难了，一剑差出来三环，所以呢，何静荣只要不出失误，这局优势很大。
1: 八环
0: 能接受，等于是均九。十环。
1: 9环不确定。
0: 这应该是个十环。但是裁判在不确定的时候会这样来去报啊，就报这个低一点的环值，然后加上不确定之后呢，在这一局结束再去核对，需要一个十才行啊。
1: 8环，
0: 可惜了。我觉得这一局的关键还是在于双方的第一剑，这一下子优势三环，给自己后面的容错空间就非常非常大了。反过来说，第一剑打七的选手后面想要去追，自己打好是前提，还得期待对手失误才可以啊。5-3，这样的话就来到了白月，这是不得不赢的一局了。如果这一局何静荣拿分，哪怕是平环拿到一分，也将赢下比赛。白月第一剑不错啊，9环。
1: 9环。
0: 何静荣9环够用。
1: 8环。
0: 也是两段式的开弓方法。
1: 8环。
0: 预瞄预开弓，然后撑开拉满，再去准备最后的砸放。依然是平环啊。上九。何静荣需要一个九以上就能够赢下比赛。9或9以上。啊，这可是不够的。哦，这一场女子关公比赛也是打到了最后的决剑环节啊。双方前面几局打平了。5-5平。最后一剑定江山。最后的这一剑双方没有按环数来去决胜，而是就看谁离靶心更近啊。假如说双方都是九，那就看哪个九离靶心更近。
1: 9环。
0: 不错，这个位置还是有竞争力的。白月需要一个更近的，离靶心更近的一剑。
1: 8环。
0: 那么何静荣也就赢下了这一场比赛的冠军。白月应该说在这个决赛当中表现起伏有一些大，能看到还是很有实力的一名选手。那何静荣呢，稳扎稳打拿到了这一个组别的冠军。下一个项目是关公男子的个人金牌决赛，两名选手是本家，一位王天乙，一位是王磊。那应该说在比赛之前先给大家明确一下两名选手的名字啊。
1: 8环。8环。9环。
0: 来看比赛。王磊能感觉到他的这个撒放是有传统功的底子的。
1: 9环。
0: 大家能看到他整个人的身体会稍微往前前倾一些。那因为呢，这个很多传统功它其实是要从最开始来说，它是一种军事或者是渔猎的手段。那么如果要是骑马来去射箭的话，你肯定不能身体站得特别的直，所以身体会带着一定的前倾，这方便自己在马上来去完成这套动作。节奏很快啊，第一局已经是比完了。 撒放出了一些问题。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会儿王天乙的这个开弓之后的瞄准动作，比较有意思。之前我们这个开玩笑说，这个光弓有的时候开弓瞄准像是拿手指抠自己的嘴角一样。大家看这个位置恰好是这儿啊，当然不是真正的抠嘴角，只是恰好这个位置比较相近啊。而王磊这边呢是不一样的开弓和撒放方式。王磊的撒放看起来就会比较干净，他会更靠后啊。
1: 十环。
0: 王天乙相当不错啊，连续两支十环帮助自己拿到两分。这场比赛绝对算得上是高手的巅峰对决，因为您像王磊呢是拿到过全国的记录，当时50米光弓662环，这打破了全国记录的。而像王天乙则是之前呢拿到过24年中国剑王的光弓剑王的称号，也就是当年的冠军。嗯，大家看两个人面对这个把位的站姿也不一样啊。王磊两只脚并不是平行的，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站姿，这会一定程度上对他的拉距有影响啊，正向的影响。那王天乙就是非常典型的平行式，整个人完全侧身，然后正对着靶心，就是两个人的技术不一样。嗯，漂亮，节奏比较顺，28环很有竞争力。王天乙需要一个9环或以上，9环，这样的话平环王天乙拿到赛点5-1。刚才这局比赛双方状态都起来了，前面我们转播的几场决赛双方都是打得挺焦灼的，两场都是打到了最后的绝剑。我们看看现在王磊能不能在这种绝境状态下发起反击。
1: 八环。八环。
0: 平环值都是八。嗯，这个出手节奏非常一般啊，这一剑可能葬送了全部的努力了。5环巨大的失误，几乎脱靶。那现在。

0: 领先着四环，可以说王天乙最后一件不出意外，那么就将拿到这一站的冠军了。对于王磊来说有点可惜，二十二环是不具备竞争力的，王天乙只需要上把就可以。八环，这样的话王天乙再拿两分战胜了对手，整个人显得还是挺兴奋的。其实大家能看到场上没有那么多的剑拔弩张，一方面比赛呢就是自己比自己的，对手打得好与坏不该影响到自己的发挥，再一个就是这个射箭的圈子平常大家呢比较相熟，好多时候这种出去参加比赛甚至是一个团建的机会，更多的就是以箭会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4: 全国上新，
3: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
6: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7: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欢迎回来，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9: 雪莹，今天我们看了射箭的比赛，不知道大家是否对射箭这个项目有浓厚的兴趣？如果您也感兴趣的话，在这么热的天气，不妨呢可以走进一家家射箭馆啊，来充分感受一下这项运动的魅力。当然，如果你不嫌热，也欢迎大家走到户外啊，比如说我们去感受一下水上运动的这种快乐。
8: 是的，比如说在亮马河的河面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划一划船。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这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6: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0: 拼超第二站，上海地产集团战胜山东鲁能，目前排名男团第一。WTA 五百华盛顿站，王新瑜战胜帕雷哈晋级，郑钦文不敌伊埃拉，无缘十六强。法国足协宣布，齐达内出任法国队主帅，签约四年。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新闻。在26号进行的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暨2026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中，吉林队选手岳丽颖在女子1000米计时赛中发挥出色，交出1分02秒857的成绩，超越荷兰选手此前保持的1分03秒151的世界纪录。该成绩经由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审核认证，于7月28号正式确认为新的世界纪录，并在国际自盟官方网站予以公布。再来看乒乓球方面，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二站今天上午在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开赛，首日继续单循环赛阶段的争夺。男团赛场，上海地产集团俱乐部8-1战胜了山东鲁能俱乐部，目前他们7战6胜，暂列积分榜第一。
0: 上海地产集团俱乐部对阵山东鲁能俱乐部的比赛，双方本场进前主力，首盘双打，袁立岑搭档小将周冠宏，他们直落三局拿下陈元宇全开源。比赛的第二局，袁立岑、周冠宏一路落后，最终以14-12反超，上海地产集团大比分3-0领先。
2: 第二局上来可能有几分还是没有去扣住吧，那整体来整个人还是有些疲劳吧，然后等可能到9-2落后，有心态定下来以后，自己几个出手都还很坚定吧，我觉得，然后慢慢的可能就是1分1分去咬，最后咬出来的机会吧。
0: 第二盘单打由林诗栋对阵小将李明旭，后者在比赛的前两局给林诗栋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最终林诗栋还是凭借着整体实力上的优势，以11-8、12-10和11-3为上海地产集团再下三分。
3: 他的一些相持球，包括他的一些冲击力吧，包括正手的对拉呀，包括整个人的点，其实都挺快的吧，整个就是可能打得我其实能让自己能更快的去适应这个赛场吧，其实相持非常多吧，自己也是想着一分一分，然后如何通过发球去突破，包括接发球怎么去限制他吧。
0: 随后的单打，周凯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以11-6和11-4逆转徐海东，帮助上海地产集团大比分8-1击败对手，目前他们7战6胜，积分榜排名第一。米粒乒乓特长生俱乐部今天上午的对手是安徽中城银河俱乐部，在胡东申、孙杨3-0先下三分后，第二盘单打，陈俊松帮助米粒乒乓特长生俱乐部再拿两分，其中第三局双方战至14-12才分出高下。
4: 在场上可能自己调动上还是欠缺一些，就是可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及时就是去挣脱吧，因为自己可能在场上也是刚飞过来吧，昨晚刚到，然后我觉得后面还得再慢慢调整，慢慢适应吧。
0: 第三盘单打，米粒乒乓特长生俱乐部大比分的领先优势让陈恒达卸下了压力，他以11-1、11-8和11-4全取三分，帮助队伍最终以大比分8-1获胜，这也是他们在单循环赛阶段迎来的第二场胜利。
5: 也是拼着对面打吧，然后可能对面今天因为对面可能士气也比较低落，那个对手状态也一般嘛，然后加上我状态，就因为队伍的士气，然后加上我状态比较好，然后就是赢了。
1: 女团赛场，此前都是5战5负的深圳大学俱乐部与成都高新弱水居俱乐部，在上午的比赛中相遇了，最终深圳大学以大比分8-2战胜对手，迎来赛季首胜。
0: 首盘双打，纵哥曼搭档魏景明在8-11先丢一局的情况下，以2个11-9从向俊林、何小雨身上拿到两分，深圳大学俱乐部大比分2-1领先。第二盘单打，由秦宇轩对阵高雨欣。秦宇轩在首局5-11丢掉一局后，以11-8和12-10连扳两局，进一步扩大了全队的领先优势。
6: 从长沙过来之后，因为是双打嘛，然后一下再转变成单打，有可能这中间自己还是没有调节过来，特别是思想上面嘛，包括对这个赛制的那种调动啊什么的，也还是没有太真的说是能投入到比赛中嘛。但是今天其实能赢下来也是非常好吧，也是对自己一种肯定跟信心吧。
0: 第三盘单打，姚瑞轩以11-5、11-7和11-3帮助深圳大学再下三分后，又搭档秦宇轩出战了双打。他俩以11-3拿下全队的最后一分，帮助深圳大学俱乐部以8-2战胜对手，迎来赛季首胜。
7: 两个人在衔接上面会稍微的快一些吧，因为我们两个前面也配过两场，就所以可能默契上面会有一些，包括已经磨合了一些。
0: 上赛季深圳大学俱乐部的两位主力，本赛季孙颖莎一直没有登场，而蒯曼也转会到了山东鲁能。作为目前队内年龄最长的运动员，秦宇轩也希望可以挑起大梁，做个全新的自己。
6: 这前两年都是沙姐跟曼姐那个蒯曼带着我打嘛，然后这次到自己之后就得说实话，在这个俱乐部待两年了，就也还是想去承担一些责任吧。因为我有可能打法也不是说特别凶吧，前三盘，所以我可能有时候一上去进入状态慢一点，有可能这个比分就一两局就输了，然后就控制不住场上的节奏了。然后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站开始吧，还是做个全新的自己吧。
0: 在上午的另外一场女团比赛中，上海中心大比分8-3战胜黄石东楚，目前他们6战5胜，排名第一。
1: 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今天在宁波开赛，昨天下午中国男排进行了赛前最后一次训练。
8: 昨天下午3:30，中国男排来到北仑体育中心体育馆进行技术训练，他们8强战的对手日本队刚结束训练不久。中国队的训练课进行了1个小时，主要是发球练习以及简单的对抗练习。在中国排协公布的本场比赛14人大名单中，副攻张哲嘉回归。
9: 队员们都有一些紧张，当然这是非常正常的。在主场作战，面临8进4的比赛，所以你能感觉到队员们有些紧张。这肯定会是一场困难的比赛，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展现出一些好的东西。
8: 本届世界男排联赛，中国男排与日本男排已经有过一次交锋，中国男排1-3不敌对手。今晚再次相遇，主教练海宁表示，双方都会做充足的准备。
9: 看到日本队，我感觉他们也有些压力。上一次跟他们交手的时候，我们打得不错，这也会让他们对我们做更多的准备和部署。希望这场比赛我们能继续给他们压力。
8: 对于今晚的比赛，队员们希望可以放下包袱，全力去冲击对手。
10: 希望能打出自己的水平，然后去努力的去冲击对手。因为我觉得对阵日本队的话，不管是后面的亚锦赛还是亚运会，还是我们主要对手之一，然后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能尽可能的打出自己的优势，去努力的取得胜利。
11: 我觉得明天这场比赛肯定是一场硬仗吧，因为我们之前在临沂的时候也跟他们交过手，然后是输了临沂那场比赛嘛，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做好困难准备，还是放下包袱吧，去冲击他们，就把我们自己训练当中的东西拿出来，然后展现好我们自己的技战术。
1: 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在晚上进行，我台体育频道将会在今天晚上的7:30直播本场较量，也欢迎您到时关注。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首场较量今天下午进行，斯洛文尼亚队3-0战胜了土耳其队，晋级4强。
0: 身穿绿色球衣的斯洛文尼亚队在分站赛上取得10胜2负的战绩，以第3名的身份跻身总决赛。土耳其男排排名分站赛第6，首次入围总决赛，创造历史。本场首局较量战至20平之后，斯洛文尼亚男排才逐渐拉开分差，以25-21胜出。这一局土耳其失误送分就高达10分。第2局的进程更为精彩与焦灼，这一球就是最好的例子。

0: 当斯洛文尼亚第六次获得局点，当斯洛文尼亚的发球已经破坏了一传的情况下，土耳其男排通过三次坚韧的防守赢下这一分。这一局土耳其男排拦网直接拿到六分，但是他们的自身失误还是送出了十分，最终斯洛文尼亚抓住了第十一个局点的机会，35-33艰难赢下第二局。在漫长的第三局，斯洛文尼亚以39-37胜出，他们最终大比分3-0获胜，晋级四强。
1: 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于8月21-30在天津举办，分组抽签仪式昨天举行，共有12支队伍参加本届比赛。东道主中国女排与中国台北队、伊朗队、伊拉克队同分在 A 组，泰国女排与哈萨克斯坦队、印度尼西亚队、澳大利亚队同分在 B 组， C 组有日本队、越南队、韩国队、中国香港队。本次比赛的冠军将会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在杭州进行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在最后一项多项飞碟混合团体决赛中，孙玉农、齐颖组成的中国一队获得银牌。
2: 资格赛前四名进入多项飞碟混合团体的决赛，进入决赛的四支队伍是澳大利亚一队、中国一队、意大利一队和中国台北队。决赛每支队先打20发，淘汰最后一名，此后每10发淘汰一个队，直到决出金牌。澳大利亚一队在资格赛打出了150靶149中，凭资格赛世界纪录的好成绩。决赛中他们的状态同样出色，一直处于领先，中国一队紧紧追赶，澳大利亚一队没有出现大的失误。最终澳大利亚一队以37中凭决赛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金牌，中国一队以35中获得亚军。
3: 主要还是从思想跟心理的稳定程度吧，因为水平达到这种程度，站在这个竞技场上的话，水平都不会特别差的。现在看的就是谁的思想更稳定跟心理更稳定。
4: 我觉得首先赢哥在场上我心里非常踏实吧，然后也是打出了自己的水平，就是发挥和心态上面还算比较稳定的。我觉得我在资格赛中打出了自己的水平，但是决赛上面经验和能力还有所欠缺，还有进步空间。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欢迎回来体育新闻。昨夜今晨 WTA 500华盛顿站单打首轮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星瑜2-0战胜了美国本土小将帕雷哈，挺进第二轮。
2: 身穿紫色比赛服的王星瑜目前排名第42位，与他隔网相对的17岁小将帕雷哈则排在300名开外。虽然排名差距悬殊，但是比赛过程对王星瑜来说却没有那么轻松。首盘开始之后，双方各自完成爆发，战至3-3。王星瑜在第7局率先完成破发，紧接着乘势爆发，将局分扩大为5-3。困难时刻，帕雷哈展现出了超出年龄的沉稳，他及时做出调整，回球落点更为多变。他连赢3局后6-5反超比分，压力就来到了王星瑜这一边。在自己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王星宇的失误有所增多，很快就以15-40落后。好在关键时刻他稳定住一发 ，ace 球也及时出现。这一局他一共挽救了3个破发点，艰难爆发后将比赛带入抢七。抢七局中，王星宇完全掌握主动，以7-3赢得胜利，惊险拿下首盘。第二盘依然是王星宇率先破发。帕雷哈顽强地实现了回破，双方又来到3-3。但这回王星瑜没给对手机会，他连赢3局，以6-3拿下第二盘，从而大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第二轮。
3: Well, again, it was all about the penetration on the back.
4: Coming out today was tough. She was giving me a lot of spin and then a lot of pressure from the baseline. And you can tell she's already played 2 matches already. I'm just happy with how I served and how I stayed aggressive throughout the match today.
1: 另外一名中国金花郑钦文1-2遭遇到了菲律宾选手伊埃拉逆转，止步首轮。
5: 身穿粉色球衣的郑钦文，首轮的对手是现世界排名第28位的菲律宾选手伊埃拉。首盘郑钦文被对手先行破发，但随后郑钦文稳住心态，耐心与对手周旋，并重新掌握主动。首盘他以6-4取胜。比赛的转折出现在第二盘，郑钦文的这记回球几乎让伊埃拉缴械，但他随后的这记正手挥拍却轰出了界。此后郑钦文节奏全无，从第二盘第8局开始，他连失7局，不仅丢掉了第二盘，还在第3盘一度0-4落后。虽然郑钦文在第5局破发扳回1局，但他对球落点的掌控始终达不到理想水准。随着这记回球出界，郑钦文1-6输掉第3盘，大比分1-2负于伊埃拉，止步华盛顿站首轮。另外，在 WTA 250孟菲斯站女单首轮的争夺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同样遭遇逆转，她以1-2不敌6号种子美国选手麦克纳利，无缘16强。
1: 大家还记得那个号称澳洲野兔的网坛名将休伊特吗？如今他的儿子也开始在职业网坛崭露头角。这位名叫克鲁兹休伊特的年轻人今年17岁，他在华盛顿站首轮的比赛中以6-3和6-4战胜了美国选手马克思吉隆，赢得了 ATP 巡回赛的首场胜利。取胜之后，他还做了一个和父亲一模一样的手势。自2007年的锦织圭以来，克鲁兹休伊特成为在华盛顿站比赛中赢球的最年轻的球员。他的世界排名从原来的612位上升到了第358位。ATP 华盛顿站首轮其他比赛中，新婚复出的本土选手保罗首轮0-2不敌波兰选手麦赫扎克，爆冷出局。
5: 尽管麦赫扎克现世界排名第72位，距离世界排名第21位的保罗纸面差距较为明显，但是麦赫扎克近年来多次在国际赛事上爆冷，击败高排位种子选手，实力不容小觑。双方的首盘比赛一直僵持到盘末阶段，第12局保罗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0: 麦赫扎克抢攻积极，完成破发，以7-5拿下首盘。第二盘，尽管两人都各自爆发，在前12局战平，但是很明显，麦赫扎克打得更加积极主动，长短球的变化和节奏调整也更多。最终在抢七局中，麦赫扎克7-4获胜，大比分2-0战胜保罗，晋级第二轮。这也是他赛季第5次战胜世界排名前30的选手。
1: 同样取得突破的还有西班牙19岁小将霍达尔，他在硬地赛场第3次战胜了世界排名前30位的选手。
0: 霍达尔首轮的对手是法国名将菲斯，这是画面下方的西班牙小将第一次参加华盛顿站的比赛。华盛顿站虽然是首秀，但霍达尔就读并为之征战大学网球赛事的弗吉尼亚大学，距离本次比赛地点只有3个小时的车程，因此有不少球迷来为他加油。首盘比赛，霍达尔以7-5赢得了抢七。第二盘，霍达尔率先完成破发。这一盘，霍达尔的一发和二发得分率都远远高于对手。最后一局，西班牙人再次破发，以6-3战胜菲斯，大比分2-0赢得比赛的胜利，晋级16强。
1: 近日，美国网球公开赛公布了今年混双的初步参赛名单，德约科维奇将与现女单世界第一萨巴伦卡携手参赛，这波联动期待值直接拉满。
0: 德约科维奇与萨巴伦卡凭借合计单打总排名直接入围今年美网的混双正赛，这也是两人职业生涯第一次搭档征战正式比赛。早在去年温网的新闻发布会上，德约科维奇曾开玩笑调侃萨巴伦卡在场上缺少拼劲儿。
2: First of all, actually, let me ask a question.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hitting with me? How do you like see my level? Am I good?
3: I think you have the potential. You're like really talented player. You have nice strokes, good technique.
2: Thank you.
3: But
2: God,
3: I feel
2: you.
3: Like, honestly, can I be honest? You're lacking, you're lacking intensity on the court. You don't have enough intensity.
2: Really? That's what you're gonna say right
3: it's
2: now
3: too,
2: here?
3: It's too flat.
2: Isn't?
3: You gotta lighten up a little bit. Like,
2: okay.
3: Put some power in.
2: Before, this guy was my favorite player, but not anymore, obviously.
1: 昨天，法国足协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齐达内出任法国队主帅。在赋闲了5年之后，齐达内重新出山，这一次他不再观战。
4: 美加墨世界杯上，齐达内出现在场边观战。他的儿子卢卡·齐达内已经代表阿尔及利亚队出现在了世界杯上。多年前的中国行，齐达内也曾观战，他观看大妈们打麻将的画面，至今让球迷们津津乐道。
5: Non, c'était justement c'était un moment suspendu en fait parmi le séjour, enfin justement de ma visite en Chine avec ces personnes âgées qui connaissaient pas du tout.
4: 让球迷们津津乐道的还有齐达内曾在绿茵场的表演。齐达内曾为法国队带来了第一座大力神杯。让他不再观战，重新出山的理由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队的召唤。
6: 对我来说，今天是梦想的延续。我在这4-5年里收到不少俱乐部的邀请，但我都拒绝了，因为我只想执教法国队。如今我得到了执教法国队的机会，我会倾尽全力帮助球队继续取胜，这是推动我的唯一动力。为法国队工作，并且赢下去。
4: 齐达内与法国足协签约4年，8月1日将正式上任。齐达内在发布会上说，他的教练组成员基本组建完成。赋闲在家的这几年，他看的比赛甚至比执教皇马时还要多。关于执教风格，齐达内说：“我无法用3言2语来解释清楚。”但我曾是球场上的领袖，现在会利用经验，再次成为法国队的领袖。
7: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真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新闻，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10: 北京晴，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3到31度，大连晴，26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23到33度，天津多云，28到34度，永州多云，26到32度，宜宾阵雨，24到31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佛山中雨，25到29度，淄博多云，25到35度，日照多云，27到32度，郑州小雨，25到31度，南京多云，27到36度，上海晴，31到38度，武汉小雨，26到34度，长沙多云，25到34度，杭州小雨，30到39度，绍兴晴，29到39度，南宁多云，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26到32度，深圳中雨，25到29度。
9: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在第一比赛日当中，首先我们将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还是派出了部分的一线选手前往参赛，包括马上将要开始的这个项目。这是一场高水平的较量，下面登场的是来自日本的选手比加盟。这位选手呢，在此前也是更多的出现在集体项目的比赛当中，经过了多项世界锦标赛的考验，

下面选手进入到了整套节目唯一的一串可以自由创编的难度腿组合。 比加盟的申报难度来到了22.35，这样的一个数值呢，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啊，是中等偏上的高度。 日本的花样游泳选手普遍来看，他们的中段的控制能力还是比较强，比较的收紧，再加上个子并不是非常高，所以在做这种非平衡转体的动作的时候呢，更有利于控制平衡。

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毕加盟是集体项目的参赛成员。当时日本队拿到了第五名的成绩。来到这个周期呢，他也是逐渐的开始成长为一位单人的选手，承担了更重要的任务。这套节目的总体来看啊，完成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节目的编排主题是极乐鸟。 这是一种生活在雨林当中的鸟，传说从出生一直到死亡从不降落。日本队还是表现出一直以来的动作的准确性和精致程度，在难度并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把每一个动作交代的还是比较的清楚。今天这套节目，比加盟呢，还是比较充分的表现出了自己的技术优点，不管是腿部和手部的动作， 定位都非常的准确，中间只有一个臂座的难度啊，在转动的时候，助力腿偏移了垂直度，会出现一些扣分的情况。252.8258分，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可，36.55。 他的艺术表现方面啊，也是给打出了不错的评价，是105.65，完成分呢是147.1758，最后的总分目前是排在第一的。 下面是来自德国的名将比雷耶。

确实如他的配乐一般，充分地表达了有深度而优雅的情感。比雷耶实际上是一位身材比较娇小的运动员，他的身高只有1.50米，然而在水中的存在感还是相当的强啊，这有赖于他精湛的身体技术以及很强的身体控制的能力。这确实是一个小小的身体里蕴含着大大能量的运动员，他的动作爆发力很好，在一些转体和高位的冲起、支撑等等方面的一些难度动作当中呢，都可以有很强的内在力呈现出来，而且转体的速度很快，即便是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仍然能够感觉出这样的连续转动带来的震撼。在这个赛季当中，比雷耶一共站上了两次单人技术自选的领奖台，分别是世界杯分站赛的第一站和第二站。此外呢，他还作为欧锦赛的金牌得主，曾经在2025年的世锦赛上获得第5名。今天的成绩表现也还是不错，254.6417，跟此前的比加盟相比，还是在技术的完成方面啊，获得了更高的评价。世界冠军中国选手徐慧妍即将登场。准备开始表演的徐慧妍，女王范儿十足，在这个赛季仍然是沿用了在去年世锦赛上的夺冠套路，相思。开场的第一个必做难度非常垂直，跟去年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套节目的难度又进一步的提升了。一个轻巧的衔接之后，顺势进入到了难度很高的自由创边腿组合。由于必做难度的价值是恒定的，所以这样的一串腿组合呢，就成为了唯一可以增加难度的机会。腿部动作的诉说感很强，完全可以依靠下肢的表述来诠释音乐的情绪和节奏的变化。还是相当缠绵的一个段落，

来到节目的后半段，单腿在上的B座难度仍然可以顶到很高的水位。 确定是最后一个B座难度了。

0: 直到音乐的最后一个节拍，动作还是完成的非常的轻盈和干净。这也是高水平选手很强的个人能力以及技术水准的展示。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涂俊，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夺得单人冠军之后，这个赛季徐慧媛更承担了更重的比赛任务，除了单人双人之外，也是比较多的参与到集体的比赛当中。对于一个单项选手来说，越多的比赛项目，他的训练和比赛的负荷就越大。在前一段时间，徐慧媛也是因为肘部的伤病啊，也做出了一些调整。跟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一套节目的升级还是比较明显，主要呈现在一些高难度的转体动作当中，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难度动作啊，都是可以兑换成比较高的分值。在徐慧媛的分数出来之前，排名领先的是德国选手比雷耶，分数出得很快，264.4450，大幅度的超过了此前领先的运动员，排名第一。这样呢，中国选手徐慧媛以264.4450，在这个赛季的花游世界杯总决赛上夺得了女单技术自选的金牌。德国运动员比雷耶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日本选手比加盟是铜牌得主。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
4: 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
3: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紧跟着进行的是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有多位的选手参与其中。中国选手郭牧野将在第七个登场。下面来到场上的是哈萨克斯坦的名将德鲁金。这位选手在本赛季技术自选的表现主题是苦行僧。

在完成重启劈叉之后，回到倒立姿态的时候，垂直度略微偏差了一些。整个动作的连贯性还可以。

最后一个必做难度啊，虽然绿灯亮起，但是从视觉效果上来看，还是交代的略微有一些不清楚。这结尾动作看起来有些含糊，可能还是因为来到节目的最后阶段，选手的体能已经几乎消耗殆尽了，所以在一些动作的交代方面啊，略微有一些不清楚。开场之后，也是把难度最大的一串腿组合放在了第一个难度来做。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呢，实际上它的整个构造还是比较的简单清晰，除了一串必做的腿难度之外，还有五个必做的难度腿组合。这五个难度腿组合不能够改变它每一个动作组成的这样的一些小程序小细节，每一位选手完成的都是一样的，有一些穿边余地的，除了开场的这一串难度腿组合之外呢，还有一些衔接动作。来到这个赛季，德鲁金的表现总体还是比较的稳定，在西安的世界杯比赛当中，他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一枚奖牌，当时获得了第三名。另外呢，上一站的比赛在西班牙也是收获了一个第五名的成绩。如果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以认定，基本上他的分数就是停留在前五名左右。今天的发挥总体还是不错的。下面登场的汤布林这位选手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在这个赛季参加的每一站比赛都有奖牌斩获，除了男子单人之外，还会出现在混双的比赛当中。开场的冲起连续旋转，有高度有垂直，进入汤姆林的难度串。难度串当中衔接了一个 T9B 的动作，刚刚呢冲起的垂直度啊会有一些偏差，这是第二个冲。

这串的憋气时长也超过了30秒，对于男子选手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在屏幕的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完成一个难度的段落，会有不同颜色的灯亮起。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证明难度控制员已经确认了选手这一串动作的完成已经达到了及格线。如果有黄色灯亮起的呢，则是需要再次确认。亮起白灯意味着选手正在做的就是这一串难度。现在潘木林有一个黄灯亮起，是在刚刚的那一长串的难度腿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

英国选手汤布林，这套节目已经表演完成。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失落之爱的舞蹈，这个赛季的新套路。编导呢是历史上第一位男子花样游泳的练习者比尔梅。

在上一站比赛里面，谭木林参加了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获得了冠军。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多个选手在表演过程当中有一些垂直度偏差的一些段落吧。如果超出了容差的范围，这一整串的难度都将回到基准分，也就是 0.5， 损失会是非常大的。汤姆林这位选手呢，在过往的比赛里面还是表现出比较强的上肢的表现力，他非常喜欢跳舞，所以也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带入到花样游泳的练习当中。 249.2033 应该还是受到了认定，难度控制员会通过视频回放的方式来确认选手刚刚的这一整串的难度是否达到了完成的基础。 中国选手郭牧野准备登场，还是能够看得出最近更多的集体训练让郭牧野的能力提升了不少，肌肉的线条更加的清楚。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巫师，推进的速度很快，第一个B座难度已经超过了中线，转动很流畅，水位的控制也不错，九级的冲起。 有确认的停顿，非常的清楚，连续的非平衡的转体，保持水位的高度，稍微有一点掉，继续控制。

大难度的腿部串完成的还是相当好。臂作动作表现出很强的力度。郭牧野的上肢表现力啊也是有明显的提升。我们看到只要他的脸部来到了水面上，哪怕不是直立踩水的动作，躺在水面上也是有表情的雕刻。

中国选手郭牧野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沈莹莎。也刚满18岁，这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员，练习的时间也并不是很久，在最近一个赛季的进步还是超级明显的。除了男子单人之外，他还参加混双以及集体项目的比赛。在集体当中，郭牧野的加入呢，也是帮助中国队获得了更多的尤其是托举方面的承托力量。在西安的总决赛当中，郭牧野获得了男单的冠军。另外在这个赛季的法国站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今天啊，跟汤姆林还是一场强强对话，两个人都总体表现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基本上是代表了目前世界男子花样游泳的最高水平。分数的表现是245.6576，这样中国选手郭牧野在这一站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二名，英国选手汤布林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哈萨克斯坦选手德鲁金是这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在第一比赛日呢，我们总共会看到四个比赛项目，在女单和男单之后将要进行的是混双技术自选的比赛。花样游泳世界杯的比赛赛制安排啊，还是非常的紧密，一共3天的比赛，要完成11个竞技项目。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混双技术的各队参赛选手。这两位是来自英国的名将索普和汤布林，从这点也能够看得出汤布林的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男单的比赛刚结束没多久就加入到混双的准备当中，他的女伴呢也是非常的优秀，伊莎贝尔索普也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双人项目的奖牌。开场之后连续2个技巧动作，

进入到腿组合，背对背盲点的搭建动作，两个人的身体位置保持的还是比较的匀，转速也不错，反而是女孩的个人质量稍微的有一点点起伏。

汤普林呢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无疑是混双金牌的有力竞争者之一。混双的技术咨询比赛啊，同样它的构造是由这样的几个部分组成的。首先就是两个技巧动作，今天他们这一串节目呢都是男脱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是开场的两个技巧动作， 难度表现和完成质量都还是不错的。然后呢是两串自由创边的腿组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第一串。由于女孩索普在此前一段时间是中断了自己的专业训练，所以又重新回到赛场之后，她的个人技术啊是出现了一些偏差，反而不如一直保持训练的男子运动员。在自由创边的腿组合之后，我们会看到另外三个 B座的难度腿组合，刚刚重启劈叉并腿之后急转180度下沉啊，这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呢，节目当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不少比较能够体现混双这个项目特点的一些衔接动作，两个人完成的也还是不错的，毕竟两个人也是老搭档了，默契度依然在。 224.3934，申报的全部难度都被认定了，额外的 0.63 扣分呢是出现在了同步方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混双的技术咨询比赛一共有7对选手参赛。 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来自意大利的，同样也是名将组合，佩拉蒂和鲁吉奥罗。

虽然打腿的方向略有不同，但只要两位选手完成了同样度数的、同样规格的难度，就被认定为同步。

这是节目的最后一串难度，两个人的搭建还有点悬啊。如果不小心脱开的话，这一串就不被认定了，会回到基准分。跟上一对英国组合呢，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混声搭档彼此之间，相对来说男子的个人能力要稍微强一些。男孩佩拉蒂呢，在此前曾经拿到过世锦赛男单的铜牌，在混双方面也是曾经站上过领奖台。今天这个女孩在一些难度的完成上啊，稍微的有一点点跟不上，不管是动作的水位还是准确性，男子选手完成的都会更好一些。一个完美的盲点搭建啊，两位选手最好是脚尖对脚尖的对在一起，那样会更漂亮一些。这道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看这就是爱，他们两个的表演也是结合了配乐，表现出恋人之间的甜蜜喜悦和激情，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套节目。

从刚刚实时的评价来看，主要的动作难度都得到了认定，216.8192分。这个成绩呢，虽然落后于英国组合，但仍然超过了其他所有的搭档。这样混双技术自选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英国选手索普和汤布林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意大利的双人组合最终将要站上银牌的领奖台，智利组合获得铜牌。在这个比赛日，我们将要看到的最后一个竞赛单元来自于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呢也是派队参加。中国队率先登场，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悟空。

开场的欢腾托举，仿佛猴王出世，

比作的难度串，选手之间的动作节奏和角度完全一致，同步性还是非常好的。三二三的几何图形更换了行进方向之后变成了332，国木也加入到这套节目当中，也是很吃了一番苦头，现在已经完全能跟上其他的女子选手。

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安娜。在这一支集体项目里面，有不少本周期新加入到主力阵容的年轻队员，包括男孩郭牧野。实际上这个赛季的新套路已经编排完成了，正在练习当中，但中国队将那套节目的首次亮相呢，会放在亚运会里面。这套悟空在去年的世锦赛曾经帮助中国队获得该项目的金牌，他们是以307.8801的成绩夺冠。尤其是在编排方面啊，艺术影像分124.3750的成绩是超过了其他的所有对手，征服了所有的裁判员。在编排方面，这个套路曾经拿到过9.75的高分。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没有太多的扣分点。我们看到难度控制员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亮起绿灯，说明选手的动作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以年轻选手担当主力，中国队在动作质量和节目的完成方面完全不输他们的师姐。305.6316，这个成绩已经相当的接近在世锦赛的夺冠分数。在今天这一场竞争当中，305+的成绩已经可以说是难以超越的一个表现。现在意大利队准备登场。在这套节目里面，意大利队排列出了超高的难度，达到了51.15，这也是今天几乎全场最高的一套动作。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暗夜女王。

这个必做难度稍微差了点，水面上看起来还是比较凌乱。所有选手的转体度数和脚尖的行进轨迹要同时到位，

个人纠错能力还是挺强的啊。刚刚在队形里面有一个队员，他的行进速度偏快了一些，这个箭头队形啊，没有能够比较的对称规整，他也是在头上来的第一瞬间啊，就纠正了自己的位置。这个队形的变化很漂亮。刚刚过去的这一串腿组合，意大利队在长时间憋气的情况下完成了六次队形的变化。最后的结束队形一二三二，稍微有一点偏扁。总体来看呢，意大利队这套节目还是表现出非常高的难度。给我们印象深刻的一方面是他们的上肢表现能力很强，每一个队员只要是脸一露出水面，就非常的啊精神高涨，表情呢看起来也是很有吸引力，完全投入到表演当中。另外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们的队形变化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两串主要的难度腿组合，他们的难度队形的变化次数是超过了12次，这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一站的比赛对于意大利的集体项目来说也是一个争取奖牌的好机会，282.0225，目前这个成绩呢是排在第二的。 因为在这站比赛里面没有世界强队西班牙队参加集体，所以他们还是有机会去争取站上领奖台。中国队的分数当然已经非常的安全，已经超过305分，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傲视群雄。下面加入比赛的是美国队， 这套节目的配乐选自著名歌星碧昂斯。

这一串的腿难度是略低于中国队和意大利队的，完成的质量啊，跟意大利队相比要略好一些。

鬼谷队的这套节目呢非常有趣啊，我们看到有很多队友之间的交流还是相当巧妙的，尤其是在队形变化当中，给人感觉还是比较精致的啊，这样的一些小的编排。来看一下，这是开场的技巧动作。技巧动作实际一直是美国队比较擅长的一个动作类型。选手在变队形的过程当中，路过自己的队友，拍一拍对方的头部，像这样的一些小环节的加入呢，都会让裁判员感觉会心一笑。再就是在一些衔接动作当中啊，完成腿部难度之后，来到水面上，手部拍一下膝盖，这些小动作都会让整套节目看起来更加的精巧。美国队的这套难度并不是很高，尤其是两串腿组合，它的绝对难度啊，还是有一定限制。在第二串腿组合当中啊，他们的队形的变化比较的巧妙，从圆形到菱形，再回到圆形，扯成两排，最后变成332。其实每一个队员几乎啊没有跑多少，但是这样的队形变化也是可以帮他们带来不少的加分。285.4617，美国队在这套节目当中是超过了意大利队，这样这场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以305.6316分，超过20分的优势夺冠，美国队拿到银牌，意大利队收获铜牌。这也是这个比赛日的最后一个竞赛单元，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收看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比赛日的转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陈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穗山，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0: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
11: 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今年的总决赛是在我们的主场，在北仑来进行。中国队位于画面的右侧，日本队在画面的左侧。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的队员翟德军担任解说嘉宾。德军你好。
1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好，本场比赛将由中国队来率先发球。副攻手李永贞。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是3号王鹤斌，接应是2号江川，两位主攻是6号于元泰和23号王斌，两位副攻是9号李永贞和12号张哲佳，自由人是16号曲宗帅。好球，中国队的到位球一次攻，张哲佳将球打中。因为今年中国队和日本队分站赛的那场球，也是我跟翟德军一起说的，那场球中国队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德军应该对那场比赛有一些印象吧？
13: 是的，在那场比赛通过发球给日本队制造了很多的困难。
12: 嗯，好防守，快速反击，又是张哲佳。
13: 这也是张哲佳在第一周比赛后的第一场比赛。
12: 对，气势打得不错。
13: 发球发得不错，
12: 直接探头，23号王斌，借主场之势啊，中国队一上来开局不错，
13: 还是跟上一场说的一样，他用从发球去找十四号石川佑希，通过飘球去破坏他的一传，
12: 这个球到位了，中国队将球拦回了，日本队组织二号位进攻，中国队防起来，哇，机会来了，王斌扫尾强攻，日本队拦网出界，中国队4-1领先。
13: 一上场队员们在场上调动都非常的兴奋啊，无论从拦网还是防守
12: 确实不太一样，二传手王鹤斌继续来发球，今天日本队首发二传是三号深津英臣，接应是一号西田有志，两位主攻是高桥兰和石川佑希，两位副攻是小野寺太志和丹拉利，自由人是20号山本智大，这个是12号高桥兰，本赛季他的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13: 好一传，
12: 哇，又给快攻，
13: 连续3次进攻都给了张玉佳，
12: 对，我们看到天津男排的主教练包括现在北京队的接应唐朝航也都在现场，应该地方队的很多教练和队员都去现场了，
13: 是的是的，
12: 吊球张志佳防起来，
13: 调整功
12: 元泰一个轻打，篮网出界了，有点可惜，日本队在分站赛的时候确实表现得很出色，12场胜利未尝败绩，但是呢这个分站赛的比赛已经过去了，确实通过分站赛觉得日本队在这个赛季是有进步的啊，但是单败淘汰赛跟这个分站赛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的队员们还是要全力以赴的去冲击这支日本队，
13: 挑战球出拦网队员，可以看到从一上来张哲佳调动非常充分，进攻下手非常果断，
12: 张哲佳一上来进攻已经拿到3分了，看看这个挑战
13: 打手，
12: 对，这是第4分，对，他也非常自信的就到这个发球区去准备了，

没关系，因为一上来中国队还是想去冲日本队的一。

0: 这场球不单单是总决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也是在亚锦赛之前的一场前哨战啊，所以两支队伍感觉一上来在这个心态上，日本队是有一些紧绷的，而中国队在这种情况之下释放得更开一些。
1: 是的，全力去冲击日本队。
0: 嗯，小岩斯泰治打了一个短平快，
1: 一转接不错，互三进攻，
0: 力量非常足，这也是二传王鹤斌很成功的一次组织。好球，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一上来应该说中国队在自身的进攻方面打出了气势，然后也通过我们网口给了日本队在进攻方面很大的压力，现在使得日本队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一次暂停。
2: 基本パス、オミが動いたらミドル殺してきてるからロングディスタンスで。
1: 目前来看，无论从发球也好，拦防也好，现在对日本队的造成的困难都比较多。就抓住日本队不吃飘球的这个缺点。
0: 对，德军应该说对现在场上的队员都非常的熟悉，这也是你的队友。你今天他们一上来，你看这个特写镜头给到他们眼神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队员们这场比赛确实一上来打得特别的热血，他们是想要去挑战日本队？
1: 是的，今天给人一种就是我有一种势在必得的那种眼神。好球啊，
0: 日本队自由人保护起来了，这个球可惜了。
1: 但没问题，就算他能得分也不能让他太轻易得分。
0: 是，但是今天如果说我们发球成功之后啊，可能来回球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在来回球的时候这种拦网还是得
1: 还要更快速一些，形成一下拦网手，手型硬一些，不能让他借手出去。好球啊，王斌进攻得分。
0: 王斌在今年的世联赛打出了45.70%的进攻成功率啊，进攻是拿到了117分。
1: 像刚才这个手基本上都在二传的手上面过去了，
0: 超手了，
1: 因为日本队的二传非常的矮，一定要打他们的薄弱环节。好发球，
0: 探头，
1: 还是发，十传右膝。
0: 因为在分站赛的时候，那场比赛山右西的一传又是接飘球的时候接的不是特别好。
1: 其实现在山右西可能看到中国队发球可能都有点发虚。
0: 日本队的二传手深津英臣到了后排，现在他前排三点空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自己的一次攻给打好。
1: 王斌
0: 稍微强攻，球打中，
1: 可以。王斌的强攻能力现在还是非常的果断啊。
0: 哎，其实开局哈，好像中国队的进攻就是围绕副攻和王斌，就这两点就够了。
1: 是的，调整攻基本上主攻要调整多打一些，然后现在到位球呢基本上集中在副攻的手里。
0: 对，
1: 还有后三，
0: 所以说中国队这一上来哈，二传在进攻的组织上非常的清楚啊，我们真正有具备说能够去突破日本队拦防的球员在哪儿，我们就打哪儿。
1: 是的，现在是主要是二号位还没有开张，还没有进攻呢。好一传，
0: 给二号位了，一对一，江川。

0: 把球打死了。
1: 目前来看，王鹤斌分配球分配非常清楚。
0: 没错。哇，好防！注意保护。这个球有点可惜，但刚才那个数据，你看中国队一上来的进攻成功率太高了。
1: 是的，尤其一攻的组成上。
0: 嗯。
1: 所以就反击成功率需要再提高一些。
0: 好的，好球，就是在有一些这个轮次上，中国队还是需要全力把后排给保障好啊，争取到位之后去我们这个复攻，给到复攻去硬吃得分。
1: 你像这种球，他其实就是想破坏王斌的进攻，但是王斌只要把这球起好球的时候，我们现在一点可以得分，二点可以得分，就他压力没那么大。
0: 14-9，
1: 好防，
0: 可以打。过渡一下，中国队再将球拦回。这球是西田有志跑了一个二号位的短球，
1: 打手出界了。
0: 嗯，中国队其实第一局上来的防守防得也非常好。
1: 是的，我今天上来拦防做得非常好，就通过发球去带动拦防。
0: 嗯，
1: 那就是防守起来之后要组织一些进攻，要效果要更好一些。
0: 打手了，李永贞回手线打中。
1: 所以王鹤斌就喜欢在球到位半到位时间组织一些快攻得分。
0: 接下来这一轮并非是中国队的一个强轮，日本队石川佑希来发球，
1: 好一传，
0: 好球，到位之后还是给李永贞，快攻过轮了。哇，今天一上来中国队的这两个副攻啊，表现的真的是非常的神勇，基本上给了就能有。
1: 而今天一传垫的非常好。
0: 嗯，
1: 好发球，
0: 发球再拿一分，中国队拉开比分，
1: 还是发他。
0: 日本队要请求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了。其实这个时候可能日本队在替补的主攻上也需要去做一些准备。
1: 是的，
0: 主教练不会说去因为石川佑希在之前的状态有多么好，他今天还是要看临场。如果石川佑希这点的一传真的是顶不住的话，因为他后边的这个替补队员在今年的世联赛也有多次亮相的机会，状态也还都不错，所以肯定如果说我们今天真的能够把日本队的这个主力打下去一大半，我们是成功了一半，但是他们替补席上的板凳深度从今年来看也是有所增强的。
1: 是的，还是要做好面对日本队换人之后还是一样具备冲击力的这种准备吧。
0: 嗯，李永贞的进攻拿到2分，拦网拿到1分，
1: 好发球，
0: 还是将球拦回了。哎，这个球被推了一个底角。这个不太应该，这个有点可惜了。所有人的这个都是想上去防这个轻的， 判断准确。

0: 好发球，日本队选择了一个 去用自由人去包一传的一个战术，就是对面就是中国队咱们一发球，石川优希就往后撤，他就不接了，让自由人来过来贴下接。
1: 王斌在上位的进攻没有过网，这是第一局中国队少有的进攻失误，应该是目前为止。一传半到位，给江川的后二被日本队给拦住了。这样的话，日本队是追到了15-18，中国队叫暂停了。
2: 加油！
3: 下一个变一下，他开始追发你了。换他往上。
1: 这一段呢，中国队面对强攻的时候肯定基本上都是一些发力线，就是我想通过这个强攻快速的去得分，反倒是给了日本队一些拦防的机会，尤其是拦网，所以可能需要我们在一传上大胆往前上，还是要用我们自己到位的战术攻来帮助球队最轻松的过轮。
0: 一传到位，复攻，
1: 好保护，再给快。这个时候日本队的副攻手，这是丹拉利啊，1.95米的身高，一直在盯着张哲佳。
0: 其实到现在，像面对日本队这种强队啊，他们其实应变能力是很快的。
1: 嗯，
0: 无论是面对你冲发球给他造成困难，还是说你进攻上一些你哪个人的状态好，或者是哪个人进攻不好，他应对是很快的。我们要做好这种应对准备。
1: 这个快攻又失配了，日本队现在开始准备反扑了。
0: 是的。会看到包括一开局开局前半局张家达非常好，现在日本队的拦防重心就会转移到他的身上来。
1: 没错，中国队马上请求了第二次暂停，刚才暂停效果不是很理想，分差来到了1分。
3: 以前的计划执行啊，
0: 首先日本队其实他是从发球开始他就有设计的一些目的，
1: 嗯，
0: 他就是发你一号位那个主攻，让你从那边起球也好，你如果起不好，如果球没到位的话，你可能就只有四号位的王斌，如果球到位的话，我就拦你副攻跟王斌，所以他因为他从那边翻二号位他很难翻的，而现在在尤其接应还在后边的情况下，
1: 嗯，
0: 所以他从发球开始他就设计好这一轮他要重点做一些拦防的一些事情。
1: 这个时候要看看我们的核心球员王斌啊，在球队出现困难的时候进攻能不能够站得出来。
0: 好一传，
1: 打手出界，
0: 好的，
1: 王斌帮助球队过轮，19-17。
0: 所以说其实日本队是想让人通过四号位进攻的，但咱要靠自己能力去突破它。
1: 没错，其实跟强队在交手的时候，这个过程里边肯定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就当对手的状态一提升，我们出现起伏，那我们在临场如何能够快速调整，这点很重要，我们不怕出现问题，关键是你如何快速去调整。
0: 是的，面对困难连续丢分的时候如何调整。
1: 嗯，
0: 高桥兰，高兰在这整个世联赛里面的状态非常好，调整功，
1: 日本队后排防起来，这是一个过渡，再给西田有志，现在双方打成了19-19。 这一段其实中国队的一传也是开始出现一些松动，不像一开始的时候一传到位率那么高啊。
0: 而且现在主要是拦网慢慢的要能被日本队摸到球了。
1: 嗯，
0: 前半局的时候咱传球到哪里包括进攻，日本就是摸不到咱的进攻线的，现在他的拦网手都有了，
1: 注意拦网。其实这个球我们的攻打的还不错，
0: 是的，
1: 日本队这个垫球垫的还是非常好的，给这个接应把直线也垫出来了，有直线可打。我们在形成三人集体拦网的情况之下，这个把边落的比较多。现在日本队比分反超20-19。好球，腰线，日本队防起来，中国队有下拦网。给江川了，好球啊！江川打了一个二号位强攻，咬住比分。
0: 王斌大力跳发。
1: 漂亮
0: 球，
1: 王斌跳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现在又领先了。希望这场比赛中国队在困难的准备上能够特别的充分，即便是我们上来打得特别好，日本队又追上来，在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不乱，然后继续去冲击对手，这点也非常的重要。
0: 目前来看大家做的还不错，
1: 很不错，
0: 好发球啊，
1: 又一个好发球，拦网拦网，中国队三人集体拦网，优势又回来了。这是于元太拦的，日本队保护，
0: 嗯，
1: 这球是转打的，还是挺有水平的，
0: 挺敢打的，
1: 嗯，在这么开网的情况之下，这条腰线打的质量比较高。第一局很重要，哦，应该是哪个球打到了原来他的眼睛，有可能撞到了，
0: 可能是进攻，然后球打网带弹眼上。
1: 现在换上了，
0: 他拦网的时候对面进攻，应该弹到眼睛上。他15号贾飞优佐的发球，
1: 嗯，上来这个发球手感不是特别好，直接发球失误。
0: 张嘉的发球。

0: 他就是找试穿。
1: 其实这个球差了一点，球的性能发的还是很好的。
0: 是的。
1: 看看接下来中国队这个一次攻，这轮是李永贞和李磊在前排。
0: 西田有志的左手跳发，
1: 这个是换上了宫浦健人，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
0: 也是现在一些世界男排联赛队伍中常用的一个战术。
1: 嗯，
0: 两个建议在场上，下一轮再换回去。
1: 先看西田有志这个球能不能发得出来，球发的还是不错。李磊稍微开网吊球得手了，李磊这个球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啊，他应该是用左手吊了，也让日本队在防守上没有卡上点，
0: 他没敢跳。
1: 对，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两点换三点，
1: 上了温子华，用陆元希，这是日本男排的替补二传，
0: 要用吴斋这轮的发球继续再冲击他。
1: 两个局点，现在两边都是完成了两点换三点。防了一个快球，
0: 好防守啊！
1: 再给稍微吊球，中国队再防过去。其实这个连续的防守还是很有效的，这也是在今年我们看到中国男排特别大的一点进步啊，就是在整个队伍的防守能力上是有了显著的提升。
0: 是的，现在取位大家是取得非常准确，基本都在球的落点上。
1: 日本队是挽救了一个局点，中国队还是把江川和王鹤斌给换上来了。
0: 石川由希的发球，中国队的局点，
1: 石川不理想，只能打扫位强攻，再给李磊，只能先过渡了。中国队有下拦网，
0: 撑起
1: 远网的快攻，中国队将球打中了。这是王鹤斌上来之后大胆组织李永贞的一个远网的短平快，这个回手线打了日本队一个卧果，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是25-23。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里边，小伙子们状态不错啊，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日本队。

0: 刚好是从海宁指导特别热血的那个庆祝画面回来的。应该说双方的第一局比赛特别的激烈，为了也让大家能够有更好的观赛体验呢，我们是在这个演播室当中请到了中国男排的队员翟德军来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德军，应该说第一局一上来中国男排的这个状态非常的出色，那看完第一局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1: 我心情比较激动啊，因为能在这种像这种八进四比赛中能先赢日本队一局，我觉得是对大家也好，对球迷也好，都非常的提振士气的一场比赛。
0: 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场比赛对于我们中国男排来讲应该是今年世联赛，我觉得不管是从技战术上在精气神上应该是打得最好的一局。因为这场比赛的一个大背景，首先我们是在四分之一决赛挑战在今年世联赛保持全胜的这支日本队，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在今年亚锦赛日本队肯定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所以特别可喜可贺看到中国队能够在第一局有这么好的表现。那你从技战术的角度上来讲，你觉得第一局中国队有哪些表现是非常亮眼的？
1: 我觉得今天在场上队员们也好，然后包括发球队员，包括场下队员，在上场之后大家都在严格贯彻赛前的准备，包括发球啊、拦防，甚至包括像我进攻拦网，说大家做得非常的好。
0: 应该说第一局上来的时候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张志佳，首先作为一个身材特别高大

0: 并且有天赋的这个副攻手，也是队伍当中的一员老将。从他的眼神当中，我看到了他对于这场比赛胜利的渴望。那另外就是王斌，作为这个赛季中国男排进攻状态最出色的球员，在关键时刻也是频频的得分，帮助中国队去度过一些困难的轮次。你怎么看现在这支中国男排目前啊，就在这个今年整个技战术的状态吗？
1: 我觉得也是通过比赛去锻炼队伍嘛，也是把训练中队用出来，也是从一开始一场一场的，可能后面面对的对手很强，可能是效果，可能是结果不太好，但其实他是在一点点进步。
0: 嗯，
1: 可能在现在像这种球就展现自己的时候。
0: 那在第一局的中段的时候，我们发现日本队也是展开了反扑。
1: 是的，
0: 我说从进入到比赛的状态上来看，中国男排借主场之势，然后去全力冲击日本队，我们进入比赛的状态要更快。但是到了中局的时候，日本队是有调整的，通过他们的发球，通过他们的拦防。那如果说第二局哈，日本队的状态有提升，我们应该再怎么去准备呢？
1: 我觉得他们像第一局这种情况的话，就中间可能领先日本队挺多，日本队慢慢追了回来。但是我们就是要这就是比之前强的地方，我们现在可以把这种局势给抑制住，不让日本队从头到尾的反超。
0: 其实有一个特别优势的，我们在打日本队的时候，不管是男排还是女排，就是我们通过副攻的这个绝对的高度硬吃日本队的拦网，这点上就是不管是这个男排还是女排，我们都是这么打日本队的。日本队确实拿我们的副攻没有办法。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的第二局，两支队伍还是要先耐心的从这个发电开始。
1: 李磊后三进攻得分，
0: 首先希望于元泰的这个眼睛能够没有大碍啊。刚才第一局的后半段的时候是出现了一个小的插曲，他的眼睛在冰敷上了李磊。另外希望李磊能够在这场关键的比赛当中大胆的去展现自己。
1: 高晓岚进攻出界，中国队二比零领先。
0: 日本队在第一局好像左翼的进攻成功率不是特别高，
1: 是的，不太理想，
0: 不理想。到位的一个快球，
1: 好一传，
0: 再给后排，漂亮！王鹤斌的组织啊，非常的成功。这个一二点的结合做得太棒了。现在我们的副攻在前排是有极强的这种掩护性。
1: 好发球，齐天宇这在二号位一个轻吊得分。
0: 你看他这球吊的也不是拦网队员的身后，而是选择吊了我们接应这边的防守的位置。
1: 是的，吊在了副攻的右边。
0: 嗯，
1: 属于一个小死角。
0: 再打回快球，
1: 可以看到王鹤斌到现在为止的分配球上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
1: 就还是头脑比较清楚。好防守啊，传中攻，
0: 李磊三位强攻被日本队给拦回来了。我们要知道一点哈，其实日本队在拦网上还是具备一定的水平，虽然他们没有绝对高度，但是我们真的要通过一些力量去打一些一般线的话，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

0: 先过渡，
1: 好防守。
0: 日本队没有打上。江川的果断出手，日本队拦网出界。其实江川在前面分站赛的时候主打的并不是很多，但是在这场关键的四分之一决赛队伍特别想取胜的情况之下，老将在场上还是有他的价值，所以主教练海林指导是让江川来首发了。而日本队这样的体系队伍啊，他们的比赛也受心态影响很大，如果他们一直在一个紧绷的状态里边，可能也会影响他们的发挥。
1: 就连丽丽在发票球去找石川佑希。知道一般的那种跳发球对日本队是作用不太大的，
0: 对，
1: 还不如发个票球。
0: 但现在石川佑希在解决这个接发球的问题上是变得越来越好，因为他也算是在世界上是顶尖的球员，
1: 对，
0: 他肯定具备这种调整的能力，
1: 他在慢慢适应。包括如果太冲呢，可能他就直接选择我不会去强接这个球，让自由人过来帮我。
0: 是，
1: 因为日本队自由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李永贞的发球，
0: 好的，看反击，快攻反击，打手出界，刚才也在观众席上看到了沈琼啊，上海男排的主教练，希望小伙子们能够把主场的能量全部吸收在自己的这个身上，去大胆的表现。一个轻打，我感觉西田有志这一点上在第二局上来他打得比较清楚，他知道中国队可能在防守上的薄弱点在哪，
1: 他没有那么的盲目发力了。
0: 这球自由人
1: 防得真好，
0: 对，质量防得很高，
1: 进攻打杆了。其实江川这一板球扣的质量已经非常高了，它是个空投球。
0: 对，
1: 十四号双游戏打手得分。
0: 日本队现在目前有一点是感觉球队还没有实打出来一个进攻的核心，就日本队的二传还是一直在分配球，不像分站赛的时候高桥兰状态特别好，但他也没有这么做，两个主攻的一传压力依然很大。
1: 好一传，在这种冲的球起高就很就是好的。
0: 江川的二号位慢慢的也打开了啊，这是有二传的功劳在。
1: 可以看到王鹤斌一直在积极调动每个进攻点的进攻积极性，你包括可能丽丽一上来可以连续给他两个后三，所以包括江川现在啊，他状态好可以多给他几个，
0: 对，他对于攻点的这个使用节点掌握得很好。
1: 是的，他一直在找。
0: 王斌跳发直线没有过网，
1: 海林指导意思说你跳发发力去发斜线，不让他发这个直线，
0: 一下就读懂了。好一传，
1: 好球啊，

0: 这个就会让日本队特别难受。
1: 还是说现在江川状态比较好，就是可以适当性的多给他两个。
0: 是啊，你现在我们各个点的进攻其实都阶段性的打开了，那日本队的篮房上压力它是很大的。
1: 对，王鹤斌也是知道的。
0: 对，
1: 这球直接朝二号位了。
0: 日本队传半到位，对，就是张之佳的取位其实挺准的。
1: 其实你像在这种发球给日本队造成这么大压力之后，日本队就是比较困难的。
0: 嗯，是
1: 他全都在打这种半到位这种处理球上，就他没办法形成那种快速进攻。
0: 对，
1: 所以这样对咱来说，咱要一直保持好这种冲劲。
0: 界外，不过这段日本队的发球威胁在提升，其实这几个跳发球的威胁都比较大，但是好在中国队不管是这个二传的调整传球啊，还是我们攻守的这个强攻，都予以了球队支持。
1: 好发球啊，
0: 好防。现在江川这边的防守确实会比较吃力一些。
1: 你可以看到江川的现在状态完全调整了出来，
0: 嗯，
1: 包括发球，包括进攻。
0: 江川的身高是2.05米，老将也有很多伤病。
1: 上游戏发球失误。从日本队失误现在失误的这种程度上来说，可以看到日本队现在其实非常紧张。
0: 现在把石川优希换下了，换上了福田将马，可能这个效率真的没有办法支撑石川优希再在场上。
1: 是后排上福田将马来保证一下后排的一传。
0: 主教练地略的调整，主攻手李磊的发球。是从跳发球改到跳飘了，
1: 是的，他是跳发球，但这场球发了跳飘，
0: 啊，那是针对性很强了。这是王鹤斌和刘永贞的默契。
1: 三米线的远网短平，
0: 嗯，刘永贞的原地起跳能力也很强，
1: 是的，包括制空适应球能力也非常好。
0: 机会，这球我们在篮网上没有想到，
1: 因为这种球其实不太好过去，因为这球很快，
0: 嗯，
1: 而且高桥兰是在偏二号位这边上了球，自己快速跑出去打了一个快速的四号位短。转挺快，
0: 对，这也体现出来日本队他打球的这个整体性啊。因为二传知道他回不去了，所以他传了一个短平，
1: 稍微短一点的。
0: 嗯，
1: 调整功对角又是界外了一点，
0: 中国队在第二局啊请求了第一次暂停。深知这场比赛中国队不管是在一局当中还是在这一整场当中，这个比分的领先优势特别的重要，你只有比分领先了，可能日本队的压力就会一直在，但是呢你要把这个比分保持有优势，你需要把这个过程做得非常好。其实刚才我印象到日本队有一段发球冲出来之后，日本队是有机会把这个比分反超过来的，但是好在这个小伙子们一传出问题强攻来顶，反正大家一起努力啊，把那段给扛过去了。现在是需要我们减少失误。
1: 一垒后三界外。
0: 你觉得他这俩球，王斌的一个扫位进攻和这个后三为什么出现失误？
1: 因为还是有点太紧了吧？
0: 太紧，
1: 太
0: 着急，
1: 太想得分了。
0: 嗯。日本队这个发球冲的也很凶，都是瞄着边儿去的。
1: 那球员在场上不自觉可能会有这种表现，我特别想得分啊，我特别想怎么样，就很容易造成这种。我这时候需要场上体现一些老队员一些作用，因为他经历的多，他可能这种适应的可能快一些就。
0: 对。现在日本队到位之后的快球还是挺多的。
1: 郭晓岚发球，
0: 发前驱啊，开始变化。
1: 江川，
0: 好球，打手出界。这局江川太棒了。
1: 是的，可以看到王鹤斌也调整了，他这种球，他不去给你四号位突破，因为知道你状态现在没有那么好，选择给二号位。王斌调发球，
0: 王斌的这两个跳发直线的失误，他还是想去发出威胁，就我想通过我的发球给你一些压力啊，看能不能直接得分，
1: 想要通过自己这一轮去为比分还再建立领先优势，
0: 一点都没想保。
1: 好一传后三，
0: 好球，
1: 王斌后三进攻。
0: 而在这个比赛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对于中国队来讲，二传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进攻连续出现失误的情况之下，关键就要看二传，你现在能不能够理清思路。
1: 我射个球，这边对二传在偏近四号位的时候翻了一个二号位，我们的副攻都过不来了。
0: 西田有志一对一，
1: 而且就像这种，这二传其实观察到了对方副攻的位置才去传的这个球，他不是说我想好要传好给我就传。西田有志的发球
0: 拿到八分了，现在日本队的进攻成功率依然是不如中国队啊，但是中国队这个进攻成功率目前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数值上，58%。日本队挑战，打到手，哎，打到手了，
1: 打到了，
0: 圈出来了。
1: 但像这种球法，它是最后触球，是本方吗？
0: 应该是，
1: 我感觉球可能是最后触球还是在日本队手上的。
0: 这样的话，日本队挑战成功。
1: 还是西田有志的发球轮，
0: 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18平，西田有志作为日本队在打到目前为止的最高得分啊，轮转到了后排，
1: 要持续性给日本队施加压力，保持现在的冲劲。现在大家还是有点太着急了，都从发球上都想冲得特别凶。
0: 是，这局确实从数据上来看，自失是有点多。
1: 是的，日本队换上了21号，
0: 永路元希替补二传。 福田将马，身高是1.90米。
1: 李荣臻快攻得分。
0: 我们中国队这俩副攻的特点还不太一样。
1: 用两点换三点，
0: 两支队伍的主教练都是希望把两点换三点用在刀刃上，所以当这个比分到了19平的时候，两支队伍都是完成了两点换三点。那两点换三点在排球比赛当中啊，就是二传轮战到前排的时候，这前排就只剩下两点攻了，所以他是用替补的接应来换下了前排的二传，然后用二传换下了后排的接应啊，所以保持前排三点攻。这个有点可惜。
1: 再把李磊换回，刚才用吴斋换李磊的发球，这用温子华换的前排拦网。日本队换上大佐达宣的发球，可以到局末，但日本队也好，中国队也好，都想从发球上做文章。
0: 嗯。哦。刚才中国队那个不是两点换三点，他是等于换人发球加换人拦网了。
1: 对，也算是个两点换三点吧，因为你前排也是从两点攻换到三点攻嘛。就二传没那个没二传下去了。
0: 对，先看这个来回球。这个球防得比较远。现在日本队领先2分了。
1: 没关系，打好下一个一攻，继续再冲击他们。其实这种局面面对日本队很正常，就算你一时的领先，因为这个队伍毕竟是一支韧性很足、它冲击力很强一支队伍，
0: 对，
1: 它能赢世界上的每一支强队，只要一定要做好困难的准备。
0: 关键还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哈，就我们先抛开日本队他们的状态是否有提升，而关键在于我们自己，我们在这段时间里边哪个地方出现了起伏，我应该怎么去调整。关键是你要一直问自己，我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1: 是的，
0: 就是对手的状态，他会在比如说你这个比赛打了5局，你5局最终下来的情况下，他大概率还是会在一个区间里边，因为这支队伍他具备了那样的水平，而我们要始终把自己的水平保持在一定的高度。现在中国队还落后2分。
1: 好一传，
0: 哎，这个还是有影响。失配的一个吊球被拦回来，没有保护。
1: 想错一个小角度，错到手上。
0: 乃馨，好球！日本队拦网握果，这一局其实中国队在整个的攻上，相较于第一局的成功率还是下降了很多，但并非说我们这局的攻打得不好，而只是说现在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日本队也把自己的发球拦防发挥出来了水平。
1: 是的，
0: 我们要耐心。
1: 主要这一局可能被日本队追分，可能是自己有点着急，就失误增加了一些。李永臻的发球，
0: 日本队也组织了一次快攻，短平快。
1: 其实可以看到，日本队把十套十传游戏换下去之后，福田将马在后排绑上一传之后，其实现在飘球的效果没有那么好了。所以日本开始逐渐适应了这种发球，他们也在，所以现在后面的发球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

0: 攻不见人的发球，
1: 哇，发球出界了，这个球球速发得很快。
0: 是的，
1: 但德军在这个排球比赛当中啊，如果说这一局我们队伍失误有点多，比如说我发球失误有点多，我进攻失误有点多，那是不是我们后续在发球的时候也不太敢冲得那么凶，因为你怕失误太多，
0: 那就要做好趋势啊。比如说我前面这个人后面人，我后面的人是发球攻击力强的话，我可能前面的人就要想办法控制一下，我就不要失误，不要给后面施加压力，
1: 是
0: 让他后面的人去放开大胆去冲。
1: 这个球中国队拦网得分了，又追了一分，22-23。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边，可能日本队后边一传变好了，也是因为我们在这一局的发球自失增多之后，可能整体的发球威胁下降，使得日本队一传变好之后，一次攻有了保证。
0: 王宏斌的发球发得很好，
1: 对，球发得非常不错，对方稍微强过我们拦网出界了，他这个球点拔的还是挺高的。
0: 其实可以想到现在日本队当遇到困难有一个球卡轮的话，他第一个球就习惯性的去找高桥兰，让高桥兰通过强攻自己的手段去突破。
1: 现在日本队拿到了两个局点，高桥兰来发球，中的一传不理想，稍微强攻厉害，这球曲东帅垫的也好，
0: 真敢打。
1: 小曲这个球其实没有太多的角度可垫啊，但是依然是完成了一次非常好的垫条，给了王斌在稍微出手的机会。中队救了一个局点，日本队一传到位了，对，一号
0: 不见
1: 西田有志啊，在二号位打手出界，这样的话25-23，日本队又扳回了一局，这样双方在前两局是打成了1-1平。不过从这两局的比分上来看，中国队在过去的这两局应该说这个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日本队在想尽办法去提升自己的状态，而中国队在这局比较可惜的是出现了一些自身的失误，让日本队有了一些这个机会能够调整过来，但我们依然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快速去调整自己，最后也一直想去挽救局点啊，将这个比分追到了23-25。现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两支队伍是打成了1-1平，那在接下来的第三局，两支队伍的争夺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激烈，这个比赛将会变得更加的残酷，希望小伙子们能够在这个局中快速的进行调整。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0: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

0: 太极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0: 下午三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0: 晚上九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1: 大颗桃胶，勤下莲子，香糯甘润。
0: 每天九三九，维持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7: 草本炖饮来一罐，
0: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2: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现在两支队伍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前两局是打成了1-1平。相信接下来的第三局应该是最期待的一局。当两支队伍都很好的进入到了比赛状态之后，感觉第三局的交手这个过程会变得更加的激烈。而从数据上来看，中国队在第一局的进攻拿到了18分，第二局的进攻是拿到了13分，而日本队在第一局的进攻拿到了14分，第二局的进攻拿到了16分。其实各项数据上差距都不是特别大。中国队发球直接得分在前两局加起来一共是2分，而日本队是没有。自身失误方面，中国队控制的也不错。第一局我们自失是6分，第二局我们自失是7分，而日本队第一局的自失只有3分。但是在自失控制的比较好的情况之下，其实日本队的攻，不管是发球的威胁还是进攻的威胁都没有那么大。所以在第二局的时候，日本队的整个队伍在单局的自失达到了9分，但是与此同时给日本队换来了很多，比如说他们在发球上的威胁，从而给他们拦防带来的反击的机会，也让他们在进攻方面的得分相较于第一局有了明显的提升。这应该是日本队的副攻手下野斯泰志，这局开局是遇到了一些小的状况。所以日本队不得不换副攻了。西本圭吾。17号是西本圭吾，98年出生的，身高1.88米。这样的话，日本队在副攻位置上的高度会下来了一大块，从2.02米到1.88米。稍微强攻，德军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强攻该怎么打？
10: 面对这种三人拦网已经完全暴露

0: 成功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要相信自己吧。
1: 嗯，
0: 就是我如果觉得我完全有能力可以得分，我就大胆去做，如队友们更好保护。
1: 嗯，
0: 如果主要状态不好，或者是这球我没有把握的话，我就通过过渡啊，或者打出保护这种方式再组织进攻。
1: 现在日本队的篮防节奏确实不错，这个球出界了，转过来自己有进攻机会。

0: 所以这是日本队比较擅长一些东西。
1: 虽然海宁知道在跟王斌进行沟通哈，但是刚才你看一上来之后，王斌那个强攻，王斌也不是说在打一条一般线，他也在打第三个人的这个拦网手，只不过没有打出去。然后转过来再组织进攻的时候，王斌是打了一条直线，但日本队的后排防守队员给防起来了。
0: 是的，
1: 所以从这一点上，你说明日本队现在在拦防上的这个节奏确实掌握的比较好，我们会比较难打死。
0: 日本队慢慢也进入了自己的节奏中了，
1: 是，
0: 而不是像一开始可能也没有做好。真的给他造成这么多冲击的准备，
1: 对，
0: 毕竟现在世界日本队这支队伍是现在世界排名第四的队伍，
1: 没错，在今年世联赛分站赛全胜啊。但是在他们打的12场比赛当中，有6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
0: 挑战失败，球没有打手。
1: 我们也在通过拦防给日本队的攻压力，其实双方现在可能这个第三局在攻上都看谁打得要更加的合理一些。
0: 好发球，
1: 好像是打到许宗帅的身上了，没躲过去。
0: 第三局日本队还是用的11号主攻，来搭配高桥蓝，就像说的，教练可能觉得这样去搭配，可能一传上的压力，二传组织上会压力比较小一些。
1: 是。日本队打到目前为止，他得分最高的是高桥蓝，是拿到了10分，西田有志是拿到了9分。他的23号副攻手拉力是拿到了6分，中国队王斌是拿到了11分，张之佳是拿到了8分，江川是拿到了6分，李永贞是拿到了6分。
0: 可以看到，其实中国队文这边是多点开花的一个状态。
1: 没错，
0: 每个进攻点都分配了很多球。这前两局咱说，其实王和斌现在分配球分配的挺好的。
1: 对。但现在哈，日本队对于我们的副攻会有重点的拦防，所以使得我们在第一局打的那么好的攻打的最顺的一点，其实是受到了一些日本队的限制。那可能对于二传来讲，他就需要重新的去分配球。
0: 是的，其实像排球比赛是这样的，你可能开局啊，或者是比赛开始，你副攻会多一些，其越打到会后面，无论哪个比赛都是副攻球会逐渐的变少。
1: 没错。我印象当中说，这个到决胜局的时候，其实不管是什么队伍，副攻球都会比较少。
0: 对，
1: 尤其越到特别紧张的时候，
0: 是的，
1: 这种副攻球就会变得少一些。
0: 一是可能发球接发上压力比较大，他很少到位球；二是可能二传也比较相信一些边攻上一些强攻的适应球能力。
1: 是，
0: 像副攻球如果他传不好，可能是失误很正常的，就是。
1: 对。哎，好像没有打到。但是显示是给到是打到了，但应该打到一点点。
0: 其实
1: 这个球得好好确认一下，
0: 因为挑战这个镜头是不清楚的，其实在裁判那里还有个更清楚的镜头。嗯，
1: 肯定知道最不怕这个对方队员过来对话，
0: 他喜欢这样。
1: 对，正愁没有人说话呢。这仅仅只是第三局的开始啊，第三局开始的一个小插曲。
0: 是的，
1: 也足以见得这场比赛这个竞争是多么的激烈。嗯，最终主裁还是把这一分判给了日本队啊，判的是打到了我们后排防守队员的。

0: 身上。
1: 海明教练肯定会不会乐意的。
2: 是高嘉兰在这个比赛当中的 VL 比赛当中的总得分还差3分就到200分了，他应该是进攻得分。
1: 郝一晨，
2: 好球。张志佳在第二局的进攻效率是有一些下降的，但是呢，这个比赛我们还是得想尽一切办法激活我们的副攻，所以什么时候再把他这点的进攻给加回来，是二传需要去考虑的。
1: 王斌的大力挑发球。王斌现在发球可能现在失误普遍集中在下网上，要是一定要适当提高一下过网的弧度。
2: 现在往下勒的有点太多了。
1: 是的，应该是三个了，印象中。
2: 对，是。蒋川在二位进攻失误。
1: 包括到第三局或者到第四局再到后面，可能体能状态也在下滑的时候，如何再想办法再调动一下自己的积极性，不要受到前面那个球的争议的影响。
2: 我们是多么的谨慎啊，在2-4开局只落后2分的情况之下，两个失误马上海宁指导请求了第一次暂停。张家应该是在跟自己的队友说要打好我们自己的东西。其实排球比赛为什么是5局3胜是有它的道理，就如果说你比的是在一局当中的能力，可能大家的差距都不会那么大，但是这个比赛可以变得很长也可以变得很短，我们要在有限的比赛时间当中要一直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尽可能少的大起大落。换上了温子华，换下了江川，
1: 需要换队员来冲来带一下场上的情绪。
2: 是好球，
1: 现在是在一传上受到了一些困难。
2: 李磊四位强攻，
1: 是李磊触网了呢，说是在球落地之后触网的，
2: 是，所以他要看这个时间关系。
1: 是的，
2: 但是德军相在这个比赛里边一上来出现了2次挑战，出现了1次暂停，这其实没打几分。
1: 是的，
2: 就断断续续的会影响你们在场上的这种状态，
1: 肯定会影响一些，可能队员发球啊，可能要准备发球准备进攻也好，适当会 影响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可能我调动非常好，你说时间上过长的话，我可能下发球可能就不会那么发力发了。
2: 是，这个开局是比较可惜，
1: 所以李磊触网，
2: 对，在还没有形成死球的时候触网了。
1: 是的，没有控制好自己身体。
2: 好球，二元王短平给到张之佳，
1: 这样的话他是不是两次挑战都用了？
2: 是，
1: 而且都挑战失败了。
2: 对，张之佳已经拿到了十分。哦，出切了，现在这局我觉得我们可能在篮网上还可能要做得更好，因为日本队毕竟他个子不是特别高，所以我们在篮网上可能会为我们的主动得分去减少一些压力吧。
1: 现在从第三局开始，他们大家一些注意力也好，包括一些动作连贯性也好，可能都没有第一局做得那么的集中了，也可能受到体力的原因，可能是日本队现在给的冲击要比一上来冲的很多。
2: 嗯，这个上也有一点哈，就是像德军刚才说的，我们感觉在注意力上有所下降，而这个是跟体能密不可分的，就你的体能储备越好，你的专注度在比赛当中的时间就会越高。你像日本队，他在过去的这个分站赛当中，他能经受过六个这个决胜局的考验，说明他们在体能储备上是不错的。没有想到在这局十分之前哈，中国队是把两次挑战和两次暂停全部都用完了，
1: 而且前面两局包括整个队伍都是在一种高水平的状态上发挥。
2: 嗯，
1: 要允许一些这种的状态上回落，但是如何快速再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回来，再用继续饱满的状态去冲击日本队。
2: 对，
1: 我现在就需要王鹤斌如何去考虑这点，还要想办法把刚换上场的温子华这一点试着让他去
2: 调动
1: 一下能力。
2: 对，这个时候中国队就要趁早追分了。
1: 是的，也在一传上一定要多做准备。
2: 就怕这样，就怕比分丢得太快。
1: 是的，他陷入情况一定要在一传上提前做准备。
2: 日本队也是发了一个轻的，他从上一局开始在重的就有的时候发的性能都挺好的情况之下都没有办法得分，所以他开始集中去发一些轻的。
1: 李磊换下把杨宝奇换上，发球界外，这么一点可以看到，反而现在是慢慢的日本队把状态调整了上来。
2: 是
1: 我们给了他喘气机会，尤其是上一局他能获胜之后，
2: 所以我们说跟日本队打比赛在小分和局分上的压制很重要。
1: 是的，
2: 你让他们一直在这种压力之下，他可能就调整起来比较慢。
1: 对，是的，这非常困难的事情。一是呢，本来可能日本队能力包括水平就在我们之上，就我们必须要尽可能去压着他们打，就不让他们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2: 是，
1: 这做的比较困难的一些。
2: 他们一有压力吧，就属于他们体系的节奏就容易打不出来。
1: 是的，
2: 当日本队打得不清楚的时候，其实他的竞争力会下滑很多。
1: 对，而且就是上局所说的，他把石川佑希换下之后呢，现在咱发球对日本队的冲击没有一上来那么的冲了。
2: 看一下杨宝奇，
1: 日本队的整套体系还是要围绕着一传，他们对一传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2: 依赖遗传。
1: 嗯。

0: 有了一传，他就不会打得那么累。但你如果一直让他打强攻，效率又低，然后他会打得越来越累。
1: 这个队不属于一个强攻能力很强的队伍，他全是整体在打球。
0: 是的。短平回手，李永贞。
1: 可以看到现在日本队包括冲发球上也没有那么凶了，
0: 嗯，
1: 再过渡一些，因为他觉得我们现在状态不好，他也可以通过其他方面来抓我们。
0: 现在日本队的一次攻成功率非常高。
1: 是的，那飘球的效果没有那么好了。
0: 没关系啊，看看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当中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一次攻先稳定住。我们一次攻稳定住了之后呢，我们的节奏慢慢也就回来了。
1: 好的，温子华，
0: 对，打手出界，
1: 需要多给温子华几个球。何斌发球界外，他也是想通过，因为比分落后的比较多啊，也是想通过发球去再冲击一下。
0: 嗯，
1: 高桥蓝的发球，
0: 日本队的第一得分十二分，大斜线，神经英臣防起来。
1: 哦，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做好的东西。这球如果放在第一局的话，可能我们能起来对方的一个轻拍，形成三人拦网之后中间缩手了，所以这一下没有跟上，怕被借手。这个日本队在前两局没有发球直接得分过，但是这一局啊发球直接得分，应该是有至少有两个。他开始通过前后区来调动我们。
1: 远网短平，张仁佳。
0: 哎，德军在这个比赛里边，你们接一传哈，因为现在男排速度很快，
1: 是的，
0: 他起来跳发球的速度那么快，然后他又会发一些前驱，那你们是在什么节点上去判断这个球到底是前驱还是这种重的发球？
1: 就从对面的挥臂动作，
0: 嗯，
1: 他出手之后，如果太往前的话，可能要需要前排的副攻来帮着接一下三米线里面的球，
0: 嗯。
1: 就其实三米线之后的可能就要攻守自己去接了，
0: 所以当他球一抛出来，你一看他动作之后，你脚下就应该先动了。
1: 对，有些人的动作会比较明显，但有些很隐蔽球其实就非常难接的。
0: 嗯，那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球发得这么慢，那你怎么没有接起来？但其实是因为他有快的掩护，他的慢就会比较有威胁。
1: 是的，他因为他发力的球的动作跟他轻拍前驱球的动作，他是你是判断不出来的话，那种球你就非常难接。
0: 是，
1: 因为你接大力跳发球，你是压在七米线上，他如果一给你一个动作，从七米线上再往前走，
0: 嗯，
1: 就很难。我现在比赛一直跟着日本队节奏走，这样是不行的。
0: 这一局目前来看是确实比较困难了，但这也是中国男排提升状态的有效时间，只要在这个比赛里边。所 以他无非争夺的关键就是当我们的发球发不动日本队，但日本队能发动我们的时候，这个比赛就容易变得有一边倒，因为还是从发电开始。
1: 就是如果我们的发球能一直持续性给日本队压力的话，
0: 嗯，
1: 日本队是一定发不动我们的，因为日本队一直在接一传。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发动他们一共打很顺，我们一直在接传的话，我们一传也肯定不会接得很好
0: 了。嗯，我明白，这是在排球比赛当中，就是为什么说你的一次攻的这个节奏，你如果一次攻一直不好的话，你是顾不到这个防反的，你肯定就要只顾自己的一次攻。
1: 是的，你如果一直接一传的话，是没有任何人能接好的，因为它是持续性的给压力。嗯、
0: 对，
1: 所以就一定要想办法把一传的压力给到对方。
0: 嗯，
1: 那样你才能追分啊，抓分。
0: 其实我们说日本队它不是一支具备强攻能力的队伍，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队也不是。
1: 是的，
0: 中国队在面对日本队的拦防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一个绝对点说可以通过强攻去突破，所以大家是一样的，所以就看发电环节上谁能够做得更好。
1: 就像一开始其实我们做的是比日本队要好的，我们准备也比日本队更充分一些。
0: 对，
1: 但是经过了一局两局，现在是第三局，日本队已经完全适应了我们的节奏。
0: 这球篮网出界了，
1: 你包括他可能第二局中间他换上这个十一号富田将马上后排替换了石川佑希，他其实也是想先试试看。
0: 嗯，
1: 但没想到其实效果挺好。
0: 对，
1: 所以他一直这样。
0: 高点快球，
1: 王世坤的进攻的
0: 日本队反击出界，功夫见人。
1: 可以看到场上包括日本队或中国队都多出了很大的人员变动，大家都在尝试想改变这个局面。杨宝奇的发球，
0: 哇，发球直接得分。这球日本队在接发方面判断失误了。这局争取在后半段打几个气势分，把气势打回来。
1: 是的，把状态打回来。
0: 嗯，这个也是想去发直线，不想去发这条中斜线。
1: 日本队换人发球，不是五号大佐达轩。
0: 好的，后三进攻，
1: 其实看到现在日本队的整体的发球都没有很在特别拼的去发球，但他就是找人找点。
0: 我觉得海宁指导在这一局的换人也挺成功的，他其实首先是把替补队员的状态先通过这一局的比赛，因为这局很困难了，看看把替补队员的状态提升一下，让他们有这个比赛的感觉，然后也把我们主力换下去，让他们冷静清醒一下，
1: 是
0: 为第四局去做准备，
1: 不能一直带着这种情绪进入到第四局的比赛。
0: 没错，
1: 王世坤的发球，
0: 现在我们相较于第一局的首发换了大半半，副攻是彭世坤和王昌利啊，现在主攻是于元泰和杨宝奇，接应是温子华。
1: 就让他们下去准备准备下局的比赛。
0: 对，
1: 攻不见人发球失误。其实日本队的发球失误更多的是集中在底线，
0: 嗯，
1: 但其实像刚才王斌几个发球失误更多是下网，
0: 嗯，
1: 所以还要把球提高一些，就算失误也要尽可能在底线去失误。
0: 嗯， 因为我之前记得德军说过这一点，如果你在底线失误的话，可能还存在一个对方判断失误的问题，他就有可能会接。
1: 是的，
0: 但你如果下网是真的没机会了。
1: 是的，其实比赛中球员是接了很多的界外球的，
0: 嗯，
1: 有些球是自己都判断不出来，或者是来不及，就只能接了。
0: 嗯，

0: 还是因为这个男排的比赛球速太快。
1: 是的，就算有些界外球他直接发到你身上你也是闪不开的。
0: 日本队大力的跳发发死我们的也没几个。
1: 是的，
0: 反倒他这一局是有一些轻的前驱发的倒还挺好，
1: 要不就是一些没有想发死那种，其实想抓我们反击的那种球，但反而等我们垫的不好。
0: 嗯，我觉得于元泰上来找找这个状态还挺关键的，因为他是我们在一传环节上非常关键的一环。打手变线，梁宝奇上来之后发挥不错，日本队一传到位，哦，自由人也换了，上李天乐了。但当我们的主力都下去的时候，首先是自己的调整，其次队员之间可以互相沟通，我们的教练组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跟我们的队员沟通场上在发生什么，也都是在为下一局去做准备。日本队组织四位开网反击，中国队拦网握果了，这样日本队是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这局最终你从数据上体现来看，应该中国队在进攻上会落后日本队很多，在主动得分的环节上日本队是明显领先中国队。双二拦网，这样的话25-16啊，日本队拿下了第三局。这局主要是开局对于中国队的节奏影响还是比较大。另外，其实，在中段的时候，已知这局可能比较困难的情况之下，主教练还是在把主力给换下，用我们的替补队员上来，找找状态，为第四局去做一些准备。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来看双方第四局的比赛。
2: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8: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9: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8: 我吃太极甜宝。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3: 全国上新，
2: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这是日本队的近些年有志的数据，我们主要要看一下这局中国队派出来的先发阵容。元太目前来看，他这个眼睛应该没有大碍啊，所以看这局元太有没有首发。还是回到第一局的先发了，用元太来打了。中国队其实也意识到必须要保证好一传。
6: 你上来快攻被拦，可以看到前两局快攻打得比较顺的情况下，日本队对快攻的拦防要提高了一个档次。
5: 日本队还是在抓我们的快攻，后排攻漂亮。
6: 是的，所以说王浩斌现在非常聪明，你抓我快攻，那我打一个立体进攻，我打后三，我通过快攻牵扯你。其实日本队这个复攻的经验非常足啊，他第一下没有完全起跳，没有被你晃起来。
5: 嗯。哎，直线打中了。前十分，看中国队能不能把一次攻给顶住啊！这是比分不怕你一分我一分的，但这前十分不被日本队拉开很关键。哎，江川日进攻没有打准球。其实今年世联赛的时候会觉得中国队的右翼进攻确实有点吃力，所以在右翼进攻比较吃力的情况之下，这往常他没有牵扯了。你看日本队的主攻都直接先夹进来去拦我们的这个快攻。
6: 其实前两局江川做的还不错，
5: 尤其是第二局，
6: 发球直接得分。可以看到面从第四三局开始，包括接发球的注意力上就可能有点下降。
7: 好，接下来我们是古典以及中国队加油，
5: 中国队叫暂停。
8: 没事，但是你该打就打。I mean, it's important to deploy again, not to deploy again. Yeah, keep going to the ball, that's all.
5: 哎，你之前看过彭世坤打接应吗？就是在你们在队里的时候，他打过接应吗？
6: 在队里没有打过接应，
5: 从来没有打过。
6: 但是今年，我还知道想让他先尝试了一下。
5: 对，你别说，因为他的条件不错，所以他打接应那一场打得还行。
6: 尤其是接应这个位置，更多的看重还是身体天赋。
5: 对，
6: 因为这接应负责，现在接应负责就是进攻跟拦网嘛。
5: 嗯。王斌打入出界，
6: 王斌大力跳发，
5: 12分，数据也不错，好发球。给二号位，日本队拦网出界。这个球其实在后排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点
6: 追力不集中，
5: 对，
6: 稍微有点卡壳，王斌，然后这球没上。
5: 哇，好惊险的一分，但好在这个反击打下去了。
6: 是的。旁边连续发球，上球发得不错。
5: 日本队一传到位了，快攻下手比较快。西本圭吾只有1.88米的身高，而前边分站赛的时候打的也不是特别多，
6: 是，但这场比赛换上场之后打得非常好，情绪也非常到位。正头一定要仔细点，其实对面发球没有发很重的攻击性，就算第一下没垫好，第二下调整球要想办法给攻手传好。
5: 日本队是连续通过复攻反击，
6: 好一传，
5: 好防守，元太稍微强攻，哎，篮网握果了，这段中国队是缺进攻了，
6: 而且日本队现在发挥到自己队伍的特长了，只要我碰手，我这球也能防，不会让你轻易的打死，现在需要大家进攻更硬朗一些，还是要把自己的状态再调动出来，这进攻有点不太果断。
5: 嗯，上温子华看看能不能够进攻帮助到队伍。李永贞吊球，如果这个比赛右翼哈，我们的进攻成功率能够保证的话，中国队球会好打很多，所以现在把温子华换上来，看看能不能够出出力。出界了，李永贞发球，发直线，喂，这球直接给了一个探头，李永贞这反应还是挺快了，
6: 啊，这球打杆了。
5: 传不错，好球，近体的快球，其实张哲佳打这个近体拉三也比较多，
6: 因为他比较擅长一些原地起跳的进攻，
5: 嗯，
6: 他胳膊也比较长，他比较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体条件，而且你可以看到张佳其实他有很多拦网之后的不下撤，这原地起跳跟传的配合，这是他擅长的东西，而且线还比较宽，还比较难拦。
5: 对，日本队在这一局扫位进攻主要是以直线为主，直线拿两分了，
6: 他就出界
5: 7-9，
6: 但现在日本队失误也增多了，元太的发球，
5: 哇，漂亮，中国队12篮网，好久没有篮网得分了，8-9。

0: 中国男排的二传手王鹤棣。这球换线啊，点拔的还是挺高的，
1: 应该比较快，张良家没有完全的起跳能补过去。
0: 哎呦，这个进网球快速的一个平打，打尔出界了。那这球还是核心能力比较强，爆发也好。好球啊，王斌稍微强攻打手出界，这分还是守住了，没有让日本队把比分拉开。
1: 从两人手中间端过去了。
0: 嗯，
1: 好一传，
0: 漂亮！李永贞的短平。其实这局相较于上一局，中国队的状态已经完全提升了，但是比赛的强度不一样了。日本队的比赛状态已经被培养起来了。
1: 这副攻在空中来了个转体，
0: 他的优势应该就在于进攻上。
1: 是的，身高不高，
0: 嗯，还是需要限制一下他。漂亮，对方无功，单手调整给快球。这局两支队伍在组织进攻方面都是副攻为主，然后去两边转移，
1: 尤其是在反是尤其是在来回球的反击中给副攻特别多。
0: 对，
1: 好球啊，
0: 中国队拦回探头。哎呀，这个球太可惜了。所以这分球员他是看到了日本队场上的空当，日本队因为他倒地之后起来也比较快，所以这探头原来还是想快速下手，出界了。好的，双人篮网再拿一分，十一号福田将马被拦。这球日本队一传太到位了，
1: 为什么要一直发给自由人呢？哦，西田有志的发球，
0: 接外。 其实现在中国队这个体系啊，元太基本上是在保证环节的一个重要球员，所以当其他队员的攻打不开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元太这点缺进攻，所以但是这其实也是等于是一个体系队伍了，你如果其他点的进攻有了，那元太的进攻这个短板就不会被放大。
2: 踩线，
0: 那温子华上来之后好像也没有几次扣球，没怎么出手。周三打手出界，压后区，日本队一传到位了，
1: 好防守，
0: 对，自由人防得漂亮，快速反击，有效拦网，再给第一点保护，第二点球还是没有打下去，日本队短平回手。那你看我们的攻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三四号位，所以日本队在拦防上也比较好去抓。
1: 对，居然快球得分都有两个人拦网。
0: 嗯，
1: 上了彭世坤，
0: 对，
1: 回传，
0: 打手出界，这球立得比较高。
1: 你现在一直找这三号神经一沉在打。
0: 15-17，这局中国队比分咬得不错。
1: 彭世坤的发球还比较有特点的，我从上一场比赛就给日本队制造了很多的困难。好发球，
0: 好防守，有反击机会，强攻，打手出界，中国队再追一分，16-17。
1: 而通过一个发球，一个防守，
0: 嗯，
1: 一个最后的进攻，追回了一分。
0: 其实当你说这个彭世坤发球不错的时候，我心里边在想，其实有的时候你只有第一下还没有用，就出机会了，你的拦防还能不能够支撑得上？
1: 是的，
0: 然后有这次反击，你能不能打得下去？
1: 是的，
0: 这一系列的环节是在这一分当中的，
1: 需要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去抓。
0: 嗯。

0: 可以看到，无论是林永真的发球还是彭世坤的发球，可能是韩信指导给安排的一些战术特点，可能一直在觉得这个自由人接飘球的效果不好，
1: 嗯，
0: 一直在追这个自由人的发飘球。
1: 我们看到国家体育局局长高志丹局长也是在现场来关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啊，这个表情看的也确实是很揪心啊，现在需要小伙子们更加努力了。好
0: 球，
1: 篮网得分。紧咬比分，
0: 王厚斌发球，
1: 一个弹网，网口有保护，漂亮！这个超远网的一个连线，现在中国队追成十八平了，也点燃了全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局长啊，也是在为刚才那个

0: 来回球鼓掌。哇，应该说也将这场比赛推向了一个高潮。现在双方是旗鼓相当啊，在这一局，中国队打得也很顽强。对方球发得不错，哇，几乎是一个后攻了，原地起跳的后攻打中了，19平，速度、力量、激情现在都有了。其实这应该是观众特别想看到中国男排在比赛当中打出来的精气神，这也是跟强手过招的关键。
1: 好发球，
0: 球没有过来，中国队比分反超，王斌势不可挡。
1: 他从上一局连续的发球下网调整了一下发球，现在发球效果非常好。
0: 哇，这段打得太热血了，
1: 连续3轮发球，
0: 尤其是那个4米线的后攻原地起跳打那个高球，
1: 是的，
0: 打穿了日本队的防守，
1: 就是把责任都扛在了自己的身上。
0: 嗯，现在压力推给了日本队，而现在中国队在第四局也仅仅只领先了1分。高局长旁边的是国际排联的主席法比奥先生，18分了。
1: 发球界外，20平。
0: 嗯，肯定知道也是给王斌竖起大拇指，没有关系。现在主要是王斌到了后排之后，中国队的一次攻的问题，
1: 不然需要保证好一传，一个飘球，好一传，还找王斌，
0: 自接自扣，日本队防起来，
1: 大手保护。后三高桥兰
0: 大手出界了，日本队的二传手申京辰也是快速转移，
1: 这日本队擅长的东西，他习惯性在进攻选择不是很好的情况下选择打手保护，再利用自己的快速组织进行下一次进攻。
0: 这球其实线路上判断准了，就差了一点，他力量还是比较足。
1: 日本习惯在1次、2次、3次进攻中都保持充足的进攻节奏，
2: 对，
1: 像对方的话，他是在拦完1次再拦第2次，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权力了。
2: 是。
0: 现在日本队有反超了。高晓岚是拿到了21分，进攻拿到了17分。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
1: 是过网击球呢？
0: 切好，
1: 要挑战一下过网击球。
0: 这个挑战很关键了。
1: 是的。你们也是今年对这个过网击球的判罚也是比较的严格。 这个是没有。
0: 嗯，这样的话落后两分。
1: 还是一定要把这种不是很冲这种发球给接好。这球就其实球发的其实已经很菜了。
0: 嗯。短平，感觉今天啊，这个发电环节，日本队的绝对能力其实没有那么强，但是他们在发球上的策略性还是挺强的。
1: 是的，
0: 就这段如果我中的发不透之后，他们全队调整很快，
1: 发球的节奏性要比我们好。
0: 嗯。
1: 换上杨宝奇的发球。好发球，
0: 短球，日本队没有配上，后三，这球配的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1: 还有，
0: 好防守，
1: 日本队四号位打手出界，
0: 其实刚才是有一个组织反击的机会。
1: 是的，
0: 但是那个时候后三是杨宝奇，应该是，
1: 是的，
0: 然后过去之后四号位这边全部都倒地了，所以只能被传给到后三，而那分进攻只是一个过渡。
1: 日本队二换三，
0: 嗯，游路元熙功夫见人，
1: 把细田有志的发球换给了游路元熙。感觉西田有志的发球失误比较多。
0: 后三球打在界内，22-23。
1: 这球比较惊险啊！任子华的发球，
0: 换上王昌利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哦，日本队进攻失误，球直接扣到了界外，双方现在打成了23-23。现在第六也是马上准备重新换上申京英成和西田有志。其实在这个节点上换人还是需要替补队员有一些过硬的心态的。
1: 是的，
0: 23-23。
1: 任子华第二次发球，
0: 啊，又踩线，
1: 又踩线。
0: 我们也在跟大家说没关系啊，我们还有机会，接下来中国队打一次攻。但这轮是中国队前排2点攻啊，于元泰在前排，所以一传可能显得更重要了。富田将马来发球，最后富田将马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的话这比赛结束了。在第四局日本队是25-23，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日本队3-1淘汰了中国队，这样的话日本男排就进入到四强了。但是这场球啊，我觉得中国男排值得肯定的是，我们是打了三局的好球，除了第三局有点可惜，但是第一局、第二局和第四局应该说小伙子们表现都是不错的，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德军如何来总结这场比赛？
1: 我觉得这场大家

他对这比赛充分的准备也好，包括在比赛中的一些应对困难一些方式也好，都是比之前进步很多的地方，就是在一些机会球的把握上，一些无谓的失误上还要再减少一些。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
7: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贵族百岁山。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世界击剑锦标赛今天在中国香港继续进行。
2: 在女子团体佩剑比赛中，中国队时隔23年再夺该项目世锦赛银牌。
3: 女子团体佩剑决赛，世界排名第7的中国队迎战第4的匈牙利队。在击剑三个剑种中，佩剑的速度最快，比赛也充满了张力。一上来，17岁的小将潘奇妙为中国队开了个好头。首局他以5-2战胜世界排名第2的鲍陶一。女子佩剑团体赛一般由9局组成，比赛采用累计得分制，率先拿到45分的队伍获胜。第2局，中国队派上队中世界排名最高的饶雪怡，她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帮助中国队以10-3领先。但是第3局，中国队的张欣怡遭遇匈牙利选手卢卡苏奇的阻击，对方在这一局拿到12分，帮助匈牙利队以15-13反超比分。之后的比赛，中国队在饶雪怡的带领下追分，双方的分差一度只差1分，但是最终经验丰富的匈牙利队还是略胜一筹，他们以45-41终结比赛，斩获冠军。中国队则收获了在本届世锦赛的第1枚银牌。本次赛事，中国击剑队派出了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旨在锻炼新人，积累大赛经验。敢打敢拼的年轻选手们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4: 今天我们拿到了世锦赛的2名，然后心情肯定是很开心。虽然我们在决赛中出现了一些对攻以及进攻手上的一些小问题，但是整体来看，不管是在半决赛还是8进4，我觉得我们都已经做到最好了，
5: 非常的为我们的团队还有骄傲。因为感觉今天一路走过来，也都是对手也都是很强大的，但是我们都战胜了那么多强大的对手，
6: 很开心拿到这块银牌。这也是我们就是团队的一个新的突破。希望我还是希望我们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7: 今天拿到这个奖牌觉得很开心，因为今天的这一路不是那么的顺利，但是我觉得我们战胜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希望接下来能更好，有更好的成绩。
2: 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在杭州落幕。
1: 在本次比赛全部15个奥运项目当中，中国射击队夺得7金6银5铜，不论是金牌榜还是奖牌榜都名列第一。
8: 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在杭州富阳全部结束，本站比赛也是中国队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前的最后一场国际比赛。应该说中国队表现得相当出色，在5个奥运会的步枪项目当中，中国队获得4枚金牌，其中奥运冠军盛礼豪独得2金。此外，年轻小将王子飞、杜雨辰也分别在本站世界杯获得金牌。
9: 这场决赛是一次很大的锻炼吧，从个人一点一点调整过来。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能把这个状态能保证好，但是一次宝贵的经验，有让今后的方向更加明确吧。
10: 这次表现当然挺好的，因为上一次比赛表现不好。50米啊，50米其实他的训练提高，他要花的时间比相要多很多，所以他练起来会更烦更累一点啊。但是口径是很重要的项目。
8: 中国手枪射击队的领队是奥运冠军杜丽，在他的率领下，中国手枪队在本站射击世界杯共获得3枚金牌。其中全运会冠军姚千寻获得了女子10米气手枪和气手枪混合团体2枚金牌，而20岁的河南小将布帅航是中国手枪队在今年的最大发现。他不仅打破了资格赛的世界青年纪录，还获得了男子10米气手枪的金牌。一批年轻小将在本站世界杯收获了经验，也为接下来的亚运会做好了准备。
11: 我觉得一场过了就是过了，所以我觉得比赛和比赛之间倒是没有什么联系。我觉得只要还是脚踏实地把自己的技术练好才是最主要的。
12: 我现在就在成长吧，就是继续去积累自己国际大赛的经验。对于国际大赛来说，我还是个新人。
13: 资格赛的时候打的就还挺胆战心惊的，然后中途的时候也告诉自己，就是说也是为了亚运会去做准备，所以一定要在这个

0: 利用好这个比赛，然后去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一些短板，然后包括这个决赛来讲，其实也算是对自己这一段时间训练的一个肯定吧。
1: 其实今年才开始正式进入成人的这个国际比赛，然后呢，其实对于决赛的经验来说，自己并不是特别的丰富，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呢，更多的还是去适应，然后去感受这个决赛的这个环境，还有这个氛围，以及自己在这个环境下需要去做什么。
2: 在本站射击世界杯五个飞碟奥运项目当中，中国队共有四个项目进入决赛，虽然没能夺得金牌，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飞碟从以往的女子双项飞碟一枝独秀，变成了如今的多点开花。四个项目进入决赛，取得了一银三铜的好成绩，这说明中国飞碟的整体实力有所提升，冲击奥运奖牌甚至金牌的点更多了。
3: 决赛的时候，也是面对各个国家的高手吧，然后也有奥运会冠军这些在里面，然后自己也不会去怯场，然后也敢拼，这也是一方面的锻炼。
4: 整体还是比较稳定，但是在一些细节处理上面，还是
5: 新规则上还是熟悉度不够，回头还是要针对这种新规则的决赛要多去努力呗。
6: 我觉得这场比赛就是首先是积累了我的大赛经验，然后能够让我更沉着的发挥，然后肯定是对接下来的亚运会相当于是一个就是练习吧，就是这种感觉。
7: 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二站今天上午在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开赛，首日继续单循环赛阶段的争夺。
8: 男团赛场，上海地产集团俱乐部8-1战胜了山东鲁能俱乐部，目前他们7战6胜，暂列积分榜第一。
9: 上海地产集团俱乐部对阵山东鲁能俱乐部的比赛，双方本场进前主力，首盘双打，袁立岑搭档小将周冠宏，他们直落三局拿下陈元宇全开源。比赛的第二局，袁立岑、周冠宏一路落后，最终以14-12反超，上海地产集团大比分3-0领先。
10: 第二局上来可能有几分还是没有去hold住吧，那整体来整个人还是有些疲劳吧，然后等可能到9-2落后，有心态定下来以后，自己几个出手都还很坚定吧，我觉得，然后慢慢的可能就是一分一分去咬，最后咬出来的机会吧。
9: 第二盘单打由林诗栋对阵小将李明旭，后者在比赛的前两局给林诗栋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最终林诗栋还是凭借着整体实力上的优势，以11-8、12-10和11-3为上海地产集团再下三分。
11: 他的一些相持球，包括他的一些冲击力吧，包括正手的对拉呀，包括整个人的点，其实都挺快的吧。整个就是可能打得我，其实能让自己能更快的去适应这个赛场吧。其实相持非常多吧，自己也是想着一分一分，然后如何通过发球去突破，包括接发球怎么去限制他吧。
9: 随后的单打，周凯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以11-6和11-4逆转徐海东，帮助上海地产集团大比分8-1击败对手。目前他们7战6胜，积分榜排名第一。米粒乒乓特长生俱乐部今天上午的对手是安徽中城银河俱乐部，在胡东升、孙杨3-0先下三分后，第二盘单打，陈俊松帮助米粒乒乓特长生俱乐部再拿两分，其中第三局双方战至14-12才分出高下。
10: 在场上可能自己调动上还是欠缺一些，就是可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及时就是去挣脱吧，因为自己可能在场上也是刚飞过来吧，昨晚刚到，然后我觉得后面还得再慢慢调整，慢慢适应吧。
9: 第三盘单打，米粒乒乓特长生俱乐部大比分的领先优势让陈恒达卸下了压力，他以11-1、11-8和11-4全取三分，帮助队伍最终以大比分8-1获胜，这也是他们在单循环赛阶段迎来的第二场胜利。
12: 也是拼着对面打吧，然后可能对面今天因为对面可能士气也比较低落，那个对手状态也一般嘛，然后加上我状态，就因为队伍的士气，然后加上我状态比较好，然后就是赢了。
8: 女团赛场此前都是5战5负的深圳大学俱乐部。

0: 俱乐部与成都高新弱水军俱乐部在上午的比赛中相遇，
1: 最终深圳大学以大比分8-2战胜对手，迎来赛季首胜。
2: 首盘双打，宋戈曼搭档魏景明在8-11先丢一局的情况下，以2-11从向俊林、何小雨身上拿到2分，深圳大学俱乐部大比分2-1领先。第二盘单打由秦宇轩对阵高宇欣。秦宇轩在首局5-11丢掉一局后，以11-8和12-10连扳2局，进一步扩大了全队的领先优势。
3: 从长沙过来之后，因为是双打嘛，然后一下再转变成单打，有可能这中间自己还是没有调节过来，特别是思想上面吧，包括对这个赛制的那种调动啊什么的，还是没有太真的说是能投入到比赛中嘛。但是今天其实能赢下来也是非常好吧，也是对自己一种肯定跟信心吧。
2: 第三盘单打，姚瑞轩以11-5、11-7和11-3帮助深圳大学再下3分后，又搭档秦宇轩出战了双打。他俩以11-3拿下全队的最后一分，帮助深圳大学俱乐部以8-2战胜对手，迎来赛季首胜。
4: 两个人在衔接上面会稍微的快一些吧，因为我们两个前面也配过2场，就所以可能默契上面会有一些，包括已经磨合了一些。
2: 上赛季深圳大学俱乐部的两位主力，本赛季孙颖莎一直没有登场，而蒯曼也转会到了山东鲁能。作为目前队内年龄最长的运动员，秦宇轩也希望可以挑起大梁，做个全新的自己。
3: 就前两年都是沙姐跟曼姐那个蒯曼带着我打嘛，然后这次到自己之后，就得说实话，在这个俱乐部待2年了，就也还是想去承担一些责任吧。因为我有可能打法也不是说特别凶吧，前三盘，所以我可能有时候一上去进入状态慢一点，有可能这个比分就1-2局就输了，然后就控制不住场上的节奏了。然后，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站开始吧，还是做个全新的自己吧。
2: 在上午的另外一场女团比赛中，上海中心大比分8-3战胜黄石东楚，目前他们6战5胜，排名第一。
1: 第六届中国王中王围棋争霸赛今天在浙江嵊州进行了败者组的决赛，
0: 结果党一飞执黑中盘战胜了李轩豪，晋级明天的决赛。
5: 昨天柯洁在胜者组决赛中完胜了上届冠军李轩豪，率先晋级决赛，而党一飞则淘汰了杨凯文，进入了今天与李轩豪的败者组决赛。今天的比赛，党一飞执黑先行，布局阶段双方形势相当，直白的李轩豪保持住了天幕的优势。进入中盘战斗，党一飞抢先打入黑棋控中，李轩豪寸步不让，两人在上方形成截争，结果双方形成转换，白棋消劫在中腹形成后势，而黑棋则捞取了左上角的实地。但此后在围绕中腹大空的作战中，李轩豪错失先机，被黑棋占据了要点。最终双方在中腹形成对杀，白棋大龙以一气之差被屠，李轩豪只得投子认负。这样党一飞就首次晋级本项赛事的决赛，明天他将与3连胜的柯洁争夺本次比赛的冠军。
0: 在武汉举行的 U 系列全国俱乐部拳击比赛期间，还举办了拳击教练员培训班，
1: 包括著名的体能专家王卫星、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拳击奥运冠军沙霍夫等人，给教练员们进行了专业培训。
6: 尤其是小孩，就早期的训练当中，一定是腿发力、髋转体，然后整个的纵轴的用力，把那给他推出去啊！你们看啊，来，好的。不行，不脆，不脆，孩子，不脆。哎，对，这就对了，这就对了。那有人刚才问老师，我这个要不要天天练？千万不要天天练。如果天天都能练，说明天天都没练到。因为什么？今天我要练到了，第二天练不了的。就是恢复和训练两个是交替的。对，哎。
5: 王卫星教练不但给大家讲透拳击体能的底层逻辑，还重点讲解了快速力量、出拳爆发力、躯干传导、上下肢联动的训练方法等。
7: 下午是以爆发力训练为主，利用小的就是有限的器材，如何对运动员进行一个最大能力上的一个提升，主要是爆发力，然后再就是一个对我们有疑问对我们进行一个解答。
8: 下面是黄，我是上面是真的。
5: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奥运冠军沙霍夫以实战实操教学为主，围绕拳击步伐移动、距离控制、格挡与迎击反击技术等，分享国际先进的攻防理念。

0: 但是他的话更强调于步伐，然后再就是强调于拍击的反击啊，格挡的反击，包括迎击各种角度，比我们平时的训练稍微更精准一些。
1: 此外，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的张黎、北京体育大学教授樊庆敏、湖北拳击队主教练邓爱民等业内人士分别从运动员生理生化监测、赛后恢复、预防伤病、体教融合、对拳击规则的解读、规则的更新等全方位进行了讲解。
2: 运动损伤和这个训练规划是特别实用的，特别是运动损伤，因为在我们基层这一块的这个知识还是很少的，然后通过这次培训学习，那我们增长了非常多的知识，得去避免队员们的受伤，可以让队员们走得更高更远。
0: 我就现在已经很期待回去把这些学的东西应用到队员的身上。对，我们拍了一些很多记录的老师的课程呢，包括训练方法，我们都已经记载下来，然后回去应用。
3: 今天下午，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十大年度候选汉字正式出炉。
4: 其中不少汉字都能从体育交流的视角解读出丰富的内涵。
5: 本次活动以“多彩思路，山海共融”为主题，现场揭晓了木、连、稳、记、齐、开、横、成、安、化十个候选汉字，并同步启动线上推荐和投票通道。
6: 联合的联，虽然大家在这个体育场上是一种竞争的关系，但是实际这个赛后呢，大家又有交流，又有这个沟通，那么把这些文化联系起来，那么把我们的体育的竞技联系起来，那么我们也就回到了只有这个运动的这种竞技合作精神，也实际是一个联合，齐，整齐，齐心，那么齐心合力，那么体育精神实际也是在彰显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那么一带一路共建也需要这些精神。
5: 今年是“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举办的第十年，今年的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将于8月28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

0: 镇准知政员。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欢迎回来体育世界。昨夜今晨 WTA 500华盛顿站单打首轮继续进行，
2: 中国选手王欣瑜2-0战胜美国本土小将帕雷哈，挺进第二轮。
3: 身穿紫色比赛服的王欣瑜目前排名第42位，与他隔网相对的17岁小将帕雷哈则排在300名开外。虽然排名差距悬殊，但是比赛过程对王欣瑜来说却没有那么轻松。首盘开始之后，双方各自完成爆发，战至3-3。王欣瑜在第7局率先完成破发，紧接着程式爆发将局分扩大为5-3。困难时刻，帕雷哈展现出了超出年龄的沉稳，他及时做出调整，回球落点更为多变。他连赢3局后6-5反超比分，压力就来到了王欣瑜这一边。在自己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王欣瑜的失误有所增多，很快就以15-40落后。好在关键时刻他稳定住一发 ，A4 球也及时出现。这一局他一共挽救了3个破发点，艰难爆发后将比赛带入抢七。抢七局中，王欣瑜完全掌握主动，以7-3赢得胜利，惊险拿下首盘。第二盘依然是王欣瑜率先破发。帕雷哈顽强地实现了回破，双方又来到3-3。但这回王欣瑜没给对手机会，他连赢3局，以6-3拿下第二盘，从而大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第二轮。
4: Well, again, it was all about the penetration on the back.
5: Coming out today was tough. She was giving me a lot of spin and then a lot of pressure from the baseline. And you can tell she's already played 2 matches already. I'm just happy with how I served and how I stayed aggressive throughout the match today.
2: 另一名中国金花郑钦文1-2遭到菲律宾选手伊埃拉逆转，止步首轮。
1: 身穿粉色球衣的郑钦文，首轮的对手是现世界排名第28位的菲律宾选手伊埃拉。首盘郑钦文被对手先行破发，但随后郑钦文稳住心态，耐心与对手周旋，并重新掌握主动。首盘他以6-4取胜。比赛的转折出现在第二盘，郑钦文的这记回球几乎让伊埃拉缴械，但他随后的这记正手挥拍却轰出了界。此后郑钦文节奏全无，从第二盘第8局开始，他连失7局，不仅丢掉了第二盘，还在第3盘一度0-4落后。虽然郑钦文在第5局破发扳回1局，但他对球落点的掌控始终达不到理想水准。随着这记回球出界，郑钦文1-6输掉第3盘，大比分1-2负于伊埃拉，止步华盛顿站首轮。另外，在 WTA 250孟菲斯站女单首轮的争夺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同样遭遇逆转，她以1-2不敌6号种子美国选手麦克纳利，无缘16强。 大家还记得那个号称澳洲野兔的网坛名将休伊特吗？如今他的儿子也开始在职业网坛崭露头角。这位名叫克鲁兹·休伊特的年轻人今年17岁，他在华盛顿站首轮的比赛中以6-3和6-4战胜了美国选手马克思·吉隆，赢得了 ATP 巡回赛的首场胜利。取胜之后，他还做了一个和父亲一模一样的手势。
2: 自2007年的锦织圭以来，克鲁兹·休伊特成为在华盛顿站比赛中赢球的最年轻的球员，他的世界排名从原来的612位上升到了358位。
1: 在另一场比赛中，新婚复出的本土选手保罗0-2不敌波兰选手麦赫扎克，首轮爆冷出局。
6: 尽管麦赫扎克现世界排名第72位，距离世界排名第21位的保罗纸面差距较为明显，但是麦赫扎克近年来多次在国际赛事上爆冷，击败高排位种子选手，实力不容小觑。双方的首盘比赛一直僵持到盘末阶段，第12局保罗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麦赫扎克抢攻积极，完成破。

0: 发，以7-5拿下首盘。第二盘，尽管两人都各自爆发，在前12局战平，但是很明显，麦赫扎克打得更加积极主动，长短球的变化和节奏调整也更多。最终在抢七局中，麦赫扎克7-4获胜，大比分2-0战胜保罗晋级第二轮，这也是他赛季第5次战胜世界排名前30的选手。
1: 同样取得突破的还有西班牙19岁小将霍达尔，他在硬地赛场第3次战胜了世界排名前30位的选手。
0: 霍达尔首轮的对手是法国名将菲斯，这是画面下方的西班牙小将第一次参加华盛顿站的比赛。华盛顿站虽然是首秀，但霍达尔就读并为之征战大学网球赛事的弗吉尼亚大学，距离本次比赛地点只有3个小时的车程，因此有不少球迷来为他加油。首盘比赛，霍达尔以7-5赢得了抢七。第二盘，霍达尔率先完成破发。这一盘，霍达尔的一发和二发得分率都远远高于对手。最后一局，西班牙人再次破发，以6-3战胜菲斯，大比分2-0赢得比赛的胜利，晋级16强。
2: 近日，美国网球公开赛公布了今年混双的初步参赛名单。
1: 德约科维奇将与现女单世界第一萨巴伦卡携手参赛，这波联动期待值直接拉满。
0: 德约科维奇与萨巴伦卡凭借合计单打总排名，直接入围今年美网的混双正赛，这也是两人职业生涯第一次搭档征战正式比赛。早在去年温网的新闻发布会上，德约科维奇曾开玩笑调侃萨巴伦卡在场上缺少拼劲儿。
3: First of all, actually, let me ask a question.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hitting with me? How do you like see my level? Am I good?
4: I think you have the potential. You're like really talented player. You have nice strokes, good technique.
3: Thank you.
4: But
3: God,
4: I feel like, honestly, can I be honest? You're lacking intensity on the court. You don't have enough intensity.
3: Really? That's what you're gonna say
4: here. Too flat.
3: Isn't?
4: You gotta lighten up a little bit. Like,
3: okay.
4: Put some power in it.
3: Before this guy was my favorite player, but not anymore, obviously.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
8: 哎呦，
7: 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再来关注排球，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今天在宁波开赛。
1: 中国队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以总比分1-3被日本队翻盘，无缘四强。
13: 中国队本场比赛14人大名单中，副攻张哲嘉回归并担任首发。比赛开始后，张哲嘉状态不错，中国队得到的前6分里，他一人就贡献4分。首局，中国队在进攻环节完全打出了气势。中局阶段，双方比分紧咬。日本队不断追分，并以20-19领先。 局点上，中国队进攻造成对方握果，以25-23拿下第一局。第二局，日本队找回手感，在发球端不断施压，并对中国队下球点做了重点防护。而中国队这边一传出现波动，加上15增多，日本队以25-23扳回一局，总比分变成1-1平。第三局一开始出现一次防守方是否触球的争议判罚，裁判最终判日本队得分。此后中国队进攻很不顺利，大比分落后，主教练海宁换下大部分主力，让他们调整状态应对第四局比赛。第四局中国队打得很顽强，关键时刻王斌连续得分，帮助球队追平，并以20-19反超一分。可最终中国队还是以23-25丢掉，总比分1-3落败，无缘四强。
1: 下午的比赛，斯洛文尼亚队3-0战胜土耳其队，晋级四强。
14: 身穿绿色球衣的斯洛文尼亚队在分站赛上取得10胜2负的战绩，以第三名的身份跻身总决赛。土耳其男排排名分站赛第6，首次入围总决赛，创造历史。本场首局较量战至20平之后，斯洛文尼亚男排才逐渐拉开分差，以25-21胜出。这一局土耳其失误送分就高达10分。第二局的进程更为精彩与焦灼，这一球就是最好的例子。当斯洛文尼亚第6次获得局点，当斯洛文尼亚的发球已经破坏了一传的情况下，土耳其男排通过3次坚韧的防守赢下这一分。这一局土耳其男排拦网直接拿到6分，但是他们的自身失误还是送出了10分。最终斯洛文尼亚抓住了第11个局点的机会，35-33艰难赢下第2局。在漫长的第3局，斯洛文尼亚以39-37胜出，他们最终大比分3-0获胜，晋级四强。
1: 昨天法国足协宣布齐达内出任法国队主帅。
2: 在复权了5年之后，齐达内重新出山，这一次他不再观战。
15: 美加墨世界杯上，齐达内出现在场边观战，他的儿子卢卡·齐达内已经代表阿尔及利亚队出现在了世界杯上。多年前的中国行，齐达内也曾观战，他观看大妈们打麻将的画面，至今让球迷们津津乐道。
16: Non, mais c'était justement c'était un moment suspendu en fait, parmi le séjour, enfin, justement de ma visite en Chine avec ces personnes âgées qui connaissaient pas du tout.
15: 让球迷们津津乐道的还有齐达内曾在绿茵场的表演。齐达内曾为法国队带来了第一座大力神杯。让他不再观战，重新出山的理由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队的召唤。
17: 对我来说，今天是梦想的延续。我在这4-5年里收到不少俱乐部的邀请，但我都拒绝了，因为我只想执教法国队。如今我得到了执教法国队的机会，我会倾尽全力帮助球队继续取胜，这是推动我的唯一动力，为法国队工作并且赢下去。
15: 齐达内与法国足协签约4年，8月1日将正式上任。齐达内在发布会上说，他的教练组成员基本组建完成，赋闲在家的这几年，他看的比赛甚至比执教皇马时还要多。关于执教风格，齐达内说，我无法用3言2语来解释清楚，但我曾是球场上的领袖，现在会利用经验再次成为法国队的领袖。
2: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美加墨世界杯上，西班牙队夺得冠军。
1: 我们再用点时间重温一下斗牛士军团在本届世界杯淘汰赛之旅。
18: 在16分之1决赛当中，西班牙队碰到了同样来自欧洲的奥地利队。直到上半场比赛的第36分钟，西班牙队才将僵局打破。库库雷利亚的传球给奥亚萨瓦尔，奥亚萨瓦尔轻松破门，帮助西班牙队1-0领先。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西班牙队扩大战果，进球的是波罗，来自于巴尔纳的助攻。右边后卫波罗头球破网。波罗在本届世界杯在右边卫这个位置上堪称是表现最为出色的球员。 主教练德拉弗伦特也是激动的庆祝，

队2-0领先。这是亚马尔的转身射门，奥地利队的队长阿拉巴在门线前将球解围。比赛进行到第89分钟，库库雷利亚助攻，奥亚萨瓦尔再下一城，西班牙队3-0锁定胜局。这场比赛他们赢得轻松，这样西班牙队已经晋级了16强。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比赛之后，西班牙队的门将乌奈西蒙也打破了世界杯历史上门将最长的不失球记录，他以519分钟创下了新的记录，打破了意大利门将曾加曾经创造的517分钟的记录。这是万众瞩目的世界杯1/8决赛上演，伊比利亚德比，西班牙队和老对手葡萄牙队相遇。C 罗这场比赛是首发出场，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换上了8号法比安·鲁伊斯和6号梅里诺。梅里诺堪称是超级替补，在这场比赛当中再一次印证了这一点。下半场比赛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双方的比分仍然是0-0。这个时候，替补骑兵梅里诺打进了关键一球。梅里诺还是习惯式的绕着脚旗杆庆祝，和他父亲当年所做的一样。这是西班牙队在前场快发任意球所制造出的机会，费兰托雷斯精确的传球找到梅里诺，梅里诺不辱使命。在欧洲杯的赛场上，他曾经在替补登场之后绝杀德国队，现在他又绝杀了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梅里诺在91分钟的进球，留给葡萄牙队的时间已经非常非常少了。门将科斯塔也加入到进攻的队伍当中，但是最后的进攻仍然无法奏效。西班牙队赢下了伊比利亚德比，1-0战胜葡萄牙队。41岁的 C 罗要停下世界杯的脚步了，这也许是他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绝唱。西班牙队一路杀进了8强，他们在1/4决赛当中面对的是欧洲红魔比利时队。波罗在右路突入到禁区，这脚传球库尔图瓦尽管扑出，但是随后西班牙队补射将球打进，进球的是8号法比安·鲁伊斯。上场比赛第30分钟，西班牙队1-0领先。在这场比赛之前，他们已经创下了世界杯连续6场不失球的记录，本届5场加上上届世界杯的1场比赛，而这项记录现在是被比利时队暂时终结了。比利时队由德凯特拉雷在第41分钟进球，这是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个失球。比利时队将比分扳平，这样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是战成了1-1。双方的下半场比赛，比利时队甚至有将比分超出的机会，西班牙队的防线上出现了一定的失误。比利时队德凯特拉雷转身打门，正中门将下怀。右路还是亚马尔在进攻，亚马尔的巧妙传球，最后射门的时候奥亚萨瓦尔角度比较小了。库尔图瓦因伤无法坚持，他含泪下场。比利时队换上年轻的门将拉门斯，随后西班牙队也换人，尼克威廉斯和梅里诺相继登场。比赛进行到第88分钟，库瓦西一脚远射，门将拉门斯扑球脱手，又是梅里诺上演了替补绝杀。梅里诺88分钟建功，帮助西班牙队将比分超出2-1。库瓦西远射打的质量不错，但以拉门斯的正常水平的话，他原本不应该脱手，他脱手之后梅里诺线上绝杀。比利时队随后也有扳平比分的机会，西班牙队的后卫是众志成城，将险情化解。
最终西班牙队又挺过一关。

0: 他们2-1击败比利时，进入四强。两支夺冠热门球队在半决赛中相遇，西班牙队对阵法国队。这已是西班牙队和法国队连续第三年在赛事的半决赛当中相遇，之前在欧洲杯半决赛和欧国联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都成为了最终的胜者。法国队一路到半决赛，他们的状态以及球队展现出的水平看起来要比西班牙队更好一些，但是这场比赛西班牙队还是利用自己的精妙传控足球牢牢控制着局面。这时亚马尔为西班牙队创造了一个点球，点球是由奥亚萨瓦尔来主罚，西班牙队率先进球。第22分钟，奥亚萨瓦尔打进点球，他们1-0领先于法国队。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当中是战成了1-0，西班牙队暂时领先。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波罗和队友在中路做配合，波罗直接面对门将把球打进。比赛进行到第58分钟，波罗打进了关键的进球。这球波罗是和奥尔莫完成了一次绝妙的配合，奥尔莫送上助攻，波罗直接面对门将。作为右边后卫的波罗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有了2粒进球。本届杯赛当中，西班牙队自始至终并没有某一名球员极为突出，但是他们团队足球至上的力量使他们笑到了最后，西班牙队挺进决赛。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西班牙队迎来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最后一个对手阿根廷队，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是一路有些跌跌撞撞，但他们依然杀进决赛。面对实力和经验俱佳的阿根廷队，西班牙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依然是依靠他们团队的打法牢牢控制住比赛。阿根廷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就损兵折将，主力中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受伤离场，换上了奥塔门迪。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是战成了0-0。下半场的比赛，西班牙队仍然是获得了很多的得分机会。阿根廷队在90分钟的比赛时间内没有一次射门。这是比赛进行到第82分钟的时候，恩佐·费尔南德斯倒地之后对主裁判表示不满，他吃到了一张黄牌。而在伤停补时第3分钟的时候，恩佐·费尔南德斯吃到了他本场的第二张黄牌，红牌被罚出场。比赛已经到了93分钟，尽管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和西班牙队战平，但是他们在之后漫长的加时赛当中将少一人作战。亚马尔的任意球射门又一次被马丁内斯飞身扑出。比赛进入到加时赛当中，尼克威廉斯把球打进了空门，但是这个球裁判鸣哨在先，梅里诺事先犯规，进球无效，比分仍然是0-0。加时赛现在已经到了下半场，亚马尔在右路拿球，下半场加时赛刚刚开场1分钟，威廉斯头球回做，费兰托雷斯打入了关键一球。106分钟，西班牙队终于取得领先。加时赛下半场的第1分钟，现在西班牙队是1-0领先于阿根廷。这不禁让人想起了西班牙队上一次拿到世界杯冠军的那场比赛，他们也是在加时赛当中完成了进球，当时是伊涅斯塔绝杀，而这一次换成了费兰托雷斯。西班牙队凭借他们的传控足球，凭借他们的团队足球笑到了最后。中场哨声吹响，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成为世界杯冠军。队长罗德里高举大力神杯，这是西班牙队历史上第二次获得世界杯冠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

0: 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
0: 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1: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欢迎回来，一条最新的战报。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今晚的比赛，中国选手赵新彤6-2战胜了丁俊晖，晋级了8强。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4: 2026美职联全明星赛正在夏洛特进行，其中射门挑战赛由球员在点球点射向分数牌，托马斯穆勒在一分钟内得到了79分，成功戴上王冠。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比赛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8: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举信来，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那么两队中国女双在女双的半决赛当中相遇了，王曼玉快慢对阵王艺迪和陈毅。这一时间段呢，由前国手顾若晨指导和我一起搭档为您解说。顾指导好。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6: 看到的是我们的女队的教练组，马云指导、于子阳指导还有任浩指导。这是王艺迪和陈毅，这对组合还是有一点身高差的。
8: 王艺迪 to serve Rafa。
6: 好，画面左方的是王曼玉快慢，画面右方的是王艺迪和陈毅。
8: Rafa

0: 双满组合这边呢是一左一右啊，而王一迪和陈毅这边呢是两个右手，看看两队啊能不能发挥彼此的特点。一上来大家的调动还是非常快的。
1: 可以看到大家都在这个小碎步去调整这个球位，有的时候双打可能都是在做一些衔接球，大冲大拉的机会还是少。
0: 你看到陈毅今天的手腕上还是打了一些肌贴保护啊，可能这个手腕的部分有一点点伤病。
1: 刚才这板球陈毅的补板直线非常漂亮。

0: 开局双方进入状态都很快啊。
1: 嗯，这分球是王一迪的特长技术，反手翻跳。
2: Three five.

0: 哇，好球好球。其实看得出来，因为是国乒的内战，大家没有外战那么大的心理压力啊，没有太大的包袱，其实出手都比较松弛一些，敢于一上来就加质量。
1: 是的，而且球与球间隔也比较快。
0: 这一分对于两个右手来说就是比较难的点了。左半台快速衔接，尤其陈毅个子高在前面啊，王一迪顶在后面，
1: 所以两个右手的跑位一定要离得特别近才行。从第一局比赛来看，蒯曼与王曼玉的组合还是先以发不转球为主，让对方能够推挑上手。这作为一左一右来说，肯定希望多打上旋球，这样的话能让两个右手跑到一边去。
0: 是的。
2: 5-8

0: 直接捅肠。
1: 9-5。
0: 王一迪对于自己这个侧身上手的质量要求还是太高了啊。哦，
2: 有点犹豫了，应该是想挑来着，这球有点偏长了，
0: 这是个半机会球。9-6，王曼玉发球。
1: 7-9，
0: 款曼这两个失误显得有点可惜。其实这两个接发球，陈毅这边，这个王一迪这边接的都不是特别好，
2: 有点高，这球有点犹豫了。
0: 引到了陈毅的追身。
2: 所以蒯曼与王曼玉的组合刚才也提到了，他们想多打上旋球，多去做衔接，所以蒯曼会主动拧起来。
0: 双打当中左手的这个选手一些台内的发动反手拧啊，确实是很好的一个发动点。第一局现在王曼玉和蒯曼先胜。这场比赛呢是内战啊，所以双方都没有场外指导，要靠两边的队员局间的时候自己去沟通和调整。

0: Second game, one menu to serve, Rafa.
1: 好。
0: One love.
2: 刚刚我们提到了王曼玉与蒯曼期望多打上旋球，反之王艺迪与陈毅应该多打一些下旋球，如果是打得太简单的话，他们的跑位速度会稍微慢一些，那么多打一些短球呢，能够真的摆住去上手，尤其他们两个运动员的质量还是很高的，对，把这个球能够打出来的话，能够更有益于他们的发挥。
0: Two balls.

0: 3-2，
1: 还是给到王一迪与陈毅的反守卫，他们两个跑的还有点别扭。
2: 对，
0: 3-4。

0: 3-4。
1: 黄曼玉和蒯曼这边其实战术打得也很明确啊，要不就搓长，其实让对方抢起来形成上旋球，要不蒯曼这边接发球都是直接拧拉起来，还是打上旋，
2: 要不然就憋住对方的反手位，要不然就能够抽出来打上旋球。
1: 好强好强。

0: 6-3。
1: 第二局的前半段，这个比分上又拉开了。
0: 4-6。

0: 快点。
1: 今天陈毅的整体衔接速度还是很快的。
2: 对。
0: Play please。
2: 现在连追两分，我看两个人的沟通还是很好的。
3: 球
1: 一板强势的反思，
2: 是的，打到这个环节我们看两个右手很容易在左半台就被限定死了，

0: 5-9。
1: 王曼玉的反手位真的非常的强，尤其是在上旋球的对抗当中，可以随时能够出质量。
2: 嗯，
1: 刚才也是在临近比分的时候，有几个强势的发力球。换落点了，
2: 对，而且这个球王一迪其实也是有一些退台失位的情况下啊，一板强行发力，你增加了单板质量了。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板数回合越多会稍微不利一点。
1: 是的。
0: 10-6。

0: 11-6，黄曼玉和蒯凡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王艺迪和陈毅。其实从前两局的局面上来看呢，现在陈毅和王艺迪这一对啊，有一些被王曼玉蒯曼在整个技术环节上还是牢牢的给牵制住了。顾指导觉得对于他们现在0-2落后的情况下啊，有没有哪些破解的办法？
1: 作为王艺迪和陈毅来说，他们可能不能光打自己比较舒服的球了，因为他们也是舒服的是上旋球。但这个时候如果在强对抗过程当中，王曼玉与蒯曼他们左右手的优势更强势一点，速度更快一些，所以呢还是要打一些自己并不太那么常用的战术，比如说多摆一些短啊，有机会多去抢拉半出台啊，然后多去给一些直线球，也许会有一些战术性的突破。
0: 我们来看看第三局比赛。
1: 这分球就是王艺迪上来我们刚才提到的回短，从短球开始打起，也许会有新的转机。
2: 1-0

0: 3 2 1，
1: 这一分球也是有点可惜的，王一迪的交叉步出界了，球有点转。
0: 2-2。

0: 勾手试图发的更出台一些，但是快门这个球宁拉质量还是很高啊。
1: 嗯，王一迪也是想寻求变化，那作为快曼和王曼玉来说就是以不变应万变、我们把这个球打得简单一些，因为他们俩的整体能力放在这儿呢。今天快曼接发球在反手拧当中这两局半来说没有丢球，
0: 很坚决啊。
1: 是的，

0: 这一阶段我们注意到王一迪和陈毅的组合，其实在落点上啊，开始去限制双慢组合的这个中间。是的。
1: 擦网擦边，5-5，大家现在战术上也是越打越简化啊，都是直接捅长。
2: 陈毅的这版变线战术意图是对的，嗯，
0: 因为之前在几个得分当中也是塞到了中间正手。这球也是啊，偏缓慢的反手，偏中间一些，这落点上可能细微的一点调整，效果就会不一样。
1: 是的。

还是很坚定的，你来上手。现在对于发球的一方来说哈，压力也是挺大的。看看王一迪发球会不会有变化。还是形成上旋，7-7。

0: 一场女双的半决赛呢，是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战胜了韩国的申玉彬和朱千熙。
1: 漂亮，
0: 吃发球了，
1: 变发球了。
0: 啊，叫暂停了。
2: Seven。
1: 暂停上来的这一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双方运动员来说是分水岭。
2: Let eight seven。
1: 王曼玉的上旋球能力太强了，这个球到中间还是有所准备了。
0: 7-9。哦，好球，拉很转啊。因为这个轮次来说，王曼玉这边基本上都是用正手这一面来接发球啊，还是得以控制为主。
2: Let eight nine four。
0: 王盈迪的两板抢攻追到9-9。发球轮的得分率56%对39.2%。

0: 帮助加速了。
1: 对，连拿了三分。
0: 这一局王一迪与陈一不仅仅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而且在落点上也是一直盯住了中间。
1: 是一到这个轮次，就是陈毅在站前面，王一迪站在中台，容易有一点被顶到后面哈、啊，总是够着去伸手打球。
0: 嗯，因为对方给的球比较快，还是没有插上去。
1: 哦、对。
2: 10-11，
1: 11-10。

0: 回答了一个翻车成功。第三局双方现在陷入苦战了。王一迪，陈毅这边出手很果决啊！
1: 这分四名运动员跑都很快、啊，
0: 对，
1: 都在移动当中击球，
0: 有一点把王曼玉和快曼给打退了。
2: 哦，
0: 其实这个是王一迪的一个这个小招牌啊，反手的翻挑。快慢发的还是比他想象当中会出台一点儿。

0: 刚刚应该是王曼玉的发球，现在是王一迪发球，快慢接发，也是啊，有一个这个勾手的小拱球。
1: 这个球发的偏长了，所以快慢也是全场第一个拧丢的。
0: 哦，算好了，是的，侧身爆冲。

0: 衔接太快了。
1: 双方还是在这一分当中完成了这个防转的。其实刚开始是王艺迪和陈毅这边比较主动，陈毅先上手扑半出台，转回来了。反手的侧抹也是有点神来之笔。
0: 嗯，这一分球陈毅打得非常的艺术啊，他可能把已经落点别在中间了，索性就有一个侧撕的动作。

0: 道理。
1: 还是啊，左半台的这个上旋球的连续。
2: 是的，还是觉得王艺迪和陈毅他们在快速当中的位置好像不、找的不是特别准，这球明显被顶住了。
1: 赛点，你测啊、直接跑出界了。这样，怀曼和王曼玉是直落三局战胜了队友，也是本次赛会的五号种子陈毅和王艺迪，挺进到女双的决赛当中。那么他们在决赛的对手将是日本选手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First game.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回顾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队的王曼玉、蒯曼来对阵日本队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决赛的开始之前呢，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先进行了一场女单的内战啊，最后是张本美和战胜了早田希娜。王曼玉和蒯曼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是获得了女双的冠军，两个人的搭档也是有一段时间了。

0: 这两个球，王曼玉和蒯曼都是在加旋转啊，把线路打得很长。
1: 3-2

瓦雷西纳错失的一个进攻失误。好球，缓慢这个球上手还是非常主动。也能看到在这场女双决赛当中呢，中国队也是一上来想要抢开局，发动的很快。

哦，这个球快慢回摆了一下啊，没有能够上手，被日本队抓到了抢攻机会。张本美和这边台内球挑打先来发动。我们看双慢组合两个人也是加强了一下沟通。日本队这几分能够感觉到张本美和发动的速度非常快啊，现在早田希娜反而是有一点跟不上。

8-4。这场决赛呢，也是本次赛会女双头号种子和二号种子在决赛当中会师。漂亮。

0: 一局现在10-4，团团和王曼玉拿到局点。这个球对方的回球比款曼想象当中的长啊，其实是一个出台的球。款曼选择挑打，哇，张本美和下手很凶狠，直接强点反思了。这个球又没有出台。
1: Play. Ten, seven.
0: 哦，早田希娜也是一个突然挑打的变化。这一阶段，日本组合呢是从4-10落后追到了8-10。双打当中节奏会非常的快啊，很容易出现一个环节处理不好，连续的丢分。哦，这一次早田希娜的侧身抢冲质量还是非常高，日本组合又追上一分。倒地冲直线，现在款曼这边接发球拧到张本美和的反手位，张本美和反手抽过来，这一下质量还是非常高啊。这几分在落点的调动上稍微打得死了一点，日本组合是连续追了6分，现在来到10-10。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现在将比分反超了。小运气球，11-11。

0: 请问组合再次拿到局点。 这球让王曼玉给扛回来了，然后在第一局当中呢，虽然坐了一下过山车，但是王曼玉和蒯曼还是有惊无险，赢下了首局比赛。这是双方的第三局，前两局呢，中国组合和日本组合是打成1-1。 好球！对于早田希娜的调打直线啊，蒯曼玉这边有所准备。
1: 2-1。

这球日本队呢是控制了王曼玉的正手的小三角，王曼玉挂起来之后，早田希娜侧身反拉啊，他们也是打出了一个战术组合。这两分确实是打在日本队的套路当中啊，就是控制王曼玉这边的正手小三角，紧接着呢去反拉寻求进攻。张本美和现在在反手位站得很定啊，速度特别的快，得要多从他的中间正手去调动一下。好球。

0: 的反手非常顺。你再看一下借力的顶斜线，今天在这个快慢的正手短球半出台出台的球的判断上有几分还是稍微有点含糊。发球发得有点冒高了啊，被小田希娜直接拧死了。
1: Play 3-6，
0: 好球。这一分王曼玉完全把早田希娜给调动开了。有点可惜，这球王曼玉侧身当中的反拉出手非常冷啊，但早田希娜防回来的球还是挺拱的，很往上蹦。第三局的中段现在比分有点拉开了，跟中国队是站在近盘啊，还是封堵住了线路？快慢的一个正手快带，其实这场比赛早田希娜的无谓失误还是比较多呀。日本队现在在发球上也是更多偏向发这种侧上的球啊，方便他们的下一板抢攻。直接推出去了。第二个球王曼玉很快就调整了。

球，又追上一分。日本队应该是要叫暂停了，因为现在也是第三局哈，分水岭的一局。啊，这一球坎坎防得好，有一点点超出身体范围的防守，反手守住了，追到9-9。目前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在发球轮的得分率上是要领先于中国队。这跟第二局的他们的大比分获胜是有关的啊，三局打到现在的技术统计。这球也是发的，其实出台了一些。比快慢想象当中的转。摆端摆下来了，张本美和的一个反手拧拉失误，10-10。一些发球突然的变化。张本美和用反手侧拉了一下，漂亮，很流畅啊！接发球，王曼玉直接去调动早田希娜的正正手，让她交叉着跑起来。这样有一点把张本美和挤到球台的一侧了。快慢顺势封斜线，11-11。有一些带网。关键的第三局，现在双方打到12-12。我们看到日本组合现在也盯住了王曼玉和快慢两个人的中间和正手。好球，这一分中国队也是有一点带网。张本美和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这样王曼玉和快慢赢下第三局，现在大比分2-1领先对手。旋球打起来啊，日本组合他们的相持的速度、衔接速度还是非常快啊。
漂亮。王曼玉这边也有一个调整啊，加强了自己出手第一板的单板质量。

0: Let one hole.
1: Got it.
0: One, two.
2: 黄曼玉的反手一个抱死。

球。这几分感觉中国队的整个这种场上的节奏是非常好的啊，张弛有度，有快有慢。

拉住了早田希娜的追身位。早田希娜从慢镜头来看啊，这个落点完全没有侧开。好球！我们能看到，在这一局的开局，其实日本队也试图加强出手的这种搏杀性。但目前为止，王曼玉和蒯曼两个人在防守上啊，还是做得很好，也是在战术上准备到了。现在日本组合连续进攻，但是有点不下分。又来了一个小运气球，这个球滚了一个死网。这球没打上之后哈，王曼玉也是有一点懊恼。哎呀，其实可以用正手了。中国队这边也叫了暂停。现在日本队追分啊，分差缩小到一分。这几个球，蒯曼和王曼玉还需要再抠得更细一些。8-6。哇，被张本美和跳过来一板拧死了。

球。这一分双麦组合的衔接跟板非常好啊，卡门这边率先侧身发动，王曼玉也是在反手位站得很近很定，也是一个高质量的反手的出手。德雷西娜现在也增加了更多侧身正手的抢攻。

漂亮，赛点。最后这一局，其实双方更多的都是把球拧起来之后形成上旋，还是打这个上旋球的能力，打配合。直接开了一个长球啊，突然的变化，这样快曼和王曼玉是3-1击败对手，拿到了这一站女双的冠军。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

0: 一力，正准知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 U17 国际篮联世界杯的决赛。这是美国队和塞尔维亚队之间的一场较量。美国队今天首发登场的是乔丹佩奇，另外还有布莱克、布姆杰、罗塞尔和丹皮尔。从开局的整体状态来看，两支球队更多的都是在上线多做一些相对简单的战术配合，利用挡拆啊，利用简单的单挡掩护来完成进攻。塞尔维亚队这边呢，今天首发是西米亚诺夫斯基，另外还有卢基奇、米拉迪诺维奇，还有别利查和库斯托利查。 两支球队其实相比较，从个人技术、个人的能力上来说，美国队要占优一些。从整体的配合状态，塞尔维亚队是技战术水平非常高的，但是单纯从身体素质和个人能力上啊，这边美国队的几位年轻球员确实，实力还是非常好。

被冻结，直接完成了封盖。但是塞尔维亚队的进攻延续性非常好，纳达尔进攻能力还是很强啊，上线占一个半侧场地的牛角，就这个牛角的位置比较低，也比较靠场地的一侧。单片上线做策应之后，超远的打板三分啊！冻结这个球投的还是有点出人意料。目前在球队当中呢，冻结是在之前所有赛段当中啊表现最为突出的，也是美国队的主攻手。从个人的防守能力上来说呢，美国队还是相当出色，直接掉低位，这个球二进攻也没能打开。冻结有非常出色的身高，也有很好的身体素质和优秀的投篮射程，所以在美国队这边呢，他是绝对的核心。打反击，旁开之后打进，打成二加一。这球，小佩奇打的还是非常有自信的，看了一下对手，直接找了一个身体对抗，顶开对方之后打上二加一。这个非常非常明显的靠身板靠对抗能力要分。佩奇的空手移动能力非常出色啊，他既能够作为球队的这个控球手，同时他的无球移动也非常的积极。好球，米莱迪诺维奇刚才吃到了一个大帽，其实和队友之间挡拆下顺背传配合的都非常好，但是从移动和出手的速率上来说稍微慢了，这球背传的很漂亮。长篮板点出来之后，再一次的外线出手没有能打进。来看塞尔维亚队的反击，转换的三分球同样也没有能投进。别利查的两次外线出手。

队这边又是一个反击，布莱克把球投进，这样美国队在开局2-6落后的情况下打了一个11-0。卢基奇啊，示意自己队友过来接应一下。美国队全场领防，过了中线之后突然夹击，利用中线，然后完成抢断，漂亮！蒙哥马利非常精彩的一次暴扣，就这一次过中线之后的突然夹击啊，是对塞尔维亚呀压力非常大的。给卢基奇做掩护，罗塞尔的弹速高度让他在二次进攻上，在内线的进攻上都非常有优势。他都没有中，假投真传，再在中线中圈啊，这个罚球线下一步的这个圆弧附近做一次侧应球。塞尔维亚队的球走的还是很流畅，这两个回合进攻塞尔维亚队做得很好。要到篮板之后的反击又被美国队险些完成了反抢，塞尔维亚队在美国队压迫性防守之下频频被断线啊，这种反击给了美国队太多的机会。
何扣啊，那球打得有点太凶了。A.J. 威廉姆斯，好球，抓一个半转换的机会，但是可惜了，在美国队的这种护框能力连续起跳之下，还是没有能直接打进得分。其实这个策应整个过程都非常漂亮。获得一个两罚的机会。库斯托利查，也是塞尔维亚队的主要得分手，技术非常全面。塞尔维亚队守了一个二三联防，不错。乌基奇，扩大的区域联防，然后回来再守二三，扩大的二幺二回来之后变二三，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还是不错。哇，打进压哨，纯靠个人能力转身飘着把这个球投进。掩护犯规，又是利用转换阶段，罗塞尔已经八分了，三分球四中二，而且还有反击，有扣篮，反掩护之后走蛇形，这球想完全依靠个人能力去挑战去攻框，有点勉强。
双方的罚球都没有那么准，年轻球员相对在罚篮上就是基本功练习做的没有那么好。连续的突分，再往弱侧的转移，外线再出手，还是有篮板。空切进来，好球！顶住防守人指尖把球投进，库斯托利查确实是整个塞维亚队最能得分的球员，库斯托利查也已经八分了。再还一个三分，美国队这边三分线外也是弹无虚发。首节比赛结束，30-19，这个美国队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第一节比赛，美国队主要是身体素质上的优势，对抗性上的优势，包括塞尔维亚队给了美国队几次这种反击的机会。连续被抢断，出现失误之后被反击，但是后来塞尔维亚队守了一段时间联防，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球权还是在塞维亚队，好球，一个后撤滚中球，美国队就是快。他的整个转换节奏抓得特别好，
给到低位，轻开一侧的一打一，没有做背传，出处理查，这球打得比较勉强，纯想依靠个人能力，但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出手空间，想造犯规，但是裁判也没给哨。布雷克再给球，上线没有做策应，选择手递手包切，佩奇再反掩护，好球，漂亮，对切进来，一记暴扣，这个空间打得非常大，非常合理。丹皮尔的这次下顺恰到好处，全场领防，包括他的这种全场的区域防守还是非常有压迫性，尤其是一过中线之后，他这球给了犯规了，又是一个三罚，防守的敏感性有点高。差五分，布斯图里查这节造成的威胁，造成的杀伤还是非常大的。

暂停回来之后，看一下美国队底线的连续背切掩护，没有怎么太好的形成配合，还是选择了个人的进攻。全场紧逼，防得非常凶啊，防守侵略性很强。这已经攻得非常好。打反击了，这球塞尔维亚队打得有点难，还是要多利用自己外线的投篮去拉开空间，同时呢多利用一些高质量的这种挡拆啊，战术配合，利用中锋的下顺跟进，利用这种侧应球的机会，把更好的投篮机会打出来。对，这边球员就是这样，身体速度也快。

球其实打得比较简单，就是因为个人能力比较强，不需要太复杂。每一个持球点威胁都比较大，而且转换进攻反击打的都很多，这球打的相对比较简单 ，easy basket， 打了很多规则这种比较简单的轻松的。利用传接球过中线。

美国队这边犯规次数已经满了，不到半节的时间。美国队这种球打得都太简单太轻松了，个人能力一步过进来，强对抗之下稳稳的能够把球打进。反跑往上线重新做掩护，好球，拉出了一个空位的三分机会啊，这球能够稳稳的投进。这球确实是走步，拉开啊！前面一度拉到十几分，这边塞尔维亚队顽强地追回到四分五分的这个分差。这边美国队空间有点小，塞尔维亚队还是联防。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真的每一次换联防效果都很好。二三一战之后，美国队稍微有一点不太会攻了，又是一个上线的走步。美国队就是全场防，你联防我全场防。给卢基奇做掩护，突进来，哎，可惜了。今天塞尔维亚队真是浪费了不少这样的机会，内线球员的把握性不大。真就是靠这个。
没有任何能说的。多特里挡拆之后，从两人中间穿过，然后去挑战对方的高度，就打。塞尔维亚队今天其实转换的机会抓的不多，因为美国队速度很快，啊，攻转守的速度也很快。卢基奇外线再中一记三分，啊，这算是抓了一个半转换的机会。这联防守的依旧质量很高，而且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相对小一点的时候，罗塞尔又是一个空档。抢断再大反击，塞尔维亚队稍微起点势，稍微有点状态打回来一点，就是被美国队打反击，哐哐两个反击，分差又拉开。走了一个假掩护，但是造成了对方夹击之前的犯规。就地反抢，哇，爆炸了身体素质，这真是隔扣啊，一个垫不起来，大隔扣，鲍曼二世，朱尼尔鲍曼，空接漂亮，还了一个啊，算是还了对方一个空接，也不容易。厄瑟在做无球掩护，要被抢断，塞尔维亚队的反击机会，想来一个果冻上篮没有打进，但是跟进，有二次进攻，还是库斯图里亚。

0: 没有能上进。裁判要去回看了一下录像啊，回表回到0.3秒，这真是撵着打呀。马上比赛要结束了，上面上差0.2秒了，追着你身后打。还有0.3秒，整个上半场，这样的半场比赛结束，12分分差。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头摆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 T 含量高达15.8克，

0: 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来。
1: 利用罚球线位置策应，直接选择了出手投篮。罗塞尔也是直接出手，我觉得中锋有点凶。专场领防，塞尔维亚队这边啊，可惜了，这还是忌惮布姆杰在篮下的高度。这段双方打得有点弱，都是没有能保证自己的成功，都想打得很快。打球，鲍查尔上来之后，这一段塞尔维亚队整个后卫线呢相对要活跃一点，而且这种积极性展现得非常好。裁判有个延迟响哨。

0: 个哨响的也是晚了一点，确实现在分差相对比较大，快接近20分了，裁判呢对美国队这边哨控制就更严格。传切，然后右侧直接再重新来往上去做对，险些又被断线。对，裁判，终结今天12分。这球传的太随意了，美国队这边当然也是比较放松的。整个这节塞尔维亚队也是被压制比较狠，哎，直接投了，直接上个反篮就完了，这种球不能再等了。
1: Ode pas za short roll, širite lavo, jasno. Hajde da se pobijemo, hajde!

摘下来，快速的推进。这比赛打到没有什么悬念了，已经20多分了，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冻结的身体条件是真好。还有10几秒，看塞尔维亚第3节的最后一攻。哇，这个球！裁判是给了一个技术犯规吗？给了一个假摔？我这个有点值得商榷啊。确实手上是有推人的动作，裁判直接给了对方一个，给了美国队这边一个假摔，给了一技术犯规，执行罚球，那多少值得商榷一下。好球，塞尔维亚队这一下算是起了一个小小的势头。

三年比赛结束，看一下双方的投篮方面。两个人侧应做空间，这球被塞尔维亚队识破。防守侵略性依旧是比较强的，啊，过中线之后还是想利用中线、利用边线啊，去做一些夹击。这边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库斯特里查再来一次。

篮下低位的进攻一打一只要形成了，美国队这球还是优势比较明显。吊篮下有不错的机会，两人球队之间确实实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美国队无论从单兵防守能力、转换的速度上，包括一打一的个人进攻能力上，都确实要更强出一块。所以这球呢，节奏还是始终在美国队手里掌控的，还比较放松。又是一个前场篮板之后的进攻。杜杰这球打得也很轻松，

比赛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啊，美国队还是利用边线去做夹击，扩大的二三，非常扩大的一个二三或者幺三幺变形的，这防守做的相当有侵略性。布姆杰再要一个前场篮板，低位，罗塞尔、布姆杰，这两个人在低位的优势非常好。打到三十分分差，双方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对于比赛结果变化的可能性，但是年轻球员都打得还依旧很认真投入。Thank you.
整啊，贡杰也换下，最后距离比赛结束也就五分钟左右，已经30多分的分差，就一众球员没必要在场上，却少了一个全场21。给塞尔维亚队留了一些空位的机会，这个全场21守的侵略性没有那么强，连续的对切，再回球到上线外线的三分球，强突好球，正面的打板，出现了一次失误啊，让塞尔维亚队有反击的机会，不从洞察。

周转，小抛投，火，这球能扣进。最后时刻还在不断的得分，他的个人得分已经来到了30多分。比赛呢，确实打得没什么悬念，打到最后这段时间，双方基本就是对攻，防守质量也明显下降了很多。美国队再压压时间，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又被美国队抢断了，直接空接一个暴扣。乔丹佩奇也打高兴，这球不打了啊！最终比分定格在107-81啊！美国队成功拿下国际篮联U17世界杯的冠军。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里克维廉斯顶回来，跟上打。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刚才罗马尼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3场四分之一决赛的这场比赛呢，是挪威对阵英格兰。观众朋友们，今天在迈阿密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我们继续邀请了前国脚徐阳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阳你好。
1: 各位你好。
0: 英格兰队的主帅托马斯·图赫尔今年53岁，哈里凯恩迎来了他为英格兰队出战的第120场比赛，他也追平了维恩·鲁尼，并列成为了为英格兰男足出场场次第二多的球员，仅次于彼得·希尔顿。希尔顿的记录是125场，其实哈里凯恩现在是破纪录指日可待。
1: 是的。
0: 这场比赛呢，挪威队将穿着红色和深蓝色为主体颜色的球衣，英格兰队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四分之一决赛的直播。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3场四分之一决赛，挪威对阵英格兰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挪威队是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英格兰队是从右往左攻。今天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请徐指导结合着比赛来给大家做详细的解析。挪威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尼兰，今天的4个后卫呢有5号沃尔费、17号哈根、3号阿耶尔、26号赖尔森，中场有8号桑德贝格、6号帕特里克贝格、10号厄德高，进攻线上有9号哈兰德、21号希尔德鲁普和7号瑟洛特。英格兰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皮克福德，今天的4个后卫呢有3号奥莱利、6号格伊、5号斯通斯和2号孔萨，中场双后腰的位置上是4号德克兰赖斯和8号安德森，进攻的3个前卫居左的是18号戈登，靠右的是20号马杜埃凯、10号贝林厄姆居中，9号队长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呢互相之间平时在联赛当中比较熟悉，挪威队的队员基本上都是在欧洲的一些俱乐部效力，那在英超联赛当中效力呢，今天首发11人当中有5个人都是，所以今天英格兰队的队员他们应该也在联赛当中比较熟悉。马杜埃凯，马杜埃凯的这脚右脚的传球啊，力量用得太大。
1: 对这个球，但是整个进攻的配合，安德森在中场的这种大范围的转移，这可能是今天英格兰代表队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打法，因为两个边路英格兰的球员速度非常快，不论是马杜埃凯还是

0: 左边的戈登。英格兰队的战术打法，从我们开场的这种站位观察来看，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大。
1: 今天还有有趣的看点，哈兰德在今天呢面对英格兰队的后防线是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是他在英超曼城队的队友。今天英格兰队首发的奥莱利、格伊和斯通斯都是来自曼城队，只有右后卫孔萨是来自维拉，但是在联赛当中也没少碰到。
0: 其实这个换人调整啊，尤其是斯通斯今天首发出场，我觉得可能也是图赫尔对这场比赛的一个重要的布置，因为无论是格伊还是斯通斯，对哈兰德的特点、他的一些跑位还是非常了解。
1: 是。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上个人进球数已经是7个球了，对面的哈里凯恩呢是6个球。这是这两支球队在各个战线上的第13次交手，两队还从来没有在大赛的舞台上有过交手，比赛基本上都是友谊赛。斯通斯交给格伊，皮克福德，德克兰赖斯。挪威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是小组赛分在了第9小组，他们3场小组赛4-1胜伊拉克，3-2胜了塞内加尔，最后一场1-4在大面积轮换的情况之下输给了法国，以第9小组第2名的身份出现，进入了32强。在16分之1决赛当中，他们2-1胜了科特迪瓦，而在上一轮淘汰赛他们淘汰掉了巴西。在8分之1决赛他们是淘汰了巴西，2-1，两个进球呢都是哈兰德打进的。英格兰队是分在第12小组，他们3场小组赛第1场4-2胜了克罗地亚，第2场0-0打平加纳，第3场2-0胜巴拿马，以第12小组第1名的身份出现之后，在32强比赛当中2-1胜了刚果金。在上一回合英格兰队是1/8决赛非常艰难的一场球啊，在阿兹台克体育场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进军到1/4决赛当中。这两支球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的欧洲区域选赛是全欧洲仅有的两支保持全胜的球队，在各自的小组当中都是8战全胜，状态调整得不错。
0: 刚才就是凯恩拉回到中场，他来策应传球，前插的是贝林厄姆，这也是英格兰队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方式。凯恩的回撤，凯恩跟哈兰德的作用不大一样，更多的是回撤到中场参与球队的这种进攻组织，然后把身后的戈登以及马杜埃凯、贝林厄姆这几个人特点发挥出来。
1: 戈登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斯洛特把球断了下来，哈兰德在跑位，斯洛特给斯通斯，选择了最好的一条防守线路。
0: 这个球斯通斯防得很聪明，既看到哈兰德前插的线路，同时又盯着斯洛特脚下的这种传球线路。
1: 是人球兼顾了，
0: 对，而对英格兰队来说，可能就是你要阻止挪威队传给哈兰德的这种直塞球或者边路的传中。
1: 斯通斯，因为英格兰队在打墨西哥的那场比赛当中呢，他的右边后卫匡萨吃到了红牌之后呢，匡萨还要执行停赛，所以呢，现在右后卫的位置啊。是孔萨在客串，
2: 因为本来认为主力要打右后卫的里斯詹姆斯也是受伤了。
0: 赛前呢是说到詹姆斯可能能打60分钟，但是从保险起见来看，孔萨他的这个类型以及他最近的这个比赛状态可能更适合。
1: 是，奥莱利交给戈登，凯恩再给奥莱利。安德森转，马杜埃凯，这个球越位了啊！助理裁判停了一下之后，举起了旗子。
0: 开场之后， 安德森已经是两次大范围的这种斜线的转移，找到马杜埃凯，肯定也是利用这种边路马杜埃凯他的突击能力，给中路的凯恩以及贝林厄姆创造更多的机会。可是马杜埃凯这个状态，我觉得他需要提升一些。
2: 今天呢，从第一脚传中来看的话，他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个劲儿啊，一下使得特别大。哈兰德回接，敲给队友。挪威队在回传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啊。贝雷厄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个位置任意球可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这是三号阿耶尔的一个正面拦截的犯规。
0: 这次我们看啊，这次也是一个是阿耶尔的犯规，另外就是英格兰队在前场快发界外球。贝林厄姆一闪一让，他今天开场，你看他第一脚触球，在这个自己半场那次拿球停球，就感觉他今天踢得很放得开，
2: 是，
0: 而且身体的姿态也很好。
2: 这个球可是英格兰队的一次绝佳的机会。比赛开始之后呢，挪威人非常耐心地摆出了防守的阵型，所以英格兰队在运动战当中机会不多。但是呢，前场定位球这是一个好机会，这个位置啊，左脚右脚的队员都能踢，而且距离不远，就在禁区外边一点点。
0: 这个位置感觉是不是马杜埃凯这个左脚啊，
2: 反正不管谁踢，要越过这一道人墙的话，对脚法都有极高的要求。
0: 这个我觉得要想打这种电梯球的话，可能选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一些变化角度啊。
2: 看一下哈里凯恩和马杜埃凯两个人都做着射门的样子，哈里凯恩打门打高了，这么近的距离想要用这种脚法射门的话，很容易压不住啊。这个球发力倒是很充分，
0: 但是像各位谈到要越过这道挪威人墙，这个球估计上到二层看台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2: 是，挪威队沿着左路推进上来，还是把球传回去了。三号阿耶尔，阿耶尔呢是在英超的布伦特福德效力，过去五个赛季他都是布伦特福德的当仁不让的主力，尤其是最近的三个赛季啊，越打他这个出场的输出越来越稳定。
0: 他在布伦特福德既能打中后卫，有些时候他也会客串到打这个边翼位。
2: 是，
0: 英格兰的防守呢主要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他是在中路中场的这种区域来设置这种防守啊，这个也是近期啊英格兰队他提出的一个中场24米这样区域的一个防守概念。更重要就是在这个区域不能让对方更多的向前，要压迫。
2: 斯洛特、赖尔森、厄德高再给斯洛特，贝格，好球啊，这个脚后跟差点传过去。厄德高传身后，守门员出来，这次呢边后卫孔萨其实已经提前观察到了挪威队队员前插的意图。
0: 对，这只要一进攻，挪威的球迷就开始划上船了。
2: 哎，维京长传，皮克福德，戈登，奥莱利，界外球发出来，哈里凯恩，戈登，这个球裁判还是判了挪威队犯规，这个可让挪威队的主教练索尔巴肯非常的愤怒，他觉得这个球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身体上的对抗，赖尔森也不觉得自己犯规了，
0: 应该还是稍微带到了戈登的脚。赖尔森是在多特蒙德踢球，其实在多特蒙德 他的助攻啊，也是球队主要的

0: 英格兰队的前场的任意球，德克兰赖斯来踢，罚到了前脚，丢失戴尔森把球顶出来，斯洛特控杀，赖斯
1: 开场之后，赖斯的位置是更靠近自己的这个中后卫，而今天安德森在中前场，他是负责中前场的一个衔接，他更像是一个中前场的一个桥梁型的球员。贝林厄姆呢，他是在前场距离凯恩更近，随时也是插入到对方禁区腹地。格伊皮克福德
0: 贝林厄姆
1: 失误，守门员出来了。英格兰队刚才在自己禁区附近来回传，其实就越来越危险，因为挪威队逐渐的压了上来。斯通斯差一点犯了错误。
0: 戈登，
1: 奈尔森把球从他脚底下抢走了。厄德高，
0: 贝格，
1: 今天赖尔森跟戈登这一对来回的交手应该挺有意思的，俩人现在有点较上劲儿。
2: 刚才斯通斯在后场跟孔萨两个人之间，这个有点拖大，有点拖大。而且你了解哈兰德，哈兰德同样也了解斯通斯。
1: 刚才是差一点，
2: 差一点，
1: 这就是挪威一直在等的机会，英格兰自己犯错误。
2: 虽然从比赛上半场打到这个34分钟这个阶段，英格兰队还是占有控球率的这种主导，但是球队并没有给挪威的球门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0: 厄德高，
1: 还是回到厄德高的脚下，赖尔森看看传中的质量啊，球传起来，头球，这就是哈兰德在等的。
2: 是，
1: 今天感觉哈兰德是第一次真正的发力啊，这个球呢就用在了射门上，哈里凯恩球被断掉了，没有犯规。这个球谢尔德鲁普呢感觉是想传中吗？哈里凯恩这个时候还坐在地上没有起来，
3: 不管他是想射门还是想传中，但这个效果太好了。
1: 挪威队先行庆祝，无论如何球是进了对方球门的，就是这一下。这是六号贝格，帕特里克贝格从凯恩脚下断球，然后交给谢尔德鲁普，谢尔德鲁普这一脚直接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这个角度太刁了，
3: 太漂亮。
1: 理论上的死角啊，索尔巴肯看着自己的球队进球，高兴了。
2: 索尔巴肯这个球都没有想到，
1: 真的。哈里凯恩呢还在投诉说之前帕特里克贝格从自己脚下断球那下有犯规的嫌疑，目前视频裁判没有做出相反的判断，主裁判还在等。蒂尔潘呢，他在场上他自己的第一反应是没有犯规，
2: 没有
1: 他没有吹，
2: 他自己反应这个球没有犯规，而且从刚才慢动作显示来看似乎也是问题不大。
1: 是脚尖先把球给捅走了。好，这个进球有效，英格兰队在之前的30多分钟时间控球率一直占优的情况之下，现在比分却落后。 但是挪威队的进攻恰恰也就是哈兰德在门前投球之后，
4: 哎，
1: 感觉球队啊有了自信，踢得也更加的这种放松。
4: 哎，这个球呢瑟洛特没有起跳，奥莱利跳起来之后在空中身体被一碰失去了平衡摔在地上，主裁判是判了瑟洛特犯规。啊，这个球又在地面上挤靠的这个动作，我们看啊，这个进攻的曲线图基本上都是白色的英格兰队在主导，但是呢挪威队唯一的一次心跳就直接得分了。
1: 是稍微矮的那一次就是哈兰德那次投球。
4: 对，这个球没有出界，马杜艾凯回抢把球又抢了回来，德克兰莱斯戈登，这个球拉拽莱尔森的球衣，戴尔森跟戈登啊今天在这交手确实是看点十足啊。
1: 但这边呢我觉得在进攻当中啊，戈登他是有突破的这种特点，不过奥莱利呢应该给予他更多的支持，因为从图赫尔的战术来看，戈登、奥莱利包括左边路中场的安德森这几个人经常形成这种轮转。
4: 嗯，斯洛特大门，英格兰队在球的第一落点上头没有做出有效处理，结果呢让斯洛特来到了他的舒适区，用身体挤靠挤出空间之后一脚侧身的抽射，这个球打质量还是挺高的，
1: 非常高，关键就是在对抗当中背身的这种一对一能力，斯洛特也好或者哈兰德也好都是非常强的。
4: 这段时间英格兰队有点乱啊，斯洛特厄德高要起脚了，打向了近角，球面皮克福德第一下挡住，第二下把球抱住，一旦挪威队开始冲击起来，感觉斯通斯跟格伊两个人有点顶不住，
1: 有点顶不住。另外一点就是他斯洛特虽然在右边路，但有些时候他会来到中路跟这个哈兰德搭档，出现在中锋位，这个让中后卫就挺难受了。
4: 是
1: 还有一点，即使没有这种绝对进攻的这种反击的时候，中场的厄德高他的控制节奏能力，这个也是挪威队我觉得他现在打法非常丰富的一个主要原因。
4: 德克兰莱斯奥莱利可以，这个传球一是时间有点太慢了，另外呢意图太明显。马杜埃凯、贝利厄姆，挪威队把球又断了下来，厄德高找哈兰德，这三个曼城球员在这斗法呢。先是格伊被哈兰德撞翻在地，斯通斯呢感觉到身后哈兰德上来了，自己控球有点慌。
1: 是另外就是比分啊改写之后，这个让英格兰队的球员可能自己心里边都有些打鼓。
4: 是这段时间是英格兰队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比较慌乱的一段时间。
1: 另外一点就是挪威队今天啊在防守端他这个阵型的变化主导，这个我觉得厄德高是起到了中场绝对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4: 裁判判了挪威队的犯规，还是刚才英格兰队出球之后防守队员带到了他。
1: 对，从球队的防守来看，厄德高他主要就是在桑德贝格的右边路，而左边就是帕特里克贝格，就这两个人是坚决的守住了自己中场的这种内部，也让英格兰队赖斯也好安德森也好很难在中场

0: 场内部这个区域拿球，产生这种比赛的效果。
1: 左一，阿莱利，安德森，莱斯。

0: 戈登，安德森，
1: 三条线收缩的非常紧。
0: 英格兰队是始终想往里传斜线，但是传不进去。
1: 对，现在一个是在中场，你想破这条线都很难，你别说在后场这条线了。所以这种快速的传递、大范围的转移啊，这个英格兰队必须要多做。
0: 这个球，希尔德鲁普差一点点就断下来了。马德埃凯、贝利厄姆、贝格，挪威队的反击，这边空了，二打一的局面，只有斯通斯一个人，斯洛特看看怎么处理，他有点犹豫，斯洛特这个球准备自己来了，他浪费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刚才这个球斯通斯是最不好办的时候，斯洛特呢却帮他解决了问题。
1: 是啊，就是在他第一时间他显得很犹豫，这个球要么传要么快速，通过自己的这种战术选择射门，但是他犹豫了，越带越慢，这个时候英格兰的防守球员已经到位了，
0: 刚才算是帮斯通斯解围了。
1: 对，
0: 戈登，转向另外一侧，马德莱凯一对一传起来，赫根在前点解围角球，
1: 这支挪威队啊，后卫怎么让我想起2016年那支冰岛队来，非常像啊。
0: 我们来看看英格兰队的角球，现在进攻呢面对对方的密集防守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后防线啊经常出问题。哎，这是这段时间的英格兰队，赖斯越位，
1: 挪威队今天趟这球啊拉了一个，
0: 对，这个球因为是禁区里头自己队友碰的啊，所以赖斯从罚角球的位置跑过来是接应越位。哎，看刚才这个球确实脚尖从哈里凯恩的脚下把球捅走了，而希尔德罗普这一脚射门呢应该是一个神仙球，这谁都救不了。
1: 但是这两名球员一个抢断一个射门，这两名球员尤其是中场的帕特里克贝格，他也是在打完两场小组赛之后才回到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因为他在中场的这种表现可能不显山不露水，但他防守的面积扛这球啊，戈登
0: 先把球拿住，自己呢想往里趟的这一步的时候又没有控制好，英格兰队遇到麻烦了，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14分钟。
1: 图赫尔看看中场怎么去调整。另外就是刚才进球的希尔德罗普，他也是上一场比赛替补出场，有好的表现。在索尔巴肯的这种体系当中，看看这个球，安德森、
0: 戈登、贝利厄姆顶到禁区里边，贝利厄姆打得
1: 漂亮！哇呀，
0: 这关键时刻，英格兰总有巨星站出来。
1: 对，这届世界杯贝利厄姆太出色了。
0: 这个球这个时候把比分追平的意义非常重要，对英格兰队来说这个球其实看起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1: 而且贝利厄姆这个球他是突然间从禁区外杀到禁区之内，抢得好停得好，最后射门也是一气呵成，
0: 是
1: 他今天的感觉太好了。
0: 戈登刚才这个球呢没有选择常规线路的高路线的传中，而是一个地滚球的传中，贝利厄姆停球往里切，然后用自己的左脚射门，这一切完成的都非常的精妙。戈登的这个球

0: 传，贝林姆往里一领，再趟一步调整打门，
1: 没有一步是多余的。
0: 是，这个人能力太强
1: 太强了，而且他就是抢在后卫身前，从禁区外突然插到禁区之内，这就是他个人的一个特点。
0: 比分变成了一比，就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英格兰队把比分追平了。贝利姆在上一场淘汰赛的比赛当中啊，也是他的出色的表现，帮助球队最终3-2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这个球索尔巴克有点不服气，他们都没什么机会，就这一下就进了。那其实挪威那上半场的这个态度情况也是相似的，就是等着你犯错误，你犯完错误之后我能把握住，比分上就能有进步。马杜埃凯，贝利奥姆，马杜埃凯也来到了左边，戈登，卡利凯恩，卡利凯恩自己要来了，这比赛啊，双方各自都是在自己取得进球之后，这个士气马上就有明显的提振。
1: 那现在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已经很近了，中场休息的调整对双方教练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0: 是，
1: 因为
0: 戈登、贝利厄姆交给戈登。戈登自己持球向前推进，哈里凯恩在前点，安德森、德克兰赖斯，还是贝利厄姆交给哈里凯恩，哈里凯恩挑球进了，这球越位了，助理裁判聚齐了，越位。当然呢，视频裁判会回看甄别一下。
1: 但是贝林厄姆他现在进球之后的感觉太好了，
0: 是他肯定不越位啊，这个球应该还是越位，
1: 还是越位，
0: 越位的不多，但是确实还是探出去了身位。那哈里凯恩这个球处理的倒是很漂亮，这个球应该是越位，这球无效，双方的比分保持在1-1，双方的两粒进球啊，各自的这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都是神仙球，施利波的破门。这样的话，双方在上半场暂时是打成了平手。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

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

0: 镇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两支球队的中锋哈兰德呢，在上半场的触球次数最少是只有6次触球，但是他完成了45次逼抢。而哈利凯恩呢有12次触球，这12次触球是英格兰队内最少的，但是哈利凯恩呢也有41次逼抢，这是英格兰队内最高的数据。就说这两个人其实在战术当中还是起到不光是终结比赛得分的那个作用啊，还有其他的作用。好，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呢挪威队是从右往左攻，英格兰队从左往右攻。英格兰队的两个换人，一个是中场中路队的调整，一个是边锋的调整。埃泽上场之后啊，他也是一个攻击能力比较强的中场，所以现在啊，应该是安德森去到两个中卫的身前了。
4: 另外我们要看一看英格兰队这种战术打法，那这种情况下安德森如果在两个中卫身前的话，贝林厄姆跟埃泽可能分居中场的左右，
3: 是
4: 有可能战阵型啊会从上半场4-2-3变成4-3-3。
3: 戈登这个球犯规任意球，卡里凯恩啊，他是被贝格给撞倒了，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应该又是进入了射程了。卡里凯恩呢是护住球之后把球侧身让过来，贝格在身后撞到了他。
4: 中锋的位置技术上凯恩还是非常全面，
3: 嗯，
4: 在什么区域持球，包括球的运行方向，他和同伴之间和对手之间那种距离，这种感觉还是非常强。
3: 德克兰赖斯上一场呢在墨西哥城的高原确实踢得很辛苦啊，
4: 拼得太凶，而且他本身就是带伤出战。
3: 是
4: 啊，今天上半场其实他更多的扮演还是两个中卫身前这种屏障防守的角色，
3: 嗯，
4: 进攻几乎没有太参与。
3: 我们看一下英格兰队的这个任意球，埃泽和哈里凯恩都站在球的前面。卡里凯恩呢在上半场曾经有过一个前场的任意球，他直接射门打高了，这个球看来要让埃泽来踢了。埃泽打门，球是打在了自己队友的身上，弹出了底线。打在了戈登的后背上，这是一个球门球。尼兰，挪威队的守门尼兰呢是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俱乐部效力。谢尔德鲁普，哈兰德跟安德森两个人纠缠在一起。
4: 现在的这种英格兰队的阵型啊，对安德森来说就防守的责任要更大一些了。

0: 沃尔费。尼兰。斯洛特。希尔德鲁普，赫根，沃尔费，这个球还没出界，
1: 助理裁判是先举旗了，
0: 球权是判给了英格兰队。

0: 荣誉队桑德贝格啊，他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的时候，他几乎就在两个中卫身前这个区域，他不会太多的参与球队的进攻。
1: 这个大角球呢落地之后，直接给了守门员皮克福德。贝利姆，好球啊！非常漂亮的摆脱，贝利姆转移。这边的萨卡，孔萨，戈伊，到了戈登的脚下，奥莱利。挪威队把球断了下来，斯洛特，卡兰德，这个球挪威队自己回传出现了失误，变成英格兰队的机会了。埃泽，萨卡，萨卡拉开自己打，小角度他选择了直接射门。
0: 这次双方在中场这种转换，其实就是反击对手的反击。
1: 是啊。
0: 那下半场随着双方这种体能的下降，可能这样的开放式的这种进攻啊，包括反击可能会更多，
1: 是
0: 就看谁能抓得住机会。
1: 上半场呢，在本队落位防守的时候，大家因为体能充沛，注意力也集中，所以基本上给对方的空当都不大。
0: 哎，这次桑德贝格带球上来了，
1: 斯洛特那边空了，斯洛特进到禁区里边传，哎呦，今天挪威队左右两侧的传中啊，都是奔着球门去。上半场谢尔德罗普那一脚也是四传四射，直接进了球门。这一次斯洛特感觉应该是要传的，
0: 也是要传中。
1: 从他的表情来看的话，他是知道自己这下没有传好，但是呢，阴差阳错赢得了一个角球。
0: 无论是谢尔德罗普还是斯洛特，其实这两脚传中都不是两个人的主力脚的这种传中，
1: 是。
0: 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些偏差，但这个偏差恰恰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这是全场比赛挪威队的第一次角球。前点，哈里凯恩回来，把球顶了出去。再往里传，哈兰德的头球，皮克福德呢对这个球落地反弹之后的线路啊，好像准备不是特别的充分，就是他的预判好像有点小的偏差，结果还给了角球。
0: 其实这个球力量啊、威胁都不是特别大，
1: 是
0: 还是预判上。出现一些问题，另外中场这个水浇的也不少。
1: 挪威队连续的获得角球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次角球，已经在角球数上追平了英格兰。挪威队中呢，我们之前反复的跟大家讲过故事啊，像哈兰德、瑟洛特，还有今天没上的托斯特维特，他们的三个人的父亲之前也为挪威队效力，打过94年的世界杯。今天哈兰德的父亲阿尔夫哈兰德。

0: 也在现场观战。
1: 另外，帕特里克·贝格这从爷爷到父亲到他这三代都是挪威国脚。
0: 是啊，足球世家呀。哎呦，这个球从门前横着滑过，大家似乎都没有顶到球门的方向去，不过还是角球，应该是英格兰的球员稍微蹭到挪威队的第三次角球了。这个球最后啊是斯通斯顶了一下，
1: 但是瑟洛特、阿耶尔还有哈兰德这些球员身材太高了。
0: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前场定位球对他们来讲绝对是机会。
1: 是，而且连续这种角球啊，可能会对防守球员来说心理压力比较大。
0: 嗯，我们看看这个平行视角的双方的个头对比。角球开起来，裁判呢？
2: 这球进了，但是呢，之前因为有英格兰队员倒地，所以呢，大家都有点一愣。
0: 就是徐少刚才说的，这种前场定位球啊，你让挪威连着罚，
1: 对，
0: 是很危险的。挪威队再次超出2-1，这球英格兰队的队员呢围住了主裁判，他们觉得之前在大家跑位置的时候，似乎挪威的进攻队员有犯规的嫌疑，主裁判蒂尔潘的意思是别着急，等一等啊。
1: 但是这个连续三次角球啊，防守球员压力确实很大。
0: 17号中后卫赫根，英格兰的队员呢还在等待着最后的裁决。
1: 第一时间呢，皮克福德这个扑救还是不错。我们再看，
0: 这个球呢就是安德森倒地这一下，视频裁判会不会认定是哈兰德推人犯规？另外呢，应该还要甄别一下。这个17号赫根，他在最后射门的时候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这是几个争议点。视频裁判正在查看这个进球。赫根在后点扫射把球打进。现在大家在等待着视频裁判的最终决定。
1: 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安德森跟哈兰德两个人之间那一次。到底有没有犯规？
0: 是主裁判蒂尔潘被提醒要去场边看回放。一般这种情况出现呢，就是视频裁判有他们认为相对来说比较充分的证据，要把最终的裁量权交还给主裁判，让他来做最后的判断。就是这一下啊，哈兰德推人的这一下，到底是不是会被认定是犯规？就是在这个角球准备罚之前。大家在禁区里边争抢位置的时候出现的情况。好，蒂尔潘看完了，他要向全场来公布最终的决定。
3: After review, number 9 S.O. Norway push deliberately.
0: 好，蒂尔潘是说在经过了回看之后呢，挪威队的9号也就是哈兰德在球罚出来之前推了英格兰队的8号埃里奥特安德森，这个进球被取消，双方还是1-1。这个进球被认为是哈兰德推人犯规在先。努萨找哈兰德，还有鲍勃，再给哈兰德，孔萨把球顶出来，努萨，这两个年轻的边路队员上来之后，英格兰队两侧的防守压力陡增啊！两个人看的也是直摇头。
1: 这让我上去盯哈兰德眼悬啊！
0: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第四个角球，
1: 这个身高上挪威队还是有优势啊。哈兰德、阿耶尔、桑德贝格，
0: 裁判先吹停啊，因为挪威队有队员呢试图去干扰守门皮克福德的选位。3号阿耶尔，看这个角球。 球开起来，守门员打了一下没打远，奥尔斯内森再扫向门前，哎，打到了横梁上，混战，最后啊球是出了底线。哎呀，这是门前的一次险情啊！现在挪威只要有前场定位球，尤其是角球这样的机会啊，英格兰门前就是一片混乱。守门员皮克福德打了一下，但没打远，奥尔斯内斯再扫进来。哎呦，中后卫阿耶尔的这个头球顶到了横梁上。
1: 奥尔斯内斯这脚球啊，也是四传四射，但是效果非常好。
0: 是。阿耶尔刚才几乎是用肩膀把这个球甩向了英格兰队的球门，打到了横梁。
1: 主要他身材太高了。
0: 是。贝利厄姆、哈里凯恩。
1: 对英格兰队来说，现在新换场上，新换场这几名球员啊，埃泽、萨卡必须要贡献他们的一些力量，因为整个球队现在从进攻来看。似乎受到了很大的这种阻力。
0: 打完英格兰，打完这个墨西哥那场比赛之后，这个疲惫啊，很难短时间完全消弭掉。詹姆斯，球又没传好。埃泽，詹姆斯，斯通斯，萨卡。格伊和哈兰德那边又较上劲了，
1: 但是格伊呢，他的防守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就是在球队进攻的时候，他始终是靠近了哈兰德。
0: 他这个注意力容易集中，因为就一个就一件事情要做。
1: 而且我们看这个孔萨呢，也是在他身边。
0: 对，就是两个人负责盯防着哈兰德，安德森、埃泽。挪威这个防线密不透风啊，萨卡尝试了两次都没有找到传球的路线，这次再传后点落地之后呢，队友赶不上了。
1: 这个球想法还是不错啊，内切之后然后直接是打向球门的那种方向。但这种传球的话也必须要斯通斯前插的这种支持，否则的话刚才何伟也谈到，就是你很难找到合适的传球的机会。
0: 这还是刚才阿耶尔的头球的慢动作回放啊，这个球是又顶到了自己的头的侧面，又顶到了肩膀上。好，正式换下刚才有点受伤迹象的奥莱利，斯彭斯上场换下奥莱利。
1: 我看在我们这个转播席，同一个位，在隔壁应该是英格兰的这个也是前球员皮尔斯，他就是踢左边后卫的，
0: 也曾经担任过主教练的角色，在咱们上面几排，阿兰希勒
1: 在。
0: 比赛已经进入了尾声阶段啊，比分还是1-1，大家这个时候都不敢向前冒险，
1: 但是从换人的这种效果跟质量来看呢，鲍勃还有努萨的出场，挪威队的效果进攻效果是更好一些。而这边的萨卡还有埃泽这两个人还是要给球队提供更多的进攻的活力。
0: 斯彭斯上场之后直接站到左后卫的位置上，斯通斯、萨卡、斯内斯抢在了英格兰队队员之前，把球解围出来。
1: 这下奥尔斯内斯太重要，但是萨卡需要他在边路有这样的突破。
0: 刚才是从他正面的两名挪威队中间挤了过去。哎，
1: 就是你要有这个，在这个禁区内啊，创造一个新比赛这种能力。
0: 孔萨，角球，英格兰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获得过角球了。
1: 因为球队现在你要通过这种整体的战术想要打透挪威队比较难了，可能就需要这种个人的场上的一些贡献和发挥了。
0: 刚才奥尔斯内斯啊，
1: 太关键，
0: 千钧一发之际，他身前身后都是英格兰队的队员，埃泽跟哈里凯恩都在他的旁边。
1: 教练，你放心，我踢过中后卫，也能踢边后卫。这个时候他完成的其实是补防中后卫的角色。
0: 是啊，在那个区域还很容易乌龙。其实刚才那个解围的压力非常大，
1: 就是他是那种让教练放心的球员。
0: 刚英格兰队的第三次角球，挪威那边已经有五个角球了。埃泽角球开起来，哈里凯恩推人了。英格兰队这边摩根罗杰斯也准备要登场，哦，苏亚雷斯也在现场观战。英格兰队要换上摩根罗杰斯，二号孔萨呢，在下半场刚开始不久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要抽筋的迹象，他不停地在自己压腿。刚才那次形成角球的传中之后啊，他又在原地，用力的压腿。
1: 但是孔萨前几场比赛他全部打满，
0: 是啊，
1: 全部打满了。那这样的话，詹姆斯会回到右边后卫的位置上，罗杰斯去到左路。
0: 英格兰队的五个换人名额用满了，挪威这边呢要换一下五号沃尔费，换上十六号彼得森。大家似乎都在为着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加时赛在做准备啊。鲍勃，厄德高，
1: 今天双方在限制对手这个主要得分手主要中锋的这个方面还是不错，把凯恩还有哈兰德限制的九十分钟都比较成功。
0: 奥尔斯内斯传，今天挪威的传中反正都是奔着门去。现在皮克福德是知道哈里凯恩、贝利奥姆，英格兰队的进攻，这个球给的提前量有点大，中后卫先到位。哦，守门员尼兰这种失误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个时候比赛进入伤停补时了。
1: 是，这个球如果真是打进的话，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时间都来不及了。
0: 是，斯波斯的速度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刚才这个球呢，后卫在回给他之后，他有大量的时间来做处理，但是他太拖沓了。
1: 那现在对英格兰来说，就是需要斯彭斯或者是萨卡有这样的个人的一些表现。
0: 是。哈兰德，鲍勃，这个球鲍勃没有拿到。斯波斯，格伊分到边上去。
1: 这个球也就是鲍勃，如果哈兰德在那儿，可能身体直接就挤进来了。
0: 是，
1: 最后阶段双方可能都是要小心一些。
0: 奥尔斯内斯，这个球埃泽应该是犯规了。本届世界杯前面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都在九十分钟内决出了胜负。四分之一这个阶段还没有出现加时赛，但是现在呢，七分钟补时已经补到了最后一分钟。
1: 我看今天这个比赛，何伟，
0: 大家好像在为加时赛做准备，
1: 是吧？
0: 双方主教练也是这样。
1: 而且现在这个阶段呢，谁都不敢轻易的冒进。
0: 尼兰。
1: 现在是刚才是把桑德贝格也拉到中后卫，把赫根顶到了后腰的位置上，也能保证后防线的相对的完整。
0: 安德森，萨卡， 这个球萨卡呢其实本来没想接这个球，因为他知道自己身边全都是防守球员，但是似乎安德森也没处可去了。
1: 安德森说我也没办法。
0: 哎，赫根他呀这个腿应该是迈不动了，又抽筋了。
1: 这个球应该赫根最后应该是犯规了，应该是犯规了。
0: 哈里凯恩在向主裁判投诉。
1: 嗯，
0: 赫根这个球转身再往回跑这两步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蹬不上劲儿。
1: 他最后出完球之后，他是手臂上有一个拉拽的动作。
0: 贝林我们倒地。但裁判可能是看到赫根先把球踢出去了啊，所以呢就没有判犯规。
1: 脚还是绊了一下。嗯，
0: 但是赫根呢应该无法坚持了，我感觉这个体能已经耗尽了。两队在各自的上一轮的淘汰赛当中都是打了一场较劲的比赛，都是踢了一场好球，但是体能在上一场比赛确实消耗的都不行。这个球呢裁判认为是赫根先把球踢出去之后和贝林姆发生的身体接触，所以没有判犯规。但是苏尔巴还冒险让赫根继续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待着吗？挪威队手中是还有一个常规时间的换人的名额，当然进到加时赛之后双方又会多出一个名额的。英格兰队是换满了五个人，挪威队是换了四个，
1: 场面应该是已经有球员在热身了。
0: 主裁判鸣哨，在经过了八分半的补时之后啊，双方九十分钟的比赛结束，在九十分钟内双方打成了1-1。在迈阿密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双方将迎来加时赛的比赛，而这也将是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阶段的第一场加时赛。双方的加时赛上半时的比赛开始，加时赛上半时呢，挪威队还是从左往右进攻，英格兰队从右往左攻，比分现在是1-1，双方将要打上下半场加起来共30分钟的加时赛，来决定谁是第三支进军到四强当中的队伍。可以。斯彭斯、埃泽、埃泽转移，萨卡那边，詹姆斯，詹姆斯今天上场之后几次传中啊，感觉这个线路都不好，确实也是在本届世界杯上久输战阵了。
1: 其实他的脚法不错，但是可能上来之后啊还需要一些对球的感觉，
0: 是这样的。
1: 萨卡逐渐是进入到比赛的节奏。
0: 这个球防守队员做的也不错，
1: 角球
0: 、一直把萨卡挤在身后。
1: 对挪威队来说，从这个换人调整，各位你看，他四名后卫换了3名，
0: 嗯，
1: 所以今天对这个加时赛对挪威队的后防线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但是斯尔巴克也谈到了，因为这支挪威队啊，这些球员从小都一起长大了，
0: 嗯，
1: 而且对教练那种战术还是非常了解。
0: 我们来看看这个角球，这是英格兰队的第四次角球，萨卡来踢，
1: 在这个区域的角球好像总容易有些故事。
0: 萨卡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把球开起来。在前点被顶出来，外围还是萨卡控制，萨卡再传到后点，哈里凯恩，
1: 哎呦，
0: 这球还有，英格兰队还能控制住球。詹姆斯，萨卡再传向后点，这次落点太远了。埃泽、罗杰斯自己打门了，守门员脱手了，
2: 贝利厄姆射，
0: 罗杰斯的这个射。

0: 说明尼兰的脱手感觉有一些草率了，对吧？这个球打得比较重，结果又是贝林厄姆出现。
1: 这也是角球之后啊，持续的一些进攻给挪威队带来巨大的压力。
0: 关键时刻总有人能够站出来，今天的队长哈里凯恩是被对方限制住了，但是贝林厄姆站了出来，连续两轮的淘汰赛的比赛贝林厄姆都站了出来。他上一场打英格兰也是进了，打墨西哥也是进了两个球，
1: 而且这个球他对这个球路的提前预判确实比其他球员要更强更早，
0: 他是向前跟了自己队友的射门。
1: 我们再看一下啊，
0: 埃泽交给罗杰斯，
1: 这球打得也挺突然，
0: 你看他是转身已经开始起速了，
1: 而且他对这个球还有一个变向，对球路他是有个提前的预判。我们看这球，
0: 这球打得这么正的情况之下，说明尼兰不应该出现脱手，而且把球是挡在了门前最危险的正面的区域。
1: 但是贝林厄姆他这个对球路的这种预判确实是世界顶级的。
0: 尼兰在九十分钟的比赛的最后关头其实就有过一次，面对斯蒙斯的追抢，他差点把球踢到对方身上弹进了自家球门。这次的防守呢似乎手型提前的准备不足，他主要是对球的线路准备不足。
1: 对，今天在这个场边几次补水的时间，包括刚才在加时赛之前呢，主教练图赫尔他总是在跟贝林厄姆在交代，他总是在跟贝林厄姆会有个单独的一个交流。
0: 安德森，格伊，斯彭斯，斯彭斯往里切，
2: 过来了，还在倒地，裁判给了点球。
1: 点球，
0: 这个球啊，挪威队的防守一直以为斯彭斯会传，所以呢，对他自己带球内切这个防守的这个想法没有提前做预设。
1: 另外一点呢，就是斯彭斯他节奏非常好，
0: 是
1: 吧？总是有停顿，有启动，有停顿，有三次停顿启动，这三次停顿启动让这个鲍勃也好，或者是丁方的边后卫也好，这个很难防范，他节奏太好
0: 了。你到底是要传还是怎么办啊？
1: 对，
0: 再加上体能本来就下降，所以你再起诉的时候，可能防守队员就有点跟不上了。结果是从奥尔斯内斯和鲍勃两个人之间挤了过来，然后最后这一步啊，斯蒙斯很聪明的把自己的身体斜着卡到了里线，护住了球。
1: 哎，
0: 造成了鲍勃的犯规。
1: 在足球比赛当中，有些时候停顿，它也是一种奢侈。
0: 是啊。斯彭斯往前给完之后，最后把自己的腿啊卡在里线。看看蒂尔潘啊，
1: 对，如果从这个慢镜头来看，蒂尔潘有可能不会判罚。
3: After review, the attacker put his leg in front of the defender without any foul. So final decision, no foul.
1: No foul.
0: 好，这个球呢，最终是没有犯规，没有犯规，把这个点球给取消了。哈里凯恩呢，作为队长还是和主裁判去沟通一番。
1: 但是不管怎样，这一次进攻当中啊，对斯彭斯来说，他的信心啊可能也会增长起来。就是现在对英格兰队领先之后，这几名换场的球员确实在比赛当中他表达的机会更多了。
0: 这样的话比分还是停留在1-2。
1: 这两个球员在今年的这个英超，我估计这个梁子可能也结下。
0: 罗杰斯、贝格、纽萨、彼得森、可能裁判员是不是觉得刚才是鲍勃在防守当中正常的向前跑，结果双方是跑动路线交叉撞在了一块，可能是这么认为的啊。
1: 认为鲍勃并没有明显的一个
0: 踢人，
1: 对，踢人动作。
0: 鲍勃，厄德高。

0: 阿尔斯内斯，阿耶尔，
1: 宝宝球
0: 传进来，努萨射门被格伊正面封堵啊，角球，挪威的球员在向裁判施加压力，他手球了。
1: 但是鲍勃这个传球还是很具有想象力啊，没有
0: 这个球没有问题啊，
1: 对，
0: 打在了格伊的身上。
1: 对，格伊今天跟哈兰德两个人啊在场上这个拼到了目前104分钟，几乎可以说形影不离，
0: 是啊，
1: 也就中场稍微离开那么一会儿，
0: 那不是不让在一个更衣室。
1: 对，
0: 角球看起来英格兰队的队员顶到了第一点，是斯通斯，威廉姆最近的两场比赛进了4个球了，他现在进球数也已经到了6个。英格兰队现在哈里凯恩和威廉姆进球数都是6个，这是在世界杯历史上还从来都没有过任何一支球队同时有两个队员的进球数在6个及6个以上。奥尔斯内斯，挪威今天我只要两侧传中，我反正奔着球门去。加时赛的上半时呢，补时是3分钟的时间。
1: 哎，看何伟这个凯恩啊，虽然他进攻没有，但是防守第一时间在前场的那种封堵，
0: 对、啊，
1: 他是给同伴创造了这种防守的时间。
0: 贝尔姆转向另外一侧，萨卡那边1对1了，面对彼得森，有人套边，这个球交回来，自己的队友呢，贝尔姆刚才确实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射门还是在传？
1: 但不管怎么样，他在场上无论是自己进球还是在前场的这种接应，总是能给同伴带来更多的选择。
0: 嗯，
1: 他不会在阴影处去接球，肯定是让同伴成为他的一个传球选择。
0: 彼得森，这球没有挤过去，萨卡把球抢断。
1: 但从比赛的这种进程来看，就是双方在这种替补席上的这种厚度啊，英格兰队似乎还是要更强一些。
0: 哈里凯恩，詹姆斯，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结束。加时赛的上半时呢，英格兰队是保持着2-1的比分，他们曾经获得过一个点球，但是视频裁判之后把这个点球的判断给取消了。现在呢，英格兰队还是只领先1分。好的，双方的加时赛下半时的比赛开始。现在挪威队还落后1分。在迈阿密的比较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对双方来讲，这样的比赛都是很大的一种考验。哈兰德被换下去之后，不知道格伊的心情会不会稍微放松一些。今天比赛格伊也是踢得相当的辛苦啊。
1: 应该不会，因为拉森啊，他的对抗能力、投球能力也非常强，
0: 而且拉森是满电量上来的，
1: 对，也是在英超踢球。
0: 努萨，努萨横传，啊，这个球传得非常有危险，
1: 而且这下解围之后啊，斯通斯好像也抽筋了，格伊倒没抽筋，斯通斯先抽筋了。
0: 斯通斯毕竟岁数在那儿摆着。贝廖姆呢，这个球是踢出去之后，撞到了桑德贝格。哈兰德确实感觉这个比较疲惫啊。詹姆斯

0: 皮克福德再转到这边找萨卡，这个球越位
1: 啊！啊，贝林厄姆，
0: 中间贝林厄姆是跑不动了。尼兰刚才这个两连扑还是不错，进角封得很死。
2: 对，主要是刚才第二次进攻的时候啊，斯彭斯在前场抢断之后，凯恩当时想要球，可能让斯彭斯这个节奏稍微乱了一些。如果那个球凯恩把这条通道让出来的话，可能斯彭斯弹脚射门质量还会更高。
0: 是。
2: 贝林厄姆
0: 连续两轮的淘汰赛都有两个进球，贝林厄姆本场比赛也是打进了两球，丹伯恩把他换下。
2: 贝林厄姆这种球员就是他就是球队终结者的重要性，就是你做了所有的铺垫，最后没人能把球送进球门，这个就让球队踢得非常累了。
0: 今天呢，队长哈利凯恩吸引了对方防线的全部的注意力，但是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人站出来。
2: 没错，
0: 贝林厄姆呢，他今天在面对着维京人的长传的时候啊，他就是今天萨克逊的阿尔弗雷德大帝啊，他把整个这个各个小王国都联合起来组织了抵抗。
2: 但是凯恩今天虽然啊他没有进球，但是你看他的防守、他的回追、他的头球解围
0: 至关重要，
2: 至关重要，球队真正的领袖核心。
0: 贝格
2: 现在丹伯恩出场之后，球队的阵型就变成了一个三中卫的体系。
0: 丹伯恩上场之后第一次争到了头球，现在是隔一居中，丹伯恩在靠左的位置上，斯通斯靠右，这是三个中卫的站位。里斯詹姆斯是右后卫，左后卫是斯彭斯。
2: 鲍勃和埃泽基本上是两个逆足在打边锋，所以这种下底传中可能也不是这两个人的一个强项。
0: 嗯，
2: 啊，这种情况下拉森现在这种特点就很难发挥出来，而且最后这个阶段苏尔巴肯其实可以冒险一些了。
0: 哇，中场的硬碰硬，裁判是判了英格兰队犯规。
2: 今天这个中场这个绞杀区啊，从开场一直到打到目前为止116分钟，中场一直是双方的这个必争之地。
0: 嗯，
2: 而且上半场从比赛开始的这种计划来看，挪威队其实还是占据一定的优势。
0: 是，
2: 就是他防守让英格兰队在上半场几乎没有进入到禁区之内。
0: 英格兰队今天针对哈兰德的防守呢，确实在后卫线上首发的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派出了哈兰德在俱乐部的队友。这个图赫尔是清晰地表达了我们对你很熟悉。
2: 哎，
0: 看看挪威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而代表挪威国家队比赛的哈兰德向来是无可阻挡的，英格兰队是自2024年10月13号以来第一支没有让哈兰德进球的在国家队比赛当中啊挪威的对手。守门员出来，皮克福德这下跟自己队友撞在了一块，因为守门员受伤，所以裁判必须马上要吹停。挪威队的队员要吃黄牌了，三号阿伊尔。
2: 这下应该是跟摩根罗杰斯撞到了一起，
0: 是跟自己的队友撞在了一起。
2: 因为皮克福德啊，他身材不是特别高，所以有些时候啊，你看他这个落点啊、判断，今天上半场。其实打进那个进球犯规在先那个球也是因为他出击的点啊落点判断呢不是特别准确，
0: 他后来学聪明了，你们的每个传中都是奔着球门来的，我就往后站一站。中后卫阿伊尔刚才有点激动，被主裁判黄牌警告。
2: 哎，场边安德森刚才去喝了口水啊，也是接到了这个教练的一些新的一些战术的布置。
0: 因为在场上呢，队员受伤，裁判可以酌情让比赛继续，不是马上吹停，但是除了守门员之外啊，守门员受伤的话，裁判一定要吹停了。

0: 努萨呢，他现在肯定是要更多的走内线，那这样的话，现在拉森他这个特点都发挥不出来。
1: 现在时间剩下的不多了，双方球迷的心情呢完全是不一样。拉森再给努萨，越位了啊！远端的助理裁判举旗越位，就是拉森在给努萨那一下直传的时候，后者是越位了。哎呦，这个球可不好说呀，这个球应该不越位啊。
2: 举手的格伊他是拖在了最后。

0: 卡利肯这个球他争到了顶，但是呢好像是双方的头碰到了一块。
1: 卡利肯今天是真拼，
0: 应该是三号阿耶尔。
1: 一般哈里凯恩他这个额头啊，泛红的话，就说明这场比赛头球顶的非常多。
0: 啊，这球确实是有碰撞，但是裁判认为不构成犯规。埃泽，这个球解围没踢远。丹伯恩。斯隆斯，奥尔斯内斯，
1: 好，鲍勃，
0: 丹伯恩这个点很难过，斯彭斯今天的替补登场呢，也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啊，他在边路的这个突破，确实是让挪威队在边路防守的时候。挪威的这个后卫线四个人被换下去三个
1: 是，另外一点就是他的这种速度，现在这种爆发力啊，在这种比赛当中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0: 罗杰斯，比赛要伤停补时两分钟啊，留给挪威队呢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哈兰德今天的比赛确实是被这些熟知他的人给限制的，没有太好的机会。
1: 体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挪威队，也已经拼尽全力了。
0: 厄德高起高球了，
1: 丹伯恩在后边着急了，这个球我来呀！看看
0: 埃泽，
1: 埃泽
0: 球汤大，阿耶尔把球断下来，自己也上去了。
1: 阿耶尔也拼了，
0: 鲍勃，守门员尼南。从后场直接起大脚，
1: 嚯，丹伯恩，
0: 你看丹伯恩把球顶出去，振臂高呼。从个子上来讲，英格兰队应该是他和挪威这些人是有一拼的。
1: 是，
0: 啊，这个时候比赛结束了，在两分钟的伤停补时之后，这场四分之一比赛结束，英格兰队在先落后的情况之下，凭借着贝林厄普的两粒进球是追平又反超，逆转战胜了挪威队，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贝林厄普在连续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每一轮都上演了上佳的发挥，上一场比赛和这场比赛都是单场打进两球，而挪威队呢在本届进入八强的成绩事实上已经刷新了他们的国家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记录。
1: 是的，索尔拜肯，
0: 英格兰队连续两场淘汰赛的比赛应该说打得都非常非常的艰苦，但是正是这样的两场艰苦的比赛似乎把这支英格兰队锤炼得更加的扎实，
1: 也更加的团结。
0: 是，队内的超级球星们也在这样的残酷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因为在贝林厄姆进的第二个球的扑救过程当中呢，尼兰是有脱手的情况，所以他现在对自己也比较自责，但是队友都在安慰他，
1: 是没有尼兰的话可能也赢不了巴西队，所以这场比赛对挪威队来说他们已经具备了向最强球队发起挑战的这样的能力。
0: 是，厄林哈兰德他在任何场合都是一

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很难有球队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在场上做他的对手的时候能够阻止他进球。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挪威和英格兰队的比赛，最终呢是英格兰队以2-1击败挪威晋级半决赛而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克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达
1: 球进了，
0: 费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下山，打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

0: 再传进来，
1: 靠点跳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比赛节奏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罗马尼内彻底锁定胜局。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半决赛。这是上海九世在客场来对阵北京北汽的比赛，双方这个系列赛之前的比赛从1-1平，五场三胜制的比赛，今天是非常之关键。
1: 跳球跳到古德温这边，李洪权对位是斯佩尔曼，
2: 是
1: 陈胜俊对古德温，张振林过来
2: 险些直接投了，
1: 好球啊！张振林这个球投得非常坚决，因为防他的轮转过来是杰曼，
2: 是
1: 杰曼比他矮，而且杰曼呢，从防守的状态来说，可能也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积极。
2: 没错，这种比较较劲的关键比赛呢，也比双方的决心啊、
1: 对，
2: 那么这个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1: 陈英俊这边面对应该是跟他最熟悉的刘铮，急停跳投命中两分。
2: 陈英俊的这轮系列赛调整还是很快，第一场比赛呢只得到了5分球。
1: 对，他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
2: 啊，不好以后呢，第二场比赛下定决心调整的非常快，好球，
1: 继续来。
2: 看来爵士今天一上来的三分开得很早，
1: 对，这也是给北京北汽提出了一个挑战。你怎么防守？你还要常规化防守吗？嚯，这边杰曼尝试回应，但没成。
2: 对，而塞罗呢，他在下线守沉退啊，这利用挡拆之后是一个机会。雷蒙这回合防得不错。
1: 北京北汽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因为正好是周琦基地给到陈英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2: 是，周琦呢这一次防守防得很好，但是为了
1: 再看啊，哦，打到陈英俊脚上了，忙中出错。
2: 对，这个为了追求速度、追求反击啊，反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传球角度。
1: 张振林再来一个，周琦把篮板球落点控制住。
2: 发现天顶去过渡，
1: 是周琦示意陈俊往里走，怀特塞德完全没有犯规，周琦扑的确实够凶，但篮板球连续出现长篮板球弹，但是这一回杰曼反应够快，冲过来了，凶啊！
2: 对，北京北汽打的也是够快。一开场呢，上海九世外线的三分抢得很凶啊，那么只要出现机会就投，前两个投中以后，那么后面的命中率下降，北京北汽拿着就反击。

而且以后守全场，上来防人紧逼，

0: 雷蒙拿到前场篮板。今天啊，就是北京北汽呢，感觉上还蛮积极的。你看，包括杰曼刚才挑那个回球，
1: 是
0: 雷蒙拿那个篮板球。
1: 周琦非常积极，
0: 这球呢进球是无效。
1: 这球进球无效，
0: 而且应该是不是吹到了周琦推人犯规了？
1: 球，其实周琦并不是一个好的篮板球位置，但是凭借积极性，
0: 对，他是很努力的想去抢。
1: 是，而今年的季后赛，周琦的作用还是很明显，这边又盖了，
0: 直接给盖了。就这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周琦在北京北汽的作用极大。
1: 对，又一个篮板球。
0: 对，阿德塞德在抱怨。
1: 是。有人犯规了，
0: 应该是脚上有一个动作。
1: 因为现在呢，两个外籍裁判去执裁啊，那对于这些尺度的重新把握，
0: 对
1: 啊，对于每个球员可能都要去有一个，在每场比赛去适应的过程。
0: 是的，杰曼扑过去，这球呢最后是怀特塞德打出了界外。
1: 对，比较忌惮怀特塞德的封盖能力，这球已经过去了，还往回传。
0: 杰曼撤步打板命中，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从北京北汽这一段的进攻最终都是杰曼来终结。
1: 是，杰曼是在延续上一场比赛，特别是打到了下半场这好状态。
0: 嗯，而古德温也同样。
1: 嗯，
0: 古德温你看他这个回跑包括他的脚步的状态，
1: 就是在赛前看到了他一些消息，就说他是带着伤要参加这场比赛。
0: 是是是，
1: 那显然就是上来以后在努力的克服自己伤病的问题，但是很难完全去消除。
0: 这边杰曼再对刘征，直接被怀特塞德封盖掉。这次上海又把北京防了一个24秒违例。
1: 对，
0: 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影响力威慑力同样非常巨大。
1: 是，
0: 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两队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很好的中锋。
1: 对，
0: 北京北汽换上了麦基。
1: 是，
0: 麦基搭翟小川。
1: 因为北京北汽这两个大中锋呢都不是主要在外线投的。
0: 对
1: 啊，那么怀特塞德就能够留在篮下。
0: 赵川保护住一个后场篮板，古德温现在呢给陈英俊的这个身体对抗上强度上得非常主动。
1: 是，那确实现在这个裁判的尺度，对抗的尺度，你只要是正面用身体给的是比较宽泛的。
0: 王哲林上。
1: 嗯，
0: 王哲林呢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他上，那就是搭怀特塞德打双塔。
1: 对，打双塔
0: 增高这第二高度的高度。给到麦基，这个球出手非常仓促。
1: 对，
0: 当然麦基有麦基自己的节奏啊。
1: 是，
0: 杨振林
1: 这球呢，麦基想去封盖，他被怀特塞德给扛住了。
0: 对，这边翟小川
1: 犯了犯规。
0: 这球对翟小川来说殊为不易，
1: 是
0: 年龄大了。
1: 嗯，
0: 伤病刚刚痊愈，算是半痊愈吧。这球张振林起球技术运用还是非常的流畅。
1: 这赛季翟小川确实不错啊，这球面对退回来的王哲林啊，该上还是要上。

0: 两罚两中。赵睿准备出场，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1: 是，赵睿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15分。
0: 嗯，
1: 在下半场，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帮助球队拉开，然后那一段时间赵睿也是连中3分。
0: 是，三分球，先看这球，
1: 面对着一个联防，
0: 怀特塞德，因为呢有王哲林在做牵制，他和怀特塞德互为牵制，让另外一个人能有机会在内线有更理想的发挥。这也是芦苇指导看到，就是北京北汽的二高度身高会有点问题，但是杰曼这边手不软，又一个三分球，双方是旗鼓相当。
1: 对，杰曼今天开得很早。杰曼已经拿了8分了。刘里奇这边现在在守一个联防，
0: 漂亮，
1: 终结力。
0: 对，这是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配合，怀特塞德一直保持着身体训练的强度，
1: 嗯，
0: 状态是很非常不错的。
1: 对，上线过得太容易了，
0: 是
1: 啊，过得太容易，过来以后那在内线的麦基就是上下两难。麦基过渡一下，
0: 对，赵睿是阳光要投篮，经过麦基过渡再给回来，
1: 啊，这个是一个高级动作，没问题，啊，在篮筐上把这个球打一下，
0: 张智霖。这样的话呢，上海九市是6分40多秒，不到6分50秒，将近7分钟的时间。拿下18分，18-12，让北京北汽叫了本场的第一次暂停。上海今天的进攻遇内而先外，
1: 是
0: 我前两三分球都投中了。北京北汽的防守就像我们刚才预判的，你得扩大，
1: 是
0: 你一扩大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集中精力限制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三投三中，而且在防守端给予北京北汽巨大的威胁。
1: 是，
0: 铁曼。就弹篮筐前沿而出，
1: 因为你现在呢很难去在怀特塞德在篮下防守的时候去突到内线。
0: 对的，这也是上海抓住了自己的优势点。刘征给王哲林，王哲林这是扛开了麦基，
1: 是，这是
0: 麦基似乎对这个身体对抗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1: 是
0: 并没有及时回来。
1: 对，王哲林很好的利用身体，麦基这就不行了。
0: 对，哎，这边怀特塞德是出了什么状况？
1: 怀特塞德和王哲林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0: 对，而且好像怀特塞德手指受了一些撞，
1: 对，
0: 有一些撞击。
1: 但刚才王哲林没有撒手，这球没撒手呢，怀特塞德这手指好像掰了一下。
0: 是。王哲林今天呢，在进攻端和防守端打得都非常硬了。
1: 是，虽然没有麦基纵向的这个高度这么高啊，但是横向的很好的利用身体。
0: 刘征这球，哦，翟少川真是足够积极，再给到杰曼，但是怀特塞德已经回来了。赵睿三分如何？
1: 好球，
0: 命中。解了北京北汽的燃眉之急。
1: 北京北汽这边还是要寻求外线破局，因为现在面对双高，你很难去杀到内线。
0: 是的。哦，这边就是麦基的护框，确实也会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哎，这边他完全是没有对张振林有任何防备。
1: 麦基这个点看应该要调一调了。
0: 是，
1: 从刚才他上头自己去做抛投，啊，到刚才这个没有注意过来协防的这个位置，这就是咱们刚才在开场所分享的，就是攻防的纪律性啊，你是不是能够打得很严谨？
0: 对，包括你看啊，就是刚裁判现在又想哨。

0: 阿德赛德和麦基出现了身体对抗，身体冲撞，麦基的动作的夸张程度，他似乎就是有其他的情绪，但是呢，就是究竟是存在感压制情绪，还是情绪影响存在感，这就完全能决定运动员在场上不同的状态。
1: 没错，就像您说的，他情绪一上来一上头，他带来的场上的影响都是负向的啊，这个就不是太合适现在这种比赛的时机。
0: 赵睿在利用周琦做掩护，麦基应是应该一段时间不能够再出场。哎，先出界，
1: 先踩线，
0: 对。第一节还有不到一分钟，
1: 所以现在对于北京北汽的比较大的一个，
0: 果然，
1: 对，这是踩线的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麦基在轮换阶段上来以后，他到底能否很好的管理自己情绪？
0: 对，这时候呢，麦基很快回来，怀特塞德下，洛夫顿上。福格马上跟怀特塞德交流一下，
1: 这边倒也是看着上海勇士这边的换人去做调整啊，怀特塞德一下呢马上上双高，
0: 对，
1: 哎，但不是啊，现在
0: 周琦和麦基在
1: 上双高，要占这个内线的优势，
0: 对，看洛夫顿是他有他自己持球打的能力，然后你看就等于呢，上海其实也是双高，只不过呢，就是洛夫顿不在这个身高上有那么大的。
1: 对，但是洛夫顿他脚底下快。
0: 对，而且洛夫顿从他的身形来看，控体重控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有点像个锋线。
1: 对。
0: 小瑞出现麦基的掩护，
1: 七秒钟了，
0: 给到陈英俊，急停跳投，还是没中。北京第一节只有15分进账，现在七秒钟的时间，按说呢足够打一次全场的攻防。李洪全啊，不，抱歉，李天荣
1: 上
0: 替下了张振林。李天荣现在体力是充沛的，
1: 是上来做这一次防守。
0: 赵睿要求人提上来掩护了，对，突然接球。周琦三分飙射没有中，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上海是全面压制住北京。第一节刚刚打过，上海做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命中率高，配合积极，第一节拿到了26分。这边北京北汽又一个失误，
1: 还就是在今天的一开场的这个阵容的调整，包括这个比赛的基调的确定，就是立足于防守，那还是很奏效。单节15分是这轮系列赛打到第三场以来北京北汽单节最低得分。
0: 对，
1: 那他的这个防守的效果，上怀特塞德包括控制内线，那么同时外线外扩去防你三分，这个效果呢是在内线外线都防得不错。
0: 这球是洛夫顿躲过麦基的防守之后，被周琦补防，一巴掌扇出了界外。周琦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1: 是，而且态度是非常积极。
0: 是的。
1: 北京北汽这个双高的组合，用许指导的话说呢，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是临时被打出来的，但反而现在变成一个常规套路。
0: 是，古德文又一次抛投成功，赵睿回给周琦，
1: 周琦投三分，
0: 这是今天投的第二个三分，都还没有打出命中率。
1: 是，
0: 陈英俊给到雷蒙，急停跳投。这是北京呢在第二节得到的第一球，来自雷蒙和李洪全的对位。
1: 对，这刚才靠雷蒙的个人能力去强解了一个。
0: 对，
1: 很跑，这球被断了，
0: 但是并没有接到这球。
1: 对
0: 啊，古德温

0: 这球应该是单场球。双方的分差是13分，第二节刚刚开始一分多钟，北京北汽的失误也确实很多，延误。过去的王之林，
1: 对内线现在空间是比较拥挤的，
0: 郭富正过来准备协防，
1: 马里做周琦打大王，也造了犯规了。那这样王之林就个人三个犯规了。
0: 对，那么这样上海九市的双塔战术怎么延续下去？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前面的三节是可以打怀特塞德加洛夫顿的，
1: 对，
0: 但是第四节不可以。然后那么你另外一个外援，那你看怀特塞德上来了，
1: 是
0: 对吧？那么你古德温和胡格你就要考虑了。
1: 所以如果王哲林的犯规过多在第四节不能够比较正常的时间出场的话，那么对于人员的轮换就会有问题啊，你只能上内线的外援的时候，那你相对年轻的谢永伟是不是能够在第四节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啊，这个也会是一个第四节到时候咱们再去看的或者观察的一个情况啊，里边点进了
0: 无效，应该是又是一个干扰球吧。麦基的情绪今天始终没有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对，其实刚才他去冒古德的那个球打板那个反弹点，如果不碰他不一定能进。
0: 对，
1: 就是他反而是帮了一个、就是、
0: 对，今天他似乎是比较亢奋，
1: 对，
0: 动作啊神态啊表情都比较夸张。斯佩尔曼来替下麦基，对，你看又得让他休息会儿，
1: 要换一下，
0: 调整调整。今天威廉姆斯还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1: 威廉姆斯第一场比赛受伤是比较可惜的啊，上一场比赛打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发全力。
0: 这球还是没中。又是犯规，也在看吹的谢立伟，
1: 是这个上墙显得有点没必要。
0: 第二节比赛呢才刚刚开始，12分的分差，杰曼控制球，斯佩尔曼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哦，这确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动作。
1: 对，谢立伟刚上来马上两个犯规。
0: 对，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你看啊，对，就是非常的明显，
1: 是
0: 还是有点年轻了，
1: 有点年轻的
0: 一分钟两个犯规。
1: 对，
0: 现在呢是怀特塞德、李洪权、张振林、刘铮和古德温。
1: 他这两个犯规不仅是给第四节可能人员轮换造成问题，可能给自己的信心，
0: 对，
1: 那么打的会这个状态不对。
0: 对，而且上海九市在他这儿这一下赔两个犯规，
1: 是
0: 单节犯规累计就到三次了，后面动作都要小心一些。
1: 对，
0: 这边是张振林和陈英俊碰撞，今天身体对抗频繁而强烈。
1: 这边
0: 又是周琦，真是凶啊！
1: 是，周琦现在在北京北汽的内线起作用是最大的。
0: 就是我们已经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周琦以这种攻击性很强的方式，
1: 没错，
0: 来做防守当中的一个角色。镜头正好又给到了怀特塞德，一个是他的手指伤，二一个呢是他现在上场，因为王哲林犯规也多。

0: 罗伯顿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锋，现在又是，这就是等于是一大四小这样的阵容。那按理说斯佩尔曼在这个阵容当中呢，会可能成为一个变量，
1: 是
0: 进攻端啊，
1: 对，进攻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0: 打一个时间差，
1: 对，
0: 德赛德还是主动了一些，
1: 但是佩德今天的效率很高，首发上篮现在8分4中4，运动战是一个没丢，
0: 对，而且还有三个篮板。孙文博准备上来，陈英俊和刘征这互相都很熟悉，
1: 也想往里掉，
0: 对，没时间了，24秒，这已经是北京今天第二次被防成24秒。
1: 莱赛德今天在内线确实起作了，
0: 是
1: 啊，只要一上来协防，那么还是保持去防自己防守人的这个位置，啊，这种经验的体现，这体现了这个就是高水准的外籍球员的状态。
0: 赵睿和曾凡博相继上场。不过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已经很久没有说一个外援级别的发挥了，
1: 对
0: 对吧，不管对谁，
1: 对，而这个今年系列赛给予北京北汽在内线的帮助其实并不大，
0: 对，并不像他常规赛刚来的那会儿，
1: 嗯，
0: 延误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这边北京北汽收缩，
1: 这样犯规的停止快攻，
0: 对，李洪权给了一个比较硬的犯规，看这球，赵睿的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李洪权这一下很明显就是要去停你的快攻，
0: 那这样的话，上海犯规数已经到了，
1: 嗯，
0: 他们需要注意动作的尺度，
1: 嗯，
0: 以避免在罚球上丢更多的分数。
1: 对，这还有半节多的时间，
0: 对的，
1: 就是显得小谢那两次犯规有点太着急了，
0: 没错，
1: 我
0: 已经需要尽快的完成这次进攻，那周琦是要终结被怀特塞德后个正着，对抗之后怀特塞德是没有失位，
1: 嗯，
0: 还没发出球，斯佩尔曼，
1: 弗兰克要抢解，
0: 对，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等，就是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1: 这就比较尴尬，
0: 对
1: 啊，这就比较尴尬，
0: 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1: 没顶动，你本来是一个内线，是打锋线，
0: 刘征这一回斜45度切入，过掉赵睿，造了一个犯规，还打进，
1: 是。
0: 北京北汽再次落入被动，那上海九市一打球的人多，二形成配合的几率要更大，那这边呢北京北汽再度换人，斯佩尔曼被换下，应该是不是周琦也得下去休息，
1: 是
0: 按照周琦上场时间来说应该是今天是会用的比较满，
1: 对，这也是比较被动的一次换人啊。那么，就刚才斯佩尔曼本来是一个优势点，你没有去占到优势，啊，
0: 对啊，
1: 这个时候是比较打击球队士气，那就被动的要去调一下。
0: 对，麦基再上场，这边刘征直接把赵睿球断掉了，又一个干扰球，
1: 干扰球，这样的断球是刘征的强项。
0: 上海是完全打出了自信，反客为主，
1: 对，
0: 积极而主动，
1: 一切的这些优势的建立都源于防守，
0: 没错，北京北汽已经是8次失误，而且到现在了只得了22分，上海的犯规数由于谢利永伟的不冷静早早的超过了4次，
1: 陈冠博
0: 没有，怀特塞德这球被赵睿断下来，
1: 是
0: 赵睿算是将功补过，杰曼对古德温突然加速
1: 来了，
0: 他这速度真的快，
1: 对，他也在阅读怀特塞德协防位置，
0: 对，提上提得非常靠上，

0: 德罗赞确实凶，
1: 确实有能力。
0: 马上还颜色，现在十五分的分差。前半停球，曾凡博落了底角，但是球并没有给到，因为传球距离太长了。
1: 对。张铁林在对杰曼的时候，杰曼就没那么好投了啊！想做这个左手撤步投篮，这个投不出去。
0: 哦，麦基，就是他无法栖身于篮下，等于是已经示意自己是在就是在这个对位方面自己有了自己的弱环。但是呢，反过头来他顶住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一运球，怀特塞德也来一记失误。
1: 对，
0: 一个误攻对一个失误
1: 是。因为现在张镇麟在防杰曼的时候，杰曼不是太好攻的，这个时候需要赵睿，要去做这个进攻的突破点。赵睿拉开这边，张镇麟就是扣着杰曼的左手，扣左手给你右手，控制住你最习惯的一个方向。
0: 但是犯规的应该是古德温吧？是不是应该是古德温，还是刘铮？给加基上步，看啊，杰曼其实张镇麟防得很不错了。
1: 对，
0: 哎，就是古德温过来想要包抄这球，反而是帮了张镇麟倒忙。
1: 曾凡博往里去移动这一下，把古德温往里带了一下。
0: 现在北京北汽在上海九市。密不透风的防守，特别是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威慑力影响之下，确实得分是步履维艰。怎么来解决？现在看不出来。十三分分差。李天荣对杰曼，李天荣现在有体能，有活力，而且呢，他如果说真是感觉好的话，哦，这球赵睿又一次犯规，古德温要罚三个。
1: 是，这球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利用掩护之后，知道赵睿会抢的比较凶，那么这个球过了掩护，直接就起。第二次利用掩护以后过来直接就起，

0: 荣誉要登场。
1: 嗯，刘璋替下李天荣，李天荣上场时间并没有那么长，赵睿也下场休息。今天赵睿的表现比较受制约，并不是太好，15分，又是15分的分差，就是北京北汽的进攻今天打得比较破碎，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形成一个比较连贯，把自己有很明确的主线。但是从上海这边的角度来说呢，你能看得出来啊，这是常规赛的领头羊，这是联盟常规赛第一名。麦基还没进，
0: 是麦基现在面对怀特塞德的进攻就是没有什么优势，
1: 是
0: 这一次抛过了，
1: 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0: 这个麦基在反击当中抓住了一个机会，
1: 是，但是得看看他的罚球
0: 能不能罚得进。

0: 镜头给到赵睿，赵睿今天的竞技状态确实不好。麦基第二罚还没中，
1: 两罚一中。
0: 奥德萨德的中距离，
1: 投中距离。
0: 贾小川确实很拼，
1: 是
0: 贾小川的存在感确实要远强于麦基。如何？等于麦基一抢三，一抢四。
1: 对，现在因为怀特塞德在内线，反击的这个就也不上篮了，那个倒确实是个空位啊，就直接就投。切了一下，变成了一个辫子。
0: 阻挡犯规，伍德文突然加速，英俊犯规。这样的话，北京北汽第二节犯规数也到了四次。
1: 是。
0: 再试空投，这回进了。就是麦基，你还放还是不放？
1: 人从这一次投呢，因为刚才已经试过一次了，啊，就是比较有信心。
0: 就是杰曼尝试去投射，一旦投不进，几乎是没有太理想的办法。
1: 对，
0: 去遏制上海队。上海队现在打得比较有心得。
1: 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的对比呢，今天怀特塞德是占据了全面优势，十分，五个篮板，麦基这边现在只得到了一分。
0: 张永俊，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都是跳得很高，
1: 对，
0: 怀特塞德还在抱怨麦基有压他的头这个动作。
1: 对，我们看上海这边的这个防守的呢，那你利用一五挡拆的时候，是你同侧的这个外线过来做协防，
0: 对，
1: 啊，去避免怀特塞德出不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方式呢还是比较奏效，所以现在北京的三分是13中2，啊，被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0: 是。应该也是这么看来，就是上海在上一场比赛主场失利之后，显然对北京的三分球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1: 是，
0: 伍德文抓了麦基反应的时间差。
1: 这种系列赛的调整能力，这场比赛上海调整的是比较快。
0: 是。用张镇麟防杰曼是上海做了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1: 对，
0: 这边张镇麟又切了曾凡博一球，
1: 张镇麟防杰曼的古德温防到曾凡博，曾凡博有身高优势，但是刚才这个因为在内线的这个背对篮技术并不是他的强项，
0: 对
1: 啊，那这也没有打出来。
0: 又是一个暂停，第二节还有不

0: 到一分钟的时间。
1: 今天上海会比较把时间聚焦在就具有优势的怀特塞德和古德温上。
0: 是是。
1: 诺夫顿其实只打了三分钟。
0: 没错。
1: 那就是在这种非常要劲的比赛当中呢，短轮换，那么压减这个轮换的时间在上半场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0: 陈小川非常奋力去抢这个篮板球落点，争球转换球权呢，还是上海队球权。
1: 眼球被掩护以后，再往篮下拆。
0: 哎，
1: 给了一个对无球，
0: 对
1: 球员的犯规。
0: 是，而且应该是吹到了杰曼身上吧？
1: 对。哦，这是对，确实
0: 拉人拉得非常凶，这确实反应非常快。
1: 没错，这判断的也是就是很清楚。
0: 给他吹了一个违体，这一下呢，就是上海在各个环节都占据上风。
1: 对，因为非法规则呢，它对这种球的这个匮乏就是违体。继续有球权。

0: 来个传接，伍德文力扛曾凡博，
1: 真厉害！光是对抗比自己高的，照样能顶着打进。
0: 第二节就上半场最后一攻，看看北京北汽拿得出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现在上海反客为主，全面占据主动。别慢，
1: 还没有，翻身跳投，
0: 还是得翟小宽。抢到这个篮板落点，完成二次进攻，将将把这分差缩小到了20分。半场比赛，北京北汽只得到了不到30。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

0: 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当场呢，上海这边继续用刘铮，包括今天刘铮上首发，他的这个防守的作用。那么就是一内一外，刚说完，
5: 上来就一个失误。当然刘铮也有一个误攻，可能确实有点用力过猛。
4: 是，
5: 但是从北京北汽这边，你看他这个状态，上来就是扣了一分。
4: 嗯，
5: 应该就是有一个三分球踩线，
4: 对，
5: 或者是类似吧，
4: 就是19。
5: 周琦强打怀特塞德。
4: 周琦确实不错，就是进攻防守的这种竞争状态，包括那么对于比赛的这个准备，就显得就很充分。
5: 这边古德温球还没有出界，
4: 没出界，
5: 但是进攻时间可能不是很多
4: 啊。这球掏了一下，
5: 杰曼干扰了，
4: 强解了。
5: 雷蒙拿到这个后场篮板，17分啊！现在北京北汽呢，下半场还是开场那个先发，看杰曼三分球如何，终于命中，
4: 好球，
5: 14分了。
4: 是，
5: 雷蒙、陈英俊、杰曼、周琦和斯佩尔曼。
4: 对，
5: 上海队这边古德温、张镇麟、李洪全、怀特塞德和刘铮。
4: 是，
5: 李洪全如何？没有还成这一个，但是怀特塞德有篮板球，
4: 厉害啊！今天，
5: 对，他今天真是进攻端也不错。
4: 对，他今天真是不光防守，现在是7中6了。
5: 对，杰曼通过中路再给周琦的跟进，
4: 周琦也扣一个。
5: 这倒是啊，就是北京北汽，你看现在内外倒是正常了一些。
4: 对，通过杰曼突破去破局，
5: 对，
4: 就进攻是没有那么被动。
5: 掩护，换防了。雷蒙去盯张镇麟，张镇麟突右手
4: 突进来，周琦的护框，这球还是垫进了。
5: 对，
4: 这周琦不敢完全的去放这个怀特塞德。
5: 对， 对，
4: 你完全放的往空中一扔，那边空中接力了。对，再去利用这个挡拆的机会，
5: 杰曼。
4: 嗯，
5: 这次的抛投因为周琦被怀特塞德挂住，再想去做动作不是很容易。利用杰曼持球突破去破局，应该是北京北汽下半场想的招数。
4: 嗯，
5: 因为他确实具备速度，
4: 对，

0: 强持球能力，
1: 负角度，
0: 这球张智霖的球弹框而出。
1: 哎，张智霖真是够积极。
0: 对，张智霖积极，侧面看出来就是北京北汽似乎并没有在这个投入程度上
1: 是
0: 做好足够的应对。杰曼被换下场，
1: 嗯，
0: 高瑞上。但是呢，就是北京北汽的另外一个小外援威廉姆斯上不了，
1: 是他上不了。那现在就是用单外援，对，用单外援。显然今天呢也并不信任斯佩尔曼的状态。
0: 是，好球，
1: 又扣一个。
0: 对，这边赵睿和周琦这个配合在上半场也确实是不太多见。
1: 对，杰曼下场，北京这边倒是不缺这种突破手。
0: 对，再看古德温抛投，就是上海现在进攻非常在线。
1: 是，因为周琦他也是守沉退。
0: 对
1: 啊，你守沉退这个点呢，你也是就是不好防。
0: 对，就是从北京队来说，让杰曼去突持球突破当破局点是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杰曼有自己的状态。古德温这边犯规，战术犯规。
1: 嗯，
0: 赵睿再去接球，现在是十八分。
1: 嗯，
0: 三秒区一里，40-14，
1: 是
0: 这个像小时候所说绕口令一样的分差。
1: 这是机会，
0: 对，
1: 但就像没说的，机会是出来了，但是
0: 对
1: 你的手感是不是能投进？
0: 就是内线的进攻成功率，
1: 嗯，
0: 上海是压倒式的领先。古德温，哎，雷蒙。这是又撞倒了古德温，再次被裁判员对罚犯规之后，古德温上罚球线
1: 要给三个犯规，三个这个罚球了。
0: 啊，这应该是就是我们今天是两个外籍裁判，
1: 对
0: 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宋侯路老师，宋路老师示意就是到底是两罚还是三罚？
1: 对，这个韩国的裁判员呢，去年也来了，
0: 对
1: 啊，那咱也是相对熟悉的，也还是调整一下，最后示意还是三罚。
0: 这样的话对上海九市现在就是非常主动的竞技。
1: 嗯，
0: 最后这个罚球没中，但还是20分分差。赵睿绕掩护之后，但是周琦往里跑的比较多了，
1: 对，
0: 没办法，直接给周琦，
1: 是
0: 再打掩护，持续突破，制造张振林犯规。
1: 现在谁攻的凶，就让张振林去防。
0: 对，
1: 他这个
0: 张振林的防守能力包括意识确实是积极而在线的，
1: 这一下就起效果。
0: 对，而且他这么去遏制赵睿，应该赵睿还是会受伤病影响，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
1: 对，
0: 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上半场去

0: 去防杰曼啊，下半场防赵睿这个点。小踢球，
1: 小踢球，第三节还有一半的时间，杰曼在上，应该是冷静了一下吧。
0: 对，
1: 斯佩尔曼，就你看他在场上，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0: 对，咱不能说形同梦游吧，但是就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
1: 我觉得，就觉得其实用形同虚设更合适一些，
0: 对
1: 吧？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比赛的赛制下，前三节比赛外援要起到的作用，大家心知肚明。
0: 对，
1: 这边上海开始充分夹击周琦了，因为北京这边只有周琦一个发挥最强的点了。
0: 对，刚才张智霖主动的上夹击，把这球给切掉了。
1: 安赵睿这边
0: 反击球转换三分，还没有。
1: 是。
0: 对，今天反倒是回到自己主场，这个
1: 对，因为我们前
0: 面也投不进了。
1: 我们前面说就是回到主场是动力，同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方硕准备出场，替下赵睿，
0: 这是属于没招的啊，谁也投不进，
1: 没有后手了。对，
0: 那么上老将，上方硕，
1: 对，
0: 啊，去试一下，就看看方硕在这个第三节这四分多钟能否起死回生。
1: 嗯，是。而且徐志明指导应该又叫上了麦基，叫上麦基是因为周琦体力消耗会很大的。白德赛德对周琦，
0: 白赛德也很有经验，这球周琦贴得很近，贴得很近的时候呢，顺势，顺势大回环造犯规。
2: 继续加油，麦基，周琦。

0: 欢迎来一个。又被怀特塞德一个封盖。
1: 嗯，
0: 怀特塞德在篮下真是起作用了，现在你退球也退不回来了。
1: 是，已经这边是全线落入被动。
0: 嗯，
1: 李洪全上罚球线，两罚中一。这一节到现在上海九市得分也不高，
0: 是
1: 十分。怀特塞德的影响力出来了，杰曼到中间直接出
0: 来了，
1: 这球无球，队员刘征这边犯规。
0: 对，这场比赛第一次怀特塞德被换出来，换出来呢想往里传，这球造了犯规。
1: 麦基球还是交杰曼，突破分球之后仍然不中，
0: 真打不了。
1: 对，
0: 真是打不了。现在麦基是六中零。
1: 嗯，
0: 越投越远，这边这倒是没有。
1: 对，但是因为有21分的分差了嘛，
0: 嗯，
1: 所以上海队打的松弛也情有可原。

0: 确实放松，怀特塞德都已经拉出来投三分了。
1: 对，
0: 再做挡拆，
1: 王硕再给麦基，
0: 我
1: 终于中了，这是麦基今天投中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的，
0: 一个来自法伦炫位置的抛投，七中一，
1: 对，就这一个，十九分的分差，还有两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方硕面对古德温的冲击，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办法。从对抗，包括从你看他的换防，防过来。
0: 对，
1: 他一开始是在底线这边贴李洪权的。
0: 对，他过来垫防，那你第一线被突过来，被突过来，你再让方硕去协防，这防不了。
1: 各位指导准备换上李天荣、袁唐文和洛夫顿。
0: 嗯，我看这个情况应该是。古德温罚中以后要换一下啊，同时让第四节要打的后卫去做个准备，因为今天谢龙伟的犯规比较早，而且上来呢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要去启用袁唐文。
1: 对，其实袁唐文作为高顺位选秀，因为马上又快到 CBA 选秀了，
0: 是
1: 那么本身又是在大学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球员，他的球风还是非常稳健的。
0: 对，就是因为上海的就是人员的阵容太厚，
1: 确实太好
0: 了，太
1: 厚
0: 了，
1: 太
0: 厚
1: 了，
0: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1: 张振林现在又来盯防杰曼，再给麦基直接送到怀特塞德手里，直接一个晴空霹雳。
0: 嗯，
1: 应该是怀特塞德犯规，二十二分。
0: 这一次啊，这一次是拉倒了麦基。
1: 对，
0: 但是这个封盖呢，包括之前的打到现在这三节的表现，在内线都是统治级别的。防洛夫顿犯规呢，犯规到次数了，就直接是罚球。
1: 还有一分半钟不到的时间，现在现在是二十三分，抱歉。孟凡博在克篮筐前沿，刚才人拿到一个前场篮板落点。
0: 我们换防后撤的三分，
1: 对，
0: 还没有。
1: 现在第三节进入到最后的收官段。

0: 就这一节上海起码到现在还倒赢了两分，
1: 对
0: 对吧？左福顿内传内如入无人之境，
1: 是
0: 现在是23分的分差带进最后一节。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单场过100分，
1: 是
0: 那今天上海九世呢比较有机会接近，但是他们领先的分差太大了，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在10分之内分出的高下，今天这显然不是。
1: 显然第四节呢，那作为北京北汽如果想再寻求一些机会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出现。
0: 对
1: 啊，因为你现在23分的差距，你在前面三节你今天的进攻状态没有一节单节过15分，这个就很困难。
0: 是
1: 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系列赛特别是在你的主场啊，那你这一节你还是要努力的把这个分差追进啊，你要给你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起码从信心的层面呢去做一些准备啊，如果你20多分的分差甚至再扩大，那你下一场比赛呢你显然从士气上是非常受影响。
0: 这是翟耀川直接突洛夫顿，
1: 是
0: 洛夫顿这个控体重减重确实效果非常明显，
1: 他真瘦了不少，
0: 对现在已经是一个锋线的状态，
1: 是上个赛季刚来的时候人是圆的
0: 真是。
1: 哎
0: 对，这是一个技术犯规，
1: 给了个技术犯规，刚才是谁说了什么吗？那倒也没有看到其他别的，看来是洛夫顿应该是跟裁判有一些过激的表达。
0: 对
1: 那这两次是翟小川刚才突破造犯规的发球。
0: 我们看一看这边方硕呢上场，因为确实上场时间太少了嘛，也没有说非常好的就是迅速适应这个场上的状态和节奏，
1: 因为对面上海队也知道上方硕上来他是干什么的，也没给他外线出手的机会。
0: 没错，
1: 这是吹了刚才陈英俊的一个犯规，同时上海换三个，还是要继续巩固自己优势，
0: 是
1: 把三个首发的球员都换上来。
0: 现在呢，上海的阵容：古德温、王哲林、李洪权、张振林和刘铮。王哲林的掩护的非常扎实，这边防的北京北汽这球防的还不错，李洪权。这是上身体了，
1: 是不给你一点起势的机会。
0: 对陈俊突到里面直接是一个失误，曾凡博犯规，
1: 这一次犯规犯的也是非常凶狠。
0: 上海呢倒是每一节比赛这个得分是在往下走，但北京北汽呢就是整个的进攻就没有梳理明白，
1: 对就没什么起色，
0: 对一直

0: 就是14.5分，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在10分钟一节的比赛里，14.5分的单节得分是绝不想赢球的。杰曼，
1: 杰曼登场，杰曼是今天北京这边唯一得分上双的，
0: 是
1: 拿了15分，其他最多的是周琦的7分。
0: 对。周琦7分7个篮板，除了2个3分没中以外，他内线是4中3。周琦再次上场，这是我们理解就是北京北汽的最后一搏了，对吧？
1: 是。
0: 如果这个阵容再没有任何的追分的效果的话，那确实是这场比赛就交在这儿。陈英俊突然自己1条龙反手上篮，
1: 对，
0: 追到20分差。
1: 所以北京这边你作为落后的一方，咱们还得强调这个系列赛的概念，
0: 嗯，
1: 啊，就是你还是得打出点自己的精神状态，

啊，现在就是不用着急，尽可能的磨回合，磨时间，

0: 整体防的是不错的，那最后一下这个出球的以后又失误了。
1: 是，
0: 刘铮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2: 所以就是你看，如果说投篮外线投篮命中率没有保障，你有17个、18个失误的话，就你确实是会落入很大的被动。就像现在的，那从上海来说，就是，整个的战略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不是个战术问题，
0: 对
2: 对吧？
0: 而且你现在打了第四节只得48分，你整个球队呢就是比较的失常，
2: 是，
0: 比较的失常。这个就像您所说的，你回到主场可能会有动力，但是很多压力也会存在。
2: 对，陈文俊看来是对自己这场表现非常的不满。
0: 咱们说上海队的调整是主动啊，你作为上怀特塞德也好，上刘铮也好，但是你也很难说，北京北汽这么多打球人的情况下，你被限制现在只得48分啊，就是打得非常失常的状态。
2: 没错，利用周琦的掩护，杰曼，很杰曼，你看出球他就比较晚，又是一个失误，
0: 又一个失误。
2: 张振林直接把球刀下，看看上海反击。
0: 嗯，
2: 张振林确实今天竞技状态非常好。传出来，曾凡博如何？3分命中，
0: 好球！
2: 今天北京现场的球迷确实也是，应该是会比较受打击，可能都是看到说顶棚有这个画面展现了，
0: 对，
2: 身边的这个亲友指一指，然后可能露出一个无奈的苦笑吧。
0: 嗯，
2: 啊，你看，是肯定所有的球迷到现场还是希望主队能够获胜。杰曼给到方硕，甩三分不成，连续北京队又是2个3分投出，没有任何的斩获。
0: 我刚才机会倒是出来了啊，弱侧底角这么防守人去协防，方硕这机会倒是出来了。
2: 嗯，李洪全没有投中，凯瑞克示意杰曼从自己这边走，赵小川再给杰曼
0: 3分，
2: 又追一个14分，现在是4分钟左右。
0: 这个北京北汽这4个自己球队培养的球员，
2: 对，
0: 带一外援，这段时间打的拼劲倒是很足。

0: 郑佳基
1: 又
0: 断一个，反击，这球差点打成二加一。这次回来以后变成了过半场佳基。
1: 对。
0: 北京自行培养两老带两新，加一个外援，
1: 是是
0: 这段时间
1: 确实是
0: 打的倒是很有生气。
1: 这是北京的五小阵容啊，
0: 北京五小
1: 啊，对，
0: 嗯，
1: 因为塔瑞克加内尤严格意义上也不算个中锋，他只能算是个四号位。
0: 是，你像这一轮就是一直在给塔瑞克报名，包括。前两场没上啊，但反而是这段时间是起作用了，
1: 这很有意思。
0: 几分了？
1: 十
0: 二分
1: 了。对，哎，谢李永伟上了，
0: 啊，
1: 把李红全踢下去，因为他需要一个控球的，他需要一个控球，他需要一个大个子。
0: 是，他现在要增加控球点，在
1: 全场
0: 全场接着加。
1: 对，如果谢李永伟能够头脑冷静。
0: 是
1: 换他是对，
0: 他今天倒是就是连一分钟都没打上，啊，上来就没一会儿就两个犯规，
1: 体能也充沛。古德温，
0: 这边继续耗时间，
1: 是这球
0: 又防下来一个，这球冒了，但是没抢，
1: 忙中出错。这边还是失误。海瑞克加尼欧今天真是积极性，
0: 只要川上篮，
1: 活跃性全都在，
0: 十分球了，
1: 十分球
0: 还有三分钟啊，
1: 整个
0: 不好说了，
1: 整个场面全被点燃了。
0: 对，继续加，这球走步了吧，
1: 看一看古德温，古德温还是上海队最稳健的那一个，从北京这支球队要开呢，手递手再见，北京现在打得比上海可快。
0: 对，现在他是在跟时间赛跑，北京现在是需要时间，但是上海你这边怎么能够稳住节奏啊，先破122全场的这个区域，破过来以后，对，现在上海没必要着急，刚才有点慌乱，打了一个16-2。
1: 嗯，连续失误，
0: 上篮八分球，
1: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哎，上海的这个传球非常稳健，
0: 是
1: 破掉了全场夹击。
0: 这是一个
1: 袁唐文搭
0: 对
1: 李红全，这现在让袁唐文上，
0: 继续加，
1: 先犯规，
0: 是
1: 因为时间对上海队是更有利一些。犯规数也都到了，让袁唐文上罚球线。袁唐文，在打 CUBL 的时候，就整体发挥就是以稳字著称。
0: 对，
1: 嗯，来看看他的罚球。
0: 打山东那一轮第二场比赛，打了很短的时间，
1: 第一罚没中。
0: 对，今年的季后赛他还没有过得分。
1: 我觉得也跟他的就是出手一直没有出手尝试有关。
0: 是因为确实之前的机会非常的少。
1: 就是你像袁唐文，像严鹏飞，这都是在此前的球队是打绝对主力的。
0: 是，
1: 因为上海队就像您说的，阵容确实厚度太高，
0: 很高的位置上来挡拆。
1: 对，结巴
0: 抢三分，
1: 三分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还是那句话，靠投射安身立命的球队，你如果投射命中率不能保障，确实是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在这第四节，北京队打了一个非常规阵容，反而是收获到了奇效。
0: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23-9啊。
1: 对，现在是23-10。
0: 在中场线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再做一次挡拆，这二川往内线突，而

0: 确实是不太好出手。白塞德一回来啊，在内线能够去防守的情况下呢，那就是这一波北京的这个攻势也被控制。
1: 对，
2: 海瑞克加内欧，再看这一球，这是刚才袁唐文制造了塔瑞克加尼欧的犯规。
0: 嗯，
2: 再上罚球线，相信袁唐文应该就能稳健一些了。能、现在镜头扫过北京北汽的替补席，替补席上坐着的是相对上场时间更多、球队当中战术地位更重的球员。十三分分差，放硕漂移投射还是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的三分投射命中率是真的不高，
0: 是只有21%，23中5。这家到篮下呢，刘征这边倒也不攻了，
2: 嗯，
0: 反而出界。
2: 从现在来看呢，就是上海九世拿到这场关键战胜利，还是很明确自己的队员，包括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小打大过掉，刘征这是突然过来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李洪全直接上篮打进，还要加罚。
0: 是，
2: 就你看这场比赛，又是双方没有一支球队说打到打过100分。
0: 跟进，我下课。所以这场比赛呢，上海在前三节建立了足够的优势。虽然第四节呢可能会是球队的潜在的问题啊，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还是足够能够去消耗之前的这些优势。那作为北京呢，就是怎么能够去调整呢？对面摆出这种防守阵容，内有怀特塞德，外有刘征去控制你的陈英俊这样的重要的攻击点啊，那你怎么去在前三节能够去起码打到僵持啊，能够把这个比赛带到第四节去决胜？
2: 最后的16.3秒，那最后这一节的关键时刻，对于像谢立勇伟这样年轻球员来说，也是个历练的机会。双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许立民指导和卢伟指导。那上海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畅想的空间。那时隔一天之后，比赛还将在五棵松上演，那究竟是上海队直接在此地晋级，还是比赛会被打回上海？我们拭目以待。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一号种子辛纳来迎战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15-love.

哇！这个重复落点能被兹维列夫救回来啊！这个球确实是惊出了辛纳的一身冷汗，而且那个落点压在了边线上，还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落点。这一拍，兹维列夫在身体已经失衡的情况之下，能够把球回到这个落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辛纳对于下一拍的连接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其实之前啊，辛纳在这个多拍行进过程当中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对的，包括他在最后场内这拍斜线的进攻，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先是追兹维列夫的短球，追到之后放了一个长直线，这个时候辛纳非常清楚这一拍必须得拦。拦完之后，其实这个进场的正手啊，对于他是一个得分的机会，但是他打丢了。

兹维列夫的接发落点回得很深，但是辛纳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出球回球落点也回得比较深，应该第一时间向主裁这一边确认了这个落点，因为现在温网也都是全场地电子丝线系统覆盖，所以对于选手来说也不存在挑战了。

这个二发发得很好，内角的落点发得很好，但进场之后辛纳想打一个凌空的正拍反斜线啊，这个球在前场出现了失误。这一局比赛辛纳正手掉了两个，

好球。这个局点上外角方向轰出了一记 ace 球，也帮助辛纳实现了爆发。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战绩，他是有99场的胜场。所以，如果这一场比赛获胜卫冕成功的话，将是他第100场大满贯男单的正赛的胜利。这个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13 up.

0: 这球发得太好了，发得太到位了。
1: 40-15。
0: 就当兹维列夫拿出这样的一发状态，其实无论这个场地另外一侧站的是谁啊，在接发端其实能做的都很有限。

0: 这一次在一区又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连续两个好发球帮助兹维列夫守住了这一局，也再次把第二盘的压力丢给了辛纳。整个第二盘的比赛节奏和第一盘非常相似，都是打到了这个盘末的最后一局。接下来看看辛纳如何面对这一局的压力。
1: Let for service。
0: 内角的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这个球辛纳打了一个发上啊，其实一发发得很好啊，往前这个角度也掰开了。但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的信心啊，确实非常强。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了一个直线，这个球在界内。

实两位选手这个比赛的专注度啊都挺高的，这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刚才在现场应该是有人手机没有调成静音，一发错区了。

辛纳通过突然的放短球来调动兹布列夫。刚才辛纳在面对兹布列夫底线连续两拍的正手的提速和变线的情况之下，回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那个落点就在底线附近，也形成了一定的不规则弹跳啊！也正是那一拍，兹布列夫的回球出了浅落点，也被辛纳啊通过放短球抓住了机会。这球发得非常脆，外脚平击的一个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辛纳带出了连续的两个局点。

让辛娜成功的把第二盘的比赛啊拖入到了抢七，这个节奏和第一盘非常之像。

次，连续两盘两个人都进入到了抢七，而且都是在每一盘啊前十二局的比赛当中双方各自爆发。杰布列夫应该是在向这一侧要球，第二盘抢七啊，由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这个球的落点应该是要比兹维列夫预判的稍微浅了一些，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其实现在两个人在赛场上这根弦儿绷得都非常紧，这个戴胡萝卜配色头套的这都是辛纳的支持者，因为辛纳也有一个绰号啊，叫做胡萝卜男孩。

最后这一次移动，兹维列夫向正手移动的这一拍球有点没太到位，这个脚下没到位之后也极大影响了他的出手质量。辛纳正手连续完成了两个大角度的变线，成功调动了兹维列夫的底线。半场的高压球，其实这个球辛纳也没有下死手，还是有一些带侧切的出手，就是确保这个球有足够的稳定性。现在双方在第二盘抢七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

进入到抢七之后，辛纳其实在接发分上的表现要更为出色。你包括上一分他实现迷你破发的那一分，也是接发球接的落点非常深。这球在界内，哦，抱歉，这球出界了。刚才辛纳的这个挑高球长出了底线一点点，也是非常接近的一个落点。凯特王妃，感觉辛纳第一时间看这个落点还有点不太相信啊，难以置信，毕竟太接近了。在如此紧张的男单决赛当中啊，两个人也有这个偶尔松弛的一面。

0: 这次是茨维列夫啊，吉尔巴这个反拍接得非常深，因为辛纳站的距离底线很近啊，他也是为了下一拍能够有更快的连接，所以留给他的这个击球空间啊就很小。第二盘抢七前六分打完啊，现在辛纳4-2领先，双方交换场地。辛纳整个的团队啊，教练、体能师、康复师都是站起来给他加油。在一区啊，外角的一个带侧切的发球。
1: 5-2 Sinner。

0: 这个球在底线，辛纳反拍啊，突击了一个直线，突击完之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在中间啊，在前场，辛纳侧身正手快速提拉，反斜线的变线，通过这个制胜分啊，也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斯维列夫反拍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第二盘历经抢七啊，辛纳通过抢七赢得了第二盘。这个前两盘的比赛强度是非常大的，都是打入到抢七，两个人是各赢了一盘的抢七。现在前两盘战罢，双方大比分1-1战平。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心。

0: 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这场比赛前两盘的强度啊，确实是非常大，而且双方在自己发球局当中的表现啊，都是固若金汤，都没有让对方破发。连续两盘也都是通过抢七来决出的胜负。当然，第二盘抢七啊，辛娜相较于兹布列夫啊，第一盘赢下的抢七要稍微赢得轻松一点。第三盘啊，由辛娜先来发球。就在球场垂直两侧的方向，这还有很多观众没有找到座位，所以这两侧的这个观众的移动啊，对于选手的干扰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侧面的话，可能都不会有那么强的干扰。辛娜选择了内角的一个落点，因为在草地上打比赛啊，这个发球和接发球这个环节就显得非常关键。那基本上你能够在前三拍建立优势，这一分啊就能够大差不差拿下来了。

因为刚才这个接二发啊，兹维列夫退的也比较远，所以这个正手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啊，足够的旋转把这个球拉起来。

这个球还是发完球之后，辛纳的这个正拍的连接非常之快，他就是要把底线的这个快节奏贯彻到底。

40-15.

好球，这一次放短球成功了，希娜也成功爆发。希娜现在是24岁，她现在也是男子单打的世界第一。她世界第一的周数啊是79周，也是排在全时代榜单的第七位，就是世界排名总周数的第七位。当然在温网过后，无论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辛娜都将会继续守住自己的世界第一。

这个反派的切削球啊，辛娜处理得很冷静，因为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浅一些，这个时候也不太可能继续向前冲来打这个球，所以选择了切削的方式来过渡。

辛纳的反击啊来得非常迅速，这还是接发接得好，这个接发直接接到了边线的方向，调动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拍，然后下一拍啊就是一个侧身正手的主动提速。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这个低点位的正手放短球，辛娜的变化，短球没能过网。
1: 15-30。
0: 但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确实需要做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快速移动的准备，因为这一局啊，现在打了三个球啊，就是打了三分，他都是发完球之后根本没有率先上手的机会。

这个球弹网之后，似乎也对辛纳的这种快节奏的击球产生了一定的干扰。这个弹网之后，球变得更低了，落点也变得更浅了。这个时候正手再上手来打反斜线的落点，难度自然提升了。茨维列夫连追两分，30-30。

发球。你看，就是刚才这两分拿下来之后啊，追到30-30，对于谢维列夫来说，这口气啊就缓过来了。谢维列夫的局点。

0: 旧是发向外角的方向。零比三十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四分。
1: One game on. Third set.
0: 齐维列夫今年温网进入到男单的决赛啊，也终结了这个德国人31年的等待。因为上一位有德国选手能够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还要追溯到1995年，这个31年之后啊，齐维列夫打入到了温网的男单决赛。这一分再往前，辛娜打得非常强势。
1: 15 love。
0: 正手斜线撕开角度的同时啊，也把这个球打得非常快，就哪怕兹维列夫判断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球也追不上了。好球，好球。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接发突然变了一个直线，很好的一个借力变线。其实能够看到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就好像隔空对决啊，在下象棋一样。这个不光是战术勇气的博弈。
1: 30-15.

球，还是发球啊，帮助辛纳建立了足够大的优势。发完球之后就已经站在了半场啊，站在了腰线附近。对于男选手来说，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在这儿打，这个进攻的面积啊，简直是太大了。又发了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辛纳实现了爆发。辛纳的爸爸，今天辛纳的妈妈、爸爸、他的哥哥都来到了现场，给他加油。兹维列夫在比赛当中啊，也是及时进行一些糖分的补充，因为兹维列夫也是糖尿病患者，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在赛场内啊会进行这种血糖的检测。然后根据数据的反馈啊，来及时的调整在比赛当中啊自己对于糖分的摄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啊，兹维列夫能够取得今天的高度啊，今天的成就确实很不容易。

0: Nous l'apportons.
1: 画面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兹维列夫是第五位啊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的德国选手。 当然，在温网男单赛场最成功的德国人啊，无疑是贝克尔。

0: 内角的一发好落点。
1: 30-15.

这一分啊，兹维列夫正手反斜线的变线，确实是他先上手啊，先打开了角度，但是因为那一拍的球速不够快，反而给了辛纳一个反击的机会，这个反拍回到兹维列夫的反手，场面上一下子就被辛纳的这一拍给扭转了，所以确实不能够给辛纳底线任何防守反击的机会，他防守反击在底线只需要一拍。好球，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有好的一发啊，为他保驾护航。 40-30， 这是辛纳刚才在移动过程当中救球，双手撑地。其实现在在底线附近啊，就是有很多草皮都被磨平的地方啊，会更滑。就是感觉球员在这儿啊，想做这种急刹车，其实他的身体和脚下有点不太受控，就是你感觉脚下好像踩不住东西一样。所以也是因为温网是草地的大满贯，这个对于赛场的草皮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温网是四大满贯当中唯一一个依旧是2周14天比赛的赛事。 15 love。

0: 这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辛纳这个发完球之后正拍的上手打的还是非常的激进。因为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这个容错空间是足够大的。内角的 S 球，辛纳实现保发。第三盘啊，辛纳是先发的一方，现在局分辛纳是3-2领先于兹维列夫。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

0: 高达 15.8 克，增强免疫力。智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这场比赛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啊，整个比赛的主旋律就是双方都不能够破掉对方的发球局。这足以说明两位选手今天整个的发球状态到底有多么的出色。嗯，这个球迷喊得非常不合适，也干扰到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准备。还有，哇，这个球兹维列夫正拍啊，想要继续的调动辛纳，但是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刚才就是辛纳在向正手移动过程当中，你看就是在这儿啊，想要快速的急停，然后向反方向来蹬地，有点没太蹬住。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现在草皮被磨秃的这个地皮上，其实对于球员来说还是挺滑的。在这一分，兹维列夫也是继续随球跟进来到网前。进场啊，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下一拍反手的一个反拦，这个球截短。

还是内角的方向，兹维列夫实现保发。兹维列夫的爸爸，他的哥哥今天也都在包厢当中。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个阿尔法想要发外角的方向，辛纳出现了一个双误。出现失误之后，他的两个教练啊，第一时间都是站起来，再去给辛纳加油。

这个球有点擦网，但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就是谁能够在底线先打开角度，先上手，就会在下一拍的对抗当中啊占据主动权，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个发球局，辛纳0-30落后。

球，来到一区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角，发完之后快速跟进随上。这个球是打向了兹维列夫的一个防守空当。这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啊，他的选择。

球发得好，130英里的一发，30-30。但是这个局面对于辛纳来说，这个危机还没有被解除。夕阳啊，斜照中央球场。好发球。辛纳确实能够在这个局分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通过发球，通过发球速度的提升，来让自己啊接下来的压力变得小一些。因为根据大数据的统计啊，就是在15-30或者是30-30平的情况之下啊，就是辛纳下一分的发球，这个速度要比之前更快。

漂亮，兹维列夫正拍啊，果断出击。其实这也是兹维列夫在正拍位，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啊，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啊，他的正手会打得很犹豫，你这种果断的出手，可能在如此重要的比赛很难看见。但是现在啊，我们看到兹维列夫捅破了大满贯冠军的这一层窗户纸之后，这个正手确实威胁性啊在急速的提升。还是正手，这个正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打得够快，这个时候就是用球速啊来挤压辛纳底线的节奏。兹维列夫也逼出了破发点，面对破发点啊，辛纳的二发。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逼出的第一个破发点。

0: 哇，这个球，先看看兹维列夫怎么样啊？这个球，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有点晃到了兹维列夫，兹维列夫脚下没蹬住。这个球，兹维列夫脚下一打滑啊，直接摔在了地上。辛纳第一时间也是走到兹维列夫的这个半场，把兹维列夫扶起来了。再来看一下，右脚没蹬住，这个右脚打滑。
1: Yes。
0: 这个是不是有点抻到右腿了呀？辛纳第一时间啊，也是来到兹维列夫的半场，把兹维列夫拉了起来。内角的好一发啊，要帮助辛纳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现在不太确定兹维列夫是有点拉到自己的右腿，还是刚才膝盖啊，右膝盖这个蹭到了地上，所以导致他刚才显得有一些痛苦。兹维列夫通过短球来调动辛纳啊，但是这个短球的质量并不高。镜头也第一时间对准了辛纳的女朋友。这一局比赛对于辛纳来说，绝对是涉险过关啊，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当然，在破发点上的那一分啊，兹维列夫在底线向前移动的过程当中啊，脚下有点没太蹬住。那个倒地啊，我相信也是让很多球迷非常揪心。今天在关键分上啊，都能够看到两位选手有非常冷静且专注的表现。辛纳在完成这一局比赛爆发之后，第一时间面露微笑。

0: 挥拳庆祝啊，朝向自己的教练团队。这场比赛的强度真的是给两个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每一局比赛啊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松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两个人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啊，确实不负大家的期待。外角的一记 ace。
1: 15 love。

这个反拍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点没太蹲下去。刚才这个反手重心还是有点高。兹维列夫是公开赛年代第13位啊，四大满贯都打入到决赛的选手。他最早在大满贯取得突破的是美网。2020年的美网男单决赛，他苦战五盘啊，输给了自己的好朋友蒂姆。然后兹维列夫是两次啊打入到法网的男单决赛，第一次法网男单决赛输给了阿尔卡拉斯，然后今年的法网男单决赛苦战五盘啊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这个第一次啊捧起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奖杯。辛纳其实这个短球啊放的稍微有点高，兹维列夫赶到之后回推直线，下一拍啊其实对于辛纳来说有破网的机会，但这个斜线的破网球弧度不够啊，被网带拦下来了。其实镜头也一直在捕捉兹维列夫的右膝盖，这个反拍的回球长了一些。就通过这一局啊，就是兹维列夫自己发球局的表现来看，他刚才摔倒这一下应该没有撑到他的右腿啊，因为在整个发球他蹬地的过程当中，这个右腿看上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个进场之后反拍斜线打丢了。40-40。辛纳现在接发球的站位啊，站的也比较靠前。

这个局点上，兹维列夫发了一个双五。

一发发错区了。过去的三个发球，兹维列夫一发都没有发进去。

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有点没太跟住辛纳的节奏，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底线落点，就出了一点点。兹维列夫的父亲同样也是他的教练，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啊，就看兹维列夫的发球了，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好的发球更直接有效的来解决问题了。还是没有一发，目前辛纳这个接二发站位啊，是先往后退，

哇，这一分啊，这一分辛纳足够顽强了，在底线横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已经滑倒的情况之下爬起来，没有影响到下一拍快节奏的跟进，也没有影响到下一拍的击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接二发，辛纳退得很靠后，然后这个反拍滑倒之后快速起身来到中间，这个正手快速提拉反拍，接着摆开落点，最终等到了兹维列夫底线的一个失误。这一分丢了之后啊，兹维列夫直接把拍子摔在了草地上。这是本场比赛首次有选手啊能够实现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而且接下来没有局休啊，就是辛纳的发球胜盘局。

次啦。

40-0，辛娜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

0: 内角的一次球，直落四球，辛纳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在第三盘局末阶段，辛纳是凭借一次关键的破发得手，拿下了第三盘的胜利。这也是本场比赛双方第一次有人发球局宣告失手，就出现在第三盘的盘末阶段，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纳破掉了。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上一盘第三盘

0: 那第七局对于两个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上一盘第七局辛纳的发球局当中，兹维列夫先看到了破发点，也是本场比赛他第一次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破发点。但正是在那一分，在底线移动的过程当中他脚下有点打滑，那一分上他是有点伤到了膝盖就是膝盖有点顶在了这个地面上草皮上，可能那一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一点影响的。目前来看，刚才这个倒地对于他的身体影响应该不大。第四盘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1: 15 love

Curtsy, love.

这个反派带有滑板的出手，兹维列夫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就自从上一局啊，兹维列夫自己的发球局被破的那一局，那从那一局开始，他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啊，就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个正手还是很难打的，这是现在兹维列夫在法网夺冠之后啊最为积极的改变。

基弗列夫实现了爆发，也算是缓过了一口气，因为毕竟在上一盘啊，这个最后两局，整个的变化啊，整个的这个节奏确实太快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纳破掉之后啊，转过头感觉那会儿兹维列夫还有点没太缓过神儿来，辛纳就已经连拿四球啊，连下四分，实现爆发啊，顺势拿下了第三盘。

这是辛纳平均每一盘这个正拍上旋球的球速对比，明显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三盘这个正手的上旋球的球速相较于前两盘都有一些提升。

0: 这个球辛纳也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这个来到网前依旧是角度非常大的变线。这个辛纳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有29个这个冠军的头衔。
1: 30 love.

还是得益于兹维列夫在底线这个正拍的果断提速。

球，还是接发啊！刚才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兹维列夫接到了直线的方向，直线变线之后啊，移动过程当中，辛纳的回球出浅，兹维列夫几乎就踩在底线上啊！这个正拍实现了斜线的变线，而且变完之后，其实下一拍他还有一个跟进的随上。辛纳局点上的二发，哇，这个正拍攻的真坚决，而且跟上一分很相似啊，都是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完成变线之后有一个随球上网的这种战术的配送。当然之前的这一版变线啊，威力就已经足够了。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两个人在他们的发球局上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松懈。40-40，这个前三拍的质量啊非常足，发球发得好啊！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快速衔接的变线，然后继续跟进来到网前啊，给对方底线的回球施加压力。

0: 一发直接得分啊，兑现了这一次的局点，这样辛娜也实现了爆发。
1: One game on. Fourth set.
0: 目前辛娜是有29个巡回赛的冠军头衔，啊，她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在巡回赛当中啊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29个冠军当中啊，有4个来。

15 love.

正手的威力啊，兹维列夫再一次体现了出来。在中间位啊，兹维列夫的正拍强行掰开了反斜线的落点。其实这个回球对于辛纳来说，他回的落点啊不算浅，兹维列夫的进攻啊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在信心方面啊，在进攻端，兹维列夫的信心方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另一脚的发球，也帮助兹维列夫实现了这一局的保发。中国的冬奥会冠军谷爱凌也在现场关注了这一场男单的决赛。

兹维列夫的接发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这个落点回的也够深。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一拍的衔接，他站的距离底线非常近，所以一旦他整个的动作还原稍微慢一点，这一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漂亮。可是现在看兹维列夫这个正拍，确实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就之前他的比赛这个正手呢，只能是稳定性还不错，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尤其是在很多关键分上，他这个正手拉打之间不太明确。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正手真是敢攻。接下来压力给到了辛娜，

这一份心那是真敢打呀。因为在中间位啊，辛娜已经没有办法快速向后退的情况之下，她选择跳起来，利用跳起来的高度啊来下压对方的回球。因为茨维列夫这一拍正手球兜的也比较深，其实这个选择啊对于辛娜来说，在刚才这个分数上是有很大压力的。

那脚的好落点。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辛娜的出手会增添一定的这种冒险性，就他会让自己的出手变得更具有侵略性。当然这也是冒着风险的，但他就是有能力把这个风险控制到最低。基本列夫这边应该是想回看一下落点，就是刚才辛娜的这个发球落点。就现在对于球员们来说都是电子丝线系统来判罚，不存在挑战，但是球员们仍然有权利来回看刚才这个落点的回放。这个回看落点主要是图一个心安，因为鹰眼回放系统和电子丝线它是一个系统。辛娜也是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现在对于两个人来说啊，这个发球局的发球成功率，包括他们发球的效率，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刚才这个接二发，辛娜还是退的比较靠后，在退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啊，没能把球拉起来。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兹维列夫也终结了辛娜和阿尔卡拉斯啊，在过去9个大满贯连续夺冠的节奏。就是在今年法网兹维列夫夺冠之前，连续的9个大满贯，最后的冠军不是阿尔卡拉斯就是辛娜。兹维列夫今年在罗兰加洛斯啊，打破了这两位00后之间的平衡，自己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男单冠军。

这个接发球接得够深啊。而且接深的同时还把这个落点掰到了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位。

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发得太到位了。一百二十五英里的一发。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在界内啊，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啊。今天这种接近的落点，两个人真是没少打呀，毫厘之间。

但是你看下一分啊，斯维列夫就能够通过发球来快速调整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守下了这一局。这个确实也是斯维列夫在比赛气质当中的一个改变，就他现在在场上对于比赛的节奏的控制啊变得更好了，也更加自信了。嗯，其实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他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相持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落点回到兹维列夫的正手，对于他来说下一拍的威胁性，这个防守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胜场数啊是99场，这场比赛他要冲击生涯大满贯男单正赛的第100场胜利。哇，这球反拍接发球，兹维列夫接进来了，反拍直线的一记 return ace。其实进入到第4盘啊，双方在发接发这个环节的争夺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双方现在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真是火力全开啊。好球，这个变化太好了，就是一看啊，兹维列夫这一拍的回球稍微浅了一点，然后整个人的站位又有点远离底线，辛纳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得太突然了。因为兹维列夫是移动很好的选手，这个球都根本追不上。球发得好，大外脚方向啊，找向兹维列夫的反手。尼克基德曼坐在安娜温托尔的旁边，包括达斯汀霍夫曼啊，今天也在现场。内脚的一次球，辛纳实现了爆发。这个之前字幕已经给出来了，这一场比赛辛纳要力争拿到自己这个大满贯正赛的第100场胜利，他现在已经是在大满贯历史上，在意大利男子球员历史当中胜场数最多的选手了，之前最多的是彼得兰杰利。

0: 界内。
1: 哇，这一分太精彩了！这一分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缩影啊，非常精彩的一分。这一分，兹维列夫是先来到网前，先在底线实现了对于辛纳的连续调动，已经把辛纳调动得很狼狈了。随球跟进来到网前，但是网前的这个截击啊，差了点意思。然后被辛纳的挑高球啊，再调动回底线，而且在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辛纳脚下不止一次打滑，但最终都让他调整过来了。

这个球辛纳的正拍啊，在斜线还是提速了。这个时候压力给到了兹维列夫，他的发球局0-30落后。

好发球，你看面对压力啊，现在基布列夫这个发球也能够挺身而出啊，帮助自己化解危局。基布列夫的老爸看上去比在场上的儿子还要紧张呢。

海日辛纳这个接发啊接得好，就他有能力把这个接发球掰到辛纳的反手。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漂亮，内角压线的 ace 球，帮助兹维列夫化解了第一个破发点。当然，这一局的警报还远远没有解除。第二个破发点。

0: 好球，好球！哇，这一分兹维列夫打得非常勇敢，打了一个发上，主要是球发得好啊，这也给他在往前第一拍的截击减少了不小的压力。
1: Yes。
0: 这个虽然往前啊，前场不是兹维列夫的舒适区，但他知道面对这个破发点，他必须得主动做点什么。

这个正手节奏一快啊，杰贝列夫感觉有的时候这个球就是没有办法打准。这一局啊，辛纳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兹维列夫的考验还在继续。

这样在第四盘比赛当中，辛娜率先实现了破发。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局。接下来局修，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需要理清自己的思绪。虽然在第四盘他的发球局先被破发了，但接下来在辛娜的发球局当中，他需要发起全面的反击。在这一局当中的最后两分，辛娜的这个接发球接的都很具有侵略性，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兹维列夫在发完球之后，他的整个站位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向后退，所以面对辛娜的这个深的接发落点，

连续两分啊，他这个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打的都极为被动，也正是那一拍没有回出质量，就导致接下来这个底线相持的平衡就被辛纳打破了。基布列夫应该是这边刚刚测完了血糖，

0: 来关注着今年的男单的决赛。接下来辛纳的发球局。
1: Oh.

侧身位，辛纳还是坚持啊，让自己的正手来进行分点。可能这一段时间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底线啊打得稍微有一点郁闷，所以也向老爸抱怨了几句。

快节奏的底线变现。就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虽然球打的都不重，但是因为节奏快，并且线路已经完全打开了，这已经起到了在底线调动兹维列夫的这种战术的目的。那一脚的好一发，辛纳在向这一侧的球童来要球，

这局比赛辛纳的二发足够稳定了，虽然一发进球率不理想，但是这个二发的质量都很好。这局比赛辛纳也是轻松完成了保发，接下来把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推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这一侧。本场比赛的耗时打到目前为止3小时36分钟，但这场比赛的节奏啊确实很快，两个人的对抗强度也非常之高。全场比赛兹维列夫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这也是对这位新科法网男单冠军最极致的一种考验了。辛纳想抢兹维列夫的二发，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这个二发发了一个高弹跳的上旋，对于辛纳来说这个高点不太好抢。

在二发上，兹维列夫轰出了一记内角的一次球。就现在确实能够看到兹维列夫在这个关键分上啊，在关键局上这个抗压能力又得到了一些提升。连轰了两记 ace， 来到一区啊，轰出了一记外角的 ace 球，时速123英里。

好球。辛纳刚才接发科挡式的回发球，这个球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变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手。内角的发球错区了。

这都是辛纳回发球有很高的质量，这个球几乎就回在了兹维列夫的脚下。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的机会。

好球。这个球斯维列夫发完球之后还是有着比较高的专注度，随球跟进啊，来到前场低点，这个反拍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去年温网决赛辛纳是3-1啊战胜了阿尔卡拉斯，但是今年啊，对于辛纳来说，其实在巡回赛打的还是很顺的啊，但是在年初的澳网包括在法网，这个都有点受挫。澳网半决赛被德约淘汰，法网第二轮啊就被淘汰出局，然后来到温网卫冕冠军来出战，他也在这场男单决赛当中啊拿到了发球胜赛局。斯维列夫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上啊，在底线通过自己强有力的正拍啊，再去给对方施压，抢一抢，看看能不能抢出机会。但刚才这个正手的直线变线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辛纳这个正手位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短球，这个吊短球的质量没有打出来，这个软绵绵的短球被兹维列夫赶上之后，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方向的一个提拉。

0: 界内。
1: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兹维列夫也和现场的观众有一个充分的互动。刚才再往前啊，辛纳为了就这一拍愉悦的一个截击，那一拍也是够拼的。但即便如此啊，他也没能把这个球截在界内。兹维列夫的脚程还是快啊，追到底线之后，转身这个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分点。这一拍确实是让辛纳在往前的截击啊变得非常狼狈。在关键分上啊，辛纳还是有稳定和高效的一发，这个一发发出了很高的质量。发完一发之后啊，下一拍辛纳进场展开自己的进攻，也充分兑现了刚才这个一发啊给他建立的优势。

0: 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重要性不言而喻。
1: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do not disturb the players.
0: 这现场的球迷啊，也显得非常亢奋。

0: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上，辛纳的脚程啊非常快。这一次是兹维列夫放短来调动辛纳，辛纳赶到之后，回了一个对角线啊角度更大的短球。这个短球完全撕破了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防守。如此精彩的一分过后，辛纳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今年温网的冠军点。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a bit of respect for the players. Thank you.
0: 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需要冷静啊，对于球迷来说也需要冷静。正拍直线的变线，辛纳通过了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啊，兑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冠军点。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在抢七啊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辛纳连扳了三盘，总比分3-1啊战胜了新科的法网男单冠军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自己在本年度温网的卫冕。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温网男单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半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意大利队，而中国队是战胜了印度队，两支队伍呢在决赛当中交手。中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李梦琪，西班牙队的两位选手，男选手是梅迪尔，女选手是卡纳莱斯。本场比赛由中国队先发，朱静怡今年是19岁，目前她在反曲弓女子项目当中排在了世界第一位啊，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小将。中国队的李梦琪今年是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0位，而现在呢也处在他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李梦琪的个人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已经是收获过分站赛的一金和一铜。梅迪尔今年是22岁，目前世界排名在第5位，一个压线的十环。卡纳莱斯今年是25岁，世界排名目前是在第9位。出现了一个失误，八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支箭当中持平。

钟静怡在第一局当中的第二支箭，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的一个内十环啊，非常精彩。再来看一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九环，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累计37环。不错，一个内十环。西班牙队在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啊，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将可以获得本局的胜利。西班牙队的女选手啊，卡纳莱斯最后一支箭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有一个很快的调整，因为她的第一支箭是出现了8环的失误啊，但是第二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38环啊，中国队37环。西班牙队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反曲弓的比赛采用的是局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在每一局当中，每位选手需要射出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是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4局比赛。9环。同样是一个9环。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前两支箭依然是持平的，要看一下后两支箭的发挥。漂亮，朱静怡又射出了一个内十环。这是黄雨薇啊，黄雨薇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也是搭档过李梦琪一起打混合双人的比赛。漂亮，又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啊，现在全部的压力给到西班牙队，他们如果能够射出2个10环的话，可以和中国队持平，一旦出现9环就没有胜利的可能了，8环。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7环啊，两位选手都在这种情况之下感受到了压力，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男选手是8环，女选手是7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本局只射出了33环，中国队是38环取胜，拿到2分的局分。现在双方在大局比分上战至2-2。西班牙队的梅迪尔，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男子个人和团体的双金牌获得者，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女选手卡纳莱斯在2018年的青奥会当中拿到过女子个人的银牌，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她的女子个人是止步了首轮，混合团体是打进了4分1决赛。双方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射出了38环的成绩啊，这样在局分上是各积1分。反曲弓的比赛常规局一共

共是四局啊，先见到五分局分的队伍就可以获胜啊。如果是以4-4打平的话，将会进入到附加赛当中。这是本组见的一个平均落点情况啊。西班牙队呢是距离靶心，2.8厘米；中国队是距离靶心3.7厘米。西班牙队在上一组见的数据是更优一些，但是中国队这个表现也是很不错的。好，马上来到第四局，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当中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并且在23年的世青赛，她也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银牌，以及女团还有混团是收获了一银一铜。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朱静怡现在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啊，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一位。李梦琪呢是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在今年的世界杯个人已经是拿到了一金一铜的成绩，团体是拿到了一金一银。而且李梦琪这位选手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今年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战胜了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拿到的金牌，所以那一枚世界杯的金牌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第四局的后两支箭，漂亮！中国队目前依然保持着满环的成绩。看一下李梦琪的最后一箭，9环也是不错的。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箭环数是39环，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同样是很稳定的发挥啊，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最后一支箭如果是10环的话，将会打平。啊，同样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内10环啊！这样的话，双方在常规局第四局的比赛啊，都是射出了39环的成绩，各积1分的局分，双方战至4-4平。这样呢，将会进入到非常紧张刺激的附加赛的阶段啊。在常规局当中没有能够分出胜负，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呢，非常考验各位选手的心态和稳定性。附加赛的规则啊，几乎可以说是一箭定胜负，每位选手只有一次射箭的机会，那就各队的两支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我们看朱静怡在比赛当中也是一直会给李梦琪很好的鼓励啊。朱静怡呢，现在她还保持着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在21岁以下的女子反曲弓项目当中，她是保持着70米72支箭的这个世界纪录啊，691环。看一下今天附加赛的第一支箭，9环。双方交替进行，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第一支箭。男选手先发，5-10环。这一支10环的箭啊，落点还是很不错的。压力给到李梦琪，一个压线的

迟缓。附加赛的最后一件，迟缓。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附加赛的发挥更加稳定，最终是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恭喜西班牙队收获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中国队两位选手在今天常规局的比赛当中整体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是进入到附加赛之后是遗憾的以一环之差落败。这样的话，中国队最终是拿到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银牌。

我们继续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土耳其的选手格吉尔以及捷克选手霍拉奇科瓦。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瓦，今年是28岁，她是2023年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这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今年是19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4位。霍拉奇科瓦的开场状态就非常出色啊，两个十环的成绩。格吉尔这边是两个九环。出手身体稍微有一些晃动啊，一个九环的成绩。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是累计29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是累计28环，由霍拉奇科娃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就双方在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当中啊，还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的表现更佳，他当时是射出了671环的成绩，排在了第2名，当时是有22个10环和9个内10环。而在排位赛当中排名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李佳曼啊，李佳曼是射出了673环的成绩。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每个人在每局当中是交替射出3支箭，累计环数高，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5局比赛啊，如果在5局比赛之后双方的分数是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

漂亮，同样是保持着非常好的稳定性。十环，第二局的最后一箭，九环。本局比赛，霍拉奇科娃是29环比27环，再下一局。第三局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选手

杰格尔先发。开局一个八缓还是不太稳定，九环，九环，还是九环，两支箭的落点差不多啊，相差不远。哦，又是一个八环。场上现在确实有一些侧风。还是受到了风的影响啊，这一支箭的偏差比较大。帕奇科娃自己也是摇摇头啊，这也是他今天情绪比较外放的一个时刻，在此之前他是保持着非常冷静的一个面庞。这支箭还是要确认一下是否压线了啊，如果压线的话是一个八环啊，有机会啊。看一下裁判员的手势啊，压线了。这样的话，花拉奇科娃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一个压线的八环。本局比赛呢是以26-25获胜，再积两分的局分。这样的话，在本场比赛当中，捷克选手花拉奇科娃是以6-0的局分获胜，拿到了西班牙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土耳其19岁的小将吉格尔最终是拿到了银牌。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金牌赛。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意大利的毛罗内斯波利以及来自土耳其的梅特加佐兹，这是两位奥运冠军选手之间的强强对话。意大利名将内斯波利今年是38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3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界杯的分站赛是4金9银5铜，世界杯决赛是2银1铜，另外在世界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拿到过1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他是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当中和意大利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那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在奥运会当中是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收获了银牌。内斯波利这是参加过多届奥运会的选手，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梅特加佐兹最后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梅特加佐兹是以29比27环的成�绩获胜，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梅特加佐兹呢今年是27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位，同样是贵为奥运冠军。内斯波利的第一箭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啊，还是8环。梅特加佐兹职业生涯当中，他现在的世界杯分站赛是4金7银9铜，世界杯的决赛是1银2铜，世锦赛是1金4银2铜的成绩。他呢是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当中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进入到了巴黎奥运会，他也是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参加了。但比较遗憾的是，他的混合团体是止步了

第一轮，个人呢是打进了四分一决赛，但是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团体当中，他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铜牌。内斯波利在本局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欠佳，累计25环。嗯，漂亮，一个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在第二局的比赛是收获了一个满环的成绩，30-25环，再下2分的局分。三局比赛，这是在比赛当中比较容易出现波动的一局，但是现在对于内斯波利来讲的话，必须要尽可能的稳定。那现在他在局分上落后的已经非常多了，梅特加佐兹可以放轻松。嗯，又是一个漂亮的10环。哇，又出现了一个8环。第二支箭，10环，没问题。哇，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7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6环，虽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但是他还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确实也是难以避免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现在场上的风速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无论是内斯波利还是梅特加佐兹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但是由于梅特加佐兹在此前累积的优势非常明显，最终他是收获了本场比赛的胜利，累计6-0的局分获胜，恭喜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们。

0: 起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Hello， 大家好，我是举重奥运冠军罗世帆。那么大家也知道，我们举重长时间从事高强度、高重量的训练，那么对身体肯定有很大的要求。正好大家呢工作，包括坐车长时间的久坐，腰部也多多少少会有点不舒服。那我就正好通过我的训练实际效果，给大家推荐几个动作，帮助大家稳住腰部，锻炼核心。首先坐在一个垫子上吧，然后第二个把腿抬起来，就是可能大家会抬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核心不够啊，记得收住核心，就不要这样子抬起来，这样子核心把它离开这里了，不要离开，尽量往下压。那我们做这个的时候有一个要领，就是一直要把腰贴在地面上，不要弓起来，不要尽量不要这样去做，把它贴在地面上，这样做，对，收起来，腿抬着，抬到一个比较90度吧，然后把手这样伸起来。大家如果说核心力量不够啊，也可以把头下去的，然后同时

机器吸气的时候把动作收回来，然后呼气的时候动作下去。看我，首先我们先对侧是左腿和右手，这样下去，起来，下去，起来。因为我们久坐嘛，大家可能包括在工作的时候也会抬一只手，整个身体就会歪，然后帮助大家稍微偏回来一点。然后我们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它其实就是翻了一个面的一个动作，也是像刚刚一样，我们整个人垂直于身体啊，就尽量把脚和手跟自己的那个上身等长，就是不要这样子，也不要这样了，会有点不舒服的，这动作不标准。然后也是一样的，把手抬起来之后吸气呼气伸出去。大家可能力量不够，可能会摆啊，这是小问题的。我们刚练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做，但是尽量控制住就好了。把它稳住，慢慢的呼出去，伸出去，定一下，回来，再伸出去，回来。看大家的能力来啊，如果好的话，我们是一边做15个。如果大家能力感觉比较差的话，一边6个也是 OK， 慢慢加强。那今天的两个基础腰部动作就到这里了。而这两个动作呢，也是我们训练下来对我们自身比较有改善的。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健身动起来，拜拜。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身动起来，嘿、
3: 大家好，我是郑兆忠。体重管理塑形，我推荐大家做今天这个动作，哑铃的弓箭步骤。这是一个行进中的动作，它能够通过全身肌肉的调动来大幅度的去消耗臀腿当中的肌糖储备，帮助我们下肢更好的进行体脂的减少以及局部的紧致。但对于全身的来说，它意义也非常大。我们的身体的躯干部分、手臂部分都要去很大程度去配合稳定，来更好的去完成这个动作，过程中也同样去需要消耗足够多的脂肪。所以这个练习对很多想要更好的控制体重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练习。我们在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就要关注到它比较重要的点，就是在重心的转移上。因为它是一个行进间的动态的动作，不再是原地的前后的重心转移，而要保持身体的重心不断平稳向前推进，身体要保持足够的稳定，双手要保持足够的稳定配合。所以我们首先从徒手状态上来说一说这个动作。在向前跨步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持整个身体重心能够平移过去，而不是说在跨步的同时身体的重心留在体后，这样的话很难完成一个有效的行进间的弓箭步。所以要像我们平时走路一样，试着想着我们平时走路是怎么样，都是整个重心水平向前移动，真的是要把重心从后脚过渡到前脚。而很多人在练习

这样的动作的时候，很容易跟平时走路不一样，因为负重了，所以每次跨步都是重心在后，然后再下蹲，再转移重心过来。那么整个对于前腿的臀的练习的这种受力效果就会下降，所以我们要在练的时候去想想我们平时是怎么样走路的，就能够很好的掌握这个动作。向前的过程当中，先让它稳定下来，再垂直下放重心，那么前腿就可以有效的承受这样的一个身体的阻力的压力。那么在第二步的时候，我们将后腿把它收回，再将我们的后腿向前迈步，同样的方式。这就是我们行进中比较关键的一点，重心的循行的移动。那我们拿上哑铃来完成这个动作，因为哑铃在我们的双手上挂着，所以如果说做的时候我们的躯干不稳定，肩关节不稳定，手部不稳定，就依然会影响到我们重心很好的进行平行的移动以及重心垂直的下降。所以要吸满气，使我们的躯干保持刚性，我们的肩部保持刚性稳定，在都稳定的基础上，利用刚刚的技术，水平的向前移动重心，垂直在下放重心，然后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以左腿为例，跨步出，垂直下降；以右腿为例，跨步出，垂直下降。那在整个过程中就能够很精准的让我们的前腿的腿部臀部来比较合理的受力，并且能够保证动作完成起来你也会比较舒服。但在下蹲过程当中，最终还要再提醒大家一点，控制离心的环节速度千万不要太快，防止膝关节被磕碰受伤。所以控制到基本上我们的大腿接近平行地面的时候，就可以按原轨迹还原，所以膝关节可以略微离地，或者说轻微的碰触到我们的地面就可以返回，啊，防止我们出现受伤的现象。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完整的哑铃负重弓箭步骤。那我们在行进间的时候，注意重心转移要始终平稳，防止出现身体重心留在后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你就很难完成动作，并且前腿是不受力的。所以在完成的时候，平稳转移好重心，垂直下降，然后继续平稳的转移重心回来，进下一步的跨步，保持两臂在身体两侧，躯干稳定，手臂稳定，让重心能够平行稳定，垂直稳定的进行转移，向前平行稳定，向下垂直稳定。那在选择哑铃的配重的时候呢，建议我们相比其他的一些练习的时候用的稍微重一些些。对于女生来说，如果说能够稳定的完成自重的弓箭步移动或原地的弓箭步蹲的时候，建议可以使用10公斤起的哑铃来完成练习。而对于男生来说，可以建议更大一些的重量，可以使用15公斤起的这样的配重，但我们建议的次数相对来说会低一些。对于每一组来说，建议完成左右两个腿各完成10次左右为一组，每一次建议完成4到5组这样的练习，它对于全身的燃脂以及局部的这样的一个塑形都能够起到相对不错的效果。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完成哑铃箭步走的一些关键细节，建议大家利用自己的碎片时间能够经常的完成这个练习，相信我们的体重能够得到很好的管理，同时我们臀腿部也能更好的得到紧致，那么再一次就对我们的心肺也会有良好的一个刺激作用，让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程度也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0: 大家好，我是刘帅，欢迎收看《运动处方》第四季。在这一集的节目里呢，我们要跟您继续聊一聊青少年减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看一个6岁的小朋友如何给自己设定目标减重的。
1: 我叫川竹，今年6岁，身高1.38米，体重80斤。我要把通过运动把我的体重80斤变成70斤，把我的肉肉变成肌肉。
2: 我从小喜欢各种运动，所以长得比较高，也比较壮实。但因为消化好、吸收好、睡眠好，体重有些超重。我想通过运动

动来减轻体重。我现在的主要运动是速度短跑、游泳、打篮球和羽毛球，希望通过这些运动把体重降

0: 们的青少年呢正在生长发育的阶段，所以呢它是一个特殊的时期，那么它的减肥呢也会跟成年人有所不同。我们青少年首先它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呢，它的激素水平会有所变化，比如说它的雄激素和雌激素都会随着它这个年龄的增长有一定的增长，所以我们青少年呢它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身体的体重和身高的增长都是一个快速的过程，只要它的这个 BMI 体重和身高的增长呢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它其实呢就是一个正常的状态。那么如果它短期之内体重有一个迅速的增长， BMI 超过了它同龄人的一个标准值的话，就有可能存在一个肥胖的风险。
1: 哦，那我们回看到刚才的那个小片里的那个小朋友，您对他的减重有什么建议吗？
0: 其实呢那个小朋友他看起来确实稍微有一点胖哈，但是呢我们对于这个青少年的这个体重方面，除了 BMI 这个简单的指标以外呢，我们更建议他进行一个体质成分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因为它包括了他的肌肉的含量还有这个脂肪的含量。如果说他的体重主要源自于他的肌肉的含量，那么其实这个小朋友是一个健康的小朋友，那如果他的脂肪比如说皮下的脂肪或者内脏的脂肪超标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建议他控制一下他的体重了。
1: 啊，说到这个青少年肥胖，还有很多家长哈，他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吃不饱，吃少了就说多吃点多吃点，所以在饮食方面您觉得青少年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0: 其实我们青少年的饮食均衡是最重要的，对它的碳水的摄入、它的纤维素的摄入以及它一些维生素的摄入，只要均衡，总体来说我们的小朋友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体重的状态，除非因为某些原因，比如说他有一些情绪方面的焦虑，或者是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啊，或者是他确实是一个静坐少动的小朋友，不太爱动，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有可能体重会超标或者高于他同年龄的小朋友。
1: 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情绪的波动，其实青少年他在发育的过程中很多的这种情绪是不稳定的，在这个方面你有什么建议给到青少年吗？
0: 我们首先来讲一下这个情绪哈，为什么会影响他的体重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比如说考试有压力，那么大家就会觉得我想多吃一些薯片然后去缓解我的压力，或者是跟好朋友有一些小矛盾的时候，可能一个人一顿就能吃掉半个蛋糕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一种压力导致的他进食的一个欲望啊，但其实呢它是我们身体里面分泌的一种皮质醇，这种皮质醇呢就像一个贪吃的小魔鬼一样啊，一旦它分泌多了之后，它对于这种高热量食物的需求就会非常的高，尤其喜欢吃甜的油炸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疏解我们的情绪来控制我们的这种不正常的食欲。
1: 说到疏解情绪，那小朋友是不是有一些方法，比如找朋友聊聊天、做做运动，您有一些建议给到他们？
0: 对对对，您刚才说的聊聊天，有时候呢有些小朋友可能比较内向，他不太爱跟别人聊天，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可以写日记我们可以把日记当做一个烦恼的小垃圾桶，我们把不愉快的事情全部都写到我们的日记里面啊，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能很好的缓解我们的情绪。那么另外一个呢也是我的这个专长了啊，就是运动。其实大家都知道运动可以促使我们的身体分泌一些快乐的因子，比如说内啡肽，比如说多巴胺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运动可以及时的获得一些快乐的情绪。虽说七分吃三分动啊，但是青少年的运动它不仅仅是对我们的体重，它其实对我们身心健康和一系列的这个身体健康都有好处的。如果说这个孩子一开始的体重确实过于大的话，可能呢有一些减重的运动更适合他一些啊，比如说像游泳，他整个是在浮在水面上的，那么对他的下肢关节的压力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呢您比如说像跳绳，每一跳可能对他的膝关节压力都会相对比较大，他自身的体重又很大的话，会影响到他的骨骼端的一些发育，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一个身高的这个情况。对，另外呢就是一些反关节的运动啊，比如说像过度的拉伸，因为我们的孩子还没有生长发育成熟，那么他这个时候过度的拉伸呢会使得他关节囊周围的一些保护关节稳定性的组织它比较松弛，那将来呢可能会发生一些骨关节疾病的风险就会过高啊，所以过度的拉伸也不是我们提倡的一个运动。另外呢就是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做一个全身的运动，而不是单一的一侧的这样的运动，所以推荐像足球啊、游泳啊、蹬自行车呀、跳绳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啊。
1: 那在这一期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请

0: 高灿老师给我们开出一个运动处方啊。
1: 这个开处方的这个过程呢，其实我们首先要对这个小朋友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啊，看他的一个整体的身体的状况，以及他对自己体重的一个需求。那么第二呢，就是看他适合哪些运动啊，比如说他喜欢游泳，可以啊，没问题，或者是跳绳也没有问题啊。我们在这块呢，这个运动方式上呢，还想跟大家去推荐一下，我们更希望呢，孩子们进行一个全身的运动，而不是集中于一个单侧的循环的这样的运动。其实小朋友只要健康的话，强度一般都是一个高强度的运动没有问题。像我们现在这个体育运动锻炼和体育课上也是要求我们的小朋友大强度的运动训练，每天至少一个小时啊。然后频率这块呢，我觉得小朋友其实充电两分钟就能待机一整天啊，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完全的去控制他们。在学习之余，我们尽量的去参加一些户外的体育运动啊，对他的身心健康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啊。
0: 谢谢高灿老师，听了这一期的节目哈，真是长了很多的知识，按照这个运动处方一定会收获一个健康的身体。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次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奥老师，今天又到了一首歌的跳绳跟练的时间，大家拿好手中的跳绳，我们准备开始吧。双脚轮换，右左右左，膝盖往前顶，大腿往上抬，齐膝跳，右左右左右左，加油。并脚左右，节奏放慢，休整一下。

鬓角跳。节奏放慢，调整呼吸，双脚轮换。大腿往上抬，膝盖往前顶。提膝跳。

嘻嘻。右，左，右，左，加油！波比跳。

这首音乐的动作呢，比之前的几首歌的动作要稍微难一点点，大家可以量力而行。如果跟不上的话呢，我们可以分段跟、徒手跟、慢速跟，相信大家一定可以的。好的，今天我们这首歌的跳绳跟练的时间就到这里，咱们下一期再见。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科维连斯顶回来，跟上达们。

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早看早听早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号，星期四。今天我国北方多阵雨，局地伴有雷电大风天气，南方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局地有降雨，大家要多多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
0: 昨天晚上，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8决赛上演了两场中国德比，赵欣彤和丁俊晖则是展开了今年的第三次丁赵德比。
1: 本场比赛，赵欣彤是手感火热，以5-0梦幻开局，最终6-2取胜，闯进了8强。丁俊晖也有精彩的表现，他在第7局一度想以4-7满分杆发起了冲击，无奈走位不太理想，在最后一颗红球上止步。
0: 作为中国斯诺克旗帜性的人物，丁俊晖始终见证并且推动着中国斯诺克的发展。在赛后呢，丁俊晖也直言，我们都快打成全国赛了。
1: 确实，年轻球员呢崭露头角，中国的斯诺克人才辈出，两位00后的小将吴怡泽和斯嘉辉也用出色表现诠释了新生代的实力与传承。
0: 本场比赛新科世锦赛冠军吴怡泽全场轰出了3杆破百，同样以6-2击败了斯嘉辉，成功的晋级。接下来的1/4决赛，赵欣彤将会对阵尼尔罗布逊，吴怡泽将会迎战肖恩莫菲。
1: 一起来期待中国选手延续好状态，稍后为您带来赛事的详细报道，更多资讯来看热点。
2: 上海大师赛1/8决赛昨晚迎来两场重头戏，四位世界排名前16的中国选手捉对厮杀，赵欣彤发挥更加稳定，最终以6-2战胜丁俊晖，跻身8强。新科世锦赛冠军吴怡泽在与斯嘉辉的比赛中连续轰出2记单杆140加，同样以6-2胜出，晋级8强。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昨天在宁波开赛，中国队的对手是日本队，中国先胜一局，此后进攻出现波动，一传被对手针对，最终以总比分1-3被日本队翻盘，无缘4强。世界击剑锦标赛昨天在中国香港继续进行，女子团体佩剑决赛，中国队迎战匈牙利，虽然中国队在开始阶段领先，但对手后来居上，以45-41获胜，斩获

0: 冠军，中国队则收获了在本届世锦赛的第一枚银牌。当地时间昨天 ，WTA 500华盛顿站展开了单打第二轮的较量。中国金花王昕瑜在错失六个破发点后，以大比分0-2不敌俄罗斯选手萨姆索诺娃，无缘八强。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二站，昨晚在雄安结束了第一天的争夺。男团比赛中，王楚钦、梁靖昆领衔的山东魏桥向上运动俱乐部以8-2战胜安徽中诚银河俱乐部，在单循环赛阶段7战全胜，领好积分榜。女团赛场，山东鲁能俱乐部8-3击败天津729俱乐部，以6战全胜领好。首先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8决赛昨天上演了两场中国德比，在备受球迷期待的丁兆慧当中，赵欣彤发挥得更加稳定，以6-2击败了丁俊晖，晋级八强。
1: 丁俊晖，
2: 一位是中国斯诺克旗帜性的人物，
1: 赵欣彤，
2: 一位是国内首夺世锦赛冠军的后起之秀。上海大师赛举办20周年之际，丁兆慧再次上演。首局较量，丁俊晖率先掌握主动权，一度得到53分，但却在击打难度不高的黄球时出现失误。赵欣彤上手后稳扎稳打，凭借单杆56分轻台完成逆转。第二局，赵欣彤顺势发力，打出单杆90分，再下一城。丁俊晖本场失误不少，多次错失得分良机。赵欣彤则发挥得更加稳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打出一记单杆50+和2记单杆破100，连赢3局后总比分5-0拿到赛点。被逼入绝境的丁俊晖随后开始反击，在第6局轰出单杆破100。第7局台面球形不错，丁俊晖冲击147满分杆，可惜因为走位欠佳，在最后一颗红球上止步。第8局，赵欣彤再度展现出超强的进攻水准，单杆101分兑现赛点，最终总比分6-2拿下胜利。赛后采访，两位中国斯诺克球手尽显惺惺相惜。
3: 我可能需要一个机械手吧，才能像小彤那么准。
4: 多谢他的夸奖了，对对。然后，其实今天。后面我感觉还行，就只要我要能抓住机会呢，其实还挺连贯的。但主要是在一开始哈，我觉得在前面开始，其实我给了辉哥很多机会的，只不过辉哥可能今天手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没有抓住。
3: 我们对打的话，可能会现在来说他的状态更稳定一些，可能胜率会更大一些啊。我也是希望小彤能够更加的全面啊，希望他能够。打得更好啊！大家也看到他能够处理好这种大比赛的这种各种局面，所以拭目以待。
0: 另外一场中国德比在两位00后选手之间展开，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总比分6-2击败了司家辉，晋级八强。
2: 夺得世锦赛冠军后，22岁的吴一泽在上海大师赛迎来新赛季首秀。此役他的状态保持得不错，面对同样都以进攻见长24岁的同胞司家辉，他在前3局打出2记单杆50+，率先建立起3-0的领先。陷入被动的司家辉迅速调整，连追2局将比分缩小至2-3。不过此后吴一泽火力全开，连续打出3记破100。第7局、第8局，他更是轰出2杆单杆140分的高分。第8局比赛处理最后一颗黑球时，新科世锦赛冠军还秀了一波单手击球，收获满堂喝彩，并最终以6-2击败司家辉，晋级八强。下一轮吴一泽将对阵肖恩·墨菲。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世锦赛决赛中，吴一泽正式击败了墨菲，最终夺得了冠军。
5: 最后我觉得我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准。刚开始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点生疏吧，对赛场，毕竟也好几个月没有参赛了。我觉得刚开始打得并不理想，后来也是迅速的调整回了自己，找到了赛场的那种。

0: 感觉，希望自己能一直越来越好，走得更远吧。我觉得拿完这个世锦赛冠军之后也是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压力。今天刚开始进到赛场，发现对面的海报就是自己，那种感觉并不一样。对，这也是我第一次这样吧，希望自己能做好自己，继续向前走。
1: 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昨天在宁波开赛，中国队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总比分1-3被日本队翻盘，无缘四强。
2: 中国队本场比赛14人大名单中，副攻张哲嘉回归并担任首发。比赛开始后，张哲嘉状态不错，中国队得到的前6分里，他一人就贡献4分。
3: 今天的战术还是延续上一场对阵，就是因为上一场比赛对阵日本队我们副攻的效果比较好，所以今天开局还是以我们副攻开路为主嘛，所以王和平比较信任我，只要开局有机会就尽快的组织我们副攻进行突破，开局效果还是不错的。
2: 首局中国队在进攻环节完全打出了气势，中局阶段双方比分紧咬，局点上中国队进攻制造对方握果失误，以25-23拿下第一局。第二局日本队找回手感，在发球端不断施压，并对中国队下球点做了重点防护，而中国队这边一传出现波动，加上失误增多，被对手以25-23扳回一局，双方总比分变成1-1平。此后一局中出现一次防守方是否触球的争议判罚，裁判最终判日本队得分，而后中国队进攻出现波动，最终以16-25告负。背水一战的第四局，中国队打得很顽强，王斌连续得分，帮助球队一度以20-19反超一分，两队此后一路缠斗至23平。关键时刻温子华发球踩线失误，随后日本队通过发球拿下一分，中国队最终以23-25输掉第四局，总比分1-3落败，无缘四强。主攻王斌获得全队最高的19分。
4: 这次失利让我们很难受，但也上了很好的一课。我们在前两局的表现一度震慑到了日本队，但后面失误增多，最终输掉了比赛。如果我们能将赛程从12场增加至25场，球员们会积累更多的国际化大赛的经验。接下来的10个月里，我们没有机会再与欧洲强队同台竞技，每次都是在摸到一些门路后，又要重新开始培养球感，而这种情况在周而复始的上演。
5: 整个世联赛的话，这么经历下来，我感觉队伍一直在组织一个防守反击的体系，然后我也能看到一场比赛一场比赛中我们的小球啊以及防守啊正在慢慢的进步。
6: 我觉得首先非常可惜吧，我们今天输掉这场比赛，然后其实第一局和第四局都很大的机会。我们觉得今天的比赛也非常的珍贵吧，因为总决赛嘛，然后在主场举办，然后日本队其实又是一个亚锦赛包括亚运会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对手，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这场比赛的失利，然后回去好好总结。
1: 中国男排在世联赛的比赛全部结束了，一共是1胜12负。中国队在比赛中有哪些进步，又有哪些需要改进之处呢？来看我台男排专项记者安浩明的解读。这次世联赛中国男排的比赛结束了，那纵观整个世联赛，其中第一站临沂站的比赛，中国队的发挥是可圈可点的，尤其是第一场和最后一场。第一场啊，我们当时是对阵当时世界排名第6的斯洛文尼亚队，我们和他们是打满了5局，中国队当时是实现了双翼齐飞。收官战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古巴队，也是迎来了唯一一场胜利。老将张哲嘉在第3局关键时刻又拦又扣，中国队在这场比赛是打出了气势。临沂站的4场比赛，我们与对手打的是有来有回，这也展现出我们与强队抗衡的能力。那第2和第3周，我们也是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经验不足、小球串联的问题以及实力上的差距，没能取得胜利。这次世联赛我们是看到了王斌的蜕变，上一届世联赛对于王斌来说可能是灰暗时期，当时他的发挥并不理想，这届世联赛我们看到了蜕变后的王斌，堪称球队的攻防核心，他的进攻效率高效且稳定，又有出色的

0: 成功率。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王彬关键球能力的成长，比如今天对阵日本队第一局的比赛啊，两队是战成20-0时，他还能发出高质量的发球直接得分。今年的王彬心态更加稳定，也更加敢于担当。我们另外一位主攻手于渊泰，虽然手肘的伤势还未痊愈，但是他上场的时候对于球队的后排保障还是给予了球队足够的支持。在副攻方面呢，我们欣喜地看到张哲嘉状态的回暖。张哲嘉这些年与伤病做斗争，今年呢是在体能方面他也一直在针对薄弱的环节努力加强。今天对阵日本队开场的中国队6分钟，张哲嘉就贡献了4分，在临沂站对阵日本时，他当时就单局拿下了8分，对阵古巴也有亮眼的表现。其实客观来讲啊，纵观整个世联赛，中国男排的综合实力与另外的17支队伍还是有差距的。在比赛中，我们也会暴露出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与美国队的比赛的时候，美国队持续送出冲击力十足的跳发球，这也破坏了我们中国队的一传体系。那纵观整个世联赛，我们与强队之间最大的差距还是在于发接发环节。在面对对手强力的发球时，我防一传容易受到影响，从而影响我们自身的一攻体系。在面对暴露性强攻的时候，我们队伍面对这种困难球的解决能力还是不足。另外，自身的失误过多也是我们队伍急需改善的一大难题。对于中国男排来说，虽然目前我们无法快速抹平与世界强队间的差距，但是从长远来看，能与世界强队交手，持续接轨世界排坛，这才是中国男排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之后，中国男排还将在北仑集训备战亚锦赛和亚运会。那整个世联赛呢，除去31号的休赛日，还将会有3天的比赛日，冠军将在8月2日决出。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做出现场报道，欢迎您持续关注体育频道。
1: 昨天的另外一场较量，斯洛文尼亚队3-0战胜了土耳其队晋级4强。首局斯洛文尼亚以25-21获胜，随后两局双方都鏖战了30分以上才决出了胜负。
2: 第二局35-33，第三局39-37，虽不比上个月阿根廷和波兰创下世派联纪录的50-48超高比分，但对抗如此焦灼，可以想象到选手们的紧绷。第二局的局点球，身穿红色球衣的土耳其队对判罚提出异议，然而视频回放证实裁判并未出错，土耳其队员们急得跳脚，即便裁判蹲下身耐心解释，可依旧压不住他们的怒火。新规则，新规则，到底什么是新规则？第三局场上火药味进一步升级，先是一记暴力扣杀直击面门，又是一次得分后开启嘲讽模式，裁判不得不对球员们进行一波情绪管理。请你们过来，请，请，不，听我说，你们闹够了吧？接下来不要再抱怨了。这话土耳其队是左耳进右耳出。第三局局末，他们再度质疑判罚，结果是主教练吃到了一张黄牌。土耳其队终于停止了喋喋不休，但同时也丢掉了自己的节奏，在关键分把握上暴露出了短板。最终，斯洛文尼亚拿下第三局，大比分3-0获胜，晋级4强。
3: 稍后请看。山东两队保持全胜，山东卫桥、山东鲁能各自领跑乒超男女团积分榜。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4: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
7: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欢迎回来。世界击剑锦标赛昨天在中国香港继续进行，女子团体佩剑的比赛，中国队时隔23年再夺该项目世锦赛银牌。
3: 女子团体佩剑决赛，世界排名第7的中国队迎战第4的匈牙利队。在击剑三个剑种中，佩剑的速度最快，比赛也充满了张力。一上来，17岁的小将潘奇妙为中国队开了个好头。首局他以5-2战胜世界排名第2的鲍陶一。女子佩剑团体赛一般由9局组成，比赛采用累计得分制，率先拿到45分的队伍获胜。第2局，中国队派上队中世界排名最高的饶雪怡，她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帮助中国队以10-3领先。但是第3局，中国队的张欣怡遭遇匈牙利选手卢卡苏奇的阻击，对方在这一局拿到12分，帮助匈牙利队以15-13反超比分。之后的比赛，中国队在饶雪怡的带领下追分，双方的分差一度只差1分，但是最终经验丰富的匈牙利队还是略胜一筹，他们以45-41终结比赛，斩获冠军。中国队则收获了在本届世锦赛的第一枚银牌。本次赛事，中国击剑队派出了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旨在锻炼新人，积累大赛经验。敢打敢拼的年轻选手们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4: 今天我们拿到了世锦赛的第2名，然后心情肯定是很开心。虽然我们在决赛中出现了一些对攻以及进攻手上的一些小问题，但是整体来看，不管是在半决赛还是8进4，我觉得我们都已经做到最好了，
5: 非常的为我们的团队还有骄傲。因为感觉今天一路走过来，也都是对手也都是很强大的，但是我们都战胜了那么多强大的对手，
6: 很开心拿到这块银牌。这也是我们就是团队的一个新的突破。希望我还是希望我们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7: 今天拿到这个奖牌觉得很开心，因为今天的这一路不是那么的顺利，但是我觉得我们战胜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希望接下来能更好，有更好的成绩。
2: 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2站昨天在雄安开赛，男团较量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8-2战胜了安徽中诚银河俱乐部，目前7战全胜，领跑积分榜。
8: 本场对阵此前全负的安徽中诚银河俱乐部的比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依然派出了全主力阵容，首盘双打梁靖昆依旧搭档小将李和晨，迎接小将组合王吉轩、郑洪博的挑战。他们在3-11先丢一局的情况下，以11-9和11-4逆转拿下2分。
9: 其实跟李和晨上来的时候发动的偏慢一些，然后稍微上来有点紧，5位失误还是偏多啊。下来我俩也是在沟通啊，减少一些5位失误，然后多去打上台吧。总体来说，从第2局、第3局的这种发挥还是不错的。
8: 第2盘单打由王楚钦对阵宁贤坤，王楚钦在以11-3先下一局后，第2局一度以

0: 5-3落后。战至8平，他连下3分再拿一局。第三局他以6-11丢掉一局，山通卫强向上运动，大比分4-2领先。
1: 整个的还是比较平稳，但是在第三局还是在追到5-5以后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跟自己较劲的这种状态在里面，后期便需要调整了，可能就还是想去打出一些自己想要的球吧，可能对，然后并没有，其实因为这是比赛，对手肯定会互相的这种限制，但是不可能凭借自己一味的想法来去灌输到比赛当中，还是需要有所调节，比赛就是比赛，训练是训练吧。
0: 随后的两盘，周启豪的稳定发挥再次成为全队的定心石。他先是在单打中以11-5、11-6和11-8战胜了龙宇，进一步扩大队伍的领先优势。第四盘，周启豪又搭档王楚钦以11-4拿下全队的最后一分，帮助山通卫强向上运动大比分8-2战胜安徽中诚银河。目前他们7战全胜，领跑积分榜。
1: 我觉得启豪也是刚打完一场，这手非常热，他每个球在旁边，我感觉都有音爆的那种感觉，太冲了，我就配合他就行。对，
0: 在另外一场男团比赛中，黄石东楚俱乐部和山东鲁能俱乐部相遇，首盘双打，延安薛飞以11-9、12-10和11-4战胜了夏一正、李明旭，为黄石东楚开了个好头。
2: 其实，在前两局上面，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前三板的一些把控上面，包括还是出现了一些无谓失误吧，但是整场比赛来说，我感觉还是安哥这种的场上下去帮助我调动比较多吧，包括他在场上一些经验这种带动我，所以前面比较关键的两局拿下来，2-0领先以后也奠定了一些信心嘛。
3: 就是其实通过这个第一站的磨合，再到现在，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也是状态越来越好了吧，包括配的也越来越默契了，然后可能后续的这个在第一轮的循环结束之后的这个附加赛的争夺上，才是可能真正最后决出4强的比赛。
0: 虽然随后第二盘单打向鹏丢掉3分，将比赛拉回同一起跑线，但最终温瑞博和薛飞的发挥还是帮助黄石东楚8-5战胜对手。目前黄石东楚单循环赛阶段7战6胜，积13分。此外，米粒乒乓特长生和北京一点心动同样以8-5击败各自对手，两队目前都取得了3场胜利。
4: 昨晚女团赛场还进行了2场争夺，此前保持全胜的山东鲁能俱乐部与5战4胜的天津729俱乐部相遇，最终山东鲁能以8-3击败对手。
0: 首盘双打，李仁思佳搭档胡一，在9-11、8-11先丢两局的情况下，两人11-6扳回一局，山东鲁能开局1-2落后。第二盘单打，陈庆彤面对小将江依依的冲击，为山东鲁能追回2分，双方大比分战至3-3平。
5: 自己第二局确实也是输得比较快，但第一局其实自己赢得也比较侥幸，10-8落后，然后可能靠着这种经验吧，然后但是在决胜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整体处理的还是不错。
0: 第三盘单打，首局快慢，在4-8落后的情况下，以13-11逆转齐飞，并在随后的两局中以2-11-6为山东鲁能拿下3分，拉开差距。
6: 一上来第一局整个人还是有些慢吧，因为可能也确实太久没打单打的比赛了，那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比较正常吧，然后不管是第一局上来落后多少，然后自己还是心态放得比较好，一分分去咬，一分分去拼吧，然后可能第一局一下赢完之后，后面整个人的出手，然后包括在场上的状态都会显得要轻松一些。
0: 第四盘双打，陈庆彤快慢携手对阵齐飞江依依，虽然陈庆彤快慢2-0拿下，但两局的比分打得都很焦灼，比分为14-12、11-8，山东鲁能以大比分8-3战胜对手，继续全胜战绩。在另外一场比赛中，此前5战4胜的山东卫强向上运动俱乐部8-0零封华东理工大学俱乐部，目前他们与上海中心俱乐部同积11分。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来看网球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昨天 WTA 500华盛顿站展开了单打第二轮的较量，中国金花王钦瑜0-2不敌前赛会冠军俄罗斯选手萨姆索诺娃，无缘八强。
9: 王钦瑜身穿紫色球衣登场，这是他与萨姆索诺娃在硬地的第三次交手，前两次都是萨姆索诺娃胜出。首盘萨姆索诺娃一上来就占据上风，底线相持中移动和落点都控制得很好，他连破带保，迅速取得了4-0的领先。此后王钦瑜状态有所回升，两次保住了发球局，但还是以2-6丢掉了首盘。本场比赛萨姆索诺娃牢牢掌控着场上的主动，一发得分率高达85%。王钦瑜的一发成功率虽然达到73%，却始终没能将其转化为得分优势。一旦他的发球局出现波动，便迅速遭到萨姆索诺娃破发。本场比赛，萨姆索诺娃共4次完成破发。反观王钦瑜的破发数据则有些低迷，他整场比赛共拿到6个破发点，但一个都没把握住。特别是第二盘第八局，王钦瑜在2-5落后时奋力反击，一局之内逼出了4个破发点，却都因自身失误没能兑现。就这样，王钦瑜以2-6再输一盘，大比分0-2不敌萨姆索诺娃，无缘八强。
8: ATP 500华盛顿站单打第二轮，赛会的四号种子意大利选手穆塞蒂以2-1击败了澳大利亚选手伍基奇，晋级八强。
9: 穆塞蒂身穿深色球衣，今年他因伤缺席了法网、温网以及整个草地赛季，上次参赛还是在2个多月前。本站赛事在与世界排名第105位的伍基奇的交手中，穆塞蒂以6-3先胜一盘后，第二盘盘末遭到对手的强势反攻，以5-7丢掉一盘。作为目前男子网坛中世界排名最靠前的单反选手，穆塞蒂的单反动作舒展流畅，极具艺术性。其中单反直线是他的主要得分武器之一，常常在一拍之间改变局势。例如这一球，底线相持中，穆塞蒂的这记单反直线帮助他顺利破发，取得领先优势。之后的赛点处，意大利人又以一记优雅的单反完成接发球。随着伍基奇回球出界，穆塞蒂兑现赛点，以6-3拿下决胜盘，大比分2-1击败对手，晋级八强。
8: 当地时间7月28号，2026美职联全明星技巧挑战赛在夏洛特进行，效力于温哥华白浪的德国球星托马斯穆勒夺得了射门挑战赛的冠军。

0: 全明星技巧挑战赛作为正赛的前菜，涵盖了包括传球、射门等多项足球元素。挑战赛从精彩的射门比拼开始，德国球星托马斯·穆勒将自己的射门靴从德甲带到了美职联，在夺得冠军的同时，也以79分打破了此前伊万德保持的72分纪录。根据规则，伊万德有一次机会将纪录重新收入囊中，但不参与冠军争夺。随后登场的伊万德不甘示弱，最后的独秒一击也是足够惊险刺激。这记绝平球帮助他追平了穆勒的分数。拜仁名宿亲自为伊万德戴上王冠，共同分享了这一荣誉。洛杉矶 FC 的韩国球星孙兴民在传球挑战赛中登场亮相，不过他半决赛中不敌李姆。李姆淘汰了这一强劲对手后，最终斩获冠军。
1: 今天是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的第十天，比赛虽然已经结束，但是那些精彩的瞬间还是历历在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十大进球。
2: 亨德森直接给贝林厄姆，突然的前插到禁区内，贝林厄姆自己直接打门，门将将球挡出外围，安东尼戈登继续控制皮球给到哈里凯恩，展开角度之后凯恩打门，球进了，哈里凯恩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这脚球彰显哈里凯恩世界顶级中锋的风采。

他的杆球被断掉了，没有犯规。里克贝格从凯恩脚下断球，然后交给谢尔德鲁普，谢尔德鲁普这脚直接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

0: 冯斯，你推前的托恩索，
1: 再来一脚，
0: 漂亮，
1: 超进了。
0: 85分钟，阿根廷队将比分扳平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
2: 今天第四脚远射，终于把球打进了。
0: 还是在内部把球停下来，
2: 顶得不错，
0: 前
2: 看那下
0: 非常好，
1: 咋的？漂亮！
0: 阿拉伊贝格维奇帮助波黑队取得1-0领先。比赛的第29分钟，非常精彩的个人表现。
3: 再传机会，下来的二连。
4: 摩洛哥队员有点让，
3: 大门。
5: 18号伊西多尔世界波，
4: 我相信这个球能够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十佳球啊，
5: 一定会的，
4: 一定会的。
6: 凌空的电射，努尼奥斯在庆祝，第一时间没有举旗，应该是、
7: 哦、应该没有，
6: 应该没有问题，
7: 完美的高速跑动和完美的传球切入时机。
0: 雷斯
1: 给城市打门，球进了。
0: 加时赛第112分钟，苏联阿尔瓦雷斯帮助阿根廷队反超比分，太精彩了！平地一声惊雷，英格兰队。金斯将球

0: 是贝林厄姆将球领走，禁区内小角度扣过来，右脚贝林厄姆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贝林厄姆打进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七个进球。反击过程当中，贝林厄姆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连过数人之后将球推进球门，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
1: 卡布拉尔交给埃利亚，埃利亚刚才没有突破成功，蒙泰罗
2: 再回来，
1: 是卡布拉尔，卡布拉尔扣过来以后，
3: 起球打后脚，世界波了，卡布拉尔左脚一扣，右脚内切射门，葡萄牙再度扳平，太顽强了。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6: 昨天，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将于近期面向全国公开选聘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备战夯实人才基础。竞聘面向地方优秀运动队、体育院校、体育社会组织和俱乐部等相关单位，要求竞聘人具备丰富的执教经验和国际大赛经验。如果运动员生涯获得过2枚及以上奥运金牌，可以破格参加。在今年结束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中国短道速滑队收获1枚银牌。昨天，学体联2025-2026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总决赛在南京收官。来自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于肖鹤摘得了桂冠，为自己的大学4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7: 个人竞技丙 A 组男子68公斤级决赛在中北大学的谢关浩与中国地质大学的于肖鹤之间展开。第一局刚开始不久，两人在一次激烈对抗中，清方谢关浩倒地后迅速站起，而红方于肖鹤却跪在地上，痛得无法起身，医护人员紧急治疗。
8: 其实我的身体很疼，但是为学校获得荣誉，所以我坚持下来了。
7: 比赛继续，清方谢关浩4-1领先，于肖鹤首。

局还剩下最后几秒时，接连得分，以9-4赢得第一局。第二局，体能好、心态稳、技术全面的余霄鹤以6-0零封对手，最终以总比分2-0战。

0: 重视高水平体育发展，所以现在对于我们训练也好，比赛也好，有很大的支持。希望有那个更多的人来了解大学生体育赛事吧。
1: 在此次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总决赛当中，有一位身兼多职的女教练，虽然在多重身份间切换非常的忙碌，但是她依然坚持一线教学，此次带队上阵收获两枚金牌。
2: 这是比赛，
3: 头上戴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衣服上戴着自己喜欢的蝴蝶胸针，这样的装扮让人觉得这是一个柔美风格的女性。她是祝林芳，今年43岁，身兼数职，在每一个领域都表现出色。作为高校的教练员，赛前她带着队员席地而坐，详细解读世台联今年6月份的新规，每局最后10秒处罚加倍的规则，随后在实战中指导队员的不足，强化新规则的使用。
4: 主要加强了我们格挡的防守练习，和针对新规则最后10秒针对消极判罚改为判罚2分的一些专项战术练习。通过这节专项的强化之后，让我对的新规则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然后让我对明天的比赛更有信心。
3: 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总决赛个人竞技比赛开始，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种作战学院的教员，祝林芳变身干练的女强人，表情严肃，紧盯赛场，根据情况指导队员。
5: 因为我们训练相对来说时间比地方的院校要少，我们每周只有一次训练，但是我们的特战学员相对来说力量啊身体素质比较好，所以就发挥他们这种身体的对抗能力，然后最后10秒很好利用这种出界这种边线这种规则，压着对手打，去让对方出界，然后更好的把这个规则转换到我们这个执教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运动员其实发挥的也挺好的。
3: 魏远翔与邵兵是来自陆军特战学院的两位学员，按照教练的策略打法，巧妙运用新规则，顺利闯入决赛。祝林芳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种作战学院必修课包括跳伞、陆地特种驾驶、潜水等众多专业科目，可谓18般武艺一应俱全。此外，学校还为学生们提供了跆拳道、乒乓球、羽毛球等丰富多彩的选修课。祝林芳作为跆拳道列为全运会项目后的第一枚金牌获得者，并多次获得世界军人运动会跆拳道项目冠军，过硬的技能让他所在的跆拳道社团备受欢迎。
6: 祝林芳教员他有许多头衔，包括这个全国冠军、世界冠军，还有世台联裁判委员会的主席，但是他依然坚持每周都抽空过来给我们上课。跆拳道对我们在日后战场上面对敌人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格斗技能，不管是持械格斗还是徒手格斗，我们都能够利用跆拳道的腿法有效的与敌进行对抗。
3: 祝林芳教给大家的不仅仅是跆拳道技术，他以身作则，带伤上阵，很好的诠释了军人的拼搏精神。
7: 教练就是腿膝盖都有伤，但是他经常有的时候示范动作依然是坚持上，有时候不行还是去门诊部拿一种绷带缠好膝盖，然后再接着给我们示范动作，就是我们都特别心里就看着会挺难受的。
5: 两个膝关节其实现在的状态都要去置换关节，而且每天那个疼痛感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如果不去治疗的话，但是现在置换关节又太年轻了，就还不适合去做这样的手术，所以现在只有保守治疗，但是也感谢我们部队吧，有这样的条件，采用的这种 PRP 治疗的方法还是效果比较好的，就是抽出我自己的血液，然后提炼血清，然后再打到膝关节里。
3: 走进决赛赛场，魏远翔与祝林芳都展现出当代军人的风采。第一局因为防守漏洞，红方魏远翔被对手以11-5赢下首局。局间休息，祝林芳一边给队员按摩放松，一边周密布置战术。第二局，魏远翔接连在中高位得分，以15-8扳回一局。 决胜局，魏远翔凭借体能优势与坚强过硬的意志品质，以大比分零封对手。

0: 手，获得个人竞技甲组男子84公斤级冠军。他是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是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教员，他是世界跆拳道联合会裁判委员会主席，获得很多荣誉。他身兼数职，常年在外奔波。作为妈妈，对女儿是内疚的，
1: 对孩子是非常内疚的。然后相对来说，我只能跟孩子说，培养他独立的性格，以及我也希望通过我自身的努力，给他树立一个榜样，让他看到，就是通过自己的一份，发挥自己的光和热，为国家去效力这种好的榜样，能有给他一个好的一个影响力。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8: 想要打好匹克球，发球是第一关。那今天的教学，我们从发球规则和动作细节手把手带您打出高质量的发球。
9: Hello，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发球技术的教学。
10: 发球是我们新手最容易出现犯规的地方，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定要先了解发球规则。我们的发球它有两种击球方式，第一是自由落体式的落地式发球。第二是我们的截击式发球，就是让你的球不落地，直接凌空打。
9: 我们在发球的时候不能给球施加外力，不能向下主动去砸球。第二是不能向上去抛球，必须让球做一个自由落体的状态才算合规。
10: 我们抛球做好了之后，第二点就是我们的击球，你的击球点必须在你的腰部以下，并且你的拍头不能高过手腕。
9: 其实就是我们在挥拍的时候是一个由下向上的一个过程，并非是由上向下的过程。
10: 作为新手来说，发球第一永远是成功率，首先要发进去，然后再去追求你的深度、角度以及速度。我们发球的有效区在斜对角的位置的截击区后，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个点是，你的发球如果发到了前面截击区的线上，也算失误，一定要发在

0: 紧急区的后面斜对角的区域是我们发球的有效区。我现在先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发球的动作，这个时候就是后侧部引拍，这个跟我们的正手不一样的是，正手是上部引拍，我们的发球就是后侧部引拍。引拍了之后随挥击球，随挥击球了之后快速的回到准备姿势，因为马上对手就会把球接过来，我们就要进入接下来的比赛状态。我现在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现在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截击式发球，就是俗称的不落地式。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你的手心一定是向下的，不去加任何的外力。落地自由落体式的发球，掌心向下，不加任何外力，等球自由落体。一定记住，这个时候我们要快速的回到准备姿势。
1: 在发球前，我们要盯住球，拉好拍，静止两秒钟，这要为我们更加的平顺的能发出这个球来。看，看看球，看看对面场地，你要发的点，静止，静止。对，先发过去。好，准备
2: 两秒，一二走。
1: 您发的真不错，
2: 是吗？够深的哈，
1: 够深的，再来。
2: 谁也别想进。
1: 进阶的目标其实就是一个点，我们要尽可能的发深，发到对方不好很难受的地方，为我们下一板创造机会。我们要发深的话，我们尽可能的把我们的击球的抛线加大，让球能感觉能落到深处。我想发深，我一定是要多多打球底部，给球一个较为高一点的抛物线。您再看一眼抛物线，对，我们其实完全可以不用发力，我们要控制这个高度来决定我们的深度，会相对更加简单。很好，尽可能把我们的抛物线
2: 打起来，
1: 再加大一点，再加大一点。哎，很好，这个球发的就足够有威胁了。当我们发深以后，我们要更加精进一步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决定，在这一块区域，我要发到我的左边和右边，其实我们的身体就多一点冲向我们想发的区域，用我们的身体来微调，来决定我们这个发球的线路。
2: 两位老师，我这发球我不是想给人转死，我就想一拍给他打死，但是老失误，越使劲越失误。
0: 在发球的时候，一定先要有准确性和成功率。
1: 我们的发球不是说要把对方发死，因为也很难发死，我们发球只是说为了我们下一板，我们逐渐逐渐逐渐一步一步建起优势来赢得比赛。
0: 跟大家总结一个发球的几个要素，第一是发进去，第二我们来追求发球的深度，第三再是说我们要发角度，最后我们再去增加您的速度。
2: 心急之师不是热豆腐啊，加油吧，慢慢练。
3: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北京小雨，26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4到31度；沈阳多云，26到35度；呼和浩特阵雨，21到31度；乌鲁木齐小雨，19到26度。银川雷阵雨，22到32度；西宁小雨，14到25度；兰州阴，20到28度；西安小雨，25到35度；成都大雨，22到28度；重庆晴，29到39度；贵阳阵雨，20到29度；昆明多云，18到25度。石家庄多云，26到34度；济南小雨，27到32度；合肥晴，26到33度；南昌多云，26到33度；杭州晴，30到40度；福州小雨，26到34度；南宁中雨，24到32度；海口小雨，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24到29度。
4: 节目接近尾声，为您做一个预告，下午的3点和晚上的7点半继续为您带来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两场。

0: 四分之一决赛，分别是意大利队对阵美国队，波兰队对阵乌克兰队。欢迎您到时收看。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0: 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极限自行车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1: 早安。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水球世界杯男子决赛，匈牙利队对阵希腊队，两队都是目前男子水球的世界顶级强队，尤其是匈牙利队，他们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